他是华语乐坛最独特的存在之一，看似不接地气的空灵，却唱尽人间烟火的思考。无论是演唱技巧、音乐素养，还是时尚品味，他在华语女歌手当中都是杰出典范，无人能取代，连效仿都很难。他的存在仿佛高不可攀，与众生保持着一种神秘的距离。王菲的声线之独特，源于她对声音边缘化处理的精妙掌握，以最小的努力去勾勒出声音的形态和情境。她的声音高位置共鸣传递出的质感，既柔又富有着弹性。她那冷静且闪耀着珠光宝气的音色是无价之宝。她卓越的乐感，再加上对自我价值清晰的判断与控制，使得她在乐坛的地位始终非比寻常。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王菲。微信公众号关注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期待和你交流。

王菲的成长经历充满了坎坷和坚持，从小的时候她就展示出了与众不同的音乐天赋。然而呢，她的母亲一直反对她追求音乐的梦想，不希望她去走上唱歌这条路。尽管受了阻碍，但王菲对于音乐的热爱让她始终执着。高二那年，王菲发行了自己的专辑《风从那里来》，里面翻唱了邓丽君的歌曲。这一张的专辑让她获得了一定的关注和认可。1987年，年仅18岁的王菲参加了高考，并且呢，被厦门大学生物系录取。然而，她却选择了放弃学业，离开北京，跟随着父亲移居香港。也正是这一次的改变，让她的事业迈向了新的高度。到了香港，王菲开始学习模特课程，但她心底一直渴望的却是音乐。在得到了父亲朋友的帮助下，她拜师香港的音乐教父戴思聪学习声乐技巧。正是因为对于音乐的执念和努力，平台去展示自己的才华，她签约了新艺宝唱片。那时的王菲还不叫王菲，叫王静雯。据说呢，是唱片公司觉得王菲这个名字太土了。王菲的音乐之路起初并不太顺利，她曾经跟 Beyond 签在同一家经纪公司，同一个经纪人，唱片约则一度是签给了罗大佑。据说王静雯和罗大佑相处得不太愉快，经纪人呢想把她卖给滚石。传闻中，王菲手撕了合同，决定去美国深造，系统的学习声乐。经过一年的进修，他回到香港，经纪人换成了陈佳音，转折点也在这一年出现。新专辑《Coming Home》的主打歌《容易受伤的女人》收获了众多听众。

这首《容易受伤的女人》由潘元良填词，中岛美雪作曲，卢东尼编曲，也是电视剧《大时代》的插曲。这首作品获得了第十五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颁奖礼十大金曲奖、香港无线电视劲歌金曲金曲金奖、香港电视台十大中文金曲等奖项，是王菲早年事业发展的里程碑。接下来的1993年，王菲推出了专辑《执迷不悔》，其中的主打单曲《执迷不悔》斩获了多个音乐奖项，同时她本人也获得了最受欢迎女歌手的桂冠。随后她推出了专辑《十万个为什么》，并且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本名王菲。

到了1994年，英的王菲开始放眼整个华语乐坛，于是呢就有了首张国语专辑《迷》。公司找来知名的制作人杨明煌，他不到30岁就已经为黄舒骏制作了《马不停蹄的忧伤》和《雁渡寒潭》两张经典的专辑。《迷》这一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有一半是来自王靖雯的粤语专辑，但主打歌《我愿意》成了王菲打开香港之外市场的钥匙。同样是1994年，王菲还推出了《天空》以及粤语专辑《胡思乱想》。合作的电影《重庆森林》上映，这一部电影呢，讲述了女主角与一位警察之间的爱情故事。这个角色也使得她获得了金马奖最佳女主角提名。也是在这一年，王菲推出了最后一张使用王靖雯艺名的专辑《讨好自己》。回头来看，1994年无疑是王菲演艺生涯当中非常吃重的一个年份。

杨明皇可以放开手脚了，让这张专辑听起来风格上相对统一一些。由他作曲的两首主打歌《天空》和《棋子》成为了传唱一时的经典，让王菲从此在国语市场有了影响力。《迷》和《天空》两张专辑卖的都不错。福茂唱片的老板张根宇说，第一张《迷》他连宣传都没有就卖了80多万张，第二张专辑《天空》更是卖了破100万张，口碑也很好。《迷》和《天空》都入选了中国台湾200最佳专辑，其中《天空》排名1993到2005百家专辑第16位，乐评人称这张专辑画下决定性的惊叹号。王菲1994年发行的两张粤语专辑《胡思乱想》和《讨好自己》同样叫好又叫座。这四张专辑的共同点是，王菲不再满足于华语乐坛的常规套路，开始更加大胆地去输出个人的审美和人生态度。1995年，王菲再次翻唱了邓丽君的歌曲，并且推出了专辑《非靡靡之音》，受到了热烈的市场反响。此后他还推出了 EP《一人分饰两角》和专辑《滴答》，继续在乐坛发力。

40年，华语乐坛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王菲。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徐乐进行互动。1997年9月26日，王菲发行了加盟百代唱片后的第一张专辑《王菲》。这并不是她第一次以自己的名字去作为专辑的名称。当年出道的第一张专辑就是叫《王静雯》，唱片公司为她起的艺名。她先后把 Shirley 改成了 Fay， 再从王静雯改到了王菲。但是呢，1997年的《王菲》也不是她唯一一张叫《王菲》的同名专辑。2001年他在百代发行的最后一张唱片同样叫王菲。有乐评人曾说，王菲是时代偶像。所谓时代偶像，就是超出了音乐范畴而具有普遍流行意义的时尚符号。最能印证这句话的，当属他在1998年的专辑《畅游》。1998年9月，《畅游》正式发行，王菲的御用造型师 Zin 一手打造了当时大家闻所未闻的晒伤妆，一时间成为风靡全亚洲的流行造型。此后的 EP As On Me 精选集《你王菲所以我王菲》中，王菲再度将晒伤妆造型用于封面，让这一妆容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王菲仿妆。夜和生活当中可以说是，那前一年他发行了浮躁欧版封面，但是在1997年他做了妈妈，签了新的公司，并且呢，除了王菲1997，前东家新艺宝还把他的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张粤语唱片拆成了

时间是亚洲天后的王菲才刚刚的迈入到而立之年，并且呢推出了又一张影响深远的国语专辑《预言》。《预言》是一张明显割裂开，但是呢由王菲的演绎完美融合的一张专辑。十首歌曲分别由张亚东与梁荣俊各自监制五首，其中的前五首三字歌曲均由王菲创作，张亚东制作。五支 MV 连起来看就是一部微电影，以爱情为主题串联而成。因为专辑中的歌曲给自己的情书大热，预言跨年获得了2001年香港 IFPI 十大畅销国语唱片。当时发售不到三个月的王菲也同样获得了这个奖项。预言延续了这个时期王菲的专辑特色，给人以强大的视觉冲击。专辑的封面的造型来自于王菲的御用造型师 TT 快，红黄绿三色的迷幻眼影令人印象深刻。2003年的专辑《将爱》以后，王菲呢逐渐的转为佛系营业的一个状态。在这期间呢，有《匆匆那年》、《因为爱情》等金曲面世。因为在微博上金句频出，他还一度被称作为微博段子手。只可惜啊，如今他也是退博多年。王菲出道之后的30多年间，许多的歌手都曾被冠以小王菲之称，却从未像她那样将艺术与流行结合得如此成功，也再找不出一位性格如此随性的自我天后。

王菲看起来高冷而内心天真，她总是用最真的一面去面对大众，宁愿沉默也不肯说假话。渐渐的呢，这种性格甚至比她的歌声更加的吸引人们的眼睛了。她不是一个八面玲珑善于言辞的人，更不愿意在公众面前袒露情绪，很多时候她选择沉默，当无法沉默的时候，她只选择真实。这个真实初看起来太过于独特，但是呢，随着时间流逝，它反而变成了非常可贵的一种品质。在这个世界，当然有很多人可以做到真实，但是呢，很少有人能30年一直都保持着彻底的真实。这意味着非常坚定的自我以及非常稳固的生命能量，不讨好，不取悦，不被动摇，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接纳与欣赏自己。说到底，这是自信的一个表现。在舞台上就全情的沉醉和享受，而离开舞台安于家庭的阶段，他也是活得很带劲儿。

退隐的这些年，王菲也时不时的会露个面，每一次出来唱歌也都是状态满满，偶尔做一个综艺《幻乐之城》也坦言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轻松。她很少会为了世俗的眼光去改变自己，不管世人众说纷纭，她只说不违心的话，只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只爱值得去爱的人，只把精力花在值得维护的关系和情感上。所以啊，自在是一种极高远的境界，自在的内核是独立与真实，而一旦拥有了自在的女人，会由内而外的散发着光芒，这个光芒经久不息，或许她自己也不自知，但是周围的人都会感受到这一束光有多么明媚。

作为对整个亚洲产生深远影响的乐坛天后，王菲的佛系早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她曾经的“我现在最大的烦恼是太红了”这句凡尔赛语录，还被大家做成了表情包。在“为什么我们喜欢王菲”的提问下，有网友这么回答：“喜欢王菲的歌，一定会喜欢她这个人，因为正是她的性格决定了她的音乐风格。随性、自我、大胆、前卫，王菲开拓了另一种天后的定义。即便演艺生涯的一半在带薪休假，她的音乐作品、表演现场，甚至时尚造型，到现在都值得我们去细细品味。”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王菲。下一期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分享王菲的音乐历程，在节目最后送出这首《归途有风》。节目之外，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你还可以继续与我们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乐亭演义第29回，书接前文。八部岁星长满飞，领着一帮人

0: 到这儿，岳婷心里也挺紧张，刚想跑，没想到八步碎心掌满飞，看着这老头就说：“我说，你说你姓马，哈哈哈哈，你是胡说八道。现在由我给你回答，你姓什么？别穷白话。你姓于，叫于化娇。据我所知，你还有个哥哥叫于化龙，对不对呢？再这一说，你是河南开封的人不假，但是你没说实话呀。你哥哥就了不起，想那于化龙当年在岳飞手下当过前部正印先行官，跟岳飞是嫡系，你官小点儿，你也保过岳飞，你是四品的统制官，你是岳飞手下的走狗之一，对吧？啊，朝廷不瞒你说，早在严拿于你，你认为你能随便溜达，你想错了，我们早就注意你了，这回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哟，就见这老头一听，刷啦脸色突然就变了。岳婷低着个脑袋一听，于化龙，于化娇，我隐隐约约听说过啊，闹了半天他们就是我爹手下的部将，我老师这回也交代的明白，说我这次闯荡江湖，一则寻机会给全家人报仇，另外还有个重要的任务，就是保护我爹当年的部将，跟我爹不容易，受我爹的株连都受到了陷害，我还得负责保护。没想到今儿个吃饭在这儿遇上了，这是一家人，我也有不管之理。但又一琢磨，我怎么个管法？事情来得太突然，心绪非常的烦乱，还没有打定主意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呀。再看那个老头不有个匕首吗？一听人家指出自己的名姓来，就见这老头一伸手，苍啷啷把小匕首拽着，一翻腕子就要下手。八步碎心掌满飞，一看他要对自己伸手，这老头的匕首刚举到一半，冷不丁的此时这眼往上一翻，惨叫一声。岳婷心说是怎么回事，仔细一看，这满飞手下的人早就注意了，一把长剑正好在他腰犬这个地方就给扎上，老头这匕首举了一半，那鲜血就出来，身子一晃是仰面摔倒。再看那小伙子坐到这面，小伙子一看，你们干什么？你们无故伤人，师傅师傅耶，咧着大嘴哭开。再看须眉结扎，我跟你们拼了，你们说话不算数，跟你们拼了。刚说到这儿，突然身子一颤，后腰有一把刀已经插进去了，让八步碎心掌满飞就给扎上了。再看这小伙子啊，晃了一晃也死在当场，顷刻之间这件事情就发生了。还没等小岳婷反应过来，两条人命已经没了，就剩下这个姑娘。岳婷实在没法再忍了，一看是太惨了，拼了吧，用手一抠这桌子，啪，桌子就翻个了，稀里哗啦的。再看桌上东西全都碎在地上，吃饭的能受得了？一下子就乱了套了，哗，了不得喽，了不得了，要打仗，快点躲一躲吧，老百姓谁不害怕，这是人命啊，四散奔逃。有那胆儿大的把窗户开开蹦下去，有的把腿都摔折了，有的把脚脖子给崴了，还有的顺着这楼梯咕噜噜噜啪咕噜下去，还有的迈不动步钻桌底下， 一号房往二号房跑，那单间雅座都乱了套了。发生这样的事儿，谁不害怕？谁的脑袋都是闲言换来的。正这么个时候，再看乱了套了。按下这些人害怕乱套，暂且不提，单说岳亭，桌子一掀，侧身晃双掌，喊了一声到，朝廷的鹰犬，尔等休得发威，休要猖獗，小爷在此给我住手，不准伤害无辜。这帮爪牙也没注意，侧身仔细观瞧，单等八步碎心掌满飞等人飞身行跳出去拉长剑一看，谁有认识的，满飞也知道啊，这就是张三丰的徒弟，他自称叫什么高波，其实他就是岳亭。哎呀，冤家路窄呀，这就叫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是自来投。弟兄们，立功的机会来了，别让这小子跑喽！把别中经历抓他，抓住他，咱们就升官了，就能重赏，封其银子，抓他，抓他！乱了套了，这帮人一上来，你想想，他们也想不到岳亭的身份有多高。别看现在年纪轻轻，身怀绝技，过来一个刚伸手。岳亭一闪身唰抓住他的腕子出去，再看把他就扔出去，整个就给摔死了。八步碎心掌满飞一看不好啊，举剑电刺，哼哼，岳亭往下一俯身一扣他的腰带，你也给我出去，寻思把他撞死也就拉倒。哪知道那是个窗户，嗖的一下从楼上把他给撇下去，正好底下路过一个草车，这草车是装草的，没这草车就把他给摔死了，摔到草保了这条狗命。这帮爪牙一看，赶紧是四散奔逃，快跑哦，这小子太厉害了，不行哦，咱们能受不了喽。三分钟结束战斗，全给打跑了。掌柜的也好，伙计账方先生这开仗着胆子来至近前，小侠客爷，小侠客爷，您真了不起，您真有两下子，你惹了大祸了。实不相瞒，那是朝廷的命官，你把他们打了，他们能不报复吗？再说我们这饭馆子也开不了，死这么多人。掌柜的，你贵姓啊？啊，免贵姓马，我叫马二。马二掌柜，别怕别怕，不就为了钱吗？不能叫你受损失。来来来，你过来，这么办，损坏了多少碗筷家伙，这摔打摔碎的这些东西，你好好查查账，拢拢账，算一算，我卢数包赔于你，我赔，那多不好啊，应该的，因为这个事情在我身上引起来的，这个你不必过于顾忌。另外你给办点事儿，你说吧。
1: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两具尸体在这儿诸多不便，买两口好棺材把它承殓起来，有没有停放的地方暂时寄存，不怕多花钱啊，这钱我也出，但是人你要雇，因为我刚到这儿，人生地不熟的，什么我也不懂，拜托你费心，这事儿你一定要好好的静心办理，听见没？没说的，没说的，理应效劳，理应效劳。嗯，岳亭点了点头啊，把包解开，拿出两大块银子来，这两块银子掂量掂量，能有50多两也差不多呀，50多两，那年头值钱呢。 折合现在人民币没有40000块钱也差不多少。再看月亭把这钱交给这掌柜的，掌柜的一呲牙，我说少侠客，这钱

太多了，用不了，哈哈，剩下的就归你，大家也分两个钱儿，算给大伙压压惊吧。多谢多谢，你看安排的多好，这块收拾咱就不必细说。还有个大姑娘，那姑娘可都吓傻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回月婷一转身，姑娘在这儿站着，正瞅着她。那位说，姑娘受伤了吗？没有，姑娘只是吓得一句话都不讲，愣着愣着看着小月婷，冷不丁的扑到小月婷的近前，一把把月婷的衣服给抓住了。好啊好啊，你做的好事啊，我跟你没完呢，完不了。哎，姑娘，你什么意思？有话慢慢说，这是干什么？我哪点做错了？你为什么把我杀父的仇人给我放了？明明我爹还有我师兄惨死在他们之手，你让我打他们一顿也行，你全给放了。要没有你姑奶奶，我就给我爹和我师兄报了仇了。你说坏事就坏你身上，你赔呀、啊、你赔呀、啊。月婷心说，话这人怎么这么不讲理呀、啊，要知道我就不管这闲事儿。看来我老师说的一点不假，江湖上的事儿太复杂了，不懂情理的人可以说是大有人在，抓住自己还不好伸手，叫他不抓也不行。姑娘姑娘，你别哭，你的心情我是十分的理解，但姑娘你想，我一个人，他们那么多人，地方狭窄又打斗不开，我不得不放他们走，我能不管了就追出去吗？我又怕你受到伤害，故此有性命之忧，我一犹豫他们就跑了，这个你放心。要报杀父之仇，杀你师兄的仇恨包在我的身上，我帮忙帮到底，你看怎么样？我给你报仇行吧？哟，这么一说呀、哎，那姑娘才不哭了，把手慢慢的松开。哼，既然这样也只好如此了，要这么说你是个好人。不敢说不敢说，我只不过分内之事，替天行道，是除暴安良，侠义道的天职，我的本分，我遇上了我就不能袖手不管。那好吧，就这样还得处理这些丧事儿。这样吧，你大概身上有不少事儿，你先处理事儿。如果今天晚上有时间，切记今天晚上。哦，姑娘，你什么意思就说吧，怎么个今天晚上？今天晚上这样，到鹿门山山神庙三更天之后不见不散，你记住了？记住了，我肯定届时前去会姑娘。好了，我相信你这个人说话是算数的，晚上再见。姑娘说着话一低头下了楼了，怕月婷记得马虎又回来了，还是这套话又重复了一遍。月婷说呀，姑娘你放心，我听的是真真切切，我忘不了也错不了，我一定言而有信。姑娘点了点头，这才走了。那么他们怎么处理丧事咱不必细说，月婷也出了这家酒楼，到街上一看没有官人，心说话是非之地不能久待，我要从速离开，免得离开此地往前紧走。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越过一个小村庄，这村庄啊也有店房，一看这个店房住的人不多，包了间房子，这店房叫云雀雨，这安静啊。告诉掌柜的姓李，叫李二，这李二掌柜的，任何人不要打扰我，我心情特别的烦乱，故此我要睡上一觉。就这么的，小月婷关上房门，好好缓了缓乏，睡了个足足的香觉。等一觉醒来，门也开开，把伙计叫过来，打了净面水，漱了漱口，洗了洗脸，到

街上溜一圈，买个冰糖大葫芦就吃开，另外买了个干粮袋，里边买了些火烧驴肉都装好了。到半夜时分定更了，怎么办呢？好及时有水喝，有东西吃，完全准备就绪，这才问伙计，我跟你打听点事儿行吗？您说吧，什么事儿？你们这儿可有一座鹿门山吗？有啊，鹿门山是大地方，而且呢山上有不少庙，烧香的还愿的人们是络绎不绝。嗯，在哪儿呢？这鹿门山，鹿门山出襄阳吧，比如说西门外40里地就到了鹿门山的山脚之下啊。要这么走奔哪个方向？但不知你给说说啊。当然是东北方向，一条大道直奔鹿门山，你走出去不多远那就是鹿门山，有一座山神庙。我说客爷，那山神庙可是个大庙啊，鹿门山很多庙宇，属那个庙是最大的，所以本地人都知道，老人们常讲说原来在晋朝的时候就修过这大庙，后来又改了几次名，叫什么天寿宫啊、元和宫啊，后改叫山神庙。那和尚还有呢，烧香的人只要到鹿门山到山神庙都知道香火很盛。嗯，月亭听完了做到心中有数，小月亭一琢磨，三更天我得赴约呀。哎呀，也没问这姑娘叫什么姓什么，光知道的仙人叫什么名字，反正啊这个人我是认识，到时候再说吧。又一琢磨，老师告诉我遇上事情都要问个为什么，他为什么让我上山神庙，我也没来得及问，三更天叫我去是什么情由，莫非找我给他一家人报仇，商量商量下一步怎么办，还是说另有隐情。情急之下也没打听清楚，要打听清楚是去是不去我自己好拿主意，这回看来非去不可了。但是呢，大男大女的诸多不便，我身边也没第二个人。有一侠，哎呀，我矫正不怕邪歪，我也没心虚的事儿，就是将来有一天我老师问我，我也理直气壮，我这叫替天行道，保护忠良之后，有什么不可去的？算了，也甭想了，就这么定了得了。月亭想到这儿，40里地也不算近，早点走算了账，他出来离开这座小山村，天似黑似不黑，走到荒郊野外也没有个行人，他一看行了，我往下一俯身吧，啪啪啪，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施展陆地飞腾法12字的跑字功，膝盖撞前胸，脚后跟打屁股蛋儿，这陆府鹤行快透了，往前走着40里地很快就走完了。这个天还不算太晚，可是已经黑下来，已经到了鹿门山山脚之下，听那伙计说再往前走，守着山口这边上头一座大庙的山神庙就是此地，大概已经离着不太甚远了。正在这时候，旁边树林，他就听着树林里头有大山大叫说话的声音传出老远，谁这么晚在山脚之下又说又叫，绝不是一般的人哟。莫非说就有这些个偷盗或者是盗贼呢？还得夹杂着笑声啊，哈哈哈哈，仔细看，好像还有灯亮。小月亭一琢磨，这么晚了谁在这儿聚在一起呀、啊？哪有这么多人，看来是非匪即盗，绝不是安善的良民，这阵儿离三更天还早的，我要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他高抬腿，轻落足，蹑足千踪就进了树林了。树林里头

0: 哇，这树是非常的茂密，进来个人谁也发现不了，顺着声音往前走，找这个亮，时间不大到了。闹了半天，这树林的周围的树都挺密，当中有一片空地，这地方啊一棵树都没有，能有一亩地大小吧，还挺平整的。有一个人在这儿坐着呢，哎呀，坐在这儿再看，铺着油布像铺炕呀，一共是三个人端坐，当间儿放了一只蜡灯，牛油大蜡挺亮，今晚上没风，所以照得特别的亮。小月亭一看，赶紧仔细一看，正中央坐着个老头，这老头啊盘膝打坐，四平八稳，借着灯光看得挺清楚，鹅黄缎子的鸭尾巾，半匹黄绫子勒头，顶梁门一块无瑕美玉，身上穿原青色的短靠，勒着十字半，大带沙腰骑马踏，蹲裆滚裤，蹬着一双鹿皮的快靴，外衣闪下来在旁边放着，这边还放个包，往脸上看，铜锣大脸，长得相貌凶恶，浓眉毛，鼓鼓的眼睛，大塔鼻子，鲶鱼嘴，一部黄焦焦的胡须，散满千心，借着灯光一照，这眼睛倍儿亮倍儿亮，在这喝着酒，旁边两个人也陪着，上垂手又喝，是个胖大的和尚，这和尚啊在那儿坐着，比一般的这个小的人站着还高呢，大脑袋大胳膊大屁股大腰都大的一块五大三粗，上窄下宽的嘟噜腮，绣着戒，这脑门子锃明刷亮，怪眼圆翻的，声音洪亮，离老远都能听见，旁边也放个包，下垂手一个道爷，这老道道冠道袍，背着宝剑，手拿拂尘，也在这儿喝酒呢。小月亭一看也喝乐了，哎呀呀呀，真没想到这几位都在这儿，真是无巧不成书，能跟你们相见，小月亭是格外的高兴。那么这几个人究竟是谁，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
4: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5: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4: 古装剧看多了吧？
6: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4: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7: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4: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7: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4: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8: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9: 恋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遇到一件令人感到焦虑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控制不住去胡思乱想。心理学上将这种反反复复考虑同一件事情，并且无法从焦虑的情绪当中走出来的情形，称之为思维反刍。我们都不可避免会陷入这种陷阱当中。不同的是，牛人会选择用行动来化解焦虑，而普通人呢，只会在焦虑中无法自拔。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执行力才是你最了不起的才华。 宇飞的朋友小黄，思想政治专业研究生，在国企上班，对自己的工作很不满意，每天晚上总是嚷着要做出改变，但是始终原地踏步，睡前千头万绪，各种职业规划，醒来还是去上班。没看见他去学习进修，或者去了解喜欢的行业发展状况，只是学会了怨天尤人，吐槽单位和领导。两年过去了，所谓的做出改变还停留在口头上。而我的大学同学小丽，她的行动力值得点赞。她在一个四线城市当公务员三年，工作死气沉沉，一直没有男友，还被父母催婚，人生陷入了低谷。不认命的她在30岁前夕，无视父母的反对，辞职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去深圳新媒体公司打拼了三年，每天做着自己喜欢的文字编辑工作，现在月薪20000，还在公司里收获了自己的爱情。只要踏出第一步，一切都会水到渠成。当面临改变时，每个人一开始都会觉得迷茫，不知道该去哪里。但当你倾听内心，总会有一个声音告诉你，不能再待在这里，要走出去。所谓拖延症，只是逃避行动的借口。开始并完成一件事情，比做好它更重要。话说，中国年轻一辈人里面有很多优秀者，但很少是能执行的人。执行力更是能力提升的发展问题。当我们真正意识到要去做一件事，一瞬间被点燃，行动就启动了。的原因，但是归结下来就两个方面，一是逃避痛苦，二是追逐快乐。相比之下，痛苦的驱动力更强。最常遇到的是未完成事情所带来的痛苦。一件事情如果不完成，就会郁结于心，加重心理负担，即使是拿快递、洗碗这样的小事儿。完成心理学理论认为，没有人可以逃开他心灵中的未完成的事件，刻意逃避，结果会被未完成事件完全控制。如果养成这种拖延逃避的习惯，对我们的身心健康将是一种灾难，每天疲于奔命。为了摆脱这种折磨，我们最好现在就开始行动。或许我们无法立刻把买房、考证等等这些大事儿立刻完成，但是小事情我们完全可以着手处理，从而保持积极和从容的心态。开始行动时，不妨把目标定得容易一些，从微习惯着手，更容易收获快乐。微习惯是一种非常微小的积极行为，你需要每天强迫自己去完成它。微习惯太小，小到不可能失败。正是因为这个特性，它不会给你造成任何的负担。它也因此呢，成为了极具优势的习惯养成策略。精益创业是当前互联网的一个很火的办法。有个关键概念是最小化可行产品，指的是可以使用最小资源被最快制作出来的可执行基本功能的能被用户使用的试验产品。创业者将这个产品发布出去，然后呢，根据用户的反馈来进行调整。这一过程是构建、测量、学习的循环。人生也是一种创业，我们完全可以用精益创业的方法来打磨自己的产品。我们任何的行动都不可能完美，只能在与环境的互动当中去不断的调整和修补。所以当没有把握的时候，以最佳的资源配比去完成一项实验性的成果，可能是可行的路径。关键在于你要为自我迭代提供足够的空间。比如你在公司用心报告、读书笔记都是你的初期产品。产品完成后，我们应该交给市场来校验自己的成果，收集别人的反馈来加以完善。克服过度准备的惯性，克服自我防备的心态，克服沉没成本的固执。有了这三点，你就能够持续的进阶。即使是负面反馈又何妨，批评是你砥砺前行的动力，下次修改也就是了。有时事情一多，我们就会变得手忙脚乱， 渴望齐头并进，多线程的工作。虽然在一个

瞬间人只能有一个注意焦点，但是在一个时期内我们可以同时担负不同的工作，这就可以理解为另外一种意义，多任务之间切换的多线程。经过训练，我们可以做到对不同认知类型的工作分层处理，这就是图层工作吧。我们处理文处理视觉图片又是一种类型，进行数值计算又是一种类型。为了提高效率，我们在同一个时间内只需要专注于某一层，类似于 PS 画图时的过程，把一幅画分割成为多个图层，各个突破。掌握了图层工作法，我们行动起来就可以四两拨千斤，高效完成事情。乔布斯说，你不可能充满预见性地将生命的点滴串联起来，只有在你回头看时才会发现这些点滴之间的微妙作用。当我们还未成功时，不光要沉淀下来提升认知和能力，还要开启脑中雷达，随时扫描关注前沿动态，领悟牛人经验和优化做事方式。这样你所走的每一步才会在未来的生命中串联起来，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总和别人谈及自己的理想却从来没有实现的动力，归根到底就是执行力弱的缘故。有句话说得好，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决定人生高度的从来不是你的高谈阔论，而是你说做就做的执行力，没有执行力，一切都是零。只有行动起来，才可能到达你想要的远方。好了，接下来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时段，稍后精彩继续。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有这样一段话，性格写在唇边，幸福露在眼角，站姿看出才华气度，步态可见自我认知，表情里有近来心境，眉宇间是过往岁月，脸虽小意涵大。你的脸往往能够决定你的风水。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杜兰君的这篇《你的脸就是你的风水》。人们常说，想知道一个瓜的好坏苦甜，要看它的形状和色泽；想知道一匹马的力气大小，是良骥还是奴才，要看它的神态与气息。人也是如此。去过一家早餐店，大家都管老板叫李叔。这家店的生意呢，一直都不错，每次路过的时候，总能看到店里排着长队。而旁边的早餐店却是冷冷清清。细问其他客人才知道原因，原来李叔家的早餐除了品质好之外，服务态度更受大家喜欢。顾客来买早餐，他总是笑脸相迎，和和气气地向顾客问好，还会默默地记下顾客的喜好，和顾客打成一片。卖早餐需要起早贪黑，一天下来，人的精神往往是疲惫不堪，还能保持张笑脸，实属难得。对比旁边的早餐店，店员总是板着个脸，好像别人欠他钱似的，谁看了也不愿意走进去。高下立判，赢在了微笑上面。俗话说，爱笑的人运气都不会太差。如果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那微笑则是个人形象的名片。一个人如果脸上眉头紧锁，神情严肃，难免给人一种难以靠近的印象。而面容看起来和善温厚，脸上常住微笑，不仅让自己快乐，也温暖了别人。一张温馨的名片递出去之后，别人会感受到那份真心诚意和平易近人。无论是做生意还是为人处事，都更受人们喜欢，人生路自然也就会越走越宽了。会生活的高手从来都是自信满满，心情愉悦，脸上常常挂着一抹暖暖的微笑。人生不过三万天，何人不怀喜与忧。人生在世，谁人没有烦恼忧愁，哪个没经历过挫折与不顺呢？爱笑的人也不是生活上万事皆如意的，而是他们明白，击败苦难的永远不会是沮丧，乐观与微笑才是。即便无法掌控命运中的旦夕祸福，至少脸上的微笑是自己可以决定的。心中充满阳光，哪惧前路黑暗？要抓住一切可以微笑的机会，在苦中也要作乐。做一个开朗的人，做一个温暖的人，做一个向上的人，做一个充满正能量的人。古人说，三日不读书，照镜则面目可憎，对人则语言无味。读书很大程度影响了脸上的气质和个人的谈吐。作家三毛也说过，读书多了，容颜自然改变。许多时候，自己可能以为许多看过的书籍都成为过眼云烟，不复记忆。其实，他们仍是潜在气质里，在谈吐上，在胸襟的无涯。当然，也可能显露在生活和文字中。读书能让一个人拥有海纳百川的气度，优雅美丽的风骨。听过一些人高谈阔论，一直不知道读书有什么用，我从来不读书，不照样开跑车吗？这部分人尤爱炫富，腰有十文钱必振衣作响，与人见面必谈自家的车、房、
唯恐别人不知道自己有钱。梁实秋先生说，读书不读书，过的是两种人生，深以为然。爱读书的人不会只从有没有用这样功利且肤浅的角度去看待生活，人生的美、为人的善以及诗和远方都是他们向往的。当炫富者发出读书无用论时，他们不会做无谓的争辩，因为读书越多就越明白自己的无知，越懂得保持一种谦逊的态度去为人处事。曾国藩在家训中写道，人之气质由于天生，很难改变，唯读书则可以变其气质。读书不仅能影响容颜气质，也能够改变人生的轨迹。一个人的善恶会由内而外地在脸上展现出来。听过一句话，一颗阴暗的心托不起一张灿烂的脸。正直、善良、有爱心的人，往往从内而外有亲和力，与之交往如沐春风。而自私、狡猾、爱算计的人，相貌往往不耐看，即使有着姣好的容貌，稍多接触便会发现只是徒有其表，惹人反感。颜值可以美容，但掩盖不了本色；气质可以塑造，但脱离不了本性。心恶则貌丑，心善则貌美。有一段话说得很对，若要优美的嘴唇，就要讲亲切的话；若要可爱的眼睛，就要看别人的好处；若要优雅的姿态，走路时要记住行人不止你一个。容貌是先天的，但精神长相却是后天形成的。生活中总能看到一些公众人物穿着光鲜，有着一副姣好的面容，却违法违纪，处处无视于法律规范、社会公德。做人要表里如一，不能金玉其表，败絮其中，徒有其表，难成气质。唯有内外兼修，才会更美。岁月雕妆容，有书气质佳，修心内自秀，何惧是年华。皮囊再美，也抵力不过时光。唯有脸上的笑容、书香的气质，加上善良的内心孕育出的精神长相，才会历经岁月的洗磨而越发的蓬勃与丰盈。好了，我们刚刚分享的是杜兰君的《你的脸就是你的风水》。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已经接近尾声了。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丽人榜样，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宝宝早期语言技能越高，大量研究表明，孩子入学准备水平对后期学业成就和学校适应都具有预测的作用。入学准备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今后的后续水平。但是入学准备不是提前学习小学的内容，入学准备不能错误的等同于识字算数。今天节目里呢，我们就先来跟您说一说，在孩子入学前，奶爸奶妈究竟该给孩子怎样的教育呢？
6: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5: 在孩子0到6岁这个期间，培养孩子语音敏感性很重要，但是不是只让孩子多识字多写字，而是要让孩子听各种声音各种语言，鼓励孩子唱诵歌谣，复述故事，培养孩子正确的发音能力和对语言理解的能力，特别是说和听方面的能力。从数学学习的角度，不是要求孩子会算多难的加减法，会做多少道数学题，而是要给孩子提供丰富的玩具和活中学，掌握生活当中简单的数学知识。应该培养孩子的行为习惯，宝宝没有朋友比成绩差更糟糕。良好的习惯对幼儿身心的健康、知识的获得、能力的培养、品德的陶冶、个性的形成都是至关重要的，将会伴随幼儿的一生，使幼儿终身受益。根据幼儿的年龄特征提出明确合理的要求，注意做到内容具体明确，语言通俗简练。根据幼儿

重要，需要引起家长的高度关注和重视心和想象力。好奇心是人们积极观察世界、进行创造性思维的内部动因，是儿童学习的重要动力来源，也是创造性人才的重要特征。在儿童的日常生活学习中，激发他的好奇心，是让幼儿轻松接受新鲜事物和学习新知识不可或缺的途径。好奇心强的幼儿接触新事物时，会注意力集中，爱提问，爱探索。面对孩子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父母应该采用合适的方式，实事求是的回答，满足孩子主动探索的心理，鼓励孩子对新意事物和未知事物的好奇与关注。3到4岁是儿童行为独立性快速发展的阶段，幼儿期的儿童认知独立水平一直在提高，开始凭借事物的具体形象进行思考。这个时间段的孩子已经有了自己的见解和主张。4到5岁的孩子随着道德感和自我评价能力的发展，孩子逐渐明白了随意发脾气等行为是不正确的，并且初步学会对情绪的调节和自控，有了自己的同伴和感兴趣的活动，渐渐的就会在情感上逐渐消除对父母的依赖。所以呢，家长可以依据孩子的独立性发展特点，创立宽松的环境氛围，大可以让孩子愉快的玩耍，自由的交流，自己做主，做力所能及的事情，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爸爸妈妈应该在玩耍和游乐当中培养孩子的综合能力，日常生活和游戏中让孩子认读汉字和感受数学，使用数学解决问题，并且选择图文并茂，图画为主，文字为辅，内容丰富，贴近生活的图书，通过讲故事、亲子共读故事的方式，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和习惯，可以在玩耍与游乐中培养孩子的绘画、音乐和体育运动的能力，采用图片、画报等直观形象的方式，加强孩子对危险情境及事故原因以及后果的认识，提升孩子的安全防范意识，学会自我保护。另外呢，良好的同伴关系有助于儿童获得成功的社交技巧，能使儿童具有安全感和归属感，有利于儿童社会价值的获得以及认知和健康人格的发展。父母在鼓励与同伴交往的同时，要引导孩子学会合作与分享，处理同伴间的矛盾，学会社会交往技能以及发展友谊。当然啊，在这个过程里，可能需要家长们付出更多的时间和耐心，对于孩子的选择和给孩子一定的成长空间。家长不要走得太着急，否则呢，很容易连孩子的影子都丢了。好了，今天的话题我们就先说到这儿，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宝

0: 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2: 他不只是一个全新的小生命，同时也是全家人的感情纽带。快乐家庭，欢乐相伴，萌娃一家亲。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宝妈石晓带给大家的奶爸奶妈总动员。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分享你的亲子故事和育儿心得。接下来呢，让我们打开宝贝一家亲。在我们的话题开始之前，石晓先问各位奶爸奶妈一个问题，家长是什么？是一种称呼，还是一种天生的权利呢？这个问题呢，在石晓看来，家长更是一种职业。家长这个职业的特点是最需要训练，可是呢，又最缺乏训练的。也许身为父亲的你事业有成，但是事业的成功弥补不了家庭教育的失败。无论儿女，孩子不是母亲一个人的，孩子的成长教育，你只有一次机会，千万不要错过。美国心理学家发现，一个人能够取得成就，20%取决于后天努力，80%取决于父亲的教导。作为孩子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同样一句肯定的话，如果由爸爸说出来，对孩子的影响力会是妈妈的50倍。如果说妈妈对孩子的影响是孩子能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人，而爸爸则是塑造孩子对人生的看法，关系到孩子人格的形成。在家庭教育中，父亲呢？答案是都很重要。在家庭当中，孩子和母亲的关系是否和谐，会影响孩子未来的婚姻是否幸福，和父亲的关系是

0: 否和谐会影响孩子未来的事业是否有成就。因此啊，家长和孩子建立亲密的亲子关系是需要每天一点一滴的积累，不是一蹴而就的。高品质关系的建立需要爸爸妈妈每天专注地陪伴孩子15分钟。所谓高品质的陪伴，就是在陪伴孩子的时候，父亲或母亲是全心全意地和孩子一起互动，心无旁骛，没有跑神儿，没有想着工作，没有想着其他的，全心。在这个时间里，爸爸妈妈可以和孩子一起读书、讲故事，和孩子一起游戏或者是打球，一起听一段音乐、唱唱歌，和孩子一起坐在沙滩上听海浪的声音，讲解大自然的知识，和孩子一起爬山，一起坐在地上研究自然，观察小动物、小花、小草、树木等等都可以。所谓的接触啊，是不加评判，没有指责，没有轻视，没有打击，没有打断，只是很单纯，很欣赏，很专注，很幸福的静静地聆听孩子诉说。在聆听的过程中，父母可以有的是哦，哇，是哦，然后呢，还有呢，接下来呢，等等回应。在陪伴的过程中，爸爸妈妈尽可能多一些身体上的接触，拍拍孩子的肩膀，摸摸孩子的头，把孩子的小手放在自己的手里，拥抱孩子等等。还有欣赏的眼神也很重要，方法还有很多，而最关键的就是在那个片刻，身为父母的你是否是全身心的同在。千万别以为你一边看手机一边坐在孩子边上就是陪孩子了，嘴上督促一下孩子，其实孩子却发现手机抢了他的爸爸妈妈。也不要以为你开着电脑玩着，嘴上督促一下孩子就是管孩子了，你这种心不在焉的毛病孩子都会学了去。不要以为你单独陪孩子就是可以50年如一日陪你，和孩子的亲密时光却会一去不复返。请奶爸奶妈们暂时把手机放一放，如果我们现在35岁，假如我们一直到80岁，我们还有45年的时间可以和手机在一起。只要我们拿起它，它会随时在我们身边听我们召唤。如果我们的孩子长大了，如果他们长到13岁、16岁、18岁，你就会发现他们就会渐渐地越来越需要自己的空间，他们不再缠着你，不再会无理取闹地让你陪他，不再会像小时候一样扎到你怀里撒娇，不再会拉你到床边，不再会像儿时一样央求你讲个故事陪他入眠。你会发现在孩子身上很多和你最亲密的时光一旦错过了就再也不会回来。所以那些陪伴手机多于陪伴孩子的父母们，请把手机放在一边，用更多的时间拥你们的宝贝入怀，慢慢地体会真正拥有孩子的这些年吧。人的一生啊，就像一场马拉松，对孩子的教育也是一场马拉松，有的路段可能跑得好点儿，跑得顺利些，有的路段可能跑得差点儿，跑得蹉跎些。但是不管跑得好还是差，跑得顺利还是蹉跎，都不能等闲视之，更不能心浮气躁，要有耐心，有韧劲儿，吸取教训，总结经验。爸爸妈妈请用心陪伴孩子成长，放下你的手机，其实陪伴孩子长大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好了，到这里今天的宝贝一家亲到这儿就结束了。
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亲自动手打造宝贝食谱。
0: 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现在呢，就进入我们的宝贝食谱这个小板块。宝宝长到6个月之后啊，就可以在母乳或者是奶制品为主的基础之上加2顿辅食了。这个阶段辅食可以添加的品种有粥、烂面、小馄饨、瓜果片等。

0: 以促进牙齿的生长，并锻炼咀嚼吞咽能力，还可以让宝宝自己拿着吃，以锻炼手的技能。下面呢，石晓就教大家做几道简单而又营养的宝宝辅食。第一道是西兰花奶香土豆泥，20克，配方奶粉适量，橄榄油少许。首先呢，把土豆洗净，去皮切片，西兰花洗净掰成2小块，土豆片上锅蒸12分钟左右。西兰花焯水后煮水，趁热放入研磨碗，再用研磨棒将土豆片捣烂，放在过滤网上，用研磨棒在过滤网上继续研磨过滤，加2滴橄榄油搅拌一下，最后呢，用配方奶粉加温开水稀释，倒入过滤好的菜泥里搅拌均匀就可以了。这道菜营养丰富，尤其含有丰富的铁质，非常适合用于宝宝补铁。妈妈要记住，最好选择有机蔬菜，不含化学合成的农药和化肥。还有西兰花煮的时间不要太长，刚刚软烂，保留绿色就可以了。介绍给您的第二道菜是红枣核桃泥。红枣和核桃仁儿营养丰富，含有多种矿物质，对宝宝大脑发育有帮助，也可以补充生长发育所需要的钙和锌。需要准备的材料有红枣、核桃仁各2个，把红枣洗净去核，和核桃仁一块打成泥糊就可以了。第三道呢是肉末茄泥，需要妈妈准备的材料是圆茄子150克，精肉末15克，蒜4瓣，水淀粉，盐和麻油适量。将蒜剁碎，加入精肉末当中，用水淀粉和盐搅拌均匀，腌制20分钟。再把圆茄子横部分朝上放入碗内，将腌好的精肉末置于茄面上，上锅蒸至酥烂，取出，淋上少许麻油，拌匀就做好了。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就是要和70、80、90后的新手妈妈们共同分享育儿心得，因为分享本身就是一种快乐，也希望把石晓的这种快乐一同传递给你。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那么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喽。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每个清晨，我们准时为你守候，每个傍晚，我们始终伴你左右。新闻资讯全方位，生活服务零距离，感知声音的城市，倾听流动的风景。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用最动听的声音遇见最美丽的怀柔。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喂，您好，这里是怀柔检察监督热线，请问您要向我们举报什么线索？
1: 如果您发现食品、药品过期、变质，河道、水库的水有污染等问题，不要犹豫，请立即拨打怀柔检察监督热线010-5955-9511。检察官会耐心了解具体情况，并向您收集线索。当社会公共利益遭到侵害时，没有人提起诉讼或有关机关怠于履职，检察院将提起公益诉讼。除了公益诉讼，办理民事生效判决

0: 裁定、调解书监督案件，对民事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监督案件，对民事执行活动监督案件，以及对行政诉讼活动进行监督，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也是我们的职能。除此之外，或者对人民法院所做的刑事判决、裁定是否正确有异议的，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怀柔检察监督热线。小小的电话，大大的力量，生活在身边，保护亦在身边。全民参与，让怀柔检察监督热线打开检察的窗，叩开法律的门，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1: 张爷，今天我又看见来了，
2: 快进屋，快进屋。
3: 张爷，公司有个以房养老的项目，拿200万买这个理财产品，每月返您3万，零风险，高回报，稳赚不赔。
2: 我哪有那么多钱呢？
3: 哎，您这个房能抵押出200万呀？
2: 那我住哪儿啊？
3: 房子还是您住，哪天不想买了，200万还您，再拿这个钱把房子赎回来不就结了？
2: 平时你对我比我姑娘儿子都好，这个事儿我听你的。
3: 那咱们今天把合同签了。
2: 好。
4: 钱骗到手了，赶紧跑。
0: 防范养老诈骗，警惕假借以房养老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养老产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等名义的骗局，打击整治养老诈骗线索举报12337，怀柔区线索举报电话010-6165-3100。
5: 比赛时，他是信激励我们圆梦赛场，为国争光；
6: 失意时，他是温暖，是希望，陪伴我们走出低谷，重整行装；
5: 前行时，他是灯塔，是航校，指引我们依法言行，举止得当；危难时，他是利剑，是保障，守护我们合法权益不受损伤。宪法让我们紧密相连，增强宪法意识，弘扬宪法精神，从你我做起。
7: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

0: 你一直跟着我吗？我陪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没事了，咱回家。
1: 您父亲现在情况比较严重，已经住院了。我看他呀有三高，他平常都吃些什么药啊？最近睡眠怎么样？有吸烟史吗？
2: 什么都不知道啊。
3: 你爸岁数大了，以后多陪陪他。我希望爸爸不要那么忙，多点时间陪我。我希望老公本本分分的，让我们少些牵挂。我希望儿子踏踏实实，做个让大家放心的好人。
4: 我希望全家呀都平平安安的，清清白白，是给家人最好的礼物。冲天的火光，黑色的浓烟，每天在高楼大厦生活工作的你我他，也在面临着潜在风险的威胁。

0: 面对突如其来的火灾，身处其中的我们该怎么办？在火灾研究中，曾有一项实验显示，一栋30层高100米的建筑，在没有任何阻挡的情况，烟气从一楼到顶楼只需要短短30秒。也就是说，在不满排风口、楼梯间、竖井等各种通道的高楼里。 一旦发生火灾，这些地方就会变成烟囱，让有毒的烟气上下蔓延，形成烟囱效应。高层建筑发生火灾后，烟气的流通速度在垂直方向上会达到1.5到0.5，到建筑物迅速被烟气充满，而这些烟雾是导致火灾致死的首要元凶。面对如此棘手的难题，就没有应对策略了吗？有，防火门。 作为一种采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安全门，它可以有效防止烟气蔓延，同时满足了耐火稳定性和良好的隔热性，并且防火门通常采用向外推开的方式进行安装，打开后可以自动关闭，极大地提高了逃生效率的同时，降低了火灾的蔓延速度。由此可见，火灾发生后逃生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随手关门。除此以外，还应注意。 1. 日常生活应保证消防通道畅通，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防患于未然。2. 应该定期检查楼梯间的防火门、不锁死门的释放器、顺序器、开关正常。3. 一旦楼内发生火灾，初期可以采用配备的灭火器尝试灭火，如果无法扑灭，让家中的老人、孩子等行动不便的人群先行撤离。4. 撤离前，如果分不清火灾发生在楼上还是楼下，可以拨打119电话咨询，不要因为慌乱反而冲入火场。5. 逃生时关好家中的门窗，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悄悄邻居家的门，通知邻居迅速撤离。6. 逃生时不要乘坐电梯，以免被困其中。7. 不要大喊大叫，现代装修材料复杂多样，燃烧时温度可以达到500摄氏度。 会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因此要避免吸入毒烟和因高温灼伤气管。8. 不围观，不聚众，不乱停车，远离着火楼宇，为消防救援车的到来让开生命之路。节俭才稳定，因为孝敬才温馨，因为和睦才幸福。有家才有温暖，有家才有欢笑。
1: 家在，才能心安。让我们一起走进家的春夏秋冬。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由苏琴为您带来的《我家故事》。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先来聊一聊起居有常这个话题。我们的生活作息 有规律吗？相信每个人的生活习惯不同，那么生活作息也是不同的。但是有规律吗？如果晚上熬夜了，第二天学习工作就会出现精神疲惫的状况。所以，人就应该顺应自然界的规律。 生活作息有规律是有利于学习、工作和身体健康的。《黄帝内经》中说：“起居有常，就是生活作息有规律，培养规律生活习惯，建立科学的作息规律，休息、劳动、饮食、睡眠皆有规律，并持之以恒。” 生活安排的井井有条，才会生机勃勃，精神饱满的学习和工作。人与自然界息息相关，根据季节变化和个人的具体情况，制定出符合生理需要的作息规律，并养成按时作息的习惯，才能使人体的生理功能保持在稳定平衡的良好状态中。 孩子处于身心发育时期，那么需要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吗？答案是需要的，因为良好的作息是成长的

基本保障，从小养成规律的生活起居习惯，将能够陪伴孩子一生，一生受用。那么我们也应该反思，清晨早起和睡懒觉有哪些好处和危害呢？早起会使头脑清醒，有益健康，井然有序。睡懒觉会使人精神不振，情绪低落，变得懒惰。古人的起居方式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随着手机电脑的应用，很多人忽略了这一点，熬夜已成常态。经常熬夜就会精神萎靡不振，不利于健康。对于一些必要的熬夜，如学习工作需要，怎样调整作息呢？就是要及时地进行自我调整，间歇性调整作息，做到规律作息。弟子规为什么在入则孝中讲到居有常，夜无变呢？孩子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是父母所期望的，选择职业应该以正当的职业为标准，无论是职业还是婚姻的对待，不能随便的更换和放弃。对出现的困难要用勿畏难的态度面对，从古圣先贤经典中找到处理的方法。事业成功，家庭美满，就是孝道的落实。建立科学的作息规律，养成按时作息的习惯，根据季节变化和个人的具体情况，制定符合生理需要的作息规律。另外呢，要培养规律的生活习惯，合理的安排生活作息规律，做到每日定时睡眠、定时起床、定时用餐、定时工作学习、定时锻炼身体等等。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心变好了，一切事都会好起来。生活顺遂是每个人的渴望，在现实中看到这样的现象，有些人能发现身边美好的事物，积极进取，而有些人戾气很重，面对一些善意也视而不见。也许这个世界总有好事出现，但稀缺的是那些能够发现机会的乐观者。现实是心境的一种投影，我们常认为世界是理性的，异常不变的，可是在同样的环境下，此刻感到悲伤，过了一会儿可能感到平静，背后都是心中的念头想法在起作用。那么一个充满希望的人，哪怕遇到挫折，他依然相信自己的潜力，从而找到转机。问题在于反而对失败的容忍度很低。心态光明的人看待任何问题都不一样，他们认为未来会变好不过于担忧暂时的困境，对人性始终充满信心，认为其中有善良存在。对善意的感知是一种底层能力，就像爱抱怨的人不是喜欢宣泄情绪，而是内心被遮蔽住了，感受不到外界的光明。当能量找不到出口，就会用一种压抑的方式来表达。反过来讲，提升对善意的感知，就会发现原来生命中有那么多的机缘，从前可能错过了，虽然有些可惜，但如今抓住之后，处境将会大有不同。有怎样的心，就有怎样的人生。随着体会的越深，越觉得这句话的正确性。所谓事情的转变，往往根源都在自己。心中多一份光明，就多一份正向的力量。乐观是一种选择，更是一种修养。论语中讲，不怨天，不尤人，不抱怨外界，也不归咎于他人，而是清醒地做自己。习惯抱怨，整日忧愁，难免会被坏事缠身，而君子的处事态度是积极豁达的，那么该如何抵达这种境界呢？仁者不忧，仁爱之心是一切美好的开始。愿意传递善意，也能得到他人的回馈，就在心中形成一种信念：这个世界是友好的，不是冲突对抗的。这种感知会内化于心，当爱意积累到足够的时候，对很多的精神的痛苦都有化解和疗愈的能力。君子谋道不谋食，不要被成败的表象困住，做一件事儿，尽力而为，问心无愧，要比结果重要的多。因为结果是无法强求的，如果把失败当成自己不好，就是一种严重的自我攻击。

0: 是求学工作还是人际交往，只要尽到本心了，其实就已经没有遗憾了，自我能变得更加饱满，充满了存在的意义。乐天知命，君子的一生都是坦荡荡的，他们不是没有痛苦，而是烦恼从不滞留，整个生命处于开放流动的状态，是阔然大公的。处于这种状态的时候，就会发现一切好事都有配得感，能欣然地接受，即便经历苦难受过伤害，也不会动摇自身的理想，是真正活得清醒洒脱的一类人。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学习《论语》，不仅要学一些道理，更重要的是磨练心性。当心性得以改善的时候，命运也就有了新的变化。爱出者爱返，我们的仁爱之心有多宽广，有多深邃，对他人付出多少，反过来都能加倍滋养我们，用美丽的心灵去成就更丰富多彩的人生。与您共勉。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
3: 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爱情是经久不衰的题材，那么什么样的爱情影片是好看的影片呢？温馨、浪漫、感人、真挚，动了真情讲的故事，相信呢都会打动人。比如在2016年1月15号上映的《消失爱人》，这是由黄真真执导，黎明、王珞丹、张蓉蓉等领衔主演的，是导演继《被偷走的那五年》和《闺蜜》两部卖座情感大片之后的又一部力作。重要的是，这部影片引入了悬疑恋爱的概念，讲了一场中国式的人鬼情未了。不过呢，这部影片也并没有延续前面两部作品的票房好成绩，仅仅获得了6398万的票房，可以说是比较惨淡。不过呢，对于具有悬疑元素的影片来说，还是很适合在广播之中来倾听的。今天我们就来分享国产影片《消失爱人》的故事。这部影片呢，通过灵魂戏这一个特殊的元素，还原了真实世界里人类的本来面目，以灵魂的视角展开剖析，创造出了一个没有杂质的真空世界。那么在这个世界里，灵魂成为了衡量爱情、友情、亲情的一个标尺。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在一次雪崩意外之中，林凯峰痛失爱妻秋杰。为了寻回消失的爱人，他尝试了各种招魂方法，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秋杰的灵魂真的回来了。林凯峰找灵媒告诉他一个秘密，只有爱秋杰的人才会看见他，不爱他的人看不见，而且不能让秋杰知道自己是灵魂，否则他很快

0: 就会消失。林凯峰深知这一段相聚像昙花一现，始终会有结束那一天，但是他依旧努力守住这个秘密。于是他把儿子默默从表弟吉米家接了回来，一家三口又过上了像从前一样幸福的生活。不过不知道为什么，秋杰似乎忘了他跟林凯峰之间发生的一些事情，甚至忘了他曾经最熟悉的游戏《你好，陌生人》。
1: 你肉麻吗你？
2: 不是我，是你每天让我跟你讲一次 I love you。
1: 不可能，我不会这样的。
3: 说不可能，让我每天跟你玩是 house stranger。
1: house stranger
3: 要演那个演这个的。
1: 哦，我今天在博客上看到了 house stranger 是什么。
3: 什么？你忘了 house stranger 我们每年都要玩一次的，你居然忘了。那你要不要听听 House Stranger 怎么来的？但要答应我，第一不用插嘴，第二必须相信我。 OK
1: 好吧。
4: 开放，
5: 接下来让我先讲一段故事。在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有个小女生，样子难看，个子又矮，整天还跟着我屁股。我每次练钢琴，他都躲在外面，还以为我不知道。
1: 挺可爱的。
5: 可爱？好恐怖啊！连我上厕所，他也跟着。
0: 那时的林凯峰原本以为那个小女生坚持不了多久，但结果她一跟就跟了三年，直到林凯峰大学快毕业的那一年，事情才发生改变，那个小女孩突然消失了，而林凯峰也因此变得很失落。直到有一天，林凯峰和好友一块去看美女，才发现那个已经大变样的小女孩。于是林凯峰再也抑制不住情绪，向那个小女孩表白，而那个小女孩正是秋杰。二人结婚以后，秋杰为了弥补自己没被追求过的遗憾，就发明了你好陌生人这个游戏，让林凯峰每年都假扮成陌生人再追自己一次。了解事情的原委之后，秋杰脸上堆满了幸福的笑容。但是好景不长，一次偶然的机会，吉米看见了秋杰的灵魂。无奈之下，林凯峰只好跟吉米摊牌，并且要他保守秘密。不料秋杰却在这时得知吉米妻子燕子过生日的消息，于是他盛装打扮来到燕子家，结果却发现燕子他们似乎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存在。
6: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7: 谢谢，
8: 你现在大合照吧。来来来来，对，大合照。
9: 你看你秋姐还好，
10: 那当然啊，
11: 拜托，要是秋姐每次常当摄影师啊，可以把你每一个人拍成一模一样。
10: 哎，我哪有每次都强啊？
12: 如果他在的话，他一定会说这个构图不够好，光不对。
10: 什么叫我不在啊？
8: 你们是在玩什么？
10: 我倒觉得啊，他人红了以后，整个人都变嚣张了。你们还记不记得上次我们出去喝咖啡，明明是个大阴天，非要戴个大太阳镜。
8: 我眼睛生病了你知道的，你怎么可以这样讲我。好啦，今天我生日，你看我们那么好那么幸福，秋姐她碰到意外，整个家都散了。
10: 什么意外？ 你们在说什么？嗨，那他儿子你要照顾多久啊？
8: 啊，这我无所谓，他儿子好可爱哦。什么意外？你能不能跟我说话？你们在干什么？你们为什么都不跟我说话？你好丑啊！
0: 这时秋杰才发现自己根本不在照片里，似乎明白了什么的秋杰找到吉米哭诉。吉米看到如此痛苦的秋杰，暗暗做了个决定。当晚吉米把燕子叫到身边，并把一份材料交给他。
13: 生日快乐，你的礼物。
10: 礼物，
8: 你不是已经送我 iPad 了吗？怎么又送我礼物？

0: 看吧。
1: 你闯祸了哈？
0: 没有，打开看看吧。我多买了一份人寿保险，万一有一天我出什么事，我还是希望你可以好好过日子啊。
1: 你买这干嘛？
0: 不是啊，凯峰跟秋杰原本好好的，你看他们现在。
1: 你不要拿我们跟他比，我们又没有攀山，又没有做危险的事情。
0: 你就把他当做，就把他当做一个保障嘛，好不好？
1: 宝贝，我知道你心情不好，可是你这样我也很担心。
0: 阿伯，我知道不是个完美的老公，但是我真的真的很爱你。
1: 乱讲，你那时候差点拿我们要结婚的钱去见你朋友，要不是你后面想通了，是要嫁给你啊。
0: 其实那时候我还是有把钱借给朋友，是秋瑾，他借我钱。那时候不是财政不稳定，但秋瑾知道我们情况，他二话不说就把房子抵押给银行，要去办一个最浪漫的婚礼。他还说只要我们两个人开心就好。老婆，如果我跟你说秋姐的灵魂回来了，你会相信吗？
2: 听到吉米的话，燕子陷入沉思。第二天，心中有愧的燕子做了木木喜欢吃的便当，来到秋姐的家中。听到木木说秋姐就在卫生间，吓得燕子门都没敢进。
1: 木木，你妈妈真的在厕所啊？
3: 在这边啊。
1: 来，纸板盒给你，燕子阿姨先走了。木木，你帮阿姨跟妈妈说，以前阿姨说什么得罪她的事，请她别放在心上啊。木木，请她先别走。
3: 等一下，妈妈，请你留下来，先别走。说他有时候讲话太超过，他没有考虑过你们的感觉，所以他才是应该道歉。
1: 帮妈妈跟他说，谢谢他这段时间来对你的照顾，有话要麻烦他。
3: 妈妈说很感谢你一直这么照顾我，以后也要拜托你了。
1: 姐姐，要道歉的是我。其实我一直都很嫉妒你，有一个很可爱的孩子，且我跟君明努力了好久都。方特的事，君明都跟我说了。谢谢你一直对我那么好。
2: 这时，秋杰从卫生间里走了出来。
1: 我看到你了。
2: 听到燕子这么说，秋杰情不自禁地笑了出来。晚上，秋杰在收拾厨房的时候，突然听到电视里传来一条他最不愿意听到的新闻。
4: 尼泊尔大地震后出现的强烈余震引发了珠穆朗玛峰旋风，导致伤亡惨重，多人失踪。

越南失踪，直到被证实就是早前失踪的中国籍登山者。经过基因验证，尸体的身份已经被证实是一名中国籍男子林凯峰。

0: 这条消息让坐在电视前的林凯峰险些崩溃。经过一番痛苦的挣扎之后，林凯峰想起了之前发生的一切。原来在雪崩发生时，林凯峰为了救下陷入昏迷的秋杰，选择让自己坠下山崖。而为了帮助秋杰从昏迷中醒过来，已经变成灵魂的林凯峰把他带进了医院的重症监护室。
1: 那天我们两个在雪山上，我跌下山坡之后，救援队把你救起来送去医院。是成绩脑部缺氧，手里还是创伤，医生说当时救医生，医生啊，你一定要帮忙把我救醒吧，医生没有回我话。

0: 因为那时候他根本看不到我。
1: 我听说人最接近死亡的时候会去到弥留状态，而灵魂可以选择离开或者留下。我用尽一切办法
0: 想把你留下来，希望你可以醒过来，让我们一家人好好继续生活下去。我怎么想到已经离开的是我？
2: 没他死的那个人不是我，为什么？可不可以不要走？我们这两天不是过得挺好的吗？我们这两天不是挺好的吗？我们回家，晚上去了，我们就这样来见我，我们为这样小姐妹的，我们为这样。
1: 老婆，我爱你，听我说，你一定要醒过来，你要醒过来，好好的照顾木木。我已经是回不来了。
3: 不管秋姐怎么挣扎，却已经于事无补。林凯峰的身体开始出现消失的情况，而为了弥补自己最后的一点遗憾，林凯峰带着秋姐和木木来到自己父母的家里，在和二位老人。

确实可以当一个成功的音乐家。成功了，有成就了，再回家来见你。对不起，我结果没做到，所以我也没脸回来见你。我今天回到家，你能看到我，我真的很高兴。

0: 我人生写的第一首歌，是为你而写的。我希望有一天可以把这首歌放进我的唱片里，拿回来送你。没有成功，
1: 为什么没出息？
0: 爸，我跟你讲一件事，你可能觉得很荒唐。我跟秋杰喜马拉雅山爬山，我们遇上了雪崩。前几天在新闻播报里说，在喜马拉雅山有一个中国男人的尸体，那个就是我。
1: 你在胡说什么？你是喝醉了吗？
2: 这时，林凯峰伸出了自己若隐若现的手。

0: 为什么从小到大都那么不小心？你总要我们担心，真是个不孝子。
1: 父亲走后，林凯峰独自在房间里演奏了那首他写的曲子，一边默默倾听的父亲也早已泪流满面。就这样，林凯峰跟秋杰做了最后的告别之后就消失不见了。不久后，秋杰从昏迷中苏醒过来，他和林凯峰回来的那段记忆清晰地存在于他的脑海之中，而其他人却说那是他昏迷时的梦境。影片的故事灵感呢，来自于导演黄真真继母和父亲的真实情感经历。父亲过世后呢，继母对他依然怀有眷恋。有一次呢，继母和黄真真吃饭的时候说道，不知道你爸来了没有。原来继母呢一直认为能看到他的灵魂，也依然坚信他还在自己身边，从来没有离开过。那顿饭点了父亲爱吃的东西，就像他们仨还在一起一样。黄真真表示，当对一个人的爱很深时，即便人不在，感觉一定还在。那么这一段经历呢，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拍完影片《闺蜜》之后，黄真真感觉时机成熟了，于是决定把这种感动呈现在作品里。而黎明和王珞丹为了演出遭遇雪崩的戏码，也是身心俱疲啊。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首次出现在大荧幕的新加坡歌手林俊杰，导演坦言林俊杰是饰演吉米的不二人选，因为他们气质相似，而且角色设定是音乐制作人。不过呢，由于林俊杰档期过满，片方和经纪人拿着行程表仔细核对了两天。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3: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的代表作，在20世纪美国百部小说中位居第二，它就是《了不起的盖茨比》，一场梦成型又破碎的故事。20世纪20，人们在这种泡沫的喧嚣中过着声色犬马、华丽空洞的生活。菲茨杰拉德的巅峰之作《了不起的盖茨比》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完成。他讲述了盖茨比为弥补与初恋黛西的感情，在物质、欲望、执念的支配下一步步迷失自己，最终走向毁灭的悲剧。村上春树曾赞该书，如果他算不上伟大的作品，还有其他什么作品称得上伟大？初读时为盖茨比求而不得的深情错付所唏嘘，如今再读才懂得，一个人的执念太深往往是悲剧的开始。书中的主人公盖茨比到最后一刻都不愿意面对黛西不再爱他的事实。其实他不是不知道黛西的自私无情，不是不知道过去难再，但内心的执念、自己编织的幻梦让他无法逃脱，最终葬送了他本该了不起的一生。与其说害死盖茨比的是那一枪子弹，不如说害死他的是心中难以释怀的执念。当一个人因为执念而失去理智，束缚在自我的牢笼里，只能不断重复过去的遗憾。唯有放下执念，才能重获新生，一路寻到天光。泰戈尔说，如果因为错过太阳而流泪，那么你也会错过群星璀璨了。人生如海，总有一些遗憾难以弥补，总有一些过去无法释怀，但这些暗淡的伤痛会成为经验，成为答案，成为人生不可或缺的部分。如果总是执着于过去，也就失去了拥抱现在的机会。试着去接受，去放下，去与过往握手言和，总有一些光能重新指引前进的方向。
4: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
2: 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他是华语乐坛最独特的存在之一，看似不接地气的空灵，却唱尽人间烟火的思考。无论是演唱技巧、音乐素养，还是时尚品味，他在华语女歌手当中都是杰出典范，无人能取代，连效仿都很难。他的存在仿佛高不可攀，与众生保持着一种神秘的距离。王菲的声线之独特，源于她对声音边缘化处理的精妙掌握，以最小的努力去勾勒出声音的形态和情境。她的声音高位置共鸣，传递出的质感既柔又富有着弹性。她那冷静且闪耀着珠光宝气的音色是无价之宝。她卓越的乐感，再加上对自我价值清晰的判断与控制，使得她在乐团的地位始终非比寻常。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王菲。微信公众号关注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期待和你交流。

0: 王菲的成长经历充满了坎坷和坚持，从小的时候她就展示出了与众不同的音乐天赋。然而呢，她的母亲一直反对她追求音乐的梦想，不希望她去走上唱歌这条路。尽管受了阻碍，但王菲对于音乐的热爱让她始终执着。高二那年，王菲发行了自己的专辑《风从那里来》，里面翻唱了邓丽君的歌曲。这一张的专辑让她获得了一定的关注和认可。1987年，年仅18岁的王菲参加了高考，并且呢，被厦门大学生物系录取。然而，她却选择了放弃学业，离开北京，跟随着父亲移居香港。也正是这一次的改变，让她的事业迈向了新的高度。到了香港，王菲开始学习模特课程，但她心底一直渴望的却是音乐。在得到了父亲朋友的帮助下，她拜师香港的音乐教父戴思聪。正是因为对于音乐的得到了机会和平台去展示自己的才华，她签约了新艺宝唱片。那时的王菲还不叫王菲，叫王静雯。据说呢，是唱片公司觉得王菲这个名字太土了。王菲的音乐之路起初并不太顺利，她曾经跟 Beyond 签在同一家经纪公司，同一个经纪人，唱片约则一度是签给了罗大佑。据说王静雯和罗大佑相处得不太愉快，经纪人呢想把她卖给滚石。传闻中，王菲手撕了合同，决定去美国深造，系统的学习声乐。经过一年的进修，她回到香港，经纪人换成了陈佳音，转折点也在这一年出现。新专辑《Coming Home》的主打歌《容易受伤的女人》收获了众多听众。
1: 人渐醉了，夜更深，在这一刻多么接近，思想仿似在摇晃。

这首《容易受伤的女人》由潘元良填词，中岛美雪作曲，卢东尼编曲，也是电视剧《大时代》的插曲。这首作品获得了第十五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颁奖礼十大金曲奖、香港无线电视劲歌金曲金曲金奖、香港电视台十大中文金曲等奖项发展的里程碑。接下来的1993年，王菲推出了专辑《执迷不悔》，其中的主打单曲《执迷不悔》斩获了多个音乐奖项，同时她本人也获得了最受欢迎女歌手的桂冠。随后她推出了专辑《十万个为什么》，并且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本名王菲。

到了1994年，已经在香港市场站稳脚跟的王菲开始放眼整个华语乐坛，于是呢就有了首张国语专辑《迷》。公司找来知名的制作人杨明煌，他黄舒骏制作了《马不停蹄的忧伤》和《雁渡寒潭》两张经典的专辑。《迷》这一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有一半是来自王靖雯的粤语专辑，但主打歌《我愿意》成了王菲打开香港之外市场的钥匙。同样是1994年，王菲还推出了《天空》以及粤语专辑《胡思乱想》。期间王菲和导演王家卫合作的电影《重庆森林》上映，这一部电影呢，讲述了女主角与一位警察之间的爱情故事，这个角色也使得她获得了金马奖最佳女主角提名。也是在这一年，王菲推出了最后一张使用王靖雯艺名的专辑。

到了同年发行的第二张国语专辑《天空》，杨明煌可以放开手脚了，让这张专辑听起来风格上相对统一一些。由他作曲的两首主打歌《天空》和《棋子》成为了传唱一时的经典，让王菲从此在国语市场有了影响力。《迷》和《天空》两张专辑卖的都不错，福茂唱片的老板张根宇说，第一张《迷》他连宣传都没有就卖了 80多万张，第二张专辑《天空》更是卖了破100万张，口碑也很好。《迷》和《天空》都入选了中国台湾200最佳专辑，其中《天空》排名1993到2005百家专辑第16位，乐评人称这张专辑画下决定性的惊叹号。王菲1994年发行的两张粤语专辑《胡思乱想》和《讨好自己》同样叫好又叫座。 这四张专辑的共同点是，王菲不再满足于华语乐坛的常规套路，开始更加大胆地去输出个人的审美和人生态度。1995年，王菲再次翻唱了邓丽君的歌曲，并且推出了专辑《非靡靡之音》，受到了热烈的市场反响。此后，她还推出了EP《一人分饰两角》和专辑《滴答》，继续在乐坛发力。

0: 张爷，今天我又看见来了，
1: 快进屋，快进屋。
2: 张爷，公司有个以房养老的项目，你拿200万买这个理财产品，每月返您3万，零风险，高回报，稳赚不赔。
1: 我哪有那么多钱呢？
2: 哎，你这个房能抵押出200万呀？
1: 那我住哪儿啊？
2: 房子还是您住，哪天不想买了，200万还您，再拿这个钱把房子赎回来不就结了？
1: 平时你对我比我姑娘儿子都好，这个事儿我听你的。
2: 那咱们今天把合同签了。
1: 好。
2: 钱骗到手了，赶紧跑。
3: 防范养老诈骗，警惕假借以房养老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养老产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等名义的骗局，打击整治养老诈骗线索举报12337，怀柔区线索举报电话010-6165-3100。
4: 爷爷是个手艺人，做秤做了大半辈子，而我也从小耳濡目染。老人家总是说，做秤就是做人，秤杆子和脊梁一样都要直，刻度和品行一样不能偏。秤心的颜色必须是白色，不可用黑色，表示做生意的人不能昧着黑心。秤杆的尾端还有福禄寿三星，用来告诫生意人要诚实讲信用，否则少一两无福，缺二两少禄，缺三两折寿。人这大半辈子做的是秤，也是自己，称的既是重量，也是良心。如今虽然手工做秤已逐渐被电子秤所取代，但是爷爷教给我的做人道理却永远不变：踏实做事，诚信做人。
0: 站在这里，如此和平宁静，触摸现在，不再山河破碎。每一个夜晚，请凝视天空的星辰，那是英雄的眼睛。每一个清晨，请挥手飞翔的白鸽，感受和平的意义。我是张宇，勿忘过去，铭记历史，致敬先烈。
5: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由苏琴为您的几期节目当中呢，我将和大家一起走进郭继成老师的中华经典13讲当中，去品读中华经典的魅力，以及中华经典给我们的人生启示是什么，我们该如何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能够运用老祖宗的这些经典智慧来提升我们自己，与古圣先贤同频共振。郭继成老师的中华经典13讲第一讲是智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如果我们问人生的第一等事是什么，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无论是出于对人事的观察，还是对历史的解读，有志向和有愿力当为人生第一等事。无论从事任何一个行业，一份工作，如果是浑浑噩噩，无所事事，没有人生的使命、情怀和抱负，都不会做成什么事情。一个卓越的人才，也必定是胸怀大志、对自己的人生有要求的人，必定是有强烈的学习意识、反思精神、坚定不移地朝着自己的理想奋进的人。当一个人

真正领悟了这一生的使命和责任，并且心魄相依，将自己的一生安住在确定的目标上面，才能做到心无旁骛，专心致志，才能保持定力，艰苦奋斗，不被诱惑和干扰，持之以恒地为实现有价值的人生而努力。一个人的志向有多大，人生的格局就有多大。王阳明在贵州龙场做驿丞的时候，开班办学，吸引了当地不少的好学青年前来参学。面对这些好学的年轻人，王阳明开明宗旨，明确提出励志是所有求学学生的第一等事。在开班办学的告示示范龙场诸生中，明确地指出，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工技艺，未有不本于志者。学者旷费挥堕，顽遂慨时，而百无所成，皆由于志之未立耳。故立志而胜则胜矣，立志而贤则贤矣。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弦之马，飘荡奔逸，终以何所抵乎？昔人所言，使为善而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乡党见恶之，如此而不为善可也，为善之，兄弟悦之，宗族乡党敬信之，何苦而不为善为君子，使为恶而父母爱之，兄弟悦之，宗族乡党敬信之，如此而为恶可也。为恶则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乡党见恶之，何苦必为恶为小人。诸生念此，亦可以知所立志矣。王阳明为什么如此强调立志？为什么第一条就明确地提出立志呢？按照王阳明的说法，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弦之马，飘荡奔逸，终以何所抵乎？一句话，一个人如果没有真正的志向，将一事无成。立志不仅是人生的方向标和初心，更是给自己的人生做一个局。一个人的人生呈现出什么样的局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己立一个什么样的志向。立志其实就是自己给自己的人生开一个局。所谓立志高远，就是给自己的人生开一个宏大的局。有的人气度不凡，一生志在圣贤，志在千里，志在一身报国，这些人往往呈现出一个波浪壮阔的人生。反之，一个人没有志向，或者只关注自己的小幸福，这并不能简单地说不好，但由于开出的人生局面很小，很难在历史上做出丰功伟绩。当我们看一个人的时候，一定要看他的志向，看他的人生格局，这是我们观察一个人的重要方面。这就是王阳明所说的，故立志而胜则胜矣，立志而贤则贤矣。我们观察这个世界上所有做成一番事业的人，大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很早就确立坚定的志向，并自觉地提升自己创造条件，
朝着自己确定的人生目标奋进。毛泽东就是

这方面的典范。我们先看毛泽东早期的一篇文章，体会一下毛泽东的雄图大志。其中讲到，故当世青年之责任，在承前启后，即古圣百家之所长，开放胸怀，融东西文明之精粹，新研奇巧技器，胜列强之产业，与时俱进，应当世时局之变幻，解放思想，创一代精神之伟烈，破教派之桎梏，汇科学之精华，树强国之楷模，布真理于天下，尽正本清源，愿与志同道合，追求济世救世真理者携手共进，发此宏愿，世事不辍，贡献身心，护持正义道德，故吾辈任重而道远，若能立此大心，聚爱成行，则此盈盈之光必点通天之亮，星星之火必成燎原之势，翻天覆地，扭转乾坤，借海内贪腐之国贼，成海外汉奸之子嗣，养万民经济之财富，兴大国农工之格局，开人武世界之先河，灭魔道国际之基石，创中华新纪之强国，造国民千秋之福祉，兴神州万代之盛世，开全球永久之太平，也未为不可。这一篇文章就是《心之力》，写于1917年。据传，毛泽东的这篇习作曾被湖南医师的杨昌济老师打了105分，比满分还多5分。这位从日本、英国留学归来的杨昌济先生之所以这样打分，是因为从中看到了毛泽东的雄才大略。通读全文，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兼济天下、追求世界大同的宏愿，这种要为国民千秋万代计、为神州万代盛世、全球永久太平着想的人，绝不会是一个庸庸碌碌的人。毛泽东一生的胸怀和成就，从他的励志就可以看得出。早在青年时代，毛泽东就表现出和普通人不一样的胸襟。有些年轻人少年时轻狂，也会说一些大话，可不过是一时兴起，说过就忘了，根本没有真正入心，更没有一生坚持的毅力和动力。毛泽东则不然，他少年时树立为国为民的抱负，一生不改初心，无论多少艰难困苦，都始终不忘记自己的使命担当，勇往直前。他认为，完成人生的使命，务必要有健康的体魄。他为了锻炼身体和自身的胆量，养成洗冷水浴的习惯，在电闪雷鸣的夜晚登月入山。这种将伟大理想付诸行动的自觉和能力，是毛泽东突出的优点。我们不妨读他在不同时期所写的几首诗。在1918年4月送别罗章龙东赴日本留学时，他曾经写《七谷送纵羽一郎东行》，其中写道：云开横月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年少峥嵘屈甲才，山川奇气曾中此，群行无畏发号歌，鲲鹏激浪从兹始，洞庭湘水涨连天，蒙冲巨舰直东指，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
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提米。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何足理。鹳雀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心美。名士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与子。平浪宫前有意多，重名对马一带水。东瀛卓见有书桓，我反自涯君去矣。在这首诗里，毛泽东很诚实地告诉大家，作为青年人，他心中也会有困惑和烦恼，但是他不会纠结于自己的小悲欢，更不会意志消沉。大丈夫的冲天豪情使得他能够很快超越个人的小情绪，这就是无端散出一天愁，兴被东风吹万里。在毛泽东看来，真正的大丈夫一定要有大气象和大格局。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提米。在宇宙苍穹面前，小我的悲欢离合又算什么呢？面对自己的人生理想，毛泽东认为只有自己好好修持，不断提高自己，才能承担大任。这就是鹳雀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心美。正是带着为国为民，利济天下苍生的情怀，毛泽东对历史上的达官贵人颇不以为然。名士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与子。可以说，正是有这样的气象、格局和自警，才有他后来的丰功伟绩。红军长征，我们今天读来可谓艰苦卓绝，从军事形势上也可以说是险象环生。但是毛泽东并没有被困难吓倒，即便在几乎山穷水尽的时候，毛泽东的气象仍是横空出世。有一首写于长征期间的词，《念奴娇·昆仑》：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融江河横溢，人或为雨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而今我为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三节，一节移欧，一节赠美，一节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在这首词中，没有遭遇极端恶劣环境的悲悲戚戚，我们看到毛泽东对自己做的事业充满自信，而且敢于将其放到史格局里加以检验。千秋功罪，谁人身处长征的险境和困境，心里仍然想的是世界大同，太平盛世，环球同此凉热。人们在观察一个人的时候，常常只看他外在的功业，而正确的做法是要看是内在的什么力量支撑他创出一番功业。道德经中说，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如果说一个人外在的丰功伟绩是有，那么丰功伟绩之背后的格局、智慧和志向，这些看不见的力量就是无。正是这个看不见的无，支撑着一个人披荆斩棘，勇往直前，
从而不断地开创出新的业绩，造福

0: 无数的民众。周恩来也是这样的人，早在十多岁读小学的时候，周恩来就明确地说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宏愿。在1917年，周恩来从南开中学毕业去日本留学，途中给他的小学同学写了一句话：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想与临别预言。在列强环伺、军阀割据、老百姓生灵涂炭的时候，周恩来能说出这样的话，非常了不起。他坚定地相信未来的中国一定会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东去日本留学的途中，周恩来曾经写诗《大江歌罢掉头东》：大江歌罢掉头东，岁觅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徒破壁，南筹倒海一英雄。我们今天回忆周恩来的一生，多看到的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品格。可是如果考察其一生，周恩来之所以能够波澜壮阔、可歌可泣，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内心为国为民所立下的伟大理想。无数的事例都告诉我们，一个人有多大的志向，就有多大的格局。一个人能不能成为一个卓越的人才，其首要的就是要立志，要在内心深处有成长为卓越人才的愿望和心志。真正有志的人，不仅立志，更是在实践中把志向当作人生的方向，通过不断的学习、反思和践行，从而让理想变成现实。推而广之，任何一个人立在这个世界上的第一件事儿，就是立志，为自己的人生做一个局，然后用一生的努力去成全和实现自己的人生。好的，听众朋友，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先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感谢您的收听。
1: 我是一个90后，小的时候，这首歌是我的摇篮曲。
2: 河波浪宽，
1: 奶奶说，这是她学会的第一首歌。
3: 我是一个80后。我有很多身份，但只有一个祖国。这歌是每年留学生春晚上我的保留曲目。
4: 我是个70后，出国旅游，在国外的机场遇到一群年轻人玩快闪，音乐响起后，现场很快变成了大合唱。
5: 我的祖国，我深爱的家园。
6: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怀柔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怀柔科学城时光原野花田正式亮相，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邂逅科学、艺术与自然交织的城市新风景；北京第一学生宿舍楼工程主体结构全面封顶；2026年匹克球巡回赛北京怀柔站 CPC-600 开赛；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攀岩比赛在怀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科学不只存在于实验室的精密仪器与科研图纸中，更能落地城市街巷，融入百姓日常。日前，位于

0: 与怀柔万豪酒店南侧的花田公共艺术空间时光原野正式对外开放，将科创元素与自然景致相融，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邂逅科学、艺术与自然交织的城市新风景。作为时光原野标志性景观，入口的时光之门造型简约别致，既是整片花田的迎宾入口，也是风格日常烟火与科创想象的温柔边界。 独特的设计为场地赋予满满仪式感，一步跨入满目花海，次第铺展，清风拂过，治愈又松弛。在花田外围，趣味十足的 Smell 光合能量站令人眼前一亮，依托怀柔科学城专属的 Smell 科学方向标识打造的立体造型，新颖独特，辨识度十足，直观展现出科学城蓬勃鲜活的科创活力。
1: 配套的休闲秋千为静谧的花田增添灵动趣味，让市民在自然风光中卸下疲惫，享受慢生活。这一大片全是花的这个休闲娱乐场所还是很少见的，主要这个花的种类很多，也很漂亮，又很适合带孩子过来去玩一下。同时呢，也融入了怀柔的一个特色，像 Smell 就是空间科学、物质科学，还有生命科学等等，把我们怀柔的特色。
0: 怀柔的发展，还有就是同有休闲娱乐融合在一起的，我觉得是非常少见的一个娱乐点。花田中央的宇宙蓝点装置是整片艺术空间的核心亮点，一座质感十足的发光地球装置，静静伫立在烂漫繁花中，视觉效果震撼又浪漫。搭配在怀柔知天地见寰宇主题立体字，为自然景致赋予深厚的科创内核。 此外，坐落于花田小径旁的时光客厅，摒弃传统客厅的封闭格局，以整片花海为天然背景，搭配简约流畅的线条与灵动光影，打造出开放式治愈观景空间。
2: 我是在那个附近工作，平时呢在工作之余也会来这片花海里边，然后看看花，然后走走路、散散步。在整个工作的那个。
0: 高强度工作之余吧，有一种闲暇也能放松放松自己，这样也能更好的促进我们的工作，让这些科技的元素对我整个的一个科研工作也有很好的一个启发。时光原野以科学为内核，以艺术为载体，以自然为底色，不仅为市民提供一处可漫步、可休憩、可互动、可感悟的城市公共休闲空间，更为怀柔科学城增添了一抹温柔又鲜活的人文底色，让科学探索的微光点亮。
3: 城市美好生活。日前，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校区二期学生宿舍楼工程主体结构全面封顶。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校区二期学生宿舍楼工程位于校区南部，2025年11月开工，由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设计、北京建工四建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承建。 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校区二期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教学楼、宿舍楼、体育馆、国际影视交流中心等配套设施，其中学生宿舍楼工程规划总建筑面积约20,997平方米，地上16层，地下1层，主要建设内容为学生宿舍、后勤及附属用房、设备用房等，将建成375间学生宿舍、1,508个床位，进一步优充实办学资源。
4: 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校区二期学生宿舍楼项目经理蔺树奇，
5: 完成了全面的主结构封顶，后边的是吧？我们是在计划是在9月底完成二次结构的施工，我们会合理安排这个工序，尽量在这个10月底之前完成现场所有的施作业，然后在4月中下旬开始准备验收，保证在5月底完成这个工。

0: 区体育公园开赛。这是我区首次承办 CPC 698名选手同台比拼，赛事赛程为期两天。作为官方积分赛事，这里既是选手冲击全国积分、提升排名的竞技场地，也为运动爱好者提供切磋交流、享受竞技乐趣的平台。
1: 赛场上，七块匹克球场地同时开展公开组和长青组混双的比赛，选手们挥拍、截击、扣杀衔接流畅。来自海淀的公开组选手王冠在赛场上和搭档默契配合，攻防之间衔接流畅，率先拿下11分。
2: CPC 的比赛我也打过不少次了啊，然后咱们这个怀柔这边风景也好啊，今天来一个是来打比赛，再一个来打一打积分啊，希望自己能够获得好的成绩。
1: 本次赛事规格高，多名全国积分排名前10的高手齐聚赛场，对于怀柔本土选手，在家门口就能参与高规格的积分赛事，拥有了和各路高手直接过招的宝贵机会。
2: 能在家门口参加匹克球比赛，我心里特别激动。现场来了很多厉害的选手，可以和他们同场切磋，十分难得。既能和高手学习，打磨自己的技术，也很享受运动竞技带来的乐趣。
1: 赛事设置公开组与长青组两大组别，其中公开组面向19岁至65岁运动爱好者，长青组面向50岁至65岁中老年选手。两组别均开设男子双打、女子双打、混合双打三个比赛项目，赛事分为小组循环赛、淘汰赛、决赛三个阶段。小组赛各组前两名晋级淘汰赛，最终角逐各组别名次。除了赛场之上的激烈比拼，这项新兴运动在怀柔本地也得到快速发展。
3: 区匹克球协会会长纯刚：
4: 我们怀柔区匹克球协会从24年底成立以来，总共培训了2000多人。匹克球运动这个时尚新兴的运动在咱们怀柔已经落地生根了，而且发展非常壮大。特别是我们去年举办了TOP 国际公开赛，在慕田峪长城搞的，这个影响力非常大。
1: 据了解，中国匹克球巡回赛是中国网球协会主办的国内官方权威匹克球积分赛事，全国统一竞赛标准，统一运动员排名体系。赛事按积分划分为 CPC 1000、CPC 600等多个等级。CPC 600属于中高级别核心分站赛，是地方可承办的高规格跨省赛事，也是业余球员提升水平、职业选手冲榜的关键赛道，积分含金量较高。参赛选手若取得600档官方积分，将直接计入全国排名，既是球员竞技实力的官方认证，也是晋级 CPC 1000高级别赛事、角逐年度全国总决赛以及确定赛事种子席位的核心依据。
5: 8月22日，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攀岩比赛在怀柔北京国际攀岩中心举办。来自怀柔、东城、朝阳等10个区的58名青少年运动员在速度、难度、攀石三个项目中展开角逐。
0: 比赛为期2天，设甲乙两个年龄组，甲组选手为15至16岁，乙组选手为13至14岁，分设男子、女子组别。速度赛赛道上发令声响，选手们如离弦之箭般弹射而出，四肢快速交替，在近乎垂直的岩壁上纵跃。难度赛中，岩壁坡度更加陡峭，运动员指尖扣住狭窄岩点，身体悬空辗转，绳索随着攀爬一步步向上延伸，每一次腾挪都紧扣场下观众心弦。赛事竞赛规则严格参照世界攀岩联合会2026国际攀联竞赛规则执行，三个项目均设置预赛、决赛两轮比拼。赛道设置上，速度项目甲组使用国际标准速度赛道，乙组使用青年速度道，所有组别的难度赛预赛、决赛均采用先锋攀登方式。此次怀柔区14名队员参赛，首个比赛日进行的乙组速度赛决赛中，怀柔区代表队包揽男子组和女子组2项冠军。2025年6月以来，第15届全运会群众比赛棋类项目预赛、北京 TOP 匹克球国际公开赛等多项高规格赛事先后在我区举办，涵盖高端竞技赛事、专项赛事及全运会群众赛事等多个层面，展现我区高水平办赛实力。
3: 燕七镇消息， 近日百泉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趣味

0: 理化科普实验课堂，让孩子们走出书本，近距离感受科学的独特魅力。本次课堂摒弃枯燥的理论讲解，以生活化科学现象为切入点，知识转化为直观有实操实验，让孩子们沉浸式探索科学奥秘。活动现场氛围热烈，孩子们踊跃动手操作各类实验器材，亲身参与排水法收集二氧化碳实验，成功捕捉无色气体，直观了解 常见化学物质的基本特性。在经典的二氧化碳灭火实验中，孩子们通过观察蜡烛燃烧熄灭的鲜明对比，清晰掌握了二氧化碳不支持燃烧的科学原理，同时学到实用的日常消防小知识。不仅如此，课堂还开展酸碱指示剂变色、沉淀生成转化、碘的氧化与萃取等趣味实验， 绚丽多变的实验现象，让孩子们真切见证化学反应的奇妙，深入探索微观的科学世界。授课老师结合各类实验现象，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生活中的理化小常识，打通书本知识与日常生活的壁垒，让孩子们明白科学无处不在。大家全程认真观察，积极思考，主动互动， 细致记录实验细节，在亲手操作、亲身感悟中拓宽了科学视野。下一步，百泉社区将持续开展多元化趣味科普活动，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为青少年全面健康成长保驾护航。本台消息，近日位于怀柔府前东街的国贤府项目迎来重要工程节点， 项目8号9号10号住宅楼及地下车库顺利完成首段地基验槽，标志着项目正式进入实体施工阶段。该项目坐落于怀柔新城核心板块，总建筑面积6万9389.1平方米，规划建设10栋6到11层住宅楼，是我区第二个入市的好房子项目。 项目建成后，可提供360套高品质住宅，将着力打造舒适健康的居住产品，更好满足群众居住升级期盼。本次地基验槽严格执行国家工程建设相关规范，严守法定验收程序，建设、勘察、设计、监理等各方单位联合开展现场核验，对楼栋及地下车库基槽各项关键指标逐项核查，一致确认验收合格， 为后续主体结构施工筑牢坚实根基。北京日报记者从北京市热力集团了解到， 2026至2027采暖季暂停用热与恢复供热业务现已启动， 有暂停或恢复供热需求的用户 可于2026年9月30日前办理。 暂停和恢复供热实施范围为供热采暖合同约定的单套房屋全部区域，单套房屋内不应局部暂停或恢复供热。 建设工程保修期限内的新建房屋建筑，原则上不应办理暂停供热。暂停或恢复供热申请应由书面形式提出，用户需出具房屋权属证明和房屋所有权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委托他人办理的应提供房屋权属证明复印件、房屋所有权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房屋所有权人有效身份证件和委托人有效身份证件。
1: 供热单位应未提出暂停供热申请且符合条件的用户办理相关手续。签订暂停供热协议时，用户应将暂停供热期间供热设施基本费一次性缴清。具备分户独立采暖系统形式的用户，暂停供热时，供热单位应将共用供暖设施与用户自用采暖设施完全断开，不具备分户独立采暖系统形式的用户， 有暂停供热需求且经供热单位评估符合暂停供热条件的，供热单位应办理停热手续，并采取适当的处理方式进行停热。不符合暂停供热条件的，供热单位应书面告知用户原因，因暂停供热可能造成安全隐患或影响他人正常用热的，不得办理暂停供热。 供热单位同意用户申请后，用户需自行清理供热单位供热设施周边障碍物（含装修等），由供热单位对供热系统采取暂停或恢复供热措施。暂停和恢复供热产生的人工和材料费用由双方协商承担，供热单位需向用户提供相关费用明细。暂停供热期间，房屋所有权人发生变更的新老用户以同时到供热单位 用户需补齐暂停供热设施自行恢复供热。如自行恢复，用户需补齐暂停供确需入户检查处置的。
0: 与特殊情况在确保安全稳定供热且不影响其他用户前提下，用户确需在采暖期内暂停或恢复供热的，需提前7日向供热单位提出申请并缴纳本采暖期全额采暖费。申请时间，有暂停或恢复供热需求的用户原则上应在当年9月30日前提出， 与供热单位签订暂停供热协议或恢复供热确认单，并缴纳供热设施基本费。暂停供热期原则上应为整个采暖期且至少为一个采暖期。办理方式，用户可通过北京热力小程序的停赴热申请进行业务办理，也可以到北京热力的营业网点现场办理。如何收费？暂停供热期间， 每个采暖期供热设施基本费收取标准参照原供热采暖合同约定或由供用热双方协商确定。如何恢复供热？ 供热单位在每年9月30日前和协议期满时 主动与用户确认是否恢复供热需求。暂停供热协议期满经供热单位确认用户不续签暂停供热协议的， 供热单位应恢复正常供热，供热单位无法联系上用户的，按照继续暂停供热执行协议。温馨提示，如遇任何供热问题，欢迎随时拨打9606供热服务热线，或通过北京热力小程序、北京热力9606官方微博、北京热力客户服务微信服务号反映。
2: 防汛安全小贴士：注意雨天出行安全。如遇天气异常变化，建议尽量减少外出，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如果在外出时遇到暴雨，请注意防汛安全警示标志，避开排水井、沟渠和积水处，就近寻找安全避险场所。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119、120等电话求助。 步行时，如果路面被水浸时，千万别贸然涉水，要密切观察道路情况，因为部分井盖可能已被掀起，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骑行时穿戴雨衣，请勿撑伞。马路上拐弯时，先观察后通行，不要急转弯或急捏闸，以免侧滑。驾车时，及时了解路况，注意下沉路、涵洞等警戒标识，提前绕开积水路段。 若以行驶在积水路段，请打开车窗，听从指挥疏导，切不可强行通过。若车辆在积水中熄火，要迅速判断形势，及时逃生。保持汛期高度警惕。夜间降雨量较大，居住在防洪沟及低洼地带的居民出现异常情况，要相互转告，提前转移到安全住所，不可在有防洪安全隐患的屋内居住。 如发现电线低垂或折断，要远离避险，不可接近，防止触电。保持手机等通讯工具畅通。发生危险时，能及时联系，要特别关注家中老弱病残幼妇等弱势群体的安全。险情发生时，应首先将上述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带。如在山区遇雨，要随时注意场地周围的异常变化和可以选择的退路。 一旦发生异常情况，应迅速向山坡、高地转移，选择就近的安全线路，沿山坡横向跑开。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汛期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等危险，尽量不要在危险区域活动停留。加强幼儿管护，教育孩子不单独到河边、水塘、水库边玩耍。路途中遇险时要冷静，不惊慌，
0: 不能冒险行事，严禁在汛期下河游泳嬉戏，避免发生安全事故。听众朋友，这次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3: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时间？妈妈，你为什么捂住

0: 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那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
0: 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好，听众朋友，我们共同了解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多云，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3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多云，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3度。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2点整。

0: 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1: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2: 时光
0: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春天的来临很像混沌初开，宇宙创始，黄金时代的再现。这是美国作家亨利·戴维·梭罗创作的散文集《瓦尔登湖》中春天的一段话。1845年7月，梭罗独自来到了瓦尔登湖畔，开启了他两年的隐居生活。瓦尔登湖畔给了梭罗一个宁静美好的栖息地，也给了他精神花园。他以两年的生活为蓝本，写下了这本被誉为能深刻塑造读者人生的经典著作之一的《瓦尔登湖》。本期节目中，有请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为我们分享《瓦尔登湖》中《春天》一文的选段。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4: 一个寒冷的夜晚过去后，在令人愉快的黎明中，我跑到弗林特湖去消磨这一天，惊异地发现，我只用斧头劈了一下冰，便像敲了锣一样，声音延展到

好几甘愿，或者也可以说，好像我打响了一只绷得紧紧的鼓。太阳升起以后大约一个小时，湖感受到斜斜的从山上射下来的阳光的热力了，开始发出隆隆的声响。他伸懒腰打哈欠，像一个才醒过来的人，闹声渐渐越来越响，就这样继续了三四个小时。正午是睡午觉的时候，可是快到傍晚的时候，太阳收回它的影响，隆隆声又响起来了。在正常的天气中，每天湖发射了它的黄昏礼炮，很有定时。只是在中午，裂痕已经太多，空气的弹性也不够，所以它完全失去了共鸣。鱼和麝鼠大概都不会听到而被震动地呆住的。渔夫们说，湖的雷鸣吓得鱼都不敢咬钩了。湖并不是每晚都打雷的，我也不知道该什么时候期待它的雷鸣。可是，虽然我不能从气候中感到什么不同，有时还是想起来了。谁想得到，这样大、这样冷、这样厚皮的事物，竟然这样的敏感？然而，它也有它的规律。它发出雷声是要大家服从它，像蓓蕾应该在春天萌芽一样，大地生机蓬勃。对于大气的变化，最大的湖也敏感得像管柱中的水银。吸引我住到森林中来的，是我要生活的有闲暇，并有机会看到春天的来临。最后，湖中的冰开始像蜂房那样了，我一走上去，后跟都陷进去了。雾、雨、温暖的太阳，慢慢地把雪融化了。你感觉到白昼已延长得多，我看到我的燃料已不必增添，仅够过冬。现在已经根本不需要生个旺火了。我注意地等待着春天的第一个信号，倾听着一些飞来鸟雀的偶然的乐音，或有条纹的松鼠的啾啾，因为它的储藏大约也告罄了吧。我也想看看土拨鼠如何从它们东折的地方出现。3月13号我已经停止后，因为天气更温暖了，它不再给水冲掉，也不像河里的冰那样的浮动。虽然沿岸半干阔的地方都已经融化，可是湖心的依然像蜂房一样饱和着水，6英寸深的时候还可以用你的脚穿过去。可是第二天晚上，也许在一阵温暖的雨和紧跟着的大雾之后，它就全部消失，跟着雾一起走掉，迅速而神秘地给带走了。有一年我在湖心散步之后的第五天，它全部消隐了。1845年，瓦尔登在4月1号全部开动。1846年3月25号，1847年4月8号，1851年3月28号，1852年4月18号，1853年3月20号，1854年大约在4月7号。凡是关于河和湖的开动，春光之来临的一切琐碎事，对我们生活在这样极端的气候中的人，都是特别的有趣的。当比较温和的日子来到的时候，住在河流附近的人晚间能听到冰裂开的声响，惊人的吼声像一声大炮，好像那冰的锁链就此全都断了。几天之内，只见它迅速的消融，正像鳄鱼从泥土中钻了出来，大地为之震动。有一位老年人，是大自然的精密的观察家，关于大自然的一切变幻，似乎他有充分的智慧，好像他还只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大自然给放在造船台上，而他也帮助过安置他的龙骨似的。

现在已经成长了，即使他再活下去，大自然的知识了。他告诉我，有一个春季的日子里，他持枪坐上了船，想跟那些野鸭进行竞技。听到他居然也对大自然的任何变幻表示惊奇，我感到诧异，因为我想他跟大自然之间一定不会有任何秘密了。那时草原上还有冰，可是河里完全没有了。他毫无阻碍地从他住的萨德伯利顺流而下，到了费尔港。在那里，他突然发现大部分还是坚实的冰。这是一个温和的日子，而还有这样大体积的冰残留着，使他非常惊异。因为看不到野鸭，他把船藏在北部，或者说湖中一个小岛的背后，而他自己则躲在南岸的灌木丛中，等待着野鸭子们。离岸三四竿的地方，冰已经都融化掉了，有着平滑而温暖的水，水底却很泥泞，这正是鸭子们所喜爱的，所以他想不久一定会有野鸭飞来。他一动不动地躺卧在那里，大约已有一个小时了。他听到了一种低沉似乎很远的声音，出奇的伟大而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是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慢慢的上涨而加强，仿佛它会有一个全宇宙的令人难忘的音乐尾声一样，一种温郁的击撞声和吼声，由它听来仿佛一下子大群的飞禽要降落到这里来了。于是他抓住了枪，急忙跳了起来，很是兴奋。可是他发现真是惊奇的事，整整一大块冰就在躺卧的时候却行动起来了，向岸边流动。而他所听到的正是冰的边沿摩擦湖岸的粗粝之声，起先还比较温和，一点一点地咬着碎落着，可是到后来而复归于平静。

0: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梭罗是虫吟鸟鸣，满目皆是生机勃勃，感受微风的触摸，青草与花香扑鼻，身处这样的环境，身心都会得以放松，你会发现内心的声音变得清晰无比，前行的方向也似乎坚定了。这就是大自然的魅力，它能安抚你，疗愈你，指引你。接下来的节目中，有请杨建涛老师继续带领我们走进瓦尔登湖的春天。
1: 终于，太阳的光线成了直角，温暖的风吹散了雾和雨，更融化了湖岸上的积雪。雾散后的太阳，向着一个褐色和白色相间隔的格子形的风景微笑，而且熏香似的微雾还在缭绕呢。旅行家从一个小岛屿寻路到另一个小岛屿，给一千道淙淙的小溪和小涧的音乐迷住了，在他们的脉管中，冬天的血液畅流，从中逝去。不多久，不仅在这些湖岸上，在每一个小山平原和每一个洞窟中，都有霜从地里出来了，像一个四足动物从冬眠中醒了过来一样，在音乐声中寻找着海洋，或者要迁移到云中另外的地方。柔和劝诱的融雪，比之用锤子的雷神力量大得多。这是一种溶解，而那一种却把它击成碎片。土地上有一部分已经没有了积雪，一连几个温暖的日子把它的表面晒得相当的干燥了。这时的赏心悦目之事，是用这新生之年的婴孩期中各种出生的柔和的现象，来同那些熬过了冬天的一些苍老的植物的高尚的美比较。长生草、黄色紫苑、针刺草和别种高雅的野草，往往在这时比它们在夏季里更加鲜明，更加有味儿，好像它们的美非得熬过了冬才到达成熟时期似的。甚至棉花草、猫尾草、毛蕊花、狗尾草、绣线草、草原细草，以及其他有强壮草茎的植物，这些都是早春的飞鸟这样的杂草，它们是大自然过冬的点缀。我特别给羊毛草的穹隆形的合树式的顶部所吸引，它把夏天带到冬日我们的记忆中，那种形态也是艺术家们所喜欢描绘的。而且在植物王国中，它的形式和人心里的类型的关系，正如星象学与人的心智的关系一样，它是比希腊语或埃及语更古老的一种古典风格。许多冬天的现象偏偏暗示了无法形容的柔和、脆弱的精致。我们常听人把冬天描绘成一个粗莽狂烈的暴君，其实他正用情人似的轻巧的手脚在给夏天装饰着寒发呢。春天临近时，赤松鼠来到了我的屋子底下成双作对，正当我静坐阅读或写作的时候，它们就在我脚下，不断地发出最奇怪的叽叽咕咕的叫声，不断地长嘶短鸣。要是我蹬了几脚，叫声就更加高，好像它们的疯狂的恶作剧已经超过了畏惧的境界，无视于人类的禁令了。你别叽卡里一叽卡里的叫，对于我的驳斥，它们听也不听。他们不觉得我声势汹汹，反而破口大骂，弄得我毫无办法。春天的地

0: 一只麻雀，这一年又在从来没有这样年轻的希望之中开始了。最初听到很微弱的银色的啾啾之声，传过了一部分还光秃秃的湿润的田野，那是发自青鸟、离雀和红翼东的，仿佛冬天的最后的雪花在叮当的飘落。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历史、编年记、传说，一切启示的文字又算得了什么？小溪像春天唱赞美诗和四部曲，沼泽上的鹰隼低低地飞翔在草地上，已经在寻觅那初醒的脆弱的生物了。在所有的谷中，听得到融雪的滴答之声，而湖上的冰在迅速地融化，小草像春火在山腰燃烧起来了，好像大地送上了一个内在的热力来迎候太阳的归来，而火焰的颜色不是黄的，是绿的，永远的青春的象征。那草叶像一根长长的绿色缎带从草地上流出来，流向夏季。是的，它给霜雪阻拦过，可是他不久又在向前推进，举起了去年的干草的长茎，让新的生命从下面升起来。他像小泉源的水从地下匆匆地冒出来一样，他与小溪几乎是一体的，因为在六月那些长日之中，小溪已经干涸了，这些草叶成了他的小道。多少个年代来，牛羊从这永恒的青色的溪流上饮水，到了时候，一草的人把它们割去，供给冬天的需要。我们人类的生命即使灭绝，只是灭绝不了根，那根上仍能着出绿色的草叶，直至永恒。瓦尔登湖迅速地融冰了，靠北靠西有一道两干阔的运河流到了东西更阔，一大部分的冰从它的主体上裂开了。我听到一只离雀在岸上灌木林中唱着：“欧里欧里欧里，鸡坡鸡坡鸡坡，恰雀儿恰，威斯威斯威斯。”它也在帮忙破裂冰块。冰块边沿的那样巨大的曲线是何等的潇洒，跟湖岸多少有着呼应，可是要规则的多了。这是出奇的坚硬，因为最近曾有一度短短的严寒时期，冰上都有着波纹，真像一个皇宫的地板。可是风陡然向东，拂过它不透光的表面，直到吹皱那远处活的水波。看着缎带似的水在阳光底下闪耀，真是太光辉灿烂了。湖的岩溶上充满了快活和青春，似乎它也说明了游鱼之乐以及湖岸上的细沙的欢洽。这是银色的鱼鳞上的光辉，整个湖仿佛是一条活跃的鱼。冬天和春天的对比就是这样，瓦尔登湖死而复生了。可是我已经说过，这一个春天湖开动的更为从容不迫。最后在1847年的9月6日，我离开了瓦尔登湖。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在梭罗的笔下，万物仿佛都有了生命的力量。瓦尔登湖是梭罗心灵的世外桃源，他远离尘嚣，从极简的生活中获得内心的安静和人生的启示。灵魂的富足往往与物质无关。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乐亭演义第29回，书接前文。八部岁新长满飞领着一帮人到这儿，月亭心里也挺紧张，刚想跑，没想到八部岁新长满飞看着这老头就说：“我说，你说你姓马，哈哈。”你是胡说八道，现在由我给你回答，你姓什么？别穷白我。你姓于，叫于化娇，据我所知你还有个哥哥叫于化龙，对不对呢？再这一说，你是河南开封的人不假，但是你没说实话呀。你哥哥就了不起，想那于化龙当年在岳飞手下当过前部正印先行官，跟岳飞是嫡系，你官小点儿，你也保过岳飞，你是四品的统制官，你是岳飞手下的走狗之一，对吧？啊，朝廷不瞒你说，早在严拿于你，你认为你能随便溜达？你想错了，我们早就注意你了，这回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哟，就见这老头一听，刷啦，脸色突然就变了。月亭低着个脑袋一听，于化龙、于化娇，我隐隐约约听说过啊，闹了半天，他们就是我爹手下的部将。我老师这回也交代的明白，说机会给全家人报仇，另外还有个重要的任务，就是保护我爹当年的部将，跟我爹不容易，受我爹的株连，都受到了吓。今儿个吃饭在这儿遇上，来得太突然，心绪非常的烦乱，还没有打定主意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呀。再看那个老头不有个匕首吗？一听人家指出自己的名姓来，就见这老头一伸手，苍啷啷把小匕首拽着，一翻腕子就要下手。八部岁新长满飞一看他要对自己伸手，这老头的匕首刚举到一半，冷不丁的此时这眼往上一翻，惨叫一声。月亭心说是怎么回事，仔细一看，这满飞手下的人早就注意了，一把在他腰犬这个地方就给扎上，老头这匕首举了一半，那鲜血就出来，身子一晃是仰面摔倒。再看那小伙

子坐到这面。小伙子一看，你们干什么？你们无故伤人，师傅师傅耶，咧着大嘴哭开。再看须眉结扎，我跟你们拼了，你们说话不算数，跟你们拼了。刚说到这儿，突然身子一颤，后腰有一把刀已经插进去了，让八部碎心掌满飞就给扎上了。再看这小伙子啊，晃了一晃也死在当场。顷刻之间这件事情就发生了，还没等小月亭反应过来，两条人命已经没了，就剩下这个姑娘。月亭实在没法再忍了，一看是太惨了，拼了吧，用手一抠这桌子，啪，桌子就翻个了，稀里哗啦的。再看桌上东西全都碎在地上，吃饭的能受得了？一下子就乱了套了，哗，了不得喽，了不得了，要打仗，快点躲一躲吧。老百姓谁不害怕？这是人命啊！四散奔逃，有那胆儿大的把窗户开开蹦下去，有的把腿都摔折了，有的把脚脖子给崴了，还有的顺着这楼梯咕噜噜噜啪咕噜下去，还有的迈不动步钻桌底下，一号房往二号房跑，那单间雅座都乱了套了。发生这样的事儿，谁不害怕？谁的脑袋都是闲言换来的。正这么个时候，再看乱了套了。按下这些人害怕乱套，暂且不提，单说月亭，桌子一掀，侧身晃双掌，喊了一声刀，朝廷的鹰犬。尔等休得发威，休要猖獗，小爷在此给我住手，不准伤害无辜。这帮爪牙也没注意，侧身仔细观瞧，单等八步碎心掌满飞等人飞身行跳出去拉长剑，一看谁有认识的，满飞也知道啊，这就是张三丰的徒弟，他自称叫什么高波，其实他就是月亭。哎呀，冤家路窄呀，这就叫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是自来投。弟兄们，立功的机会来了，别让这小子跑喽！把别的事儿全放下，集中精力抓他，抓住他咱们就升官了，就能重赏封妻荫子，抓他抓他，哗，乱了套了。这帮人一上来，你想想他们也想不到月亭的身份有多高，别看现在年纪轻轻，身怀绝技，过来一个刚伸手，月亭一闪身，唰，抓住他的腕子出去，再看把他就扔出去，整个就给摔死了。八步碎心掌满飞一看不好啊，举剑便刺，哼哼，月亭往下一俯身，一抠他的腰带，你也给我出去，寻思把他撞死也就拉倒。哪知道那是个窗户，嗖着一下从楼上把他给撇下去，正好底下路过一个草车，这草车是装草的，没这草车就把他给摔死了，摔到草垛子之上，算保了这条狗命。这帮爪牙一看，赶紧是四散奔逃，快跑哦，这小子太厉害了，不行哦，咱们能受不了喽。三分钟结束战斗，全给打跑了。掌柜的也好，伙计账方先生这开仗着胆子来至近前，小侠客爷，小侠客爷，您真了不起，您真有两下子，你惹了大祸了。实不相瞒，那是朝廷的命官，你把他们打了，他们能不报复吗？再说我们这饭馆子也开不了，死这么多人。掌柜的，你贵姓啊？啊，免贵姓马，我叫马二。马二掌柜，别怕别怕，不就为了钱吗？
不能叫你受损失。来来来，你过来，这么办，损坏了多少碗筷家伙，这摔打摔碎的这些东西，你好好查查账，拢拢账，算一算，我卢数包赔于你，我赔，那多不好啊，应该的。因为这个事情在我身上引起来的，这个你不必过于顾忌。另外你给办点事儿，你说吧，两具尸体在这儿诸多不便，买两口好棺材把它承殓起来，有没有停放的地方暂时寄存，不怕多花钱啊，这钱我也出，但是人你要雇，因为我刚到这儿，人生地不熟的，什么我也不懂，拜托你费心，这事儿你一定要好好的静心办理，听见没？没说的，没说的，理应效劳，理应效劳。嗯，月听点了点头啊，把包解开，拿出两大块银子来，这两块银子掂量掂量，能有50多两也差不多呀，50多两。那年头之前呢，折合现在人民币没有4万块钱也差不多少。再看月亭把这钱交给这掌柜的，掌柜的一呲牙，我说少侠客，这钱太多了，用不了，哈哈，剩下的就归你，大家也分2个钱儿，算给大伙压压惊吧，多谢多谢。你看安排的多好，这块首饰咱就不必细说，还有个大姑娘，那姑娘可都吓傻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回月亭一转身，姑娘在这儿站着，正瞅着他。那位说，姑娘受伤了吗？没有，姑娘只是吓得一句话都不讲，愣着愣着看着小月亭，冷不丁的扑到小月亭的近前，一把把月亭的衣服给抓住了。好啊好啊，你做的好事啊，我跟你没完呢，完不了。哎，姑娘，你什么意思？有话慢慢说，这是干什么？我拿点什么把我杀父的仇人给我放了？明明我爹还有我师兄惨死在他们之手，你让我打他们一顿也行，你全给放了，要没有你姑奶奶，我就给我爹和我师兄报了仇了。你说坏事就坏你身上，你赔呀、啊、你赔呀、啊。月亭心说，话这人怎么这么不讲理、啊、要知道我就不管这闲事儿。看来我老师说的一点不假，江湖上的事儿太复杂了，不懂情理的人可以说是大有人在，抓住自己还不好伸手，叫他不抓也不行。姑娘姑娘，你别哭，你的心情我是十分的理解，但姑娘你想，我一个人，他们那么多人，地方狭窄又打斗不开，我不得不放他们走，我能说为这两具尸体我就不管了就追出去嘛？这也办不到，我又怕你受到伤害，故此有性命之忧，我一犹豫他们就跑了，这个你放心，要报杀父之仇，杀你师兄的仇恨包在我的身上，我帮忙帮到底，你看怎么样，我给你报仇行吧？哟，这么一说呀，那姑娘才不哭了，把手慢慢的松开。哼，既然这样也只好如此了，要这么说你是个好人。不敢说不敢说，我只不过分内之事替天行道，是除暴安良，侠义道的天职，我的本分，我遇上了我就不能袖手不管。那好吧，就这样还得处理这些丧事儿。这样吧，你大概身上有不少事儿，你先处理事儿。如果今天晚上有时间，切记今天晚上。哦，姑娘，你什么意思就说吧，怎么个今天晚上？今天晚上这样，到鹿门山山神庙3更天之后不见不散，你记住了？记住了，我肯定届时前去会姑娘。好了，
我相信你这个人说话是算数的，晚上再见。姑娘说着话一低头下了楼了，怕月婷记得马虎又回来了，还是这套话又重复了一遍。月婷，我听的是真真切切，我忘不了也错不了，我一定言而有信。姑娘点了点头这才走了。那么他们怎么处理丧事咱不必细说，月婷也出了这家酒楼，到街上一看没有官人，心说话是非之地不能久待，我要从速离开，免得有人找我报复。离开此地往前紧走，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越过一个小村庄，这村庄啊也有店房，一看这个店房住的人不多，包了间房子，这店房叫云雀雨富店，住到这儿了，这儿安静啊。告诉掌柜的姓李，叫李二，这李二掌柜的，任何人不要打扰我，我心情特别的烦乱，故此我要睡上一觉。就这么的，小月亭关上房门，好好缓了缓乏，睡了个足足的香觉。等一觉醒来，门也开开，把伙计叫过来，打了净面水，漱了漱口，洗了洗脸，到街上溜一圈，买个冰糖大葫芦就吃开，另外买了个干粮袋，里边买了些火烧驴肉都装好了。到半夜时分定更了，怎么办呢？好及时有水喝，有东西吃，完全准备就绪，这才问伙计，我跟你打听点事儿行吗？您说吧，什么事儿？你们这儿可有一座鹿门山吗？有啊，鹿门山是大地方，而且呢山上有不少庙，烧香的还愿的人们是络绎不绝。嗯，在哪儿呢？这鹿门山，鹿门山出襄阳吧，比如说西门外40里地就到了鹿门山。要这么走奔哪个方向但不知，你给说说啊。当然是东北方向，一条大道直奔鹿门山，你走出去不多远一看前头就是大山，那就是鹿门山，有一座山神庙。我说客爷，那山神庙可是个大庙啊，鹿门山很多庙宇，属那个庙是最大的，所以本地人都知道，老人们常讲说原来在晋朝的时候就修过这大庙，后来又改了几次名，叫什么天寿宫啊、元和宫啊，后改叫山神庙。那和尚还有呢，烧香的人只要到鹿门山到山神庙都知道香火很盛。嗯，月婷听完了做到心中有数，小月婷一琢磨，三更天我得赴约呀。哎呀，也没问这姑娘叫什么姓什么，光知道的先人叫什么名字，反正啊这个人我是认识，到时候再说吧。又一琢磨，老师告诉我遇上事情都要问个为什么，他为什么让我上山神庙，我也没来得及问，三更天叫我去是什么情由，莫非找我给他一家人报仇，商量商量下一步怎么办，还是说另有隐情。情急之下也没打听清楚，要打听清楚是去是不去，我自己好拿主意。这回看来非

0: 到野外也没有个行人，他一看行了，我往下一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施展陆地飞腾法十二字的跑字功，膝盖撞前胸，脚后跟打屁股蛋儿，这陆府鹤行快透了，往前走着四十里地，很快就走完了。这个天还不算太晚，可是已经黑下来，已经到了鹿门山山脚之下。听那伙计说，再往前走，守着山口这边上头一座大庙的山神庙就是此地，大概已经离着不太甚远了。旁边树林，他就听着树林里头有大山大叫说话的声音传出老远，谁这么晚在山脚之下又说又叫，绝不是一般的人哟。莫非说就有这些个偷盗或者是盗贼呢？还得夹杂着笑声啊，哈哈哈哈哈哈！仔细看，好像还有灯亮。小月亭一琢磨，这么晚了，谁在这儿聚在一起呀？哪有这么多人？看来是非匪即盗，绝不是安善的良民。这阵儿离三更天还早的，我要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儿。他高抬腿，轻落足，蹑足千踪就进了树林了。树林里头啊，这树是非常的茂密，进来个人谁也发现不了。顺着声音往前走，找这个亮，时间不大到了。闹了半天，这树林的周围的树都挺密，当中有一片空地，这地方啊一棵树都没有，能有一亩地大小吧，还挺平整的。有一个人在这儿坐着呢，哎呀，坐在这儿再看，铺着油布像铺炕呀，一共是三个人端坐，当间儿放了一只蜡灯，牛油大蜡挺亮，今晚上没风，所以照得特别的亮。小月亭一看，赶紧仔细一看，正中央坐着个老头。这老头啊，盘膝打坐，四平八稳，借着灯光看得挺清楚。鹅黄缎子的鸭尾巾，半匹黄绫子勒头，顶梁门一块无瑕美玉，身上穿原青色的短靠，勒着十字半，大带沙腰骑马踏，蹲裆滚裤，蹬着一双鹿皮的快靴，外衣闪下来在旁边放着，这边还放个包，往脸上看，铜锣大脸，长得相貌凶恶，大塔鼻子，鲶鱼嘴，一部黄焦焦的胡须，散满千心，借着灯光一照，这眼睛倍儿亮倍儿亮，在这喝着酒，旁边两个人也陪着，上垂手又喝，是个胖大的和尚。这和尚啊，在那儿坐着，比一般的这个小的人站着还高呢，大脑袋大胳膊大屁股大腰的，大的一块五大三粗，上窄下宽的嘟噜腮，绣着戒，这脑门子锃明刷亮，怪眼圆翻呢，声音洪亮，离老远都能听见。旁边也放个包，下垂手一个道爷，这老道道冠道袍，背着宝剑，手拿拂尘，也在这儿喝酒呢。小月亭一看也喝乐了，哎呀呀呀，真没想到这几位都在这儿，真是无巧不成书，能跟你们相见，小月亭是格外的高兴。那么这几个人究竟是谁？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0005240

0: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5: 雨晴第一次看电影《少林寺》的时候还是很小的时候，至今还记得李连杰那张稚气未脱的脸和郑绪岚演唱的主题曲《日出嵩山坳，晨钟惊飞鸟》。从此以后，雨晴的心中就有了一个少林寺情节。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那么这一站就请大家跟随雨晴一起到那古老神秘的少林寺看看。少林寺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嵩山五乳峰下，因为坐落在嵩山腹地少室林茂密的丛林之中，所以取名为少林寺。少林寺始建于北魏太和19年，是孝文帝为了安置他所敬仰的印度高僧跋陀尊者，在与都城洛阳相望的嵩山少室山北麓敕建而成的。远远的，雨晴看见了山门，这也是少林寺的大门，据说是清雍正13年修建的。1974年经过了重新翻修，门额上有清康熙帝亲笔所题的少林寺3个大字，便正中的上方还刻有康熙御笔之宝6个字的印玺。山门前蹲坐着一对石狮子，雌雄相对，也是清代的雕刻。出门的8字墙东西两边则矗立着2座石方，东石方外上书横额祖源地本4个大字，内横额是跋陀开创大乘圣地，外横额则是嵩少林寺，有了似曾相识的感觉。过了山门就是甬道了，甬道两檐下的碑林，朋友告诉雨晴，这里一共有20多通历代的石碑，像宗道臣归山纪念碑、西溪禅师碑等，都可以在这东侧。还有一座长廊，廊内陈列着从唐代到清代的100多通名碑，场面蔚为壮观，让雨晴一时不由得感叹，这里难怪会有碑廊的美称了。经过碑林之后，雨晴就来到了天王殿。天王殿位于碑林的尽头，以供奉象征风、调、雨、顺的4大天王而得名。雨晴站在天王殿前，看着它的红墙绿瓦、斗拱彩绘，看着门里面隔屏前威风凛凛的金刚塑像，内心不禁肃然起敬。在三间重檐歇山顶的殿堂前，2大金刚风雨不变地守护着里面的4大天王像，此般威武雄壮的样子，很难让人再嬉笑得起来，内心剩下的只有敬畏。在天王殿的后面就是大雄宝殿了。大雄宝殿是寺院佛事活动的中心场所，与天王殿、藏经阁并称为3大佛殿。原建筑毁于民国17年，1986年又进行了重建。雨晴走进殿内，看到供奉着释迦摩尼、药师佛、阿弥陀佛的神像，还有殿堂正中悬挂着康熙皇帝御笔亲书的宝树方莲4个大字，以及屏墙后壁的观音塑像，两侧的18罗汉像，瞬间仿佛进入到了电影场景之中。

错乱的感觉。阁，藏经阁又叫法堂，建于明代，毁于民国十七年。1994年又进行了重建，是寺里的僧人藏经说法的场所。藏经阁顾名思义，藏书800万卷，还共有少林寺的一位缅甸国弟子于1996年依赠的一尊汉白玉卧佛像。在藏经阁的月台下，雨晴见到了一口大铁锅，据说这是明代万历年间铸造的，是当时少林寺的和尚用来炒菜用的小锅。藏经阁的东南面是禅房，也就是我们经常在电视剧中见到的僧人参禅打坐的地方，而对面的西禅房则是负责接待宾客的堂室了。在大雄宝殿的西侧是非常著名的六祖堂，殿内正面供奉的是大势至菩萨、文殊菩萨、观音菩萨、普贤菩萨、地藏菩萨，两侧供奉的是禅宗初祖达摩、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六祖拜观音了。钟楼和鼓楼分别坐落于大雄宝殿的东西两侧，两座楼都有四层高，造型巧妙，巍峨雄伟，难怪会被称为我国建筑史上的珍品了。据说现在我们看到的也是重新建造的，原本的建筑在民国十七年的时候就被毁掉了。雨晴不由得想，如果那些建筑还在，不知如今该是怎样厚重庄严的模样呢？在钟楼的前面，雨晴看到了皇帝嵩岳少林寺碑，俗称李世民碑，据说是唐玄宗开元十六年刻立的，正面是李世民告谕少林寺上座寺主等人的教文，表彰了少林寺僧人帮助唐王朝平定王世充的战功。右起第五行的位置，雨晴还看到了李世民亲笔草签的世民两个字，背面刻的是李世民赐少林寺白骨庄御书碑记，记述了十三棍僧救秦王的故事。朋友告诉雨晴，这也就是影片少林寺拍摄的历史依据了。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0: 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雨晴。下面的时间里，我们继续未完成的少林之行。雨晴接下来到达的地方是达摩亭，它又被称为立雪亭，建于明代，相传是二祖慧可势立在雪地里向达摩祖师断臂求法的地方，而殿内的神龛中就供奉着达摩祖师的铜座像，据说是在明朝嘉靖10年所铸造的。让雨晴印象最深刻的还要数龛上悬挂的匾额，上书雪印心珠4个大字，据说是清乾隆皇帝御笔亲题的，字体遒劲，气势豪迈，让人一看到就感觉充满了力量。在立雪亭的后面是千佛殿，又被称为毗卢殿，是少林寺里最后的一间大殿了。殿里的壁画非常有名，是少林寺壁画中的珍品。大殿的背面以及东西两面墙壁上都会有彩色的壁画，最著名的有13棍僧救唐王、500罗汉毗卢图，色彩艳丽，构图和谐，衣袂飘飘，向我们展示着唐代壁画的高水准。据说500罗汉毗卢图是一个画家用了10几年才画完的，那500罗汉的衣服还会变颜色，让雨晴听了大叹神奇。在地面上，雨晴还发现了许多脚坑，朋友告诉雨晴，这是当年僧人练功留下的遗迹，其中的辛苦和汗水可见一斑了。出了少林寺，雨晴就来到了塔林。塔林位于少林寺西面大约300米的小山脚下，占地面积大约20000平方米，有唐、宋、金、元、明、清以及现代的砖石木塔，一共231座。据说这里是历代少林高僧安息的墓地，现存唐代至清代的历代砖石木塔有240余座。1996年，少林寺塔林和初祖庵还被公布为世界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来到这里，雨晴才知道，之所以叫塔林，是因为这里塔类繁多，大小参差，高低不同，粗细不一，形式多样而又排列散乱，看起来就如同繁茂的森林，所以才有了塔林这个美称。雨晴来到了初祖庵，它位于吴汝峰下的小土丘上，是宋代人为了纪念禅宗初祖菩提达摩

而营造的纪念建筑，因为达摩经常游化于松落之间，修禅的主要方式是面壁静坐，所以这里又被称作达摩面壁之庵。相传宋代的时候，初祖庵曾经建立一座面壁之塔，如今塔毁讹存，蔡京所写的面壁之塔的石额还在寺里面。1983年至1986年，初祖庵全面整修的时候，建了200余米的围墙，才算是恢复了完整的院落。在少林寺背面的五乳峰中峰上，还有一个天然的石洞，据说是当年达摩师祖9年面壁的地方，所以又被称为达摩洞。达摩洞面向西南，洞口用青石块砌成拱门，洞深大约7米，高宽各3米有余。洞内的台上矗立着3尊石像，达摩祖师稳坐中间，两旁就是他的弟子了。根据清朝的说松记载，在洞的左上方原本有一个小石塔，如今塔已经毁了。在洞内的东壁上还题有本来面目4个字，与洞外西边石壁上面壁洞天4个大字遥相呼应，提醒着我们要时刻记得反思自己。继续前行，雨晴来到了少林寺西面大约300米处的少室山脚下，这里有一片中国最大的塔林，它西临少溪，北依龙虎岭，东接伏牛山脉，西依当阳坡，林木葱郁，环境秀美优雅，是少林历代高僧住持方丈的墓寝，仅仅是原来的1/2，其余的都被历代来的山水所冲毁了。塔林中部偏东的地方有一座菊庵长老灵塔，这是一座单层密檐式的砖塔，叠檐五重，造型秀美。塔后壁上镶嵌着显教圆通大禅师赵公和尚塔名并序的石碑。朋友告诉雨晴，法照禅师号菊庵，朝廷赐号显教圆通大禅师。他在至治2年被礼请为少林寺的住持，第二年圆寂。16年之后，他的门弟子子真请人撰写碑文，留下了这座塔名。由于铭文出自一位日本高僧之手，并且文辞书法都具有相当高的造诣，因此显得尤为珍贵。少林寺塔林也入选了世界纪录协会世界最大古塔建筑群，可谓是古塔建筑群的世界之最了。来到少林寺，不可不看的还有那著名的少林功夫。少林功夫是汉族武术中体系最庞大的门派，武功套路高达700种以上，又因为它以禅入武，习武修禅，因此又有着武术禅的称号。少林这个词也成为了汉族传统武术的象征。朋友还告诉雨晴，少林功夫的要旨是禅武合一，因为少林寺是佛教禅宗的祖庭，禅宗以明心见性、顿悟成佛为要旨，因此在佛门眼中，参禅是正道。少林功夫的传人释延元说，僧众们不过是借练功习武达到收心敛性、领律入定的目的，但是同时也有强身健体、益寿延年的效果。雨晴此行的最后一站就是松阳书院了。这座书院是历史建筑群国家文物、宋代的4大书院之一，又是洛派理学传播和发展的中心，历代有很多的知名学者都曾经来到这里讲学和学习，因此在中国教育史上有着显著的地位。松阳书院的汉风将军百合大堂碑号称稀世珍宝，因此历年来吸引着无数的游人来这里流连参观，也成为嵩山丰富历史文化积淀的象征。看着四周群山环拱、溪水长流的宜人景色，雨晴突然就想留在此地不忍离去了。感谢收听本期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
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红十字会我知道啊，怎么听说还有个名字挺相似的红新月会啊？他们是什么关系啊？
2: 这就要说说红十字会运动的几个组成部分了。
0: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2: 红十字运动由三个部分组成，即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国家红十字会或红新月会组成的。
1: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我知道啊，这个国际委员会的前身是由亨利·杜南等五位日内瓦公民组成的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呢，在1875年更名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那什么是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啊？
2: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是世界上各国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的联合组织，创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1919年。
1: 还有一个你刚才说的国家红十字会或者红新月会，这个组织是做什么的呢？
2: 国家红十字会或者红新月会是本国政府人道工作的助手，是独立自主的全国性的团体，是红十字运动的基本成员和重要力量。
1: 红十字会象征着人道博爱奉献，了解这些组成历史，对救助他人就更有责任感了。
3: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1: 这雨真大啊，

0: 过这几年的宣传啊，很多司机朋友都知道了，这汽车一旦掉到水里边啊，由于压力的缘故，车门很难打开啊。
1: 还真是，作为司机就应该掌握一些汽车不慎落水应急逃生的安全知识。
2: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0: 那怎么有的司机车掉到水里边他就没逃出来呢？
1: 那是因为他没有把握好汽车落水后逃生的几个时机。
0: 这第一个逃生时机是什么呀？
1: 是汽车刚落入水中的时候，这时候啊，别舍不得车里的财物，就赶紧打开车门逃生。
0: 那第二个逃生时机是什么时候呢？
1: 就是水漫过车窗的时候。
0: 那这个时候由于水压的缘故啊，车门是打不开的，那怎么逃生啊？
1: 这会儿啊，要破窗逃生。车窗的玻璃都是比较结实的，手边要是没有破窗锤，您可以拔掉头枕，用头枕尖利的部分插进车窗的侧沿，用力一撬，玻璃就碎了，然后赶紧破窗逃生。
0: 我听你说这意思，还有最后一个逃生时机啊？
1: 没错，那就是水即将灌满车厢的时候。
0: 那这个时候车内外的压力基本上已经一致了，该怎么逃啊？
1: 迅速地爬到后备箱，因为汽车的主要零部件都在车头，这会儿车头会朝下沉下去，车尾会翘起来，迅速地爬到这个后排座，然后呢爬进后备箱，打开后备箱出去。
0: 对对对，后备箱的面板上啊有一个小盖子，你抠开它，里边就能看到有一小铁片，你轻轻啊往左一拨，那后备箱就能够打开应急逃生了。
1: 所以汽车要是不慎落入水中，它不是瞬间沉没的，咱们要抓住时机及时逃生。
3: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0: 这天儿啊太热了，我啊去玩玩水乐园得了，多凉快。
1: 玩水不错，不过啊要注意这个水乐园的这个水有没有细菌超标。
2: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1: 很多水上乐园都是那种大型的室外的游乐场，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就特别容易自带一些污染。
0: 比如在空气中的灰尘呀、飞虫、植物的枯枝败叶呀，还有刚下过的雨水，都容易混在其中。
1: 是，另外呢，水上乐园每天要迎接成千上万的游客，
0: 那他们呀，一定会携带一些分泌物，比如汗液呀、油脂、头屑等等，还有涂在脸上的防晒霜啊、化妆品，这都容易混在水中。
1: 另外，有的小孩多的水池子里啊，还有一些不可控因素呢。
0: 我们怎么去挑选一家符合规定的水上乐园呢？
1: 首先挑规范的，看看这个水上乐园有没有卫生许可证，有没有从业人员健康证。
0: 那我怎么判断这里边干不干净呢？
1: 看有没有张贴水质自检的公示，环境是不是整洁，看这个园里啊有没有按照要求设置强制进脚池这些卫生设施。
0: 要是这个水浑浊呀，还有刺鼻的味道，那就要小心了。
1: 嗯，那说明消杀不到位啊，那就容易感染腺病毒。
0: 这腺病毒有什么危害啊？
1: 感染了腺病毒啊，咽疼、咳嗽、上吐下泻，还结膜炎，最重要的是发高烧。
0: 哎呦，那这夏天玩水啊，可得找个卫生条件好的地儿啊。
3: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0: 哎呦，我刚才破了一个口子，可是这血怎么一直在流啊？
1: 先消毒，然后摁住。
2: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1: 不小心划破了皮肤，小伤口消消毒，贴个创可贴就行，但血一直流，就要尽快去医院，并且用直接压迫止血法，防止失血过多。
0: 那如何进行直接压迫止血呢？让我们来听应急救护培训核心教学组讲师杨莎娜的介绍。
4: 一个人身体的血量和体重有关系，60公斤体重，那么也就4800毫升，不到5升的血，大桶矿泉水也就是5升。如果要是一个大的动脉出血，也就跟这桶水倒了要流一样，我们身体的血很快就流走了，出血达到整个身体血的40%以上，它就进入死亡了。所以止血在任何时候都是最重要的。 如果我们在突发的状况下身边又没有条件，大多数伤口最好的一个止血方法就是直接压迫止血。我们可以就地取材手绢、棉制品、小衬衣，叠的比伤口大的一块直接盖在

0: 在伤口上，手给他一个直接压力，压力要始终要持续的压。
1: 明白了，如果伤口较深，就建议马上到医院进行救治。
2: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3: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4: 哎呀，放暑假了呀，这电影院、这博物馆，那到处都是孩子。
1: 那是啊，一放假天天不着家，在外头疯跑。室内还好啊，还总是在室外呢。这大热天啊，我是真怕这孩子们中暑呢。
3: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4: 跟你说，中暑这事儿吧，总在外头玩，还真得做点防备。人和人的体质多少有点不一样，有的人说中暑呢就中暑，一定得预防。
1: 是啊，家长啊还得叮咛孩子，减少高温炎热的天气的大中午到户外活动，尽量的避免阳光直晒、光照强的环境，选择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别步行，别骑车。
4: 对呀、现在的公交、地铁都有空调，又凉快又方便。可以减少中暑的概率。
1: 嗯，衣裳也得穿对了，那户外活动得注意防晒，穿轻薄宽松款式的防晒服，化纤的、棉的、麻的、丝的都行，颜色尽量选浅的或者红色的，
4: 这样能防紫外线，既不影响运动，还免得被晒黑了好几个色号，比涂防晒霜还管用。
1: 是啊，还得注意补充水分，别让孩子们啊等到口渴了再喝水。
4: 小孩吧就爱喝那些含糖饮料。
1: 那可不，其实呢，淡盐水或者含一点点糖的水是最好的，能保持人体的尿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防中暑。
4: 喝含大量糖分的饮料反而会失去更多的体液。
1: 嗯，另外呢，饮食也得清淡啊，少吃高脂高油、过烫辛辣的食物，保持充足的睡眠。
4: 没错，那帮孩子啊，每天那么大的运动量，那肯定是吃得饱睡得香。
2: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5: 你看这个新闻，这个小婴儿吃糖被卡住了。
1: 看，他的爸爸在用背部叩击法，没错。
3: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5: 这小婴儿啊，就爱吃，但是喉咙气道呢，又不像成年人发展的那么完全，发生了异物梗阻。这背部叩击法怎么做呢？
1: 咱们来听应急救护培训核心教学组讲师侯策的介绍。
6: 如果婴儿意识还清楚，除了我们要立即拨打急救电话，就要立即采取背部叩击法施救。第一，施救者选择坐位或蹲位，将婴儿抱起，用一只手保护婴儿的头颈部，头低脚高位放于我们的前臂上。第二步，轻轻后仰，这是为了开放气道，翻转为俯卧位，在我们施救者的手臂上，同样还是头低于身体，这样利于异物的排出。一只手的掌根部在婴儿两肩肩胛骨之间叩击，一秒一次，叩击五次，叩击后又检查气道梗阻是否解除，孩子就得救了。
5: 婴幼儿气道异物梗阻啊，您别着急，正确的背部叩击法能救急。
2: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5: 现在这天啊，真是又热又潮湿。我刚才出去在太阳底下走了20来分钟，哎呦，我怎么感觉现在有点胸闷气短呀？
1: 高温盛夏可别中暑了，你户外活动的时候啊，要小心热射疾病。
3: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1: 热射病是由热损伤因素作用于机体引发的严重致命性疾病。咱们来听999急救中心的包文华大夫的介绍。
7: 中暑分为三级的， 第一个阶段呢，先告诉你，他会提示患者就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全身无力，动作有点不协调。如果到了轻度的这种患者重视线呢，他的头疼啊、恶心啊，这种症状非常明显了，心率会加快、大汗，体温也一般都超过38度，热衰竭，这也是一个重度的表现，神志模糊啊，或者直接就首先昏迷，所以说这种情况都已经就相对来说就很危险了。
5: 看来啊，出现中暑的症状还是越早治疗越好。
1: 是，那怎么样去正确的紧急处置呢？咱们来听九九。

0: 九急救中心的魏延芳大夫的介绍。
1: 在轻的情况下，可能自己在脱离这个高危环境之后就能好转，如果是比较重的情况下，就需要到医院进行进一步救治了。如果确认自己肯定是有一个高危工作环境，有大量出汗之后，这一类的人群一定要及时的给自己补充水分，不要等到自己感觉口渴的时候再去喝水，这样的话体内已经是处于一个缺水状态了。然后适当的给自己做一些避暑的措施，你比如遮阳伞啊，遮阳帽。
0: 如果咱们发现身边有人中暑，那得积极帮忙啊。
2: 没错，打急救电话，让患者呢能够及时送到医院急救。
3: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2: 遇到小孩吃饭的时候咳嗽，有的时候啊，不是咳嗽这么简单，有可能是被食物卡住了。
0: 是的，正确的判断很重要。
4: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0: 孩子咳嗽，怎么判断是不是因为气道被异物梗阻了呢？我们来听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工作指导委员会专家、医院管理中心主任李志新为我们做介绍。
5: 完全性的气道梗阻，不能说话，不能咳嗽，不能呼吸，脸色发灰，面容青紫，更严重的呢就是很快昏迷倒地了，呼吸停止了。不完全梗阻，能够呼吸，但是呢呼吸困难，而且呢能听到很尖锐的呼吸声音。
2: 如果经过这些判断就是气道被异物梗阻，怎么急救呢？
0: 那咱们还是来听李志新主任的介绍。
5: 我们一定要鼓励他大声咳嗽，把不完全梗阻的东西给咳出来。发觉呢他咳嗽无力，我们要协助他用单掌让他弯腰用力的叩击肺部，如果还是不行，马上启动海姆立克冲击法。
0: 给婴儿喂食物要特别的小心，宝宝气道没发育完全，容易发生梗阻，一旦梗阻，尽快使用科学方法救治。
3: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4: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0: 今儿这雨也太大了，这坐在车里，你瞧你这俩后视镜，左边的看不清，右边的更看不清，你开慢点儿。
6: 知道知道，有谱。
0: 哎哎哎，前面好像有积水呢，换一条车道。
6: 惊讶什么呀，早都看见了。
0: 哎，我怎么看周围这好多车都打开双闪了？哎，这挺好的哈，那咱也开。
6: 嗯，什么就开啊，你净是瞎操心，你知道吗？这双闪不能随便开。
4: 相伴，应急云课堂。
0: 雨下的这么大，那还不开双闪啊？
6: 双闪灯学名叫危险警报灯，明白吗？它主要是提醒其他车辆和行人注意本车发生了特殊情况，让大家及时避让。关键词是本车发生特殊情况。
0: 听这意思，这雨天就不算特殊了，就不能开双闪啊？
6: 那当然了，双闪虽然警示作用很强，还有人说双闪和雾灯一块儿开呢，那警示作用那就更明显了。但是一到雨天就开双闪，那肯定是不对的。
0: 这雨这么大，得下多大那才符合本车有特殊情况这个标准呢？
6: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当中规定，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遇到雾、雨、雪、沙尘、冰雹等低能见度气象条件，能见度小于100米的时候，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前后位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4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要保持50米以上距离。
0: 明白了，这儿还有一个能见度要小于100米这门槛呢。哎，这时候开双闪，那才能够起到提醒其他车辆和行人注意本车发生了特殊情况的作用，是吧？
6: 我跟你说啊，其实雨中应该开启雾灯而不是双闪灯。这雾灯啊，在雨雾天气当中穿透力更强，变线的时候对道路其他车辆的安全也有保障。另外，如果真有车辆因为故障或者事故打开双闪停在路上了，后面的车辆难以分辨哪些打双闪的车是静止的，哪些是在行驶当中。
0: 哎， 有道理，还真不能乱开，这乱开呀、啊，就增加了其他车辆的安全隐患。你瞧前面这辆车，这一闪一闪的，这闪动频率吧也不变，我这一路上后面盯着，我的眼睛都疼了。
7: 所以说下雨天咱不开双闪啊。
3: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7: 哟，你对车可真上心，周周洗啊，这是都快洗秃了皮了吧。
0: 哎，那是外面，里面也不行。刚才我去 4S 店加玻璃水，我打开机器盖子一看，哇，哎呦，好脏啊！哎，我打算哪天呀，我自己用水好好的，我冲冲里头，我冲冲发动机舱呢。
7: 什么什么什么？你长本事了你！我跟你说啊，自己冲发动机舱不行。
4: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0: 怎么就不行呢？那我看有人就这么干，洗得干净着呢。
7: 是有人洗车的时候连发动机舱也冲一下，但是冲可以，不能盲目的冲，那里头可有讲究了。
0: 啥讲究？
7: 首先第一啊，冲洗发动机舱一定得等车辆的温度降下来，高温状态下直接拿冷水冲，对车辆只有伤害没有益处。
0: 哦，一冷一热的哈，机器受不了。好的好的，
7: 说的有道理吧。哼，再跟你说第二啊，虽然发动机舱里头很多电路单元全都做了防水处理，但是很多核心部件，你比如说什么 ECU 啊，
0: 哎，不是，啥是 ECU？
7: 跟你说啊 ，ECU 就是电子控制单元，也叫行车电脑或者叫车载电脑。
0: 哦，
7: 除了行车电脑，那还有电瓶呢，都尽量别直接拿水冲，不怕一万，那就怕万一。
0: 嗯，精密玩意儿哈，得加点小心。
7: 再有。你像行驶公里数比较大的，年头比较久的车，我们也不建议大家拿水冲，那很多电路单元都已经老化了，防水能力也大大缩水，很容易冲着冲着就进水了。
0: 可是我这爱干净啊，我想想那车里脏我就过不去。那我听你这么一说，那我还得花钱儿，回头找 4S 店的人给清理了。
7: 只能送您一句话啊，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
3: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7: 哎，你发没发现，最近你这个状态吧，就有那么一种，松弛感。
0: 那是，哎呀，暑假这不是还有些日子吗？我让孩子啊回老家玩去了。哎呀，我是轻松几天，成功甩娃呀。
7: 没见你请假呀，也。
0: 孩子自己坐飞机回去的。
7: 啊。不是，你们家孩子那么小，自己一个人坐飞机回老家？
0: 是啊。
4: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0: 我是没有跟着孩子一块回去，但是我找的是航空公司的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
7: 啊，不是现在航空公司还有快递儿童的服务呢？
0: 有啊，就是5岁以上12岁以下的健康儿童，单独乘机没人陪伴，可以向航空公司申请托运儿童服务。但是呢，航空公司呢一般的不承接这个连程航班。
7: 那是，那出了飞机不好管的。那我多问一句啊，再大点就不行了吗？
0: 哎，也行啊。12岁以上、18岁以下的也可以自愿申请。哎，对了，有的家庭啊，这16岁以上、18岁以下的孩子，可能呢有点这个视觉呀，听觉的残疾或者患病的这种少年旅客，那也可以向航空公司申请这项服务呢。
7: 这个好哈，我姐那孩子上初三了，我觉得她可以自己试试一个人坐飞机去昆明，你反正机场也有人接，不是这服务怎么申请啊？
0: 好办呢，电话、服务柜台、网上，那申请的方式多着呢。哎，不过啊，送机的时候你得注意，提前的得去那个特殊柜台办理资料卡，提供孩子的个人信息、航班信息、接送机人的身份证的信息，这些资料是最关键的。
7: 那孩子自个儿安检、自个儿候机、自个儿登机？
0: 那不用，登机的时候啊，你把孩子交给地勤，然后呢过安检、登机。落地后呢，地勤呢会交给接机人，全程都有机组人员负责对接。
7: 这不错哎，那这事得提前申请吧？
0: 哎，对对对， 尽早申请。那有的航空公司啊，要求起飞前1到3天就得申请，那国际航班提前的更早，而且啊，先到先得。那有的一个航班就5个托运儿童的名额呢。
7: 啊，这么紧俏呢？哎，那我估计那家长都得提前把孩子飞机上的吃食都安排好了吧？
0: 对对，提前1天在官网或者 APP 的小程序上预定餐食，给孩子呀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7: 太好，既方便了抽不开身的家长，那对孩子那也是一次锻炼呢。
3: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4: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急速急切。传奇人物，
8: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4: 尘封秘档，
9: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4: 未解谜团
10: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4: 如烟往事。
11: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4: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12: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3: 让我来。
14: 引起复杂的红，
12: 在电影《叶问》上映之前，咏春拳一代宗师叶问的名字很少为人所知。不过从2008年叶问风靡华语影坛以来，叶问的传奇经历已经迷醉了无数的观众。接着叶问二又接踵而至，如今叶问的名字已经家喻户晓。其实叶问一直处事低调，身后的盛况完全是他本人始料不及的。那么历史上的叶问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他又是如何成为咏春拳一代宗师的呢？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为您揭晓中国最低调的武侠宗师叶问。关于咏春拳的起源，流传最广的说法是以少林五梅师太的徒弟严咏春的名字命名的。清朝康熙年间，一些反清人士聚集在福建南少林寺，清朝廷派兵围剿并火烧南少林，众僧死伤惨重。少林五老中身怀绝技的五梅师太藏匿到四川云南交界处的大凉山下，而南少林的俗家弟子严氏也逃亡在此。话说严氏有个女儿名叫严咏春，因为长得漂亮遭到当地的恶霸逼婚。五梅师太为了援救严咏春，将她带到了山里教授拳术。3年后严咏春下山，将恶霸打得落花流水，一时间名声大噪。当严咏春问五梅师太这种拳叫什么名字的时候，五梅师太说，这个拳还没有名字，就用你的名字来称呼吧，咏春拳从此得名。正因为咏春拳的创始人都是女子，因此动作明显带有女性的扭捏，基本集中在中路。咏春拳的基本马步更是和其他的拳术都不一样，是两腿内夹的动作。但是叶问之子叶准1982年到佛山访问咏春拳大师彭南的时候，却曾经听他讲，咏春的师祖是一个叫贪武守的湖北人。据中国戏曲史的记载，这个贪武守原名张武，戏曲和武技都十分了得，尤其精于少林击技。雍正年间逃亡到佛山，设立了琼花会馆，把一身的武艺都传授给了红传弟子。咏春拳的打法 坚持在短线内小范围的短促突击，这完全符合船上空间狭小、漂移不定的特点。对于潜伏在红船上的反清义士而言，咏春拳是最适合用来防身的。

除去围绕咏春拳身上的传奇色彩，不管咏春拳起源何处，事实上，从在佛山开医馆药铺的梁赞开始，咏春拳的历史传承才有了明确的记载。而梁赞一生很少收徒弟，只传了外号找钱华的陈华顺和梁氏次子梁璧。其实咏春拳以授徒为业，还是从陈华顺开始的，而一代宗师叶问正是分别拜师于陈华顺和梁璧，深得咏春拳的真传。佛山历来武风尤盛，南派成名的武术大师，比如黄飞鸿、张洪胜、梁赞、冯小青等，都出自佛山。清末民初，佛山有姓叶的大富之家，光是位于佛山福贤路的家宅桑园就已经占了半边街，富裕程度由此可想而知。1893年10月10号，叶家又添了一位小少爷，取名纪问，他就是后来咏春拳宗师叶问。叶家的家教很严格，从小就让叶问接受严谨的儒家教育，可是这位小少爷却偏好三件事：玩枪、玩雀、玩功夫。当时叶家的祠堂租给咏春拳的传人外号找钱华的陈华顺做武馆。6岁那年，叶问看到陈华顺教授咏春拳，就非要学拳不可。叶问的母亲考虑到叶问的年纪小，身体也不强壮，学点功夫总会对身体有好处，于是便同意叶问拜师学艺了。叶问的年纪虽小，却哄得他那70多岁高龄的师父对他是疼爱有加。当年陈华顺的儿子偷了他的医书和拳谱，换了60两银子，陈华顺把书赎回来的时候，干脆就送给了叶问。陈华顺一生教了36年拳技，先后收了16名弟子，想不到这名年纪轻轻的关门弟子竟然成了他日后的继承人。叶问投师习艺不过3年多，陈华顺就与世长辞了，弥留之际还念念不忘这位年幼的弟子，再三叮嘱二弟子吴促素照顾他。1908年，叶问得到了他的姻亲庞伟廷的资助，到香港求学，就读于赤柱的盛世提反书院。当时正值清末，中国人被称为东亚病夫，学校里英美学生经常欺负中国学生，叶问个子矮小，相貌清秀，就成了他们的欺负对象。谁知道叶问是奋起反击，将外国学生打得抱头鼠窜。后来又有其他学校的一些学过拳击格斗的外国学生过来挑战，都被叶问打得一败涂地。渐渐的，叶问的功夫就名声在外了。有一天，一名姓冯的佛山籍男生，也是南北行的少东家，说家里有一位世伯，听说叶问会打咏春，而且从佛山来，邀请叶问到南北行见个面。两人见面，世伯要跟叶问吃手。吃手是咏春拳最常用的训练方式，身为咏春三雄的叶问出道之后罕逢敌手，于是二话不说脱了长衫往茶几上一放，便和对方吃起手来。一搭手，叶问的心里是陡然一惊，他想起师父生前说过，如果遇上硬邦邦的对手不用怕，那人功力有限，但如果遇到了双手像烂毛巾一样的搭着不放的对手，那就要小心了。

0: 叶问见面，说其实你已经相当的不错了。我来香港是来读书的，没有钱。世伯说我教你咏春拳，不收学费。你学成之后回到佛山，应该是无人能敌。到时候你只要告诉别人，教你的人是梁璧就行了。原来这位正是咏春拳集大成者梁赞的二公子梁璧。梁赞有两个儿子，长子梁春，次子梁璧，兄弟二人分别学到了梁赞的绝技。梁春学了中医，梁璧学了功夫。梁赞死后，他经营的药材铺赞生堂顺理成章的就交给了梁春，经济大权呢也落到了梁春的手里。学功夫没收入，梁璧只好向哥哥要钱，要的多了，兄弟之间的关系便开始恶化。梁赞去世之后，他的徒弟陈华顺大概不知道梁璧也学了咏春拳，就对外人说只有自己才是梁赞功夫的传人。为此梁璧也很是难过，就离开了佛山，出走香港，栖身于朋友冯某在香港文贤东街开的南北行。南北行经营中国大陆和南洋之间的贸易，里面有很多房客可以免费吃住。就这样，初来香港的叶问机缘巧合地和师叔梁璧相识，从此开始一边读书一边跟他学习咏春拳，一直到1913年离开香港。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913年，20岁的叶问告别梁璧，回到佛山继承祖业。此时他的咏春拳已经突飞猛进，不过有人误以为他学过别派的武技，将他当作叛徒看待。欢迎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因为是世家子弟出身，叶问从来不喜欢像其他武师一样身穿精武装，腰束沙带。他注重仪容整洁，喜欢穿深色长衫，即使平时也是身着深色的中式短装。一次，叶问和表妹等人去观赏秋色游行，当时他身着长衫和薄底的李绒鞋，看上去是一副软弱可欺的公子样。途中遇到一位当时的军阀排长，上前对他表妹动手动脚。叶问突然挺身上前，使出惯用的咏春拳法，对方立马应声倒地。一向欺压百姓的兵痞子却败在了一个斯文书生的手下，哪肯咽下这口气呢？他起身拔枪，叶问一个转身，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握住了对方的左轮手枪，并用大拇指的力量直压左轮手枪的转轮，竟然把轮心压弯了，使他不能发射。抗日战争期间，整个佛山地区的工商业全都被日本人控制和侵占，叶家的生活陷入困顿，常常三餐不济。叶问的功夫被日本宪兵队得知，找他去担任宪兵队的武术教练，被叶问断然拒绝。他说，一个人的民族气节比什么都重要，在这个问题上绝对不能含糊。抗日战争胜利后，叶问因为身怀绝技，应邀进入县政府刑事单位任职，担任追捕盗贼劫匪等工作。他曾经亲手侦破了佛山沙房大劫案，并在升平路升平戏院内亲自擒拿劫匪，得到了上级的赏识。以后叶问又担任过广州市南区巡逻队的队长等职务。一天，叶问带领手下在闹市跟踪一名刑事案惯犯，同事突发奇想，问他是否可以徒手捉住惯犯。叶问将手枪和手铐都交给了同事，悄悄地走了过去，三下五除二就把惯犯牢牢地捉拿住。这件事顿时又在佛山传遍了。1949年，叶问来到香港，为了解决当时的生活问题，叶问接受了饭店工会理事长梁相的安排，在九龙的饭店工会公开传授咏春拳。

渐渐的，由于求学的人众多，叶温再三地扩大了场地，还分出晚间若干的时段，到多家武馆去执教。正是从叶问到香港广收门徒开始，咏春拳才得以开枝散叶。应该说，咏春拳是一门时而不滑、简单直接并且实用的功夫，因此叶问对初入门的人基本训练十分的重视。基本功没练扎实，他是绝对不会教授新的课程的，这也引起了一些人的误解，一度讽刺为误人子弟。直到叶问去世前后，他门下的黄纯良、李小龙、梁挺等十大弟子相继声名远震，这才洗去了污名。1956年，李小龙在利达街武馆拜入了叶问的门下，当时李小龙已经是颇有名气的小明星了。他到武馆的时候打扮非同一般，穿着西装，戴着墨镜，头发抹得油亮。最初由师兄黄纯良指导他练习，黄纯良一开始见到李小龙就认为他坚持不了多久。果然一个多星期之后，李小龙就对枯燥乏味的扎马步和单式的操练不耐烦了，不辞而别。不过奇怪的是，半个月之后，李小龙又回他在外面跟人比武，一开头就被对方打晕了头，情急之下想起了刚学到的咏春的日字连环冲拳，他施展拳法打败了对手，由此才认识到了咏春拳的厉害。此后他全身心的投入，从不缺课，甚至达到了痴迷的地步，在街头走路的时候也一边打拳一边走路，常常令路人侧目相看。李小龙后来移民美国，没能学完所有的拳法，但是他一直钻研功夫，有疑惑就打岳阳电话向叶问请教，并把这些心得全都融会贯通在他后来创立的截拳道中。世人都惊叹于李小龙的武学修为，却很少有人知道这其中也有叶问的一份功劳。发达之后的李小龙曾经亲访叶问大师，希望能学得咏春拳的木人桩法，并且提出以一间楼宇的代价请叶问大师亲自示范全部桩法，由李小龙拍摄成影片带回美国自行学习，却被叶问拒绝。叶问说，他的意思是只要求学者有心学技就全力传授，绝不把功夫当成商品房去出售，最重要的是对徒弟不能厚此薄彼。李小龙的双脚天生就有小缺陷，走路的时候有一点上下颠，普通人不一定能看得出这个缺陷，心明眼亮的叶问却早就看出了他这个特征，笑言李小龙走路的时候脚跟不到地，正是短命相。李小龙天生平足，不但走路的时候脚跟不到地，早期更不能以整个脚掌触地的姿势蹲下来，这是叶问以及其他和李小龙要好的师兄都知道的。所谓走路脚跟不到地便短命的传言的首创，他只是以此作为笑谈而已，却没想到一语成谶。1973年，李小龙在香港离奇的去世，死的时候只有33岁。1972年12月，叶问在香港病逝，享年79岁。咏春门人一致推崇他为咏春派的一代宗师。首一代宗师叶问的一生，他身怀绝技，却处事低调，从不恃武好胜，淡泊名利成就的他，使他远离江湖恩怨，得以以79岁的高龄寿终。低调处事，更使他赢得了武林同仁的敬仰和尊重。叶氏门下的明星众多，除了李小龙之外，王家卫、周星驰、梁朝伟、狄龙、莫文蔚等人都曾经师从叶问的儿子或徒弟，也可以算是叶氏的传人。也正因为如此，众多电影人从来没有忘记过这位恩师。早在世纪之交，王家卫就和刘镇伟、云奎等人筹划，准备将叶问的故事搬上银幕，并打算邀请甄子丹出演叶问，周星驰扮演李小龙，但由于电影公司解散

拍摄计划不得不搁浅。不过功夫不负有心人，随着多部叶问电影的出炉，也算是了却了他们多年来的夙愿。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还向前留下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2: 好，听众朋友，我们共同了解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多云，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3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多云，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3度。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的代表作，在20世纪美国百部小说中位居第二，它就是《了不起的盖茨比》，一场梦成型又破碎的故事。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正是经济大繁荣的绝世时代，人们在这种泡沫的喧嚣中过着声色犬马、华丽空洞的生活。菲茨杰拉德的巅峰之作《了不起的盖茨比》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完成。他讲述了盖茨比为弥补与初恋黛西的感情，在物质、欲望、执念的支配下一步步迷失自己，最终走向毁灭的悲剧。村上春树曾赞该书，如果他算不上伟大的作品，还有其他什么作品称得上伟大？初读时为盖茨比求而不得的深情错付所唏嘘，如今再读才懂得，一个人的执念太深往往是悲剧的开始。书中的主人公盖茨比到最后一刻都不愿意面对黛西不再爱他的事实。其实他不是不知道黛西的自私无情，不是不知道过去难再，但内心的执念、自己编织的幻梦让他无法逃脱，最终葬送了他本该了不起的一生。与其说害死盖茨比的是那一枪子弹，不如说害死他的是心中难以释怀的执念。是理智束缚在自我的牢笼里，只能不断重复放下执念，才能重获新生，一路寻到天光。泰戈尔说，如果因为错过太阳而流泪，那么你也会错过群星璀璨了。人生如海，总有一些遗憾难以弥补，总有一些过去无法释怀，但这些暗淡的伤痛会成为经验，成为答案，成为人生不可或缺的部分。
3: 我是一个90后，小的时候这首歌是我的摇篮曲。
4: 河波浪宽，
3: 奶奶说这是她学会的第一首歌。
5: 我是一个80后，我有很多身份，但只有一个祖国。这歌是每年留学生春晚上我的保留曲目。
6: 我是个70后，出国旅游，在国外的机场遇到一群年轻人玩快闪，音乐响起后，现场很快变成了大合唱。
7: 我的祖国，我深爱的家园。
8: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9: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怀柔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怀柔科学城时光原野花田正式亮相，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邂逅科学、艺术与自然交织的城市新风景。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校区二期学生宿舍楼工程主体结构全面封顶。 2026年匹克球巡回赛北京怀柔站CPC-600开赛，
1: 北京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攀岩比赛在怀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科学不只存在于实验室的精密仪器与科研图纸中，更能落地城市街巷，融入百姓日常。日前，位于怀柔万豪酒店南侧的花田公共艺术空间时光原野正式对外开放，将科创元素与自然景致相融，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邂逅科学、艺术与自然交织的城市新风景。
2: 作为时光原野标志性景观，入口的时光之门造型简约别致，既是整片花田的迎宾入口，也是风格日常烟火与科创想象的温柔边界。独特的设计为场地赋予满满仪式感，一步跨入满目花海，次第铺展，清风拂过，治愈又松弛。 在花田外围， 趣味十足的 Smell 光合能量站令人眼前一亮，依托怀柔科学城专属的 Smell 科学方向标识打造的立体造型，新颖独特，辨识度十足，直观展现出科学城蓬勃鲜活的科创活力。配套的休闲秋千为静谧的花田增添灵动趣味，让市民在自然风光中卸下疲惫，享受慢生活。
3: 这一大片全是花的这个休闲娱乐场所还是很少见的，主要这个花的种类很多也很漂亮，又很适合带孩子过来去玩一下，同时呢也融入了怀柔的一个特色，像 smell 就是空间科学、物质科学还有生命科学等等，把我们怀柔特色、怀柔的发展还有就是同有休闲娱乐融合在一起的，我觉得是非常少见的一个娱乐点。
2: 花田中央的宇宙蓝点装置是整片艺术空间的核心亮点，一座质感十足的发光地球装置静静伫立在烂漫繁花中，视觉效果震撼又浪漫，搭配在怀柔知天地建环宇主题立体字，为自然景致赋予深厚的科创内核。
4: 此外，坐落于花田小径旁的时光客厅，摒弃传统客厅的封闭格局，以整片花海为天然背景，搭配简约流畅的线条与灵动光影，打造出开放式治愈观景空间。
5: 我是在那个附近工作，平时呢在工作之余也会来这片花海里边，然后看看花，然后走走路、散散步，在整个工作的那个
2: 高强度工作之余吧，有一种闲暇也能放松放松自己，这样也能更好的促进我们的工作，
5: 然后这些科技的元素对我整个的一个科研工作也有很好的一个启发。时光原野以科学为内核，以艺术为载体，以自然为底色，不仅为市民提供一处可漫步、可休憩、可互动、可感悟的城市公共休闲空间，更为怀柔科学城增添了一抹温柔又鲜活的人文底色，让科学探索的微光点亮
1: 城市美好生活。日前，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校区二期学生宿舍楼工程主体结构全面封顶。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校区二期学生宿舍楼工程位于校区南部， 2025年11月开工，由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设计， 北京建工四建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承建。 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校区二期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教学楼、宿舍楼、体育馆、国际影视交流中心等配套设施，其中学生宿舍楼工程规划总建筑面积约20,997平方米， 地上16层，地下1层，主要建设内容为学生宿舍、后勤及附属用房、设备用房等， 将建成375间学生宿舍、 1508个床位， 进一步优化怀柔校区办学条件，
6: 充实办学资源。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校区二期学生宿舍楼项目经理蔺树奇，完成了全面的主结构封顶，后边的是吧，我们是在计划是在9月底完成二次结构的施工，我们会合理安排这个工序，尽量在这个10月底之前完成现场所有的施作业，然后在4月中下旬开始准备验收，保证在5月底完成这个工程的竣工验收。
1: 北京电影学院一期项目建筑面积 17.95 万平方米，包括教学楼、图书馆、体育场、剧场、影院、摄影棚、师生公寓等设施，于2021年9月正式启用。目前，学校美术学院、管理学院、动画学院等九个教学单位整建制入驻，在怀师生2000余人。8月22日，2026年匹克球巡回赛北京怀柔站 CPC600在区体育公园开赛。这是我区首次承办 CPC600级别匹克球赛事，吸引来自上海、广东等地的298名选手同台比拼。赛事赛程为期2天。作为官方积分赛事，这里既是选手冲击全国积分、提升交流、享受竞技乐趣的平台。
2: 赛场上，7块匹克球场地同时开展公开组和长青组混双的比赛，选手们挥拍、截击、扣杀衔接流畅。来自海淀的公开组选手王冠在赛场上和搭档默契配合，攻防之间衔接流畅，率先拿下11分。
3: CPC 的比赛我也打过不少次了啊，然后咱们这个怀柔这边风景也好啊，今天来一个是来打比赛，再一个来打一打积分啊，希望自己能够获得好的成绩。
2: 本次赛事规格高，多名全国积分排名前10的高手齐聚赛场，对于怀柔本土选手，在家门口就能参与高规格的积分赛事，拥有了和各路高手直接过招的宝贵机会。
3: 能在家门口参加匹克球比赛，我心里特别激动。现场来了很多厉害的选手，可以和他们同场切磋，十分难得。既能和高手学习，打磨自己的技术，也很享受运动竞技带来的乐趣。
2: 赛事设置公开组与长青组两大组别，其中公开组面向19岁至65岁运动爱好者，长青组面向50岁至65岁中老年选手。两组别均开设男子双打、女子双打、混合双打3个比赛项目。赛事分为小组循环赛、淘汰赛、决赛3个阶段。小组赛各组前2名晋级淘汰赛，最终角逐各组别名次。除了赛场之上的激烈比拼，这项新兴运动在怀柔本地也得到快速发展。
0: 区匹克球协会会长纯刚：
4: 我们怀柔区匹克球协会从24年底成立以来，总共培训了2000多人。匹克球运动这个时尚新兴的运动在咱们怀柔已经落地生根了，而且发展非常壮大。特别是我们去年举办了TOP 国际公开赛，在慕田峪长城搞的，这个影响力非常大。
2: 据了解，中国匹克球巡回赛是中国网球协会主办的国内官方权威匹克球积分赛事，全国统一竞赛标准，统一运动员排名体系。赛事按积分划分为 CPC1000、CPC600 等多个等级。CPC600 属于中高级别核心分站赛，是地方可承办的高规格跨省赛事，也是业余球员提升水平、职业选手冲榜的关键赛道，积分含金量较高。参赛选手若取得600档官方积分，将直接计入全国排名，既是球员竞技实力的官方认证，也是晋级 CPC1000 高级别赛事、角逐年度全国总决赛以及确定赛事种子席位的核心依据。8月22日，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攀岩比赛在怀柔北京国际攀岩中心举办。来自怀柔、东城、朝阳等10个区的58名青少年运动员在速度、难度、攀石3个项目中展开角逐。
1: 比赛为期2天，设甲乙2个年龄组，甲组选手为15至16岁，乙组选手为13至14岁，分设男子、女子组别。速度赛赛道上，发令声响，选手们如离弦之箭般弹射而出，四肢快速交替，在近乎垂直的岩壁上纵跃。难度赛中，岩壁坡度更加陡峭，运动员指尖扣住狭窄岩点，身体悬空辗转，绳索随着攀爬一步步向上延伸，每一次腾挪都紧扣场下观众心弦。赛事竞赛规则严格参照世界攀岩联合会2026国际攀联竞赛规则执行，3个项目均设置预赛、决赛2轮比拼。 赛道设置上，速度项目甲组使用国际标准速度赛道，乙组使用青年速度道，所有组别的难度赛、预赛、决赛均采用先锋攀登方式。此次怀柔区14名队员参赛，首个比赛日进行的乙组速度赛决赛中，怀柔区代表队包揽男子组和女子组两项冠军。2025年6月以来，第15届全运会群众比赛

0: 一类项目预赛、北京 TOP 匹克球国际公开赛等多项高规格赛事先后在我区举办，涵盖高端竞技赛事、专项赛事及全运会群众赛事等多个层面，展现我区高水平办赛实力。
1: 燕奇镇消息，近日百泉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趣味理化科普实验课堂，让孩子们走出书本，近距离感受科学的独特魅力。本节以生活化科学现象为切入点，把抽象的物理化学知识转化为直观有实操实验，让活动现场氛围热烈，孩子们踊跃动手操作各类实验器材，亲身参与排水法收集二氧化碳实验，成功捕捉无色气体，直观了解常见化学物质的基本特性。在经典的二氧化碳灭火实验中，孩子们通过观察蜡烛燃烧熄灭的鲜明对比，清晰掌握了二氧化碳不支持燃烧的科学原理，同时学到实用的日常消防小知识。不仅如此，课堂还开展酸碱指示剂变色、沉淀生成转化、碘的氧化与萃取等趣味实验，绚丽多变的实验现象让孩子们真切见证化学反应的奇妙，深入探索微观的科学世界。授课老师结合各类实验现象，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生活中的理化小常识，打通书本知识与日常生活的壁垒，让孩子们明白科学无处不在。大家全程认真观察，积极思考，主动互动，细致记录实验细节，在亲手操作、亲身感悟中拓宽了科学视野。下一步，百泉社区将持续开展多元化趣味科普活动，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为青少年全面健康成长保驾护航。本台消息，近日位于怀柔府前东街的国贤府项目迎来重要工程节点，项目8号、9号、10号住宅楼及地下车库顺利完成首段地基验槽，标志着项目正式进入实体施工阶段。该项目坐落于怀柔新城核心板块，总建筑面积69389.1平方米，规划建设10栋6到11层住宅楼，是我区第二个入市的好房子项目。项目建成后可提供366套高品质住宅，将着力打造舒适健康的居住产品，更好满足群众居住升级期盼。本次地基验槽严格执行国家工程建设相关规范，严守法定验收程序，建设、勘察、设计、监理等各方单位联合开展现场核验，对楼栋及地下车库基槽各项关键指标逐项核查，一致确认验收合格，为后续主体结构施工筑牢坚实根基。北京日报记者从北京市热力集团了解到，2026至2027采暖季暂停用热与恢复供热业务现已启动，有暂停或恢复供热需求的用户可于2026年9月30日前办理。暂停和恢复供热实施范围为供热采暖合同约定的单套房屋全部区域，单套房屋内不应局部暂停或恢复供热。建设工程保修期限内的新建房屋建筑原则上不应办理暂停供热。暂停或恢复供热申请应由书面形式提出，用户需出具房屋权属证明和房屋所有权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委托他人办理的应提供房屋权属证明复印件、房屋所有权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房屋所有权人有效身份证件和委托人有效身份证件。供热单位应为提出暂停供热申请且符合条件的用户办理相关手续，用户应将暂停供热期间供热设施基本费一次性缴清。具备分户独立采暖系统形式的用户暂停供热时，供热单位应将共用供暖设施与用户自用采暖设施完全断开。不具备分户独立采暖系统形式的用户有暂停供热需求且经供热单位评估符合暂停供热条件的，供热单位应办理停热手续并采取适当的处理方式进行停热，不符合暂停供热条件的，供热单位应书面告知用户原因，因暂停供热可能造成安全隐患或影响他人正常用热的，不得办理暂停供热。供热单位同意用户申请后，用户需自行清理供热单位供热设施周边障碍物含装修等，由供热单位对供热系统采取暂停或恢复

0: 暂停和恢复供热产生的人工和材料费用由双方协商承担，供热单位需向用户提供相关费用明细。暂停供热期间，房屋所有权人发生变更的新老用户已同时到供热单位办理变更手续，如有欠费需在变更前补齐。暂停和恢复供热时，用户如有欠费需在变更前补齐。暂停供热期间， 用户不应以任何形式连接供热设施自行恢复供热。如自行恢复，用户需补齐暂停供热所有的采暖期全额采暖费。暂停供热期间，供热单位确需入户检查处置的，用户应予以配合。遇特殊情况在确保安全稳定供热且不影响其他用户前提下，用户确需在采暖期内暂停或恢复供热的， 需提前7日向供热单位提出申请，并缴纳本采暖期全额采暖费。申请时间，有暂停或恢复供热需求的用户原则上应在当年9月30日前提出，与供热单位签订暂停供热协议或恢复供热确认单，并缴纳供热设施基本费。暂停供热期原则上应为整个采暖期且至少 为一个采暖期。办理方式：用户可通过北京热力小程序的停赴热申请进行业务办理，也可以到北京热力的营业网点现场办理。如何收费？暂停供热期间，每个采暖期供热设施基本费收取标准参照原供热采暖合同约定双方协商确定。如何恢复供热？供热单位在每年 9月30日前和协议期满时主动与用户确认是否恢复供热需求。暂停供热协议期满，经供热单位确认用户不续签暂停供热协议的，供热单位应恢复正常供热。供热单位无法联系上用户的，按照继续暂停供热执行协议。温馨提示，如遇任何供热问题，欢迎随时拨打 96069供热服务热线，或通过北京热力小程序、北京热力96069官方微博、北京热力客户服务微信服务号反映。
1: 防汛安全小贴士：注意雨天出行安全。如遇天气异常变化，建议尽量减少外出，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如果在外出时遇到暴雨，请注意防汛安全警示标志，避开排水井、沟渠和积水处，就近寻找安全避险场所。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119、120等电话求助。 步行时，如果路面被水浸湿，千万别贸然涉水，要密切观察道路情况，因为部分井盖可能已被掀起，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骑行时穿戴雨衣，请勿撑伞。马路上拐弯时，先观察后通行，不要急转弯或急捏闸，以免侧滑。驾车时，及时了解路况，注意下沉路、涵洞等警戒标识，提前绕开积水路段。 若以行驶在积水路段，请打开车窗，听从指挥疏导，切不可强行通过。若车辆在积水中熄火，要迅速判断形势，及时逃生，保持汛期高度警惕。夜间降雨量较大，居住在防洪沟及低洼地带的居民出现异常情况，要相互转告，提前转移到安全住所，不可在有防洪安全隐患的屋内居住。 如发现电线低垂或折断，要远离避险，不可接近，防止触电。保持手机等通讯工具畅通。发生危险时，能及时联系，要特别关注家中老弱病残幼妇等弱势群体的安全。险情发生时，应首先将上述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带。如在山区遇雨，要随时注意场地周围的异常变化和可以选择的退路。 一旦发生异常情况，应迅速向山坡、高地转移，选择就近的安全线路，沿山坡横向跑开，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汛期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等危险，尽量不要在危险区域活动、停留，加强幼儿管护，教育孩子不单独到河边、水塘、水库边玩耍。路途中遇险时要冷静、不惊慌，不能冒险行事，严禁在汛期下河游泳嬉戏，避免发生安全事故。
0: 听众朋友，这次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2: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时间？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那看不见呢？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啊，
3: 妈妈，我好害怕。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2: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3: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别再寂寞的拥抱。凝重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城市霓虹在酒杯里摇晃成星光，当指尖的风代替了海誓山盟，我们终于学会放下攥紧的执念，任心事像飘摇的烛火般忽明忽暗。那些未说破的默契，不必追赶的节奏，原来比精心计算的未来更动人。时光在钢琴键上流淌成河，而我们在漩涡中央跳着即兴的舞步。 任凭月光把两个人的影子缝进同一片夜色，原来浪漫本就是命运随手洒落的星辰。

在无尽轮回的时光皱褶里，想见你三个字被刻成穿透时空的咒语。当科技能虚拟拥抱，记忆可云端备份，可那些错肩而过的命运齿轮仍在潮湿的夜里绣成不敢触碰的遗迹。我们终究是握不住流沙的拾荒者，却总在平行时空的残影里固执地收集星辰般散落的相遇瞬间，等某天所有量子坍塌，让那句我愿意在时光尽头震耳欲聋。等爱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当思念如风般漫卷，连呼吸都染上潮汐的韵律，当春日的花瓣落在掌心，成了未完的诗句，深秋的落叶铺成通往时光的暗码，云层裹挟未寄的信在天空漂泊，雨滴敲打窗旧时，每一道光影都是你名字的碎片，岁月在等待中长出藤蔓，缠绕着心脏每一次跳动的缝隙，原来最锋利的痛楚是温柔堆叠的茧，我们被困在时光皱褶里，既渴望被风吹散，又害怕连痛觉都成为奢侈的凭证。或许在某个月色如水的夜晚，风会捎来你的消息，而我已学会在寂静中与回忆温柔对峙。如果

虹甜心的旋律是城市夜晚的一道风景，霓虹光谱里摇晃着两颗渴求浪漫的心，那些闪烁的电子音符像午夜街头的露水，既折射的斑斓，又藏着转瞬即逝的脆弱。当合成器浪潮漫过钢筋森林，我们都在寻找能接住心跳的怀抱。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裂缝里，用体温确认彼此真实的存在。歌词里循环的甜心，不是幼稚情话，而是被霓虹浸泡的灵魂，在虚妄中打捞真实的锚点，让每个午夜游荡者都成为发光的情书。来听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霓虹甜心。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侣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站在记忆的经纬线上回望，那场180度的转身在岁月里泛起涟漪。我们曾是赤道与极地相拥的奇迹，却在某个黄昏被季风割裂成两片大陆，融化的雪水流淌成北纬60度的眼泪，折射出曾经互为倒影的晨昏线。时光的棱镜将誓言分解成光谱，原来永恒不过是光线偏折的瞬间。当潮汐退去时，沙滩上残留的贝壳仍回响着副热带高压般窒息的温柔，而候鸟早已带着未寄出的信笺飞向另一个半球的春天。此刻月光在子午线上碎成钻石，照见平行时空里永不交错的背影。

当宇宙间微光映出你的眼睛时，仿佛所有温柔都被揉碎成银河的碎屑，飘散在琴键流淌的夜色里。我们何尝不是暗夜中漂泊的旅人，在某个转角撞见那句藏不住的心动，才发现陪伴是最绵长的星光。那些欲言又止的思念，被谱成轻盈跳跃的音符，像萤火虫提着灯笼掠过心间，让城市里所有熄灭的窗都泛起暖色调的涟漪。原来最浪漫的守候，不过是成为彼此世界里不熄灭的小星星。

0: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很喜欢一句歌词，时间会替我证明，爱你不是即兴剧，像一束暖光穿透岁月的皱褶，爱起初如沸腾的糖浆，炽热到模糊了彼此的形状，却在岁月烘焙中凝固成透亮的琥珀，包裹着共同走过的四季晨昏。那些被平淡稀释的誓言，在年轮里竟沉淀出更深的纹路，屋檐下积累的默契眼神，比烟火更懂得如何照亮黑夜。原来真心不需刻凿碑文，它早已化作呼吸般的习惯，在无数个不经意的瞬间，让皱纹都闪烁起温柔的光泽。

蝉鸣穿透燥热空气的瞬间，记忆总被染成柠檬汽水般的透明色。那年树影摇晃的午后，你踩着碎光哼歌走来，发梢沾着海盐味的微风，像歌词里搁浅的鲸鱼等待潮汐。我们曾以为晒红的脸颊与冰镇西瓜就是永恒，却忘了夏天是风未写完的情书，墨迹在雨里晕成遗憾。如今空调外机轰鸣着循环往复的四季，而那个关于海浪与单车铃的夏天，早已封存在融化的彩虹冰棒里。

0: 成长。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提起张海鹏这个名字，或许很多人会一头雾水，张海鹏是谁呀？但如果提到他的另一个名字，或者他的一句被广为传颂的话，相信许多人又会恍然大悟，他便是作家冯唐与他的那句春水初生，春林初盛，春风十里不如你。冯唐的一个重要身份其实是商人，但我们对冯唐感兴趣的还是他的作家标签。2017年，冯唐以作家身份做了三件让人印象深刻的事情。出版了小说《搜神记》，根据代表作《北京北京》改编的电视剧《春风十里不如你》上线，还有就是在2017年的年末造出了一个年度流行语“油腻中年男”。那么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就一起来聊聊作家冯唐以及他的小说《搜神记》。从《万物生长》到《冯唐诗百首》，再到《北京北京》《搜神记》，冯唐以自己独特而大胆的语言魅力吸引了无数铁粉，而他是一位医学博士。冯唐说，小时候没入对行就去学医了，然后又去学了商。从医学博士到商人再到作家，冯唐被称为资深跨界者。有人说他的文字感性但锋利，让人痛快，也有人说他的文字过于骄傲，是文坛的异类。他认为做一个好医生，不仅要有好的医术，还要有好的细腻的能感受到病人痛苦的心。做医生最深切的体会就是人生是苦，写作表达的是各种纠结的人性，也很苦。《搜神记》是冯唐的野心之作，用冯唐自己的话说，他想做的是借助神力面对 AI。《搜神记》里面所有故事描述的都是我眼有神，我手有鬼的人，这些用兽性、人性、神性来对抗这个日趋异化的信息时代的人。这一次冯唐视野放置全宇宙，不再孤军奋战，而与众人觥筹交错。他和他认为的这些神交手斗法再幻化成小说，这个过程犹若太极，化虚为实，虚实相生，密不透风，书可走马。谈到《搜神记》，冯唐曾这样介绍道，2015年底，他通过一档名为《搜神记》的视频节目，搜罗那些似乎不容易被机器取代的人，然后写成一本书，记录七个故事。在机器慢慢代替人类很多工作的当下和可预见的未来，冯唐认为人们一边被机器俘虏，一边还害怕被人工智能取代，做人还是要珍惜啊，不如跟着自己的欢喜走一走，哪怕带着人性的弱点，比如对过去初恋的眷恋，对

得不到东西的失落都比不动情要美好一点。冯唐的大量作品都涉及爱情，这本《搜神记》也不例外。他更愿意把爱情当作人性的一部分来看待，他更愿意把爱情放在更广阔的视野里。他说，你会在小地方有一些欢喜和痛苦，但是在大处基本是一个比较空寂的状态，因为你知道最后都会抹去。冯唐还是古器物的爱好者，对他来说这也是一种搜神。2003年他买的第一件珠宝是一对玉镯，为了弄清楚为什么这对玉镯是清代的而不是当代的，冯唐读了近一吨重的讲古玉的画册，很快沦陷沉溺其中。冯唐喜欢用美器消磨时光，他的观点是玩而不腻才是玩，爱而不腻才是爱。虽然被冠以诸多身份和头衔，冯唐的微博认证只有两个字，诗人。他说这一身份最能代表他自己。出版商说冯唐诗百首是最近十年卖得最好的诗集。所谓身份对他来说就是一层一层的标签，人生多艰，撕也撕不掉，但要保持清醒，认清自己的本心。他说，我的本心是一个诗人，好的诗人是天生的。在冯唐看来，诗人是采集者，并不是辛苦的创作者，是基于某些运气。而他最得意的诗作则是春水初生，春林初盛，春风十里不如你。在《搜神记》中，他写了很多来自世俗社会的但是却非常奇葩的神人故事。冯唐认为，我把人性中的纠结通过我的认识，我的写作表达出来，传递给读者。写作意味着表达，我遵循内心，这就是使命感。文字大家能爱，这个就是快感。中国作家协会委员李静泽这样评价冯唐，冯唐完全是一个野孩子，一身非法的才情。70年代人的经验因为冯唐的书写重新变得神奇。当然，你就算不是作者的同代人，也能看出这是具有真正意义上欢乐、自由和斗争精神的精力充沛的文字。最崇高和最庸俗的，最雅和最俗的，最高调和最不高调的，都在冯唐的文字里狂欢着。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
1: 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2: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者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提起作家冯唐，有人说他是个毁誉参半的家伙，喜欢的觉得他的诗文小说好看的地方妙到颠毫，文字绵密多彩，活色生香，但又有不少古典的质感和弹性，又新又古。很多人一边看一边喊痛快，喊完了还是觉得不过瘾，但讨厌的觉得他轻浮轻佻轻薄，写小说讲故事爱走歪路。但有一点是可以得到共同的认识，他是当代文坛会读书很擅长读书的作家，他读了大量古代的书，还读得不错。他批评王小波的文字不好，李银河表示服气，还表示冯唐的文字一看就在古书里练过。那么接下来我们不妨在冯唐写给司马光的一封信中来切身感受下冯唐的读书功底。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演播这篇来自冯唐的《如果只读一本古书》。
3: 司马光先生见信如面，我细细想了一下，在我的前半生，您应该是我念叨最多的一个人了。无论中西，无论古今，每开始阅读新的一卷《资治通鉴》，第一行都是朝散大夫又见一大夫，全御史中丞，充理检使上户军，赐紫金鱼带，臣司马光奉敕编辑。似乎很多人在小的时候都有不切实际的梦想，我也是。在这些不切实际的梦想中，很多不需要具体做什么，等着老天爷给或者不给就好了。比如遇上

0: 一生独一无二的爱情，比如写出有自来水处就有人歌咏的诗。有些不切实际的梦想就会需要很多自身努力，其中最耗时间和生命的一个是我想读尽天下书，买了全唐诗、全宋词、册府圆规，买了诸子集成，买了十三经注疏，买了二十四史，买了资治通鉴。刚有自己的电脑不久，四处搜罗一切可以搜罗到的电子书，包括一个几百兆的四库全书，以为水滴石穿，总有一天我能读完。第一次试图看您的资治通鉴是在二十岁左右，看医学教科书看烦了，就翻资治通鉴换换脑子，安慰自己，我不是不务正业，我是在研读人类心理学。两汉三国之前看得相对仔细些，看到西晋五胡乱华之后，天下似乎越来越乱，医学的功课越来越重，就看得越来越潦草。我在每一头衔和名字很好奇，紫金鱼带是什么东西，什么材质，什么图案，哪种紫色。离开北京二十年后，年近半百，我把散在各处的书都集中到北京垂杨柳，全唐诗、全宋词、册府圆规、诸子集成、十三经注疏、资治通鉴、二十四史，还有那些医书，还有那些商科书，还有那些佛经，还有那些西方哲学，还有英文小说，还有其他好多我曾经想读的书。我忽然意识到，在死亡来临之前，我读不完这些书了。我问一位博览群书的老友，西方哲学有意思吗？要不要读？从哪几本书开始？老友说，西方哲学是个大坑，你就别逼着自己读了。我一时觉悟，不该妄想读尽天下书，读自己最感兴趣的就已经足够，其他的书有其他感兴趣的人去研读。我想我最大的兴趣还是了解人性，了解人性的最佳办法似乎还是以大尺度的时间关照人性的变与不变，轮回与演进。以这个思路定优先，做减法，不读西方哲学了，不读西方政治学了，不读物理和信息学了。如果只读一本古书，就读您这本《资治通鉴》；如果只读一本史书，就读您这本《资治通鉴》；甚至如果只读一本书，就读您这本《资治通鉴》。中华书局二十册版和十册版《资治通鉴》都太沉了，我用 Kindle 装了一个电子版的，酒后睡前放下手机，开始第二次阅读《资治通鉴》，一卷一卷，比第一次认真多了，比第一次收获多了。多次读到意识逐渐丧失，扔 Kindle 在枕边，昏昏睡去。多次梦见《资治通鉴》里的场景和对话，刀光剑影，落花流水，仿佛脑子里自带视频播放功能。本来立志一天一卷，一年内读完，没做到。又过了一年，勉强读到了接近二百卷。唐太宗李世民杀完了他两个亲兄弟，和魏征叨叨管理学的精髓，很是精彩。无志者常立志，我再次立志，如果在戊戌年再读不完剩下的小一百卷，天诛地灭，人皆可耻笑之。在历史的轮回里，多做些小而美的实事，比如写点扎很多人心的诗，比如修一条春风十里的湖堤，比如建一个救很多人的医院，比如创个服装样式，比如炖个被很多人吃了还想吃的肉，比如烧个被一代的人珍爱的茶盏，比如主持编修历代读书人都绕不过去的《资治通鉴》。如果以不朽关照，这些小事远远强于那些一时权倾天下、名动天下、杀人无数、挣钱无数的大事。一千年过去了，您权倾天下，您很思王安石，甚至您的文章和长相都已经淹没在历史的尘埃里，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只剩一个司马光砸缸， 和一部《资治通鉴》如山川大地般亘古长新。
1: 刚才我们分享到的这篇文章便是来自冯唐，如果只读一本古书，感谢陈诵无声的播读，那么鲜活的文字都能从心底里确认他一定读好了一些书，这些书构成了他桀骜的根基和底气，这些书和经验，任何一个想让孩子好好读点书，有点文化文字根基的家长都能拿来借鉴一下。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阅读时间。节目之外，您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见。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

2003年，旭旭只身一人来到英国。走出地铁站的那一刻，伦敦以其古老的都市风貌在他内心产生了极大的震动。一个新世界出现在他面前，那时他30岁。因为厌倦5年如1日的重复，刚刚从体制内辞职。此后的10年间，他遇到了无数个分岔口，几乎每一次都选择了更加艰难的那边。他从零开始学习法语，游历考察欧洲各国，转了一次专业，读了3个硕士和一个险些没能成功毕业的博士。人生的分水岭就此开始显现。当国内的同事同学赶上互联网大潮，投资赚钱，陆续跻身中产时，旭旭作为一个连语言都不通的异乡人，独自在欧洲寂寞求学。折腾了一大圈，直到40岁这一年，他才终于在法国稳定下来，又一次回到了体制。这是一个逆社会时钟的故事，贯穿故事始末的矛盾是，为什么要放弃在国内体制平静的生活，多花10年才又卷进法国体制内躺平。对此，旭旭偶尔自嘲，大概是太安逸了，才给自个儿找了这么多罪受。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听听旭旭给我们讲述他的故事。

我人生中的第一个转折发生在2011年，那一年我得到一个机会去密歇根大学做访问学者，在美国待了几个月，第一次发现世界原来还有另外一面，教育可以是启蒙式的，做研究也可以不为了什么，只是纯粹的求知。这使得我对学术产生了一些向往。在此之前，我大学读的是医学，年本科毕业，考编进入当地的疾控中心，一直是比较正常、比较顺理成章的人生轨道，工作很稳定，只是有些机械重复。一开始还没察觉，但当我工作到第五年，看着手里积攒的5本工作日志，发现除了年份改变，剩下的一切都是相同的。在同样的日子开同样的会议，做同样的工作，写同样的报告，生活像一潭死水。我想自己一毕业就参加了工作，又在岗位上无法寻得任何突破和挑战。如果就一年一年这么过下去，这样的人生未免太过单薄。于是有了出国留学的想法，想去探索更大的未知的世界，但要放弃一份旱涝保收、人人艳羡的体制内工作，去一个陌生的国家重新做回学生，说没有动摇是假的。我还去请教过一位本科就在英国读书的朋友，他说这种事情因人而异，还是要亲自体会过才知道。所以当时并没有想到太长远的以后，更没有想到如今会在法国定居，只是想先走出去试试。回国后，我开始着手准备。近30岁的年纪捡起英语并不容易，2年里考了4次雅思、2次托福、1次 GRE 才得到满意的成绩，申请全额奖学金去伦敦大学学院读了1年书。但英国的硕士很短暂，只有1年，结束后就得离开。我当时觉得刚到欧洲没多久，对文化社会还没有非常深入的了解，就立即启程回国，很不甘心，想再看看有没有什么能留在欧洲的机会。我所读的学科比较对口的是去国际组织，过去我参加过世界

整整一年也没能达到能够顺畅交流的程度，便对这个国家产生了好感。过去在英国那一年，我去欧洲各个国家学习参会，又分别在德国和挪威都读了一段时间书。对比而言，法国是其中社会福利最好的，想要生育可以休好几个月的带薪产假，政府额外给予补贴，如果失业，政府提供工作收入的 80% 作为失业金，可以领两年。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也很到位，像我这样的少数族裔，如果在银行等公共场合和白人产生冲突，身边的法国市民会立刻声援我，他们总会选择站在弱者一边，我每天都能见到这样的场景。更不用提法国丰富多彩的文化，我原先在国内就是影迷，来到法国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看不完的好电影，参加不完的各种文化活动展览，加之身处巴黎，处处都是美景美食，综合一切考量，我觉得这个国家很适合生活，有了长期定居的念头，一待就待到了现在。

或许是最无忧无虑的，不花销由英国政府承担。在辞职前也一直是工作的状态，有收入有积蓄。精神上刚刚抵达一块从未踏足过的大陆，满眼满心只有对新鲜事物的兴奋和好奇。而当我来到法国学习语言，一切都不一样了。学习上的困难尚可以克服，但和班上同学、国内同龄人的对比，时常让我陷入自我怀疑。在语言班，身边的人要不就是十来岁的青少年，要不就是嫁来法国的妇女，没有一个和我一样已经迈过而立之年，还要从零开始学习一门新的语言。那时朋友圈刚刚兴起，大家发得很勤，每天都能直观地在朋友圈看到国内同事同学的生活动态，结婚生子，买车买房，互联网兴起，开始投资赚钱了。而我不仅没有完成这些积累，在法国甚至连话都不会说，时不时就会想，或许当初留在国内，留在舒适圈才是最好的，为什么要主动给自己找这么多困难？哪怕勉强学会了法语，度过最痛苦的第一阶段，之后的路也一点都不好走。在欧洲，很多华人会放弃他们自己本来的专业，去做一些更加容易立足的工作，比如说去开中餐厅，或者是去做中文销售，这些选择也无可厚非。但学了十几年医学，我不甘心就这样放弃。最后发现法国还是蛮欢迎高学历人才留下的，我就决心要继续读博。我在英国读了硕士，按理说可以直接申博，但法国的教育体系和别国不同，他们不承认一年制的硕士，仅认同两年制的。我于是在法国又读了一年硕，紧接着我又发现我原来学习的专业属于纯医学的范畴，需要在当地医学院读9到12年才能具备医师从业资格，照这个方向一直走下去，我没有任何机会。当时我正在一家医院实习，留意到办公室里有两间屋子，一间是由医学院的毕业生组成的纯医学的团队，一间是由数学系和计算机系毕业生组成的做数据分析的团队。每天早上，这两拨人都要跑到会议室不停开会，讨论如何把两方面的信息结合起来。我突然想，既然现状是懂医学的不懂数据，懂数据的不懂医学，那我为什么不能做那个两者都懂的人呢？那就意味着要转专业，换赛道了。我又读了在欧洲的第三个硕士，全法语授课的医疗数据专业，一直读到了博士。读博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我差点没能成功毕业。在我博士最后一年，马上就要写大论文答辩的时候，我的导师突然生重病，放弃了继续担任我的导师，这几乎就要导致读博失败，让几年的付出白费。在向学院申请导师失败后，在几乎绝望的最后一刻，我通过自己所在的实验室联系到一位刚拿到导师资格证的老师，这才很惊险地完成了

博士阶段的最后一关。就读书这件事本身来说，尽管艰难，但还只是在挑战自我。更让人焦虑的是文化上的隔阂。读博过程中，老板带大家开会，他说大家请列一个表，写上年龄、性别等各类信息。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但我作为中国人，我理解的这个表是从左往右列，然而法国人的习惯可能就是从上到下列，最终结果果然是唯独我和其他法国人是不同的方式。谁都没有错，可这样的文化差异永远无法消弭，它无解。折腾了这么久，调转了许多次人生方向，其实没有哪件事有信心。能学会法语吗？能顺利毕业吗？换了专业就能找到工作吗？读了这么多个学位就能留下来吗？回答不了的。但已经没有回头路可以走了，没办法在那时候躺平。国内这些年真的太卷了，优秀青年学者基金的申请线是35岁以下，国家自然基金的申请线是38岁以下。像我这个年纪，超过40岁，不管是回国做科研，还是从基层做起，都几乎不可能。好在我确实找对了方向，医学人工智能大数据是行业的未来趋势，人才缺口也很大。目前我在法国等同于中科院的某科研机构任职，又回到了体制内。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0: 懂爱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听了旭旭的经历，很多人可能都会问同一个问题，同样都是在体制内折腾十年，从中国折腾到法国，值得吗？那么旭旭是怎么回答的呢？我还是觉得值得。前阵子我看到国内一个45岁的中年男人找不到工作的新闻，觉得很感慨。历史似乎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这并不是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情景。我父母过去都是国企职工，小学的时候他们工作稳定，单位看起来欣欣向荣。但是等我上了初中，整个国企改革，所有的人都下岗了。那时我父母和新闻里的人一样，都是40多岁的年纪，突然一下子坠落，我们整个家庭也都会坠落。少年时目睹这些事情发生，从那时候起，我就想我绝对不能一直停留在某一个地方，不然还是会像我的父母那样被时代的洪流所裹挟，都会遭遇这样的事。与其说是卷还是躺平，不如说我其实是想走出去，拥有更多的选择权，找到人生的可能性。现在我也到了要迎接中年危机的时候，国内的同龄人常常会担心失业，有的还背负着房贷车贷，上有老下有小，非常焦虑。然而在法国，中年危机会被政府的保护以及高福利冲淡。卷了这么多年，我手上也积累了一些项目，哪怕现在回国也不是完全没有选择。这时候会更明确地感受到自己确实是多了一些可能性。但如今许多年轻人涌向体制，我也非常能够理解。我自己是在一个高速发展的年代成长起来的，90年代往后，国内外都特别和平，经济高速发展，那时候完全想象不到会失业，或者会对前途有太多的迷惘。虽然也竞争会考试，但你只要学习好，成绩优秀，或者有一门本事，你的人生就没有问题。你想读研，还是想进体制内，还是想去企业，都是可以选择的。但我现在回首过往的十年，不管是全世界的经济动荡、战争，还是爆发的自然灾害、疾病，都给了年轻人太多的不确定性，让他们非常恐慌和恐惧，有一种没办法去通过自己的奋斗去掌控人生命运的感觉。这是整个大环境的巨变导致的，是时代引发的全人类的通病，没有安全感，没有未来，迷茫，所以大家选择让体制来保护自己，似乎必须拥抱更大的机构体制才能拥有一些确定性。这样的情绪我那个年代的年轻人从没感受过，那时候一切都是如此稳定，只要你想，完全可以躺平，生活可以没有一丝波澜，一点水花，所以才会那么迫切地想寻求一些挑战。那是个稳中求变的年代。我把自己的经历发在逆社会时钟小组，很多人问我有没有可能参照你的路径走出去，我其实觉得可能性不大。我学习的专业、身处的时代都很特殊，这条路只对我自己有参考价值。但我还是想说，如果真的有想改变的决心，那就永远不要担心年纪过大，牵绊太多。不折腾一下，怎么知道未来是什么样呢？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6点整。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懂懂”。

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长大的过程中，经历成长阵痛，不得不面对挫折，时光是最好的答案。如果聚焦得失，努力不一定会立竿见影；如果放眼成长，努力一定会不负所望。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几位金融行业从业者的迷茫和突破。

这个冬天，邵阳阳感觉自己就像一只失衡的陀螺，已经转不动了。马上要进入工作的第五个年头，长久累积的工作压力像是一只无形的手拉扯着他的心情。邵阳阳是北方一家国有银行的前台柜员，日常需要负责接待客户，处理银行卡开户、注销、销售理财产品等等业务，工作过于重复琐碎，他常常有种难以成长的慌张。崩溃是由一场口诀引起的，由于银行窗口老年客户居多，办理取款、汇款等业务的时间往往较为漫长。一次连续为几位老人办理完手续，已经过去了一个多小时，排在后面的顾客等得不耐烦，一连串地指责道：小姑娘手脚能不能麻利点？邵阳阳忍不住回道：我已经尽快了，却点燃了对方的怒火。几番争执过后，客户直接叫来大堂经理当场投诉。那天邵阳阳强忍着眼泪听完经理对客户的安抚，心里泛起一阵酸涩。他有些不明白自己当初努力考进银行的意义何在，每天都在做类似的事情，不能流露出任何负面情绪。比与客户产生摩擦更深一层的恐惧是，他听闻近年来前台柜员一直在被裁撤，对于职业前景的担忧笼罩着他。

作为证券公司的客户经理，陈周今年也有些疲惫。上半年市场不算乐观，老客户的收益不稳定，拜访新客户又屡屡受挫。到了月底，因为连续考核垫底，他被领导单独叫去谈话。走出会议室，陈周决定下楼去透口气。北京的夏天分外漫长，空气中涌动着焦躁的味道，街上每分每秒都有行人匆匆走过。他有些羡慕那些出租车司机和外卖骑手，最起码他们知道这一秒钟自己要去哪里。学生时代，陈周一直是班级里最优秀的存在，因为对数字的敏感度高，又擅长考试，他从湖南的偏僻县城一路考到了省重点高中，又来到北京的重点财经院校，就连在大学准备各类证书考试，他也总是率先过关，每一份努力都化作了实实在在的分数与奖励。但现在光环已经被磨掉，摆在眼前的是每个月严苛的业绩排名，无论他如何努力分析市场，维护客户关系，似乎总不见成效。那天下午，陈周在办公楼下坐了2个小时，随着阳光逐渐消失，大楼的阴影一点一点地将它覆盖。下班时间快到了，街上的行人更多了。他长舒一口气，转身上楼。到了不得不停下来的时刻了，连续失眠半个月后，陈周彻底熬不住了。过量的焦虑让他迅速瘦了5斤，每天醒来胸口都像压着一块大石头，憋闷无比。9月末，朋友为他庆祝29岁生日时，他只许下了一个愿望，希望能睡个好觉。为了能将自己从压抑的情绪中拉出来，陈周决定推掉国庆假期的所有应酬，到一个陌生环境独处几日。他没做任何攻略，只是哪里机票便宜就飞哪里，能走多远就走多远。最终来到了福建省宁德市周边的一个小县城，

很多年前，赵冲也有一段停下来的时刻，那是他入职基金公司不过几年，就经历了一场剧烈的市场震荡。我在开始管理基金的时候，经济持续发展，基金市场也处于非常狂热的状态。因为基金首次体现了盈利效应，很多投资人开始大量的购买基金。那时赵冲管理的基金规模迅速扩大，在一两年的时间内就翻了数百倍。巨大的管理数额让赵冲对于资金的腾挪以及对风险的规避动作都分外谨慎。那时赵冲每天都在思考，如何让持有人在有风险的时候不赔钱。那时他每晚都是深夜才睡，早上很早又起来继续研究。虽然跌幅跟市场大体的跌幅差不多，但作为一个基金管理人，按道理来说，在能够识别出来的狂热气氛下，应该能有更好的规避风险的方法。过去几年的努力钻研似乎并没有成效，那时赵冲只想先停下来，减少了身上的重担，他隔着一段距离再去重新审视这段经历。赵冲复盘了自己的每一次操作与选择，他忽然意识到，在那些起早贪黑工作的日子里，自己尚未思考透彻一个问题：人究竟该怎样努力？一个人努力方向得对，才会有比较好的效果。对基金经理来说，投资本身就是世界观的映射，自己更适合做一些深入研究和长期布局，比如说股价炒作。某些有天赋的人花很多精力，或许会获得良好的成果，但对我来说，这个方向就是错的。我的性格并不适合做单纯以获利为目标的操作。而另一方面，努力所处的环境也很重要。在一个正向的环境，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努力或许更能实现合力向上的效果。当想清楚了努力的症结，赵冲再一次确定了自己的职业方向。每一个基金经理在成长的过程中，肯定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完全一帆风顺的管理基金的生涯，我觉得是不存在的。经历过一段停下来的时刻后，赵冲决定还是要继续摸索更适配的投资方法。自己更善于勤奋调研，去做大量的一手田野调查，感受管理人的思路，了解公司的发展空间和安全边际，配合自身想象力和估算力，再做出投资某家公司的决定。努力挖掘别人没有发现的，既有安全边际又具有成长性的个股，你的产品业绩就会脱颖而出。在此后十几年的工作历程中，赵冲始终保持着每天提炼产业变化关键信息的习惯，以及和团队去企业厂房实地调研的工作方式。他持仓过的几百只股票中，多数都是他和团队亲自调研挖掘的结果，而正是那段停下来的时光，为他的努力积蓄了力量，也找准了方向。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迷茫的时候停下来，看清方向，继续前行。尽管也想有一段停下来的时刻，但年底银行业务越发繁忙，邵阳阳始终没有能休息的时机。又是一段繁忙的工作过后，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大哭了一场。母亲在门外沉默地听完那段哭声，第一次没有打断他的发泄。过去母女俩就工作问题有过很多次争吵，母亲坚持认为银行的工作最有保障，不同意女儿辞职的心思。而邵阳阳也不懂母亲为何如此独断专行，甚至连她一句完整的倾诉都听不下去。那天晚上，母女俩坐在客厅聊了许久。父母都是老一辈银行职员，也都经历过漫长的职业困顿。因为学历不高，母亲考进银行，在柜台做了十年，长期与钱币接触，让她患上了过敏性鼻炎，很长一段时间双手都是脱皮状态。可也正是数十年如一日辛勤的工作，让出生于农村毫无家庭助力的母亲一步步地做到了大堂经理、业务副主管的位置，在省会城市安了家，脱离老一辈靠天吃饭的命运，拥有了安稳的生活。可能时代不同了，单纯的熬下去已经不是合适的努力方式。一番长谈后，母女俩达成共识，邵阳阳决定给自己一年的筹备时间，先将手头的工作做好，再寻找转岗向上发展的机会。重新审视母亲的经历，让她缓和了心态。虽然面对的具体问题不同，但无论处于哪个时代，努力向前走，总会找到出路。面对从事基金运营工作的孙令涵来说，每天都是一场新的再出发。投资者每天都会看到基金的净值，进行申购和赎回的动作。按照监管规定，基金公司还需定期披露含有大量投资财务信息的报告，这背后需要大量的数据计算与运行，都由孙令涵所在的基金运营部门提供支持。由于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的时间规定，对精准度的要求也非常高。自从2016年加入基金公司后，孙令涵每天工作时都会绷紧神经。从事管理工作后，更是只有每一个环节、每一项工作都完成了，全部数据都发出去，才能安心休息。很多个跨年夜，他都是守在公司，等所有工作完结的那个人。这份努力的开端并没有太多宏愿。孙令涵大学毕业于2004年，正是基金行业刚起步的阶段。当时他对基金运营岗位并没有太多了解，只是觉得能将所学的金融会计知识综合运用，每天将净值计算准确及时披露，让投资者知道自己资产的变动，就是对得起这份工作的职责了。但在常年的工作累积后，孙令涵逐渐发现，虽然基金运营的工作默默无闻，但却是基金交易的重要构成部分，能给公司、其他部门甚至外部机构、投资者都提供一个良好的基础，优质的数据为他们决策提供依据。

这令韩所在的基金运营部门最需要平稳的运行，但在2020年初也曾面临过巨大的风险与挑战。例如鼠年第一个交易日向后延迟了一天，那时同事们分散在全国各地，大家紧急远程合作，重新调整日期、计息规则、系统参数等数据。虽然只修改一天的日期，但所有系统的参数都要做相应的改动，资金划付的时间也要做变动，对我们来说工作量是非常大的。那天部门里所有员工都在通宵加班，最后在极限的时间里完成了所有数据的交付。为了保障基金整体的顺利运行，在那段特殊时期，很多同事都选择留在公司处理工作。那时孙令涵才确定，我们的努力还是能够得到认可的，也是能够向别人分享的。

1980年代出生在深圳的孙令涵，在少年时代经历了改革开放的一阵阵浪潮。那时深圳处于改革开放的前端，在他的记忆里，整座城市都很开放，很有朝气。他看到的是每个行业都在努力，每个人都在满怀热情地做事情，所有人都相信会改善生活，奔赴一个更美好的明天。这些印记一直留在他的身体里。大学毕业之后，他选择了正在蓬勃发展的金融行业，更切实地感受到不断发展的行业，每天都会有新鲜事物出现，努力提升自己，是会让自己、让家庭变得更好。而现在在金融行业工作多年，他更能理解当年那些长辈们眼中的光芒。不光是为了个人更美好的生活，成就感才是支撑人一直走下去的信念与动力。如今他更相信，努力的意义是为了对得起更多人的托付。就像当年那些长辈们相信，每一份努力都有可能改变国家的命运。面对工作中难以避免的压力和困难，他也一直坚信，每个人都有需要调整方向、修整身心的时刻。可能会有调侃，有停顿，但最终大家都不会停止努力。

时代的烙印也停留在了赵冲身上。经过多年的经验积累，他更能平稳地面对市场发展的规律。随着经验积累，他的投资理念也在不断与时俱进。比如市场发展之初，他对加杠杆的公司更感兴趣，而后进入到可持续稳态发展过程中，他更愿意投资一些有提升能力的公司。到了现在，中国已经进入到制造业精密发展升级的年代，他更看重契合制造业转型理念的公司。每个时代都有关键词，要理解时代的变化。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成长的积累，我们对于努力的态度也在不断进阶。正如诺安基金的一支宣传片里，孩子从小相信父亲所说的，努力就像投币，每一次都算数，小心翼翼地填充着自己的储蓄罐。但在长大的过程中，经历成长阵痛，不得不面对挫折的他却认为，努力不一定能做到，努力不一定有结果。直到长大后，他不小心打碎了储蓄罐，才发现父亲同样经历过的挫折。他用自己的经历想告诉儿子，时光是最好的答案。如果聚焦得失，努力不一定会立竿见影，如果放眼成长，努力一定会不负所望。在乡村休息了整整七天，远离了工作的压力，每天望着阳光下的河水碎银般流动，绿色的树叶随风招摇，陈舟终于能睡个好觉了。在那段时间里，他也重新审视了自己一路走来的经历。过去总觉得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总有更高的业绩，更好的生活等着我去摘取，觉得努力无用。但回头想想，努力还是让我从一个小县城来到了更大的城市，见到了更大的世界，过去走过的路总不算白费。陈舟想着，自己或许该调整下工作状态，他更喜欢单纯的与数字打交道，或许更专注于研究的工作才是更适合自己的方向。回到北京后，他开始准备简历，期待一个新的开始。尽管前路可能偶有波折，但他相信自己努力的脚步是不会停歇了，因为没有人真正永远停下来，有时候努力本身即是目的。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欢迎回到读书俱乐部节目，城市读书会，旧书觅新知。我们下面来从经典中获取新的知识和理解。大家好，那既然说到旧书觅新知哈，我们今天要从哪本经典中来获取知识养分呢？哎，它就是《美的历程》。《美的历程》啊，它的作者是李泽厚先生。李泽厚先生呢，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美学家和思想家。在20多岁的时候啊，李泽厚先生就对美学有了独到的认知。在1979年的时候，出版了这本《美的历程》，也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本书。那这本书呢，在此之后就迅速成了畅销书啊，那个时代的畅销书，距今也是经久不衰啊。这本书也成了他的代表作之一。《美的历程》这本书啊，一共分为10章，每一章呢评述一个重要时期的艺术风格或者某一个门类艺术的发展啊。这本《美的历程》啊，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艺术史的著作，它的重点呢不在于具体艺术作品的细节的这种鉴赏，而是以人类学本体论的美学观把审美、艺术还有整个历史的进程有机的结合起来，可以说是点面结合啊，揭示出了各种社会因素对于审美还有对于艺术的作用和影响，对中国古典文艺的发展可谓是做出了概括性的分析与说明。在这本书当中啊，李泽厚先生呢可以说是细密的考察并且论述了像绘画啊、雕塑、建筑、文学、书法等艺术门类在各个时代的兴起和演变，并且用凝练的语言指出了各个重要时代的艺术精神。比如说这汉代的文艺啊，就反映了事功行动，那在魏晋风度北朝的雕塑呢，就表现了精神思辨，唐诗宋词、宋元山水啊，就展示了这个襟怀意绪，而以小说戏曲为代表的明清文艺所描绘的呢，则是世俗人情。那今天为了更好的与大家品读《美的历程》，我们邀请到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李厚毅，欢迎李教授。
2: 好，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李教授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李教授是知名的青年马克思主义学者，曾获得北京市优秀人才、北京市高校教书育人最美课堂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奖项。他主讲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读懂党的20大、还有百年党史漫谈等课程还有讲座啊，深受广大学子的好评。今天呢，我们是这个城市读书会，所以也少不了我们的青年代表。我们首先介绍在首都高校在读的硕士研究生，也是李教授的高徒，让我们欢迎杜瑞斯。欢迎瑞斯。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杜瑞斯，来自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目前是应用经济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
1: 欢迎瑞斯。我们今天呢同时还非常高兴邀请到了一位积极坚持阅读的首都青年创业者，欢迎邹娜。
4: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邹娜，很荣幸和大家共同来讨论《美的历程》这本书，谢谢。
1: 欢迎邹娜。好，我们下面正式进入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想请教李教授，李教授，我们今天要推荐这本书，这本书也是您之前布置给同学们啊、青年阅读者们的一本重要的美学书籍哈。
2: 是的。
1: 对，想先请教您是什么时候接触这本书的，为什么会把它啊推荐给这些青年学子们呢？
2: 其实对我来说，接触这本书的时间就比较长了。大概是我上本科的时候，我读的是哲学系嘛，这本书是一本专业学生必读的经典书目。其实不光是哲学专业，这本书太有名气，甚至成为一本提高国人人文素养的启蒙读物。也是因为它的篇幅10几万字嘛，也比较适合初学者阅读，一直作为很多高校首选推荐的入门精品书目之一。 这本书啊，成书于上世纪的80年代。我们知道，此时国家正处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思想活跃，学术界呢兴起了一股美学热。当时的青年学生呢，在自古多年得到思想跟艺术理论，都表现出极大的探索热情。这本《美的历程》呢，可以说成为了当时的热门畅销书。有种说法是啊，在80年代的每个学生宿舍，总能翻检出一本《美的历程》。作者李泽厚。我叫李厚义啊，跟他差一个字，还被当时的青年人称为精神导师啊，一时间成为了青年人的学术偶像。不一定恰当，但是受欢迎的程度啊，颇有点像60年代在西欧青年人中追逐马尔库塞的味道。所以呢，这本书肯定是有着他自己独特的魅力。我也很愿意推荐这本书给大家。
1: 当时读这本书的时候，您第一次翻他的时候有什么感觉呢？
2: 第一次翻他的书，这个是我们的入门基础读物，所以呢是作为一本专业书来读的。可能跟大家读的那个心态和情境不太一样。
1: 是要考是吗？当时
2: 是要考，所以。是考试的那个范围之一
1: 啊。好，那我们下面把时间交给两位青年阅读者哈。我们来先请教一下邹娜，就这本书您读了多久？就这本书读的时候您觉得阅读难度大吗？
4: 这本书我觉得从我的个人体验来看应该是图文并茂的整体的阅读难度并不大。我们大概是花了4天的时间。其实它文字的部分是很浅显易懂的，而且又配了很多精美的图画，所以说我觉得整体的这个阅读是非常享受的一个过程。
1: 瑞斯呢，你觉得呢？就是这本书对你来说，你觉得阅读难度大吗？你在读这本书的时候读了多久？是李教授给您布置的必读书目吗？
3: 其实我最早接触这本书也是在本科阶段的一次读书活动上。当时呢是把这本书作为一本课外读物读了大概1周的时间。但最近重读呢，因为有了些印象和知识基础，大概用了8-9个小时。在我看来，难度的话，如果有一定的文学和美学基础，读起来应该比较轻松，因为这本书的行文比较流畅，语言也比较通俗易懂。对大多数的非专业读者来说呢，阅读难度也不算太大，客观来看门槛不太高。
1: 你觉得和你的专业之间有关联吗？你的专业是，我们再跟大家介绍一下。
3: 应用经济学专业。
1: 对，经济学，对。
3: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经济基础今年上。

0: 层建筑嘛。
1: 对对对。
0: 在不同的朝代、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人们对于文学艺术和美学的追求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从经济学的视角，我们也可以随着本书的美学脉络不断前进，然后从中对社会历史有更加全面立体的认识。
1: 嗯，感谢瑞斯。我们来正式聚焦一下这本书啊，因为要读懂一本书先得看明白它的逻辑嘛，就是这本书的这个逻辑脉络，我们请李教授为我们来介绍一下。
2: 美的历程这本书啊，用精简的篇幅啊，从宏观的角度考察了中国数千年的艺术发展历程，全书有着深厚的历史逻辑。李泽厚先生用了一种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将中国历史各个时期的艺术表现形式进行了梳理，并且找寻出啊其内在的规律，挖掘出了中国艺术发展进程中的某种有机的、有序的动态演变系统。所以这本书不是对艺术现象的直接描绘和艺术事件的简单陈述，而是用了很多思辨性、感悟性的表达方式来写作。所以需要读者要有能力跟着作者去进行一些抽象思考的体验。要从表象背后发现背后的规律与逻辑，也就是说要学会去把握艺术背后的社会经济政治发展关联。所以学应用经济学去读这本书啊，它也有很大的一个优势哈。还要了解什么呢？它背后的人性、人心和人情的规律，而绝对不要再简单停留在一大堆艺术现象、艺术名词的记忆和背诵的层次了。这是很初级的啊，人的思想要进步，就要学会一些抽象的思辨的能力，也就是学习一些哲学的知识。其实如果想要深入学习美学知识啊，还可以辅助读一下李泽厚另外一本美学读。
1: 他具体大概的内容是什么？他为什么可以辅助美的历
2: 程？因为这个他用理论啊，把那个美学理论做了一遍，这边是做美学史啊，的一个从史的角度来讲，那个呢是从理论的角度来讲，所以看看理论，再看看这个美学史的发展进程啊，所以它是一种啊相互配合，所以大家可以看看这本书，也可以去听听啊我的一门视频课程，叫做企业家的哲学课，是给这些啊经商的人士哈、做企业的人士的一些人文素养的启蒙，里面呢就有教大家如何去把握艺术的规律，如何欣赏艺术作品，这样的话呢去辅助读这本书呢会理解的更加好和全面一点。
1: 您刚刚说了有一个点，我有点好奇哈，就是就不能简单的停留在艺术现象、艺术名词，对吧？还得把握这个人情啊、人性啊这些规律，这个再怎么来理解啊？
2: 因为最粗浅的层次啊，就是像那个知识点记忆背诵一样的，
1: 对对对，
2: 把很多这种艺术门类啊、艺术表现形式啊、艺术的当知识点来记。记这些东西呢，有没有好处？当然有好处，但是如果只停留在这个层次，那是还不够深刻的。
1: 那怎么去理解人性、人情这个东西呢？
2: 因为艺术啊，待会我也会介绍，艺术的背后啊，就是一种情感的共通。所以呢，这个它背后是艺术，背后是人的创造嘛，人的精神创造啊，欣赏艺术去审美，它就是一种去把握人情人心的一个过程。所以呢，美学是哲学下的一个部门哲学，它享有着哲学的一般的共性，但是呢，它关注的点呢，怎么用美的形式，用艺术的形式去把握世界，
1: 用美的视角，用美来去理解把握世界，这个时候就离不开一个关键词，叫做美，对不对？
2: 对， 对， 对，
1: 很多人会对于美有不同的认知，就是有人说，比如说一朵花是美的，但是我记得有一个艺术作品，好像叫《老于欧米埃尔》吧？
2: 对，
1: 就是他那个好像长得挺难看的，但有人说它是非常美的。就为什么会说，就是那美到底是什么？它只是外在形象的好看吗？还是别的内容？就什么是美呢？李教授，
2: 美啊，就是一个大家很熟悉，但是又很难透彻理解的一个哲学概念。
1: 对，
2: 它是美是一种特征，我们发现某种事物啊具有一些特征，当人们感知到它，并且呢还能够感到一种愉悦的时候啊，
1: 愉悦，
2: 对，我们就可以说它是美的
1: 啊、
2: 对吧？所以中国传统把一切能作为欣赏对象的事物都叫美啊。李泽厚先生呢，把它解释为什么呢？人的主观情感意识与对象结合起来，达到主客观在意识形态及情感思想上的同意，才能产生美，这是他的原话啊。李泽厚认为美的根源啊，就是自然的人化，就是人呐、通过自己的实践啊，然后呢怎么样啊，把自然予以改造 啊，所谓自然的人化就是物质化，物质生产劳动实践。啊，美的本质用李泽厚先生的话就是人类和个体通过长期实践所自己建立起来的客观力量

0: 和活动，
1: 嗯，
0: 这就是美啊。所以美呢，在我看来就是一种主客观之间的关系，这里的主体是自己，对吧？
1: 嗯，
0: 客体可以是任何事物。要理解美，就要知道它美啊，它既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主客关系嘛。
1: 嗯，
0: 美是一个客体具有的特质，但也会受到审美者情绪反应的影响。
1: 嗯
0: 啊，在我看来，美的事物需要有必要的客观要素，对吧？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啊，如果她没有这种啊具有美的一些特征的话，
1: 嗯，
0: 那么主观怎么去想象她都无法去把她说成是美的，
1: 嗯，
0: 对吧？这些客观的要素和特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剩下的就全是主观的部分了，
1: 嗯。
0: 所以说呢，被主体认为是美的东西，就是一种效用价值性的判断。
1: 嗯，
0: 我认为它美是一种效用，是一种我的一种价值判断。
1: 嗯，
0: 这种判断能力啊，你去判断一个女孩子是不是美，她既有这种能力呢，既有与生俱来的这部分，当然很多呢后天是被训练出来的。
1: 嗯，
0: 你要有这种去审美的能力，是需要后天的去培养，这就叫做审美能力的培养。
1: 嗯，
0: 对于美的这种感受能力呢，我们很多啊是在后天哈，就社会化成长过程中不断学习而来的，教化成人嘛。所以我们在接受知识教育的过程中啊，我们同时也接受了美的教育。
1: 嗯，我想进一步请教您一下，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咱们今天有两位美丽的姑娘。
0: 对。
1: 好，这个您说是有主客观的，是咱们五官精致，身材窈窕，这个属于客观的。
0: 对。
1: 主观的是比如说我学富五车，对社会做出有益的贡献，这个是主观的。
0: 还不是这么理解。
1: 还不，那是怎么理解？
0: 比如说这旁边这两位漂亮女孩子是吧，
1: 嗯，
0: 她们有这个一些基本的要素条件，这个东西其实也在变化。比如说她们有健康的身体，
1: 嗯嗯嗯，
0: 有这个积极的态度，比较好的光滑的皮肤，这些呢都是她客观的要素。但是呢我觉得她美不美呢，是我主观的一种标准
1: 啊，
0: 环肥燕瘦。那如果在唐朝，可是我身边这两位女孩子可能就没那么美了，她喜欢丰腴的，丰腴代表着一种啊一种那个时代的普遍的社会精神叫做美。嗯，那在汉代赵飞燕的时候，哎，那她们也不算美女，她们又胖了，
1: 嗯，
0: 是吧？所以她后的这就叫做审美风尚，她也会变
1: 啊。
0: 所以这个主观的东西很强。所以呢，但是我们现在呢有一个基本的审美判断，是一个社会的思潮。
1: 嗯，
0: 一旦这个社会思潮稳定下来的时候，我们的审美标准也就固定下来了。美的标准在当前就是我身边这两个女孩子的样子，学习好，表达好，积极向上，然后呢不胖不瘦。
1: 嗯，
0: 当然这个有些畸形的审美风潮啊，我们还是要取缔的。比如说瓜子脸，
1: 嗯，
0: 那个是 A4 蛇精脸 A4腰啊，这个就有点畸形了。
1: 嗯，
0: 对吧？
1: 还是多方面
0: 审美呢，它既是一个很私人的个体的事情。
1: 嗯，
0: 但是它也是个社会的事情，
1: 嗯
0: 啊，马克思是很讲究社会性的，
1: 嗯
0: 啊，他审美他就有一个社会的约定啊，
1: 嗯，
0: 社会的普遍标准啊，你的个体如果的标准脱离这个社会太远的话，他自己也害怕，所以他就把自己的标准给牵回来，哦，牵成一个普遍标准
1: 啊，哦，所以还是要和他是在一个社会标准，
0: 人逃离不出这个社会的，
1: 嗯，
0: 所以呢是这个意思，
1: 嗯，这我们谈到了好几个词啊，像有审美标准，还有一个点就是审美意识。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词，包括我们在了解美这个概念的时候，还有来认真研读这本书的时候，这个关键词哈，一个叫审美意识。什么是审美意识啊，李教授？
0: 审美呢，刚刚说了美，审美呢就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特殊形式，
1: 嗯，
0: 是人与世界形成的一种无功利的形象的和情感的关系状态。审美就是运用理智和情感去认识、理解、感知和评判世界上的存在。
1: 嗯，
0: 人之所以要需要审美，是因为世界上存在着许多的东西，需要我们去把握、去取舍，找到适合我们需要的那部分，即美的事物。

0: 除了愉悦自己的目的之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完善当作一种审美现象进行关照的话呢，这也就意味着从艺术的视野而不从道德评价的视野来观察和感悟生命的人生态度。所以呢，审美意识就是人们啊在生存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超越性意识，这种意识伴随着人们的生产劳动过程的全方面。人不是动物，展开了生活，审美也就同时展开了。当人们有了劳动意识，有了自我意识的时候啊，人们也就开始有了审美意识。所以至于什么时候出现审美意识这个问题呢，它自然就与人们什么时候开始生产劳动紧密结合起来。书中提到的原始部落时期的鲜明生活景象啊，就是审美意识和艺术创造的萌芽时期。
1: 就说应该说中国人的审美意识最早是从原始部落的时候就有。
0: 只要人们展开了这些生产劳动实践啊，审美活动也就同时产生了。
1: 刚刚谈的是一些基础的关键词，或者说学术名词，像美啊，还有这个审美趣味，那如果我们聚焦这本书啊，有一个很关键的词叫做一句话吧，应该叫做美是有意味的形式，这也是美的历程这本书的一个核心观点。哎，这句话好像，哎，这字儿我每一个都认识，但是合在一块儿好像理解起来有难度。什么是美是有意味的形式呢，李教授？
0: 有意是挺有意思的，它最早是由英国美学家提出的一个理论，之后许多李泽厚在提到有意味的形式这句话的时候啊，他对形式的理解是什么呢，就叫做主动造型的力量。
1: 等会儿这句话可能需要再解释一下什么是主动造型的。
0: 用他的原话来说哈，就是能实现目的的客观物质性的现实活动，这种活动还会产生一系列的现实成果、产品和痕迹。这个呢就叫做主动造型的力量。当然呢，这种活动呢，用了一个哲学的表达叫做什么呢，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也就是人们会按照某种美的规律来进行创造活动。大家捋一捋，说的通俗一点哈，就是人们通过生产劳动把世界按照自己心目中的样子改造出来，使之符合自己的目的和期待。这就是美的创造，这就是主动造型的力量。当然这种创造啊，会逐渐脱离功利性、实用性，而变成一种更加抽象、更加复杂、更加独立的活动，且只与人们的情感相关联。什么意思呢？就是原来的整个艺术表达啊，它是伴随着生产劳动实践中同时进行的，也就是说人们在进行物质生产，人们要活下来首先要解决衣吃穿住用吧。
1: 对，
0: 在这些活动中慢开始有了很多艺术的元素，但是呢没法脱离出来。当生产力提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些独立的艺术活动、艺术门类就会单独抽离出来，人们就会形成单独的艺术创造这也是建立在这个生产力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独立的艺术门类才会独立出来。比如纯粹艺术绘画、雕塑、戏剧、音乐等等，都是一种很独立性很强的精神性的再创造。这些形式已经脱离了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生产劳动。刚刚说了这个形式还有说第二个词就是意味。那个意味是什么意思呢？意味就是诉诸情感的品味。大家回味一下，诉诸情感的品味，这也是李泽厚的原话。有意味的形式能够引起独特的审美情感，艺术创造各种美的形式，就是艺术创造者们能够集中表现社会的潮流、时代的气息、生活的本质、人们的命运，从而能够引起社会情感的共鸣。这也是李先生的原话哈，从而艺术就有了深刻的意味。也就是说，艺术就是意味和形式的结合，意味是内在，是神，形式是外在，只有形神兼备，最终才能够引发一种情感的共鸣。这种共鸣呢，最终就引发出什么呢？艺术上的共通与共情，实现一种主客之间、创造者与观赏者之间、古今之间的这种对话。我觉得这就是艺术的价值与魅力所在所以大家要了解这个艺术的本质，才会更好的去把握后面它每个历史时期艺术的一些特。
1: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节目。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李厚毅，还有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杜瑞斯，还有一位积极坚持阅读的首都青年创业者。

李泽厚先生的《美的历程》。那我们与您重点探讨了《美的历程》这本书的写作基础性的名词，比如说美啊，比如说审美趣味等等。那以上呢便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好的，各位，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这里是金色年华的周末版，我是小楼。每个周六日，小楼陪您在这儿，咱们一起欣赏那些精彩的文艺作品。本期节目当中，咱们来收听到的，这是一段北京琴书。北京琴书这个曲种的历史并不是非常悠久，它的前身叫做五音大鼓，也叫单琴大鼓，流行于北京的郊区以及廊坊一带。大约在上世纪40年代呢，逐渐形成了我们现在所听到的北京琴书。哎，这就不得不提到北京琴书的一位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关学曾先生。关学曾先生是五音大鼓的第二代传人，是北京琴书的创始人。出生于上世纪的20年代初，他对于五音大鼓的唱腔、板式以及表演都进行了不断的创新，逐渐的完善，形成了一个更具生命力的曲种。那今天我们听到的这段作品就是来自关学曾先生，叫做《截黄杠隋唐的故事》，咱们来共同欣赏。

隋炀帝无道，黎民苦难熬，在江湖上出了血，绿林的英豪。有一人叫程咬金，他生来的性子暴，一说话就好像张飞要喝断挡阳桥。他与那尤俊达两个人很要好，在汝南庄结为了生死之交。这一天晚饭后，咬金刚吃饱，尤俊达说：“大哥，咱哥俩细聊聊，那隋炀帝苦害黎民，是怨声载道。他有个靠山王杨林，也是个老坏包，从登州刮老百姓的金银财宝，制成了那全朝的龙衣蟒袍，64万现金现银，这个数字可不小啊！我听说要运往长安。”

0: 有心截他的黄杠，力量很薄弱，我打算请哥哥帮忙走一遭。您要是有胆量呢，咱就晚睡会儿觉。您要是胆小呢，就只当我瞎叨唠。这一句话说的要紧，妈呀呀的怪叫啊，说兄弟你可真把哥哥给瞧饱，杀赃官除暴安良也有我这么一号，不就是黄杠，这小事一条。刘俊达说杨林手下有12家太保，一个个长枪短刀，那武艺多高强。姚金说别算了吧，一个他也跑不了啊，管教他在我老城的面前都来把脑袋交。你派他2个伙计给我带着道，有我们仨就成了。兄弟你家等着，劫不来黄杠我不叫咬金，我掉个儿叫金咬，也甭管他什么杨林朱林，他武艺有多高。那尤俊达闻听暗把大指挑啊，心里说我何不在暗地给他保着镖。想至此说大哥您怎么说就怎么好啊。姚金说好，那我挑俩伙计吧，要李海与张涛。说完话穿戴整齐，把斧子带好，3个人在大门外就跨上了马鞍桥。这一路上程咬金谁要说又笑，一眨眼就走出来5里之遥，钻进一片密树松林，这时间已太阳老。李海说程爷您把这地势瞧，这一片正是十字道，这林南是小孤山，林北是太平桥，这东南的这条路就是登州大道，也是黄杠必由之路。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7点整，
0: 准等得着。程咬金闻听连说好好好啊，只要他黄杠一来叫他插翅难逃。3个人是边等边聊天，那明月在当

0: 简短解说只等到这东方发晓啊，
1: 急得咬筋抡斧子，磕哧嚓地砍树梢。
0: 李海说：“程爷，干这个，您可不能急躁啊。”姚金说：“大概我没烧香，给财神姥姥。”正说话，张涛在旁边又把程爷叫：“
2: 程爷，您别说了，您往东南瞧。”
0: 姚金一看，这远远的有人马来到，拉长了有一里多地，那尘土起了挺高，有车辆有垛子，那车上都插着旗号，这一定是杨林的黄嘎到长安去把赃销。压黄冈的有两员将，一胖一瘦，那个胖的像个坛子，瘦的赛沙高。越走越近，看得越真，那咬金缩脖一笑：“这简直是大肚子蛤蟆配仙蚝。”见瘦的手托方天戟，是东飘西照，那个胖的是虚虚喘，手提着大砍刀。哎，这要俩打一个，我可扛不了啊，想办法先处他一个，那个就甭想逃。大奔头一咕噜，把主意想好，说：“伙计，你们俩在树林里等着，不准动，不准喊，不准你们吵闹，谁要不听回得庄去，我咬金可不饶。”说完话一催马，就上了大道啊，高声喊：“二位将军，他抱拳一

0: 那丫鬟岗正是杨林的两家太保啊，徐芳、徐元亮，这哥俩保着镖，自以为是国家的皇岗，没人敢劫盗，因此他们是越武扬威，不住把山景瞧。程咬金这一说话，可吓他们一大跳。见咬金威风凛凛，杀气高，蓝靛脸红头发，向灵官出了庙，红刚然红眉红色，鸭儿毫毛，身无盔甲，搭着软靠，外罩着紫色跨马袍，在坐下骑着一匹马，是有名的花斑豹，手托八卦开山斧，他说话的嗓门高。唐太保徐芳说，兄弟，你把黄冈照料，我去问他拦住去路为哪条。说完话催马上前，开言道，哎，响马，你也不抬头往上瞧一瞧，这车辆上全都是靠山王的旗号，你家两位太保爷保着这趟镖，你如果胆大包天不闪道，太保爷的刀下是兵斩不饶。姚金说，哦，将军息怒，休急躁，小人家住就在太平桥，自幼儿好武，我喜欢拳脚，爱耍个棍棒与枪刀，每天我是二五经啊，在这儿练几套，请将军您把我带到军营去效劳。唐太保闻听是哈哈的大笑，把嘴一撇，又像个月牙儿，又像个破瓢。哦，原来你想当差，那很好啊，可是你现在要有歹心，我难测难瞧。姚金说，我要有歹心，孟太保叫我死后脑袋枕着后脑勺，请将军看看我的武艺，我给您练一套。说完话催马一踏腰，这匹马围着太保就来回的把弯绕，啪啦啦一连转了十几遭。这个胖太保也纳闷啊，哎，这个人的武艺可真怪道，他竟跑不练，这是哪路的招？哪知道这匹马越跑圈越小啊，程咬金总往太保的肚子上头瞧，猛然他大喊一声，嘿，小子哪儿跑，把斧头一涮往上一撩。这个胖太保才明白，刚要说不好，那斧头已沾了肚皮了，这下叫毒丸头，也不可出来了不少， 庞太保是窝里窝囊，就滚下了马鞍桥。程咬金还问呢，
1: 哎，
0: 你倒要我不要啊？
1: 啊，
0: 跟你闹着玩吗，你小子？

0: 下惊动了徐元亮后边的少太保啊，催坐骑大喊响马带，你休想逃。姚金说，哎，少小子，你也甭想跑啊，你照面是举斧就砍，小子别走。少太保是举戟弹开，那斧子又横着扫。少太保收戟低头，那心里头直发毛。好悬呐、啊，差一点就把手指头削掉。程咬金把斧头一涮，小贼跑。少太保往外一磕，那火星乱冒。咬金说，小贼处，少太保一拧腰。咬金说，嘿，好小子，你武艺还真不绕啊。啊，说着话二马拖蹬回府把马腿敲。哪知道少太保他早有预料，方天戟往后一撩，这斧又没砍着。程咬金这几下子没把他砍倒，驳回马来再照面啊，还是这几招。少太保是越杀越勇，技法好。程咬金心里说，这下可要糟糕。大奔头一动，计上心头，忙把少小子叫。少小子，先别打了，咱爷儿俩先聊聊。咱俩人在马上交战，难分强弱。你敢不敢在部下咱俩过过招？少太保闻听是一阵冷笑，响马，马上部下由你挑。姚金说，好，那咱就下马。他假装的一抬脚啊，少太保可甩灯离鞍，真要下鞍桥。程咬金看着他的脚还没把地落，说，傻小子，你留神吧，老子这一招用斧转往腰眼上凿。少太保躺又没法躺，躲又躲不了，只听得啪嚓一声，他抱住了马鞍桥，口吐鲜血，是一声怪叫。方天戟也撒了手了，是国马就没命的逃。那众兵丁一见事情不好啊，两员主将一个死来一个逃，大家伙是一哄而散，都往四下里跑啊。程咬金是哈哈大笑，过来把车辆瞧，喊了声，伙计们快来收财宝啊。从树林里才跑出来那李海与张涛，尤俊达带领着众人也上了大道。大哥，您胆大心细，武艺高，可真是个英豪。姚金说，我老程今天是吉星高照，开始大吉往家了推呀，快往家里挑。这一回程咬金结黄杠，娄子可捅得不小啊。到下回怒恼了杨林，要把响马抄，他是越抄越糟糕啊。
1: 陪你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北京琴书结黄杠，您想在节目当中听到哪段文艺作品都可以直接告诉小楼， 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进入公众号查找这个选项当中，输入金色年华心灵驿站，找到我。
2: 喂，您好，这里是怀柔检查监督热线，请问您要向我们举报什么线索？
3: 如果您发现食品、药品过期、变质，河道、水库的水有污染等问题，不要犹豫，请立即拨打怀柔检查监督热线010-5955-9511。检察官会耐心了解具体情况，并向您收集线索。当社会公共利益遭到侵害时，没有人提起诉讼，或有关机关怠于履职，检察院将提起公益诉讼。除了公益诉讼，办理民事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监督案件，对民事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监督案件，对民事执行活动监督案件，以及对行政诉讼活动进行监督，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也是我们的职能。除此之外，如果您觉得公安机关应当立案的案件没有依法立案，不应当立案侦查而立案的，或者对人民法院所做的刑事判决、裁定是否正确有异议的，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怀柔。

0: 检查监督热线。小小的电话，大大的力量，生活在身边，保护亦在身边。全民参与，让怀柔检查监督热线打开检查的窗，叩开法律的门，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1: 张爷，今天我又看见来了，
2: 快进屋，快进屋。
3: 张爷，公司有个以房养老的项目，你拿200万买这个理财产品，每月返您3万，零风险，高回报，稳赚不赔。
2: 我哪有那么多钱呢？
3: 哎，你这个房能抵押出200万呀？
2: 那我住哪儿啊？
3: 房子还是您住，哪天不想买了，200万还您，再拿这个钱把房子赎回来，不就结了？
2: 平时你对我比我姑娘儿子都好，这个事儿我听你的。
3: 那咱们今天把合同签了。
2: 好。
0: 签片以房养老，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养老产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等名义的骗局，打击整治养老诈骗线索举报12337，怀柔区线索举报电话010-6165-3100。
4: 比赛时，它是信仰，是力量，激励我们圆梦赛场，为国争光。
5: 失意时，它是温暖，是希望，陪伴我们走出低谷，重整行装。
4: 前行时，它是灯塔，是航向，指引我们依法言行，举止得当。危难时，它是利剑，是保障，守护我们合法权益不受损伤。宪法让我们紧密相连，增强宪法意识，弘扬宪法精神，从你我做起。
6: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

0: 让你一直跟着我吗？
1: 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0: 没事了，咱回家。
2: 您父亲现在情况比较严重，已经住院了。我看他呀、有三高，他平常都吃些什么药啊？最近睡眠怎么样？有吸烟史吗？什么都不知道啊！
3: 你以后多陪陪他。
4: 我希望爸爸不要那么忙，多点时间陪我。
5: 我希望老公本本分分的，让我们少些牵挂。
6: 我希望儿子踏踏实实，做个让大家放心的好人。
7: 我希望全家呀都平平安安的。
8: 清清白白，是给家人最好的礼物。
9: 冲天的火光，黑色的浓烟，每天在高楼大厦生活工作的你我他，也在面临着潜在风险的威胁。面对突如其来的火灾，身处其中的我们该怎么办？在火灾研究中，曾有一项实验显示，一栋30层、高100米的建筑，在没有任何阻挡的情况，烟气从1楼到顶楼只需要短短，在布满排风口、楼梯间、竖井等各种通道的高楼里，一旦发生火灾，这些地方就会变成烟囱，让有毒的烟气上下蔓延，形成烟囱效应。高层建筑发生火灾后，烟气的流通速度在垂直方向

0: 方向上会达到1至5米每秒，水平方向上可以达到0.5到0.8米每秒，可以使整个建筑物迅速被烟气充满，而这些烟雾是导致火灾致死的首要原因。面对如此棘手的难题，就没有应对策略了吗？有，防火门。作为一种采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安全门，它可以有效防止烟气蔓延，同时满足了耐火稳定性和良好的隔热性，并且防火门通常采用向外推开的方式进行安装，打开后可以自动关闭，极大地提高了逃生效率的同时，降低了火灾的蔓延速度。由此可见，火灾发生后，逃生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随手关门。除此以外，还应注意：一、日常生活应保证消防通道畅通，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防患于未然；二、应该定期检查楼梯间的防火门，不锁死，不缺损，保证防火门的释放器、顺序器开关正常；三、一旦楼内发生火灾，初期可以采用配备的灭火器尝试，让家中的老人、孩子等行动不便的人群先行撤离。四、撤离前如果分不清火灾发生在楼上还是楼下，可以拨打119电话咨询，不要因为慌乱反而冲入火场。五、逃生时关好家中的门窗，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敲敲邻居家的门，通知邻居迅速撤离。六、逃生时不要乘坐电梯，以免被困其中。七、不要大喊大叫，现代装修材料复杂多样，燃烧时温度可以达到500摄氏度，会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因此要避免吸入毒烟和因高温灼伤气管。八、不围观，不聚众，不乱停车，远离着火楼宇，为消防救援车的到来让开生命之路。
1: 家因为节俭才稳定，因为孝敬才温馨，因为和睦才幸福。有家才有温暖，有家才有欢笑，家在才能心安。让我们一起走进家的春夏秋冬。
2: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由苏琴为您带来的我家故事。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先来聊一聊起居有常这个话题。我们的生活作息有规律吗？相信每个人的生活习惯不同，那么生活作息也是不同的，但是有规律吗？如果晚上熬夜了，第二天学习工作就会出现精神疲惫的状况。所以人就应该顺应自然界的规律，生活作息有规律是有利于学习工作和身体健康的。黄帝内经中说，起居有常，就是生活作息有规律，培养规律生活习惯，建立科学的作息规律，休息、劳动、饮食、睡眠皆有规律，并持之以恒，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才会生机勃勃，精神饱满地学习和工作。人与自然界息息相关，根据季节变化和个人的具体情况，制定出符合生理需要的作息规律，并养成按时作息的习惯，才能使人体的生理功能保持在稳定平衡的良好状态中。孩子处于身心发育时期，那么需要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吗？答案是需要的，因为良好的作息是成长的基本保障，从小养成规律的生活起居习惯，将能够陪伴孩子一生，一生受用。那么，我们也应该反思，清晨早起和睡懒觉有哪些好处和危害呢？早起会使头脑清醒，有益健康，可以充分利用时间计划一天的学习和工作，让生活井然有序。睡懒觉会使人精神不振，情绪低落， 变得懒惰，

的起居方式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随着手机电脑的应用，很多人忽略了这一点，熬夜已成常态。经常熬夜就会精神萎靡不振，不利于健康。对于一些必要的熬夜，如学习工作需要，怎样调整作息呢？就是要及时地进行自我调整，间歇性调整作息，做到规律作息。弟子规为什么在入则孝中讲到居有常，夜无变呢？孩子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是父母所期望的，选择职业应该以正当的职业为标准，无论是职业还是婚姻，都要认真谨慎地对待，不能随便地更换和放弃。对出现的困难，要用勿畏难的态度面对，从古圣先贤经典中找到处理的方法。事业成功，家庭美满，就是孝道的落实。建立科学的作息规律，养成按时作息的习惯，根据季节变化和个人的具体情况，制定符合生理需要的作息规律。另外呢，要培养规律的生活习惯，合理的安排生活作息规律，做到每日定时睡眠、定时起床、定时用餐、定时工作学习、定时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心变好了，一切事都会好起来。在现实中看到这样的现象，有些人能发现身边美好的事物，积极进取，而有些人戾气很重，面对一些善意也视而不见。也许只是那些能够发现机会的，现实是心境的一种投影。我们常认为世界是理性的，一成不变的，可是在同样的环境下，此刻感到悲伤，过了一会儿可能感到平静，背后都是心中的念头想法在起作用。那么一个充满希望的人，哪怕遇到挫折，他依然相信自己的潜力，从而找到转机。问题在于多数人做不到这一点，反而对失败的容忍度很低。心态光明的人看待任何问题都不一样，他们认为未来会变好，不过于担忧暂时的困境，对人性始终充满信心，认为其中有善良存在。对善意的感知是一种底层能力，就像爱抱怨的人不是喜欢宣泄情绪，而是内心被遮蔽住了，感受不到外界的光明。当能量找不到出口，就会用一种压抑的方式来表达。反过来讲，提升对善意的感知，就会发现原来生命中有那么多的机缘，从前可能错过了，虽然有些可惜，但如今抓住之后，处境将会大有不同。有怎样的心，就有怎样的人生。随着体会的越深，越觉得这句话的正确性。所谓事情的转变，往往根源都在自己。心中多一份光明，就多一份正向的力量。乐观是一种选择，更是一种修养。论语中讲，不怨天，不尤人，不抱怨外界，也不归咎于他人，而是清醒地做自己。习惯抱怨，整日忧愁，难免会被坏事缠身，而君子的处事态度是积极豁达的。那么该如何抵达这种境界呢？仁者不忧，仁爱之心是一切美好的开始。愿意传递善意，也能得到他人的回馈，就在心中形成一种信念，这个世界是友好的，不是冲突对抗的。这种感知会内化于心，当爱意积累到足够的时候，对很多的精神的痛苦都有化解和疗愈的能力。君子谋道不谋食，不要被成败的表象困住，做一件事儿，尽力而为，问心无愧，要比结果重要的多。因为结果是无法强求的，如果把失败当成自己不好，就是一种严重的自我攻击。无论是求学工作还是人际交往，只要尽到本心了，其实就已经没有遗憾了，自我能变得更加饱满，充满了存在的意义。乐天知命，君子的一生都是坦荡荡的，他们不是没有痛苦，而是烦恼从不滞留，整个生命处于开放流动的状态，是豁然大公的。处于这种状态的时候，就会发现一切好事都有

0: 配得感，能欣然地接受，即便经历苦难，受过伤害，也不会动摇自身的理想，是真正活得清醒洒脱的一类人。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学习《论语》，不仅要学一些道理，更重要的是磨练心性。当心性得以改善的时候，命运也就有了新的变化。爱出者爱返，我们的仁爱之心有多宽广，有多深邃，对他人付出多少，反过来都能加倍滋养我们，用美丽的心灵去成就更丰富多彩的人生。与您共勉。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张爷，今天我又看见来了，
2: 快进屋，快进屋。
3: 张爷，公司有个以房养老的项目，拿200万买这个理财产品，每月返您3万，零风险，高回报，稳赚不赔。
2: 我哪有那么多钱呢？
3: 哎，你这个房能抵押出200万呀？
2: 那我住哪儿啊？
3: 房子还是您住，哪天不想买了，200万还您，再拿这个钱把房子赎回来，不就结了？
2: 平时你对我比我姑娘儿子都好，这个事儿我听你的。
3: 那咱们今天把合同签了。
2: 好。
4: 钱骗到手了，赶紧跑。
5: 防范养老诈骗，警惕假借以房养老，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养老产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等名义的骗局，打击整治养老诈骗线索举报12337，怀柔区线索举报电话010-6165-3100。
6: 爷爷是个手艺人，做秤做了大半辈子，而我也从小耳濡目染。老人家总是说，做秤就是做人。秤杆子和脊梁一样都要直，刻度和品行一样不能偏。秤心的颜色必须是白色，不可用黑色，表示做生意的人不能昧着黑心。秤杆的尾端还有福禄寿三星，用来告诫生意人要诚实讲信用，否则少一两无福，缺二两少禄，缺三两折寿。人这大半辈子做的是秤，也是自己，称的既是重量，也是良心。如今虽然手工做秤已逐渐被电子秤所取代，但是爷爷教给我的做人道理却永远不变：踏实做事，诚信做人。
7: 站在这里，如此和平宁静，触摸现在，不再山河破碎。每一个夜晚，请凝视天空的星辰，那是英雄的眼睛。每一个清晨，请挥手飞翔的白鸽，感受和平的意义。我是张宇，勿忘过去，铭记历史，致敬先烈。
0: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由苏琴为您带来的品读经典。在接下来的几期节目当中呢，我将和大家一起走进郭继成老师的中华经典13讲当中，去品读中华经典的魅力，以及中华经典给我们的人生启示是什么？我们该如何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能够的这些经典智慧来提升我们自己，与古圣先贤同频共振。郭继成老师的中华经典13讲第一讲是智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如果 我们问人生的第一档事是什么？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无论是出于对人事的观察，还是对历史的解读，有愿力当为人生第一档事。无论从事任何一个行业，一份工作，如果是浑浑噩噩，无所事事，没有人生的使命、情怀和抱负，都不会做成什么事情。一个卓越的人才，也必定是胸怀大志，对自己的人生有要求的人，必定是有强烈的学习意识、反思精神，坚定不移地朝着自己的理想奋进的人。当一个人真正领悟了这一生的使命和责任，并且心魄相依，将自己的一生安住在确定的目标上面，才能做到心无旁骛，专心致志，才能保持定力，艰苦奋斗，不被诱惑和干扰，持之以恒地为实现有价值的人生而努力。一个人的志向有多大，人生的格局就有多大。王阳明在贵州龙场做驿丞的时候，开班办学，吸引了当地不少的好学青年前来参学。面对这些好学的年轻人，王阳明开明宗旨，明确提出励志是所有求学学生的第一等事。在开班办学的告示、示范龙场诸生中明确地指出，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工技艺，未有不本于志者。学者旷费挥堕，顽遂慨时，而百无所成，皆由于志之未立耳。故立志而胜，则胜矣；立志而贤，则贤矣。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弦之马，飘荡奔逸，终以何所抵乎？昔人所言，使为善而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乡党见恶之，如此而不为善可也，为善则父母爱之，兄弟悦之，宗族乡党敬信之，何苦而不为善为君子，使为恶而父母爱之，兄弟悦之，宗族乡党敬信之，如此而为恶可也，为恶则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乡党见恶之，何苦必为恶为小人。诸生念此，亦可以知所立志矣。王阳明为什么如此强调立志？为什么第一条就明确地提出立志呢？按照王阳明的如无舵之舟，无弦之马，飘荡奔逸，终以何所抵乎？

志在一身报国，这些人往往壮阔的人生。反之，一个人没有志向，或者只关注自己的小幸福，这并不能简单的说不好，但由于开出的人生局面很小，很难在历史上做出丰功伟绩。当我们看一个人的时候，一定要看他的志向，看他的人生格局，这是我们观察一个人的重要方面。这就是王阳明所说的，故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我们观察这个世界上所有做成一番事业的人，大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很早就确立坚定的志向，并自觉地提升自己，创造条件，朝着自己确定的人生目标奋进。毛泽东就是这方面的典范。我们先看毛泽东早期的一篇文章，体会一下毛泽东的雄图大志。其中讲到，故当是青年之责任，在承前启后，即古圣百家之所长，开放胸怀，融东西文明之精粹，新研奇巧技器，胜列强之产业，与时俱进，应当世时局之变幻，解放思想，创一代精神之伟烈，破教派之桎梏，会科学之精华，树强国之楷模，布真理于天下，尽正本清源，愿与志同道合，追求济世救世真理者携手共进，发此宏愿，世事不辍，贡献身心，护持正义道德，故吾辈任重而道远，若能立此大心，聚爱成行，则此盈盈之光必点通天之亮，星星之火必成燎原之势，翻天覆地，扭转乾坤，借海内贪腐之汉奸之子嗣，养万民经济之才，农工之格局，开人武世界之先河，灭魔道国际之基石，创中华新纪之强国，造国民千秋之福祉，兴神州万代之盛世，开全球永久之太平，也未为不可。这一篇文章就是《心之力》，写于1917年。据传，毛泽东的这篇习作曾被湖南医师的杨昌济老师打了105分，比满分还多5分。这位从日本、英国留学归来的杨昌济先生之所以这样打分，是因为从中看到了毛泽东的雄才大略。通读全文，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兼济天下，追求世界大同的宏愿，这种要为国民千秋万代计，为神州万代盛世、全球永久太平着想的人，绝不会是一个庸庸碌碌的人。毛泽东一生的胸怀和成就，从他的励志就可以看得出。早在青年时代，毛泽东就表现出和普通人不一样的胸襟。有些年轻人少年时轻狂，也会说一些大话，可不过是一时兴起，说过就忘了，根本没有真正入心。毛泽东则不然，他少年时树立为国为民的抱负，一生不改初心，无论多少艰难困苦，都始终不忘记自己的使命担当，勇往直前。他认为完成要有健康的体魄，他为了锻炼身体和自身的胆量，养成洗冷水浴的习惯，在电闪雷鸣的夜晚

登月入山，这种将伟大理想付诸行动的自觉和能力是毛泽东突出的优点。我们不妨读他在不同时期所写的几首诗。在1918年4月送别罗章龙东赴日本留学时，他曾经写《七谷送纵羽一郎东行》，其中写道：云开横月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年少峥嵘屈甲才，山川奇气曾中此，群歌鲲鹏激浪从兹始，洞庭湘水涨连天，蒙冲巨舰直东指，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提米，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何足理，鹳雀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心美，名士于今500年，诸公碌碌皆与子，平浪宫前有意多，重名对马一带水，东瀛卓见有书还，我返自涯君去矣。在这首诗里，毛泽东很诚实地告诉大家，作为青年人，他心中也会有困惑和烦恼，但是他不会纠结于自己的小悲欢，更不会意志消沉。大丈夫的冲天豪情使得他能够很快超越个人的小情绪，这就是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在毛泽东看来，真正的大丈夫一定要有大气象和大格局。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提米，宇宙苍穹面前小我的悲欢离合又算什么呢？面对自己的人生理想，毛泽东认为只有自己好好修持，不断提高自己，才能承担大任。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心美，正是带着为国为民利济天下苍生的情怀，毛泽东对历史上的达官贵人颇不以为然。名士于今500年，诸公碌碌皆与子，可以说正是有这样的气象格局和自警，才有他后来的丰功伟绩。红军长征，我们今天读来可谓艰苦卓绝，从军事形势上也可以说是险象环生，但是毛泽东并没有被困难吓倒。即便在几乎山穷水尽的时候，毛泽东的气象仍是横空出世。有一首写于长征期间的词《念奴娇·昆仑》：横空出世莽昆仑，月飞起玉龙300万，蛟龙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而今我为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学，安得宝剑把汝一节移欧，一节还东，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在这首词中，没有遭遇极端恶劣环境的悲悲戚戚，我们看到毛泽东对自己做的事业充满自信，而且敢于将其放到千秋万代的历史格局里加以检验。

0: 千秋公嘴，谁人曾与评说？即便是身处长征的险境和困境，心里仍然想的是世界大同，太平盛世，环球同此亮热。人们在观察一个人的时候，常常只看他外在的功业，而正确的做法是要看是内在的什么力量支撑他创出一番功业。道德经中说，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如果说一个人外在的丰功伟绩是有，那么丰功伟绩之背后的格局、智慧和志向，这些看不见的力量就是无。正是这个看不见的无，支撑着一个人披荆斩棘，勇往直前，从而不断地开创出新的业绩，造福无数的民众。周恩来也是这样的人。早在十多岁读小学的时候，周恩来就明确地说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宏愿。在1917年，周恩来从南开中学毕业去日本留学，途中给他的小学同学写了一句话：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想与临别预言。在列强环伺、军阀割据、老百姓生灵涂炭的时候，周恩来能说出这样的话，非常了不起。他坚定地相信未来的中国一定会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东去日本留学的途中，周恩来曾经写诗《大江歌罢掉头东》：大江歌罢掉头东，岁觅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徒破壁，南筹倒海一英雄。我们今天回忆周恩来的一生，多看到的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品格。可是如果考察其一生，周恩来之所以能够波澜壮阔，他内心为国为民所立下的伟大理想。无数的事例都告诉我们，一个人有多大的志向，就有多大的格局。一个人能不能成？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成为一个卓越的人才，其首要的就是要立志。要在内心深处有成长为卓越人才的愿望和心志。真正有志的人，不仅立志，更是在实践中把志向当作人生的方向，通过不断的学习、反思和践行，从而让理想变成现实。推而广之，任何一个人立在这个世界上的第一件事儿，就是立志为自己的人生做一个局。然后
3: 我是一个90后，小的时候这首歌是我的摇篮曲。
4: 河波浪宽，
3: 奶奶说这是她学会的第一首歌。
5: 我是一个80后，我有很多身份，但只有一个祖国。这歌是每年留学生春晚上我的保留曲目。
6: 我是个70后，出国旅游，在国外的机场遇到一群年轻人玩快闪，音乐响起后现场很快变成了大合唱。中国，我的祖国，我深爱的家园。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怀柔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怀柔科学城时光原野花田整口就能邂逅科学之的城市新风景，楼工程主体结构全面封顶。2026年匹克球巡回赛北京怀柔站 CPC-600 开赛，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攀岩比赛在怀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科学不只存在于实验室的精密仪器与科研图纸中，更能落地城市街巷，融入百姓日常。日前，位于怀柔万豪酒店南侧的花田公共艺术空间时光原野正式对外开放，将科创元素与自然景致相融，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邂逅科学、艺术与自然交织的城市新风景。
2: 作为时光原野标志性景观，入口的时光之门造型简约别致，既是整片花田的迎宾入口，也是分隔日常烟火与科创想象的温柔边界。独特的设计为场地赋予满满仪式感，一步跨入满目花海，次第铺展，清风拂过，治愈又松弛。在花田外围，趣味十足的 SMILE 光合能量站令人眼前一亮。依托怀柔科学城专属的 SMILE 科学方向标识打造的立体造型，新颖独特，辨识度十足，直观展现出科学城蓬勃鲜活的科创活力。配套的休闲秋千为静谧的花田增添灵动趣味，让市民在自然风光中卸下疲惫，享受慢生活。
3: 这一大片全是花的这个休闲娱乐场所还是很少见的，主要这个花的种类很多，也很漂亮，又很适合带孩子过来去玩一下。同时呢，也融入了怀柔的一个特色，像 SMILE 就是空间科学物质跟怀柔特色、怀柔的发展这样的一个娱乐点。
2: 花田中央的宇宙蓝点装置是整片艺术空间的核心亮点，一座质感十足的发光地球装置静静伫立在烂漫繁花中，视觉效果震撼又浪漫。搭配在怀柔知天地见寰宇主题立体字，为自然景致赋予深厚的科创内核。此外，坐落于花田小径旁的时光客厅摒弃传统客厅的封闭格局，以整片花海为天然背景，搭配简约流畅的线条与灵动光影，打造出开放式治愈观景空间。
4: 我是在那个附近工作，平时呢在工作之余也会来这片花海里边，然后看看花，然后走走路散散步，在整个工作的那个高强度工作之余吧，有一种闲暇也能放松放松自己，这样也能更好的促进我们的工作。然后这些科技的元素对我整个的一个科研工作也有很好的一个启发。
2: 时光原野以科学为内核，以艺术为载体，以自然为底色，不仅为市民提供一处可漫步、可休憩、可互动、可感悟的城市公共休闲空间，更为怀柔科学城增添了一抹温柔又鲜活的人文底色，让科学探索的微光点亮城市美好生活。
1: 日前，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校区27学生宿舍楼工程主体结构全面封顶。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校区27学生宿舍楼工程位于校区南部，2025年11月开工，由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设计，北京建工四建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承建。北京电影学院怀柔内容包括教学楼、宿舍楼、体育馆、国际影视交流中心等配套设施。其中，学生宿舍楼工程规划总建筑面积约20997平方米，地上16层，地下1层，主要建设内容为学生宿舍、后勤及附属用房、设备用房等，将建成375间学生宿舍、1508个床位，进一步优化怀柔校区办学条件，充实办学资源。
0: 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校区27学生宿舍楼项目经理
5: 的主体结构封顶，后边的是吧？我们是在计划是在9月，我们会合理安排这个工序，尽量在这个10月底之前完成。

0: 现场里完成这个工程的竣工验收。
1: 北京电影学院一期项目建筑面积 17.95 万平方米，包括教学楼、图书馆、体育场、剧场、影院、摄影棚、师生公寓等设施，于2021年9月正式启用。目前学校美术学院、管理学院、动画学院等组在怀师生2000余人。12日，2026年匹克球巡回赛北京怀柔站 CPC600 在区体育公园开赛，这是我区首次承办 CPC600 级别匹克球赛事，吸引来自上海、广东等地的298名选手同台比拼。赛事赛程为期2天。作为官方积分赛事，这里既是选手冲击全国积分、提升排名的竞技场地，也为运动爱好者提供切磋交流、享受竞技乐趣的平台。
2: 赛场上7块匹克球场地同时开展公开组和长青组混双的比赛，选手们挥拍、截击、扣杀衔接流畅。来自海淀的公开组选手王冠在赛场上和搭档默契配合，攻防之间衔接流畅，率先拿下11分。
3: CPC 的比赛我也打过不少次了啊，然后咱们这个怀柔这边风景也好啊，今天来一个是来打比赛，再一个来打一打积分啊，希望自己能够获得好的成绩。
2: 本次赛事规格高，多名全国积分排名前10的高手齐聚赛场，对于怀柔本土选手，在家门口就能参与高规格的积分赛事，拥有了和各路高手直接过招的宝贵机会。
4: 能在家门口参加匹克球比赛，我心里特别激动。现场来了很多厉害的选手，可以和他们同场切磋，十分难得。既能和高手学习，打磨自己的技术，也很享受运动竞技带来的乐趣。
2: 赛事设置公开组与长青组两大组别，其中公开组面向19岁至65岁运动爱好者，长青组面向50岁至65岁中老年选手。两组别均开设男子双打、女子双打、混合双打3个比赛项目，赛事分为小组循环赛、淘汰赛、决赛3个阶段。小组赛各组前2名晋级淘汰赛，最终角逐各组别名次。除了赛场之上的激烈比拼，这项新兴运动在怀柔本地也得到快速发展。
5: 区匹克球协会会长纯刚：
6: 我们怀柔区匹克球协会从24年底成立以来，总共培训了2000多人。匹克球运动这个时尚新兴的运动在咱们怀柔已经落地生根了，而且发展非常壮大。特别是我们去年举办了 TOP 国际公开赛，在慕田峪长城搞的，这个影响力非常大。
2: 据了解，中国匹克球巡回赛是中国网球协会主办的国内官方权威匹克球积分赛事，全国统一竞赛标准，统一运动员排名体系。赛事按积分划分为 CPC1000、CPC600 等多个等级。CPC600 属于中高级别核心分站赛，是地方可承办的高规格跨省赛事，也是业余球员提升水平、职业选手冲榜的关键赛道，积分含金量较高。参赛选手若取得600档官方积分，将直接计入全国排名，既是球员竞技实力的官方认证，也是晋级 CPC1000 高级别赛事、角逐年度全国总决赛以及确定赛事种子席位的核心依据。
7: 8月22日，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攀岩比赛在怀柔北京国际攀岩中心举办。来自怀柔、东城、朝阳等10个区的58名青少年运动员，在速度、难度、攀石3个项目中展开角逐。
1: 比赛为期2天，设甲乙2个年龄组，甲组选手为15至16岁，乙组选手为13至14岁，分设男子、女子组别。速度赛赛道上发令声响，选手们如离弦之箭般弹射而出，四肢快速交替，在近乎垂直的岩壁上纵跃。难度赛中，岩壁坡度更加陡峭，运动员指尖扣住狭窄岩点，身体悬空辗转，绳索随着攀爬一步步向上延伸，每一次腾挪都紧扣场下观众心弦。赛事竞赛规则严格参照世界攀岩联合会2026国际攀联竞赛规则执行，3个项目均设置预赛、决赛2轮比拼。赛道设置上，速度

0: 项目甲组使用国际标准速度赛道，乙组使用青年速度道，所有组别的难度赛、预赛、决赛均采用先锋攀登方式。此次怀柔区14名队员参赛，首个比赛日进行的乙组速度赛决赛中，怀柔区代表队包揽男子组和女子组两项冠军。2025年6月以来，第15届全运会群众比赛棋类项目预赛、北京 TOP 匹克球国际公开赛等多项高规格赛事先后在我区举办，涵盖高端竞技赛事、专项赛事及全运会群众赛事等多个层面，展现我区高水平办赛实力。
1: 燕奇镇消息，近日百泉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趣味理化科普实验课堂，让孩子们走出书本，近距离感受科学的独特魅力。本次课堂摒弃枯燥的理论讲解，以生活化科学现象为切入点，把抽象的物理化学知识转化为直观有实操实验，让孩子们沉浸式探索科学奥秘。活动现场氛围热烈，孩子们踊跃动手操作各类实验器材，亲身参与排水法收集二氧化碳实验，成功捕捉无色气体，直观了解常见化学物质的基本特性。在经典的二氧化碳灭火实验中，孩子们通过观察蜡烛燃烧熄灭的鲜明对比，清晰掌握了二氧化碳不支持燃烧的科学原理，同时学到实用的日常消防小知识。不仅如此，课堂还开展酸碱指示剂变色、沉淀生成转化、碘的氧化与萃取等趣味实验，绚丽多变的实验现象让孩子们真切见证化学反应的奇妙，深入探索微观的科学世界。授课老师结合各类实验现象，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生活中的理化小常识，打通书本知识与日常生活的壁垒，让孩子们明白科学无处不在。大家全程认真观察，积极思考，主动互动，细致记录实验细节，在亲手操作、亲身感悟中拓宽了科学视野。下一步，百泉社区将持续开展多元化趣味科普活动，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为青少年全面健康成长保驾护航。本台消息，近日位于怀柔府前东街的国贤府项目迎来重要工程节点，项目8号、9号、10号住宅楼及地下车库顺利完成首段地基验槽，标志着项目正式进入实体施工阶段。该项目坐落于怀柔新城核心板块，总建筑面积 69,389.1 平方米，规划建设10栋6到11层住宅楼，是我区第二个入市的好房子项目。项目建成后可提供366套高品质住宅，将着力打造舒适健康的居住产品，更好满足群众居住升级期盼。本次地基验槽严格执行国家工程建设相关规范，严守法定验收程序，建设、勘察、设计、监理等各方单位联合开展现场核验，对楼栋及地下车库基槽各项关键指标逐项核查，一致确认验收合格，为后续主体结构施工筑牢坚实根基。北京日报记者从北京市热力集团了解到，2026至2027采暖季暂停用热与恢复供热业务现已启动，有暂停或恢复供热需求的用户可于2026年9月30日前办理。暂停的单套房屋全部区域，单套房屋内不应局部暂停或恢复供热。建设工程保修期限内的新建房屋建筑原则上不应办理暂停供热。暂停或恢复供热申请应由书面形式提出，用户需出具房屋权属证明和房屋所有权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委托他人办理的应提供房屋权属证明复印件、房屋所有权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房屋所有权人有效身份证件和委托人有效身份证件。供热单位应为提出暂停供热申请且符合条件的用签订暂停供热协议时，用户应将暂停供热期间供热设施基本费一次性缴清。具备分户独立采暖系统形式的用户暂停供热时，供热单位应将共用供暖设施与用户自用采暖设施完全断开。不具备分户独立采暖系统形式的用户有暂停供热需求且经供热单位评估符合暂停供热条件的，供热单位应办理停热手续，并采取适当的处理方式进行停热。不符合暂停供热

0: 公热单位应书面告知用户原因，因暂停供热可能造成安全隐患或影响他人正常用热的，不得办理暂停供热。供热单位同意用户申请后，用户需自行清理供热单位供热设施周边障碍物含装修等，由供热单位对供热系统采取暂停或恢复供热措施。 暂停和恢复供热产生的人工和材料费用由双方协商承担，供热单位需向用户提供相关费用明细。暂停供热期间，房屋所有权人发生变更的新老用户已同时到供热单位办理变更手续，如有欠费需在变更前补齐。暂停和恢复供热时，用户如有欠费需在变更前补齐。暂停供热期间，用户 不应以任何形式连接供热设施自行恢复供热。如自行恢复，用户需补齐暂停供热所有的采暖期全额采暖费。暂停供热期间，供热单位确需入户检查处置的，用户应予以配合。遇特殊情况，在确保安全稳定供热且不影响其他用户前提下，用户确需在采暖期内暂停或恢复供热的， 需提前7日向供热单位提出申请，并缴纳本采暖期全额采暖费。申请时间，有暂停或恢复供热需求的用户，原则上应在当年9月30日前提出，与供热单位签订暂停供热协议或恢复供热确认单，并缴纳供热设施基本费。暂停供热期原则上应为整个采暖期，且至少 为一个采暖期。办理方式：用户可通过北京热力小程序的停付热申请进行业务办理，也可以到北京热力的营业网点现场办理。如何收费？暂停供热期间，每个采暖期供热设施基本费收取标准参照原供热采暖合同约定，或由公用热双方协商确定。如何恢复供热？ 供热单位在每年9月30日前和协议期满时，主动与用户确认是否恢复供热需求。暂停供热协议期满，经供热单位确认用户不续签暂停供热协议的，供热单位应恢复正常供热。供热单位无法联系上用户的，按照继续暂停供热执行协议。温馨提示， 如遇任何供热问题，欢迎随时拨打9606969供热服务热线，或通过北京热力小程序、北京热力96069官方微博、北京热力客户服务微信服务号反映。
1: 防汛安全小贴士，注意雨天出行安全。 如遇天气异常变化，建议尽量减少外出，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如果在外出时遇到暴雨，请注意防汛安全警示标志，避开排水井、沟渠和积水处，就近寻找安全避险场所。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119、120等电话求助。 步行时，如果路面被水浸时，千万别贸然涉水，要密切观察道路情况，因为部分井盖可能已被掀起，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骑行时穿戴雨衣，请勿撑伞。马路上拐弯时，先观察后通行，不要急转弯或急捏闸，以免侧滑。驾车时，及时了解路况，注意下沉路、涵洞等警戒标识，提前绕开积水路段。 若以行驶在积水路段，请打开车窗，听从指挥疏导，切不可强行通过。若车辆在积水中熄火，要迅速判断形势，及时逃生，保持汛期高度警惕。夜间降雨量较大，居住在防洪沟及低洼地带的居民出现异常情况，要相互转告，提前转移到安全住所。发现电线低垂或折断，要防止触电，保持手机等通讯工具畅通。 发生危险时，能及时联系，要特别关注家中老弱、病残、幼妇等弱势群体的安全。险情发生时，应首先将上述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带。如在山区遇雨，要随时注意场地周围的异常变化和可以选择的退路。

0: 一旦发生异常情况，应选择就近的安全线路，沿山坡横向跑开。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汛期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等危险，尽量不要在危险区域活动停留，加强幼儿管护，教育孩子不单独到河边、水塘、水库边玩耍。路途中遇险时要冷静，不惊慌，不能冒险行事，严禁在汛期下河游泳、嬉戏，避免发生安全事故。
1: 听众朋友，这次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2: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
3: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2: 那看不见呢？
3: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2: 啊，妈妈，我好害怕。
3: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2: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3: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2: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4: Let it go, let it go. Can't hold it back anymore.
5: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6: 人到中年，白天永远在硬撑，上班应付琐事，回家操心老小，身边连个能好好倾诉心里话的人都找不到。只有等到深夜，家里安安静静，关掉所有灯光，戴上耳机，老歌一响，加一整天的情绪才能够悄悄地放出来。不用伪装坚强，不用顾及任何人的感受，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疲惫、无奈，全都交给熟悉的旋律。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去听几首中年人深夜循环最多、全网热度居高不下的老歌，每一句歌词都唱透成年人的心酸。听我怀念的，怀念年少无忧的日子，怀念毫无保留的真心。人到中年，满身烟火疲惫，格外想念从前简单纯粹的岁月。

遇见啊，这是人到中年大多孤身赶路，期待一份温柔，却又害怕失望。这首温柔的歌是无数独处成年人夜深人静必备的一首。

李克勤的《红日》啊，这也是唱给我们需要在夜深人静给自己第二天打气鼓劲儿的人的一首歌。生活一地鸡毛，偶尔也需要给自己打打气。戴上耳机，跟着旋律轻轻哼唱，消解所有生活给你带来。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夜深人静歌，我们人到中年，心事只能够留给音乐。今天的最后一首歌《等一分钟》，满满的是来不及的遗憾，错过的人，没有说出口的道歉，没能够抓住的机会。夜深独处最容易被这首歌戳中雷点。人到中年，喜怒哀乐再来分享，白天扮演着好丈夫妻子父权做自己，而接力循环起来的心里话。

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光绪25年的春天，朝廷下旨让正二品的河南巡抚玉常调任盛京将军。熟悉清代官制的朋友都知道，这是绝对的破格高升啊。盛京将军位列从一品，品级远的是盛京，也就是如今的沈阳，那可是大清的龙兴之地，根本重镇，总管整个奉天地区的军政要务，肯定地位超然，权势极重啊。调令一羡慕不已，可调任圣旨后，玉常并没有丝毫欣喜，反而屡次上奏，坚决推辞任命。不光如此，他还专门赶到京城，再三恳请辞去盛京将军一职。看他态度如此坚决，没办法，清廷最终收回成命，改派了福州将军接任，让玉常原路返回河南，继续担任河南巡抚。玉常的举动让不少人疑惑不已，怎么给他升官都不要？难道他是觉得自己才能不够，才效仿古代先贤，要让朝廷换一个更有才能的官员上任？其实，玉常是有自己的如意算盘，而且在清朝，像他这样主动请辞的官员还不在少数。那他们到底都在盘算什么呢？官场高升这样的好事，怎么他们却避之不及？为了达到目的，他们都想出了怎样的借口？请病假也是个技术活，还有人因此惹祸上身，这是怎么回事？听天下和您聊聊清末官场的托病乱象。在大家的固有印象里，古代读书人最大的梦想应该就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寒窗苦读数十载，为的就是入朝为官，步步高升。毕竟升官意味着俸禄翻倍，地位跃升，声望高涨，是所有官员梦寐以求的好事。可是在晚清时期，朝堂之上却出现了一件怪事儿。无数身居高位的封疆大吏、朝廷重臣，面对唾手可得的升迁机会，不仅没有感恩戴德、欣然赴任，反而是想尽办法推脱辞让。他们有的刚刚接到升迁圣旨，转头就上奏说自己身患重病，无力履职；有的明明手握实权，前路一片辉煌，却要辞官归乡养病。还有的正值壮年，体魄强健，却常年称病请假。不用说，他们所谓的病，从来不是身体的病痛，而是看清时局之后的政治自保，是一种避坑的需求。那他们避的是什么坑呢？对中国古代吏治有一些了解的朋友们肯定知道，这种让官的行为其实最早起源于士大夫的君子美德。在唐宋时期，那些让官的大臣们可是让得真心实意，有的是自知能力不足，有的是为了托举更加有才能的人选，总之他们让官基本上都是世人风骨、官场美德的体现。而大夫权力相对平衡，官员主动让官，不仅不会被追责，反而会被夸赞品行高洁，收获朝野赞誉。可在这之后，让官的性质逐渐发生了变化，有的时候已经变成了纯粹的表演，不管岗位合不合适，都得先辞让一下，显示自己的品德。同时，随着中央集权不断强化，皇帝彻底掌握了朝堂的话语权，皇帝授予大臣官职属于天大的恩典，你一再辞让是什么意思？皇帝的面子都不给，是要和皇帝对着干吗？尤其是在明代，皇权已经开始严防。

堂官员的让官行为。在明朝朝堂，官员如果频繁辞让官职，托病起休，根本不会被认为是谦逊的表现，反而会被言官弹劾沽名钓誉，藐视朝廷，对抗皇权。比如明朝初年，朱元璋赏识一个文人的才华，授予官职，可这位说自己年老多病，最后竟然成了忤逆圣意，被迫自尽了。还有万历年间，有位官员说自己从小身体就不好，拒绝了朝廷给他的升迁，结果直接被弹劾托病避世，当场就被罢了官。到了清代，皇权专制达到极致，对官员辞让起休的管控也变得更加严苛和极端，哪怕是年纪大了想退休，都会被皇帝百般猜忌。比如三朝元老、内阁首辅张廷玉曾多次恳请辞官归乡安度晚年，可乾隆完全不吃这一套，还搬出了两朝厚恩、一命配享太庙的道德枷锁绑架，强行将其留下上班。甚至年近八旬的张廷玉再次申请退休的时候，乾隆还大发脾气，觉得他急于求去，不懂感恩，还让他好好反省反省自己能否配享太庙。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看得出来，在这样的高压体制下，清代官员彻底丧失了仕途进退的自主权。既然光明正大的让官可能会有生命危险，那就只能选择最间接、最温和、最绕弯子的方式了。什么呢？装病。就这样，晚清的官场出现了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托病借口。那么问题来了，除了年老力衰、实在没力气继续上班的，对于年轻力壮的大部分官员来说，升职无疑是一大喜事，那他们为什么还要托病请辞呢？道理其实很简单，您想想，如果这次升职真的是件好事，那些在官场摸爬滚打半辈子的官僚们还不得抢破头啊？能让他们纷纷避之不及的只有一个原因，这活没人愿意干。咱们再说回开头玉常辞官的事儿，在清代官场的惯例中，圣经将军向来只授予宗室勋贵或者是皇帝的亲信，普通官员根本没这机会。而玉常出身满洲整白旗，早年在奉天任职了很长一段时间，对当地的风土人情十分了解，可以说是圣经将军的不二人选。按照清代官场的规矩，官员接到升迁圣旨，需要第一时间开设香案，遥望京城，叩头谢恩，上奏谢恩奏折，感念皇恩浩荡。玉常之前几次调任升迁也都是这样，恭恭敬敬谢恩赴任，从来没有推辞过。可谁也没想到，这次升任圣经将军的调令一下来，玉常居然坚决推辞，怎么也不愿意去。而短短一个月之后，朝廷居然真的同意了他的请求，另外派人赴任。玉常让官的事儿一出，立刻就成了朝堂内外的头条新闻，不少人认为他高风亮节，不贪慕权贵，连一品高官的位置都不要，这样的格局啊，实在不是一般人能比的。可实际上，真的是这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根据史料记载，玉常为了和哥哥们争夺世袭爵位，几乎不择手段。他故意伪造巨额债务让他乡，之后继续打官司刁难，把嫂子和年幼的侄儿赶出了家门。您想想，一个为了爵位可以逼死亲人、自私至极的人，怎么可能放弃就在眼前的高官厚禄不要？所以玉常的极力推辞只有一个原因，为了自保。封他圣经将军的时候是什么年间啊？光绪25年，也就是1899年，当时刚打

0: 完甲午战争没几年，清朝勉强收回了辽东半岛，但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却愈演愈烈。1898年的时候，沙皇俄国直接出兵占据旅顺和大连湾，逼迫清廷签订不平等条约，强行租借土地，还索要中东铁路修筑权，将整个辽东半岛划为俄国势力范围。这时候的东北直面沙俄日本两大列强的虎视眈眈，边境摩擦不断，战事一触即发。玉长不是傻子，他当然知道坐镇这里的盛京将军看似位高权重，其实就是个清政府的背锅侠，更别说他哥哥玉禄之前就当过盛京将军，后来因为甲午战争期间防线失守，城池接连沦陷，遭到惩处，玉长才不想当这个冤大头呢。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对的，替他赴任的盛京将军在面对俄军进攻时兵败，被迫与俄军签订不平等条约，慈禧震怒，下旨将其革职留任。再看看同期在东北死战的将领，下场更惨。黑龙江将军在齐齐哈尔城破城之际，先吞金后引弹，壮烈殉国。然而清廷为了向沙俄妥协，竟然在其死后仍然下旨将他罢官。爱辉副都统三次坠马，仍跃上马背死战，最终呕血而亡，但战后依然遭到了清廷再加革职的严厉处分。您听听，哪怕前线将领以死殉国，死后依然难逃政治清算，玉长不去确实精明。听到这儿您可能会问了，古代士大夫不是都讲究什么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吗？国家内忧外患，作为二品大员，玉长也太没责任心了吧。其实啊，不光他这样，在国运飘摇内忧外患的清朝末年，
1: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再加上皇权专制的高压体制，朝堂上几乎不再有君臣同心、救国救民的情怀了，只剩下人人自保、趋利避害的算计。在戊戌变法期间，帝党后党的争斗白热化，朝堂局势瞬息万变，大臣们稍有不慎就会卷入党争，甚至家破人亡。就说晚清重臣王文韶吧，据说他有个外号叫琉璃弹，就是说他八面玲珑，为人特别圆滑，谁也不得罪。在变法最激烈的时候，时任军机大臣的他看出来帝后之争根本无解，朝堂局势难以掌控，如果继续留在中枢，那大概率会沦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于是屡次上奏，说自己眼疾加剧，看不清东西，请求退出中枢，好好养病。王文韶用生病的借口躲避党争，朝堂上的其他官员难道看不出来？他们又是如何评价王文韶的托病行为的呢？对于王文韶的偷奸耍滑行为，朝堂上下心知肚明，同为重臣的翁同龢就把这件事写进了自己的日记里，而且直白地表示王文韶无故请辞，什么眼疾加重，明显就是刻意躲避党争的借口。看得出来，晚清的官场，不管是中枢重臣还是封疆大吏，只要遇到棘手的难题，第一反应永远都是托病隐身，抽身离去。还有，同样在光绪年间，时任山东巡抚的李秉衡也接到了回京的调令。在这还得插一句，和您解释一下，这位李秉衡素有北直廉吏第一的美誉，他一生清廉，勤政爱民，还多次上奏整治吏治，号召清政府抵御外侮，算得上是晚清朝堂上为数不多的清流。 当时德国强占胶州湾，山东沦为了列强觊觎的焦点，这里的官场也成了个烫手山芋，稍有不慎就会引发战乱。而李秉衡在处理山东教案时，就因为手段强硬引发了强烈不满，清廷听说之后就命他进京面圣，这在当时可不是好事儿，其实就是中央要把他调离山东，准备拿他开刀，好给列强一个交代。李秉衡看穿了这一点，如果等着被朝廷免职或者治罪，他就失去了主动权，于是他抢先一步，连上三道奏折，说自己病体难支，主动请辞回家。这样他一旦成了平民百姓，胶州湾的纠纷与德国的交涉就与他再无关系了，朝廷再想拿他顶缸自然也没办法操作了。而他私下与友人的信件里也验证了这份算计，他说，得人所地，恐开信端，不敢认咎。翻译过来就是，德国人要地皮，这仗打不打我说了不算，打赢打输我也扛不住，我不想背这个黑锅，所以我先把官帽子给扔了，躲开这个是非之地。所以您瞧，哪怕这位表面上是个主战的清流，可真到要担责的时候却第一个溜了，可见晚清官场的人心涣散。不过要说晚清时期把托病避祸运用得最炉火纯青的，还得是接下来这位。甲午战争时期，晚清重臣岑春轩主动请缨奔赴前线，却因为和主将意见不合，处处受制，结果这位立刻借口旧疾复发，请求回京就医，调离前线。到了戊戌年间，他任职广东布政使，和两广总督政见不合，又扭头托病请假，还扬言要辞官，最终也成功调任，远离了职场困局。后来朝廷让他担任云贵总督，他也一眼看穿这是北洋派的排挤打压，果断以病重为由力辞官职，留在上海静观时局。可以说这位把托病用得进退自如，绝不让自己身陷绝境。如果说这几位是为了在时局动荡中自保，勉强算是情有可原，那接下来的可就是纯粹利用托病逃避罪责了。他又是谁呢？光绪四年，崇厚以全权大臣的身份出使俄国，负责谈判收回伊犁领土。身负朝野厚望的他，居然顺批准就擅自和俄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不仅割让大片领土，赔付巨额赔款，还给予俄国诸多通商特权，严重损害了国家主权。消息传回国内，舆论哗然，张之洞等重臣接连上奏弹劾，要求严惩崇厚。然而面对千夫所指，崇厚居然没有半分愧疚之心，第一时间选择了托病自保。他谎称自己大老远跑去俄国，水土不服，感染风寒，导致旧疾复发。回到北京后也精神恍惚，恳请辞官养病。朝廷对这种伎俩已经见怪不怪了，一眼就看穿了他的真实目的。虽然崇厚的如意算盘没能得逞，但从这次托病避罪的戏码中，晚清大小官员们有事就躲，有责就逃的利己本性也可见一斑。晚清官场虽然托病避祸成了潮流，但这个方法很需要技术含量，不是谁都能用的，一旦审时度势出错，或者是拿捏分寸不当，一不小心就会翻车，弄巧成拙不说，还有可能因此丧命。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期间，作为清军前线核心将领的向荣常年领兵作战，是清朝镇压太平军的主力干将，后因为战事失利遭到清政府的问责，向荣满心委屈， 心说自己给朝廷立下那么多战功，怎么因为一场失利就要处罚他？更何况领兵打仗难道是件容易的事儿吗？

0: 自己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向荣越想越觉得不满，认为朝廷赏罚不公，不懂得体恤将士，于是干脆撂挑子不干了。他谎称自己生病无力督战，要前往大营观望战争局势，竟擅自脱离了前线。结果不用说，因为他的缺席，前线的另一位将领独木难支很快就被太平军找到了破绽，成功突围，战场的局势也被彻底扭转。事情发生后，朝廷震怒，一开始还念在向荣往日战功赫赫，先革了职，让他在军营戴罪立功。没成想，向荣依旧没有认清局势，认为新派来的钦差大臣没有军事才能，不愿屈居其下，于是依旧消极拖延。清政府被彻底激怒，下令将向荣严加惩处。看得出来，向荣托病是为了让清政府正视他的功绩。没成想，因为自己没能正确的审时度势，弄巧成拙，还因此受了处分。到了宣统年间，托病避祸的乱象更是达到了顶峰，几乎到了无官不病、无事不避的地步。比如资政院事务繁杂，争议不断，各方利益难以平衡，大学士就常年请病假。东北边境外交军务压力巨大，东三省总督也频繁用病假躲避差事。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眼看朝堂重臣都这个德行，基层州县的官员也纷纷跟风效仿，遭遇草米征收、款项结算等棘手的差事，大家就都跟商量好了似的，都开始说自己哎呦病喽，干不动喽。在清廷严查官员、吸食鸦片、大力整顿吏治的时候，不少官员也用托病的方式请假躲避检查，可以说整个朝堂从中。
1: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享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初的生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首先要欢迎一下今天做客嘉宾，来自茶食五味的创始人川静，欢迎川静。
1: 嗯，大家好。
0: 哇，你看这个打招呼的声音出来，大家就知道今天我为什么会把我的语速也自然的放慢了，就是为了迎合川静的说话的语速。川静今天会跟我们来聊一个什么样的品类？
1: 其实今天会跟大家聊一下米酒。
0: 米酒，说到米酒，刚才在聊天之前，咱俩见面的时候聊，我也会说，因为我是南方人哈，南方呢就是，吃早餐的时候都会去冲一碗米酒，有蛋花的或者没有蛋花的，没有蛋花的叫清酒，有蛋花的就叫淡酒，但是呢，川静首先是从我的这个生活习惯衍生出来，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米酒的概念。
1: 是这样，其实我们像刚才江夏主持人说，就是这种醪糟其实它是米酒的前身，就是它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米酒，因为米酒从酒性上它会比醪糟的酒性要更足，也就是说你如果真的是吃的米酒加蛋花的话，你可能早上就不能
0: 很
1: 正常的工作了，
0: 对，很愉悦的跟大家说话了，
1: 对、所以其实但是醪糟也很养人的，醪糟它的制作过程可能更简单，然后米酒它的周期啊可能更相对更复杂更长一些。
0: 这个就是醪糟其实就是米酒的前身，
1: 对，
0: 但是呢它从我们从相对的度数呀包括你喝完的这个感受来说，那肯定米酒整个的就比醪糟要再上升一个层次了。
1: 对是的，
0: 这是一个非常直观的理解。这可能会有很多人不明白，说米酒第一不是应该一年四季都可以喝吗？
1: 会，首先这个米酒在古书里面就讲，就是说它其实最应该酿造的时间就是应该秋天。然后另外就是说，因为秋季冬季嘛，然后人身体其实因为外面太凉了，所以其实有这个米酒有助于我们恢复这个体能，包括血液循环。对，所以在唐本草里面也明确的讲出，就是说它能够杀白血，然后那个润肌肤，然后通血脉。其实这些在秋冬季喝米酒，这是比较适应并适应这个季节的很好的选择。
0: 简单的理解可能会有，第一是有暖身的效果，
1: 对
0: 啊，通血脉了，这个尤其是秋冬，我觉得很多像我们这样的女生啊，会遇到这些手脚冰凉呀这样的一些问题。有时候你会觉得说，我没有身体其他的不适，但是我也不能只靠泡脚这一件事情来完成，毕竟白天不能够做。那我们在吃午饭或者吃晚餐的时候做一点米酒，其实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你自己为什么会喜欢酿米酒？
1: 因为其实以前我是喝酒可能会有勾兑的成分。
0: 你以前那个喜好的种类啊，方便跟我们透露吗？
1: 年轻的时候频次会比较高。
0: 现在也很年轻。
1: 还好啦，就是因为频次比较高，或者说喝的比较多一点的时候就胃不舒服嘛。那我最开始觉得可能大家都这样，后来有一次就是也是实验，因为我很喜欢做饭，然后我说那我就自己酿点酒，酿点米酒吧，然后也认真学习了一下。后来喝了一段自己酿的酒以后，我就发现胃痛的这毛病就没了。然后最开始我也是很后知后觉的，但直到我又从古书里找到了相对应的一些例证啊什么的，我才发现原来这个是一个相互之间的很密切的关系。就是它这个米酒不仅是不让我胃痛，它还养了我的胃，所以我就觉得它挺好的。
0: 就是以前喝酒或者是吃了什么样的东西觉得胃不适，反而是喝了米酒以后给调好。
1: 对，因为自己酿这个米酒比较本真嘛，所以它喝完了以后很快我就会感觉到胃很暖，那可能是因为胃有寒气导致的。
0: 还是一个暖的过程。
1: 对，而且自己酿，在家自己酿米酒，其实你不会勾兑一些什么乙醇什么东西，所以它这个所谓的酒感并不是大家通常以为的酒精。它只是酒曲跟米发酵了以后产生的一种物质，我们可以这么理解。那这种物质其实对人身体是有帮助的，甚至说你产生愉悦感， 那种微醺的感觉也是因为这个而来，那个酒精啊乙醇啊它对人身体完全没有伤害。
0: 嗯，这个很重要的一点是自己酿这个过程、
1: 哎、对对对对，
0: 这个酒曲之所以在身体当中产生了好的效果、嗯、而不是让我们依赖酒精或者是对酒精产生不适感、嗯、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川青自己在家酿。很多人会疑惑说喝米酒居然还能够治胃疼，这是不是有点夸大它的这个药性的成分了？
1: 其实我并不想夸大它的药性成分，只是说一个自身的体会。然后另外就是说这个秋天冬天我们可能会吃一些螃蟹啊，然后凉性的比如像藕啊，然后这样的食物，其实甚至可能我们会招风寒啊，其实喝一点米酒是有好处的，但是也不是说大家就可以玩命喝，把它当做一个药或者一个补品。我觉得就是很让人舒服的。
0: 嗯。
1: 另外你说泡脚当然也好啦，但是喝酒它有一种愉快感、嗯、而且跟朋友可以一起分享，所以我觉得心情上
0: 的。泡脚这件事不太适合跟朋友一起分享。
1: 对， 对， 对，所以我觉得心情愉快这个首先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对于人健康而言也是很重要的事情。
0: 嗯，真的在秋冬的季节，我们从药性这样一个大的方向去认知米酒，会不会今天川青给我们带来的米酒的认知又会颠覆一些以前我们可能没有翻那么多的古书，也没有翻那么多的关于药啊这一类的书籍，我们可能会对米酒有一些误解。
1: 嗯，对，其实把米酒认真去分类的话，我们很多啊，包括说我酿完米酒以后，好多人就说，哎呀，

0: 那这个很像韩国的米酒啊，很像日本的米酒啊。其实我觉得大家首先要明白，米酒是我们真正的中国的文化。那最早酿米酒可能都要追溯5000年甚至更早的夷狄时代，所以这个米酒是我们传统的根基。其实吃中国饭，喝中国米酒，这个其实是我们的血脉里的东西。所以这个可能是我早先对它很感兴趣的切口。就是我觉得我既然是做中国料理的，就做中国菜的，那我首先要知道中国的酒是什么样的，它怎么做。另外就是我觉得这个米酒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它跟日本的米酒其实有很大的不同。日本的现在的在酿造的米酒里面基本就是清酒，或者以大米为原料，在清酒的基础上做蒸馏，也就是高度的烧酒。那这两种酒跟我刚才所说的米酒是截然不一样的概念了。那咱们中国米酒其实还就是稻米或者糯米发酵以后，当然它的米曲就是酒曲是用中草药的成分去做的，然后在这个基础酒的过程，收酒并不像现代的日本米酒那样有蒸馏的过程，它只是一个加热，然后把那个酒曲里那些菌，就是发酵菌给灭掉，这么一个过程，然后就可以饮用了。那我们也有所谓的清酒，但是清酒并不像日本的清酒那个状态了。日本清酒就是很透明的白水一样嘛，跟有点像我们的白酒，但其实不是。真正的清酒只是酿造完米酒以后，它7749天它的澄清，就上面很清亮的部分。所以它也不是纯透明的，它会微微有一些颜色在。那我这款酒其实就是浊酒，就是米酒里的浊酒。这款酒它因为它没有澄清的那个过程，它里面还会有微沉淀。这些微沉淀也不是醪糟，不是米粒啊，而是一些物质。其实喝起来很美味，尤其是摇匀了以后喝。口感很好。
1: 这个又让我想到说，开始的时候我跟川静聊天，我说南方哈、好像就是米酒呀、包括喝、做都会比北方要多一些。这个我不太清楚，是因为比方说、南方的文化还有这个湿度好像可能更适合酿米酒还是怎样。除了我自己生活的城市会有这个米酒醪糟、然后我看看早些年间黄磊老师拍的那个40年华当中、也会专门的为这个酒，对他有描述，一个是他们乌镇上面自己会有自己的这个酒庄哈、然后去酿啊，多少年的女儿红是要等到她出嫁的时候再去。然后李心洁饰演的那个角色呢，一早上起来，我觉得他那个可能介乎于醪糟和米酒之间，因为他不是早上要用那个来漱口，然后被他的嫂子也会说啊，你这一早上就喝得醉醺醺的感觉，但其实他不至于到醉的感觉了。
0: 对对，因为米酒它不会让人醉到那种，就是像我们喝白酒一样，就是醉到五迷三道，不会的。米酒即使是你当时，如果你不接着再喝的话，
1: 这也是它酿造的过程和它的成分决定的，
0: 对，它的成分决定的。这个完全是因为它没有外来的添加物，如果纯正的酿造的话。
1: 哎，有朋友说我很喜欢这期节目，你们就应该早上来聊，说女生喝酒就很有魅力，但是也不能醉，对不对？这一点我跟川静是绝对的共同点的。
0: 对对，共同。
1: 对，我觉得真的中国文化当中有很多的词，我觉得我们学了英文呀，学了很多的语言之后，都会觉得好像不如那一点点的中国的字来米到这个微醺的感觉。还有米酒喝完了可能只是十几分钟，你会女生会脸颊泛红，
0: 微红。
1: 对，但是其实过一会儿就这个就过去 了
0: 、
1: 所以这个微的这个感觉真的是
0: 很好。
1: 对，很微妙。那觉得女生喝酒很有魅力的这位是不是也是就是看到了这个微的过程哈、大家以前觉得米酒可能就是一个不能算小食，但是也不能算说我在吃正餐的时候一定要配上的一个东西，总感觉它没有那么的正式。我听川静讲完了之后，我觉得第一，首先它历史非常的悠久，又是一个我觉得中国人发挥了他们很多智慧，古人发挥了他们很多智慧的一个结晶，到今天走到今天。第二是它是很适合放在正餐当中来饮用的。
0: 它

0: 非常适合配着中国饭、中国菜来吃的。
1: 对，但是微博上面也会有很多人想知道酿的过程
0: 啊、
1: 因为我们又说静心呐、对不对？又很适合两个人在家里，很有情调的一个感觉。还有吉尔轩主说，酒逢知己千杯少，喝这样的美酒就该与有情人共饮，会感觉很美。
0: 嗯、
1: 你们说的也很美，谢谢你们。然后我们秋冬会吃的一些时令的菜、这个方面的话搭配米酒，川静作为特别喜欢中式料理然后又特别喜欢酿米酒的这样一位安静的女子，会给我们什么样的推荐
0: 啊？其实我觉得酿米酒我们平时吃一点简单的也可以，比如说我会用煎豆腐，就是那种很简单的那种料理啊、然后去配这款酒。然后当然如果想复杂一点，你做一点汤啊，比如说冬天我们可以用那个粉藕去炖那个排骨。
1: 哇，这也是我们家乡超
0: 对啊，就是南方人很喜欢吃这个，
1: 超爱的一个。
0: 冬天最温暖的搭档就是粉藕炖排骨，
1: 嗯，
0: 然后吃一口肉，然后吃口菜，然后再
1: 喝一
0: 杯
1: 酒，
0: 对对，
1: 哇，这个
0: 晚上肯定就是美呆了。
1: 嗯，就是有朋友在微博上面问说，是不是越稠就会越甜、米酒？
0: 不是的，
1: 嗯，
0: 就是说这个稠和甜之间没有本质的联系。
1: 嗯，
0: 那如果你喝的那个粘稠的感觉是因为后期加了很多糖带来的话，那它可能势必会很甜。那判断好的酒，这就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说怎么来判断这款米酒是否好。那在古书里讲过，说酒要醇厚，入口要圆柔，这个圆柔并不是粘稠，就粘可以稠但是不能粘，这个是有本质的差距的。所以就是说，首先你要喝这款米酒，它入口那个绵软的感觉，然后它吞咽下去以后是在口颊之间是只有回香，但没有过多的比如说黏腻的感觉，那就不对了。所以甜也有可能啊，也有可能刚才那位朋友他您喝到的酒可能加了一些糖过度了、
1: 明白了。这个其实又过度到了我们判断这个米
0: 酒
1: 好不好。
0: 对对对
1: 啊，这个再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说其实我们在市面上面可能也会喝到米酒、还会喝到其他的一些上面时段提到的清酒呀、什么的、相较于其他的这些酒类，米酒我们在判断它好与不好，口感包括你刚才强调的它可能顺你的食道滑下去的这个感觉是什么样子的、
0: 其实到胃里面还就刚才我说的就是一个温暖的感觉，但它不会让像你喝烈酒那种上火、或者它根本不会就是不会上头，就不会让你有那种上头晕眩的感觉。但是前几步首先刚才我说的醇厚，就是你可能喝到一个酒它是一个远远的状态，就跟其实你喝茶也是啊、你要讲究它那个茶的那个口感的圆柔，它不是那种真正的好茶，没有那么涩，没有那么让你不舒服。好酒也一样，好菜也是这样。
1: 哎，
0: 就它不会让你过度的刺激你某一方面，让你觉得被撞击到了，被刺痛到了，它不会的，它一定会非常的舒适，同时在舒适的过程中让你发觉它的好。
1: 这个突然有一种很温润的感觉了。这个柔呀和润呐、这样的感觉，在米酒喝进去了之后，你的身体会来告诉你好或不好。没有一个很严苛的，我们告诉你它可能润到几度啊，这个感觉是对的，其实不是。你身体会自然的给它，这应该叫条件反射一样的反馈，
0: 很自然。
1: 对，也有朋友在问说，戒酒好多年了，现在呢是最多喝点米酒饮料，想知道说是有很多口味吗？
0: 米酒原酿的话，如果只有米和酒曲的话，它只有一个口味，就是酒香，就是米香，
1: 什么草莓味儿啊，
0: 对，
1: 哈密瓜味儿、
0: 当然您刚才说的那个口味，可能它可能会有一些后天的，比如说如果我在酿造了酒得了以后，我可能会添一些青梅啊，或者是添一些其他的果子啊，或者添一些其他的花草啊，比如说桂花啊，这样它可能会有一些味道上的调整。但是那只是衍生品啦，它不是真正的，就不是原味的米酒
1: 啊。好，来说一说这个酿的过程了。
0: 酿的过程其实真的是说起来好像非常简单，因为其实就你需要很好的米呀、 这个米就肯定，比如说，米质上乘有独特的香味，对于它来说，酿造的后期的话就会显现得很好。然后另外就是说，你酒曲一定要选

0: 如果自己不会做酒曲的话，就去选一些好的酒曲吧，千万不要用那种合成类的，然后比较便宜廉价的，不要。另外就是你全程所有的这手工过程，你一定要保持台面很清洁，手很清洁，器具很清洁，不要沾了油污。
1: 嗯，
0: 然后就是你不管是浸泡米啊，还是说最后你蒸米，还是最后在酒里面在拌曲的时候，可能要会加一点凉白开，这个水一定要非常好。不要用一些很低劣的水。另外就是你酿造的时候，这个陶器皿，一定要是优良的，不要用一些铝制品。就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也提醒各位就是爱好酿酒的朋友，其实很多我们在片子上有些看到，就是说用铝的，我建议不要再用了，停止。因为就是说在酿造过程中，它尤其是说如果温度高一点，夏天它会产生一种酸，这个酸它会咬食那个金属，你酿出的酒也不好喝，然后而且还有可能会造成会产生一些不好的东西。当然玻璃罐子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玻璃罐子跟陶罐的区别就是说，玻璃罐子它没有那种细微的那个孔隙，它空气是无法在里面流动的，所以它可能会稍差一点吧，味道。所以最好建议大家买那种外面上了一层釉，但它其实是土陶的那样的容器。其实整个过程并不复杂，跟我们做醪糟其实有一些相似，包括什么蒸米啊什么的，拌曲啊，只不过是说我酿米酒的话时间会很长，然后包括你醪糟可能它就不需要出酒，但是我酿米酒的话一定要出酒这一部分。出酒这一部分就相当于摄影师在拍完照片以后他要洗胶片或者说他要修图一样，它其实是一个这个过程中呢占了50%的一个分量，它这个是很有讲究的。
1: 如果没有这个过程，我们就是在酿醪糟是吗？
0: 对，没有这个过程，你可能在喝到的是深度的醪糟，对对，那个口感不见得会很好。
1: 这个获得酒曲的这个过程，
0: 对，酒曲在中国古籍里也很讲究，就是说它一定必须是三伏天，就是农历七月你去做这个酒曲，而且最好的酒曲一定是中草药成分的。那《酒经》和《酒谱》这两本书里面都各个把这个酒曲的成分，这酒曲也分很多种酒曲的，所以我就觉得中国古人简直是太牛了，就是他们会根据不同的你想要达到的，因为古时候拿酒当药嘛，想要达到不同的功效，它可能会有不同的酒曲去配合啊，这个就是肯定是有一个大家一个平衡点的，就也不是什么毛病啊什么的，但都不会。但是真正的好的酒曲，大家如果不去自己做酒曲，就去买一些比较稍微价格高一点的，然后那个他在详细说明的时候稍微那个你看到他的用心的，因为很多南方人现在还在自己家去酿酒曲嘛，某宝上就可以看到，有一些你去买一些，我觉得这样
1: 就是自家酿的是吗？
0: 就自己做的酒曲，就最好是那种圆球状的，对，就是。当然我自己做这个其实是自己在研发这个酒曲，因为也想固定这个酒的味道，喝酒的状态。
1: 那我们接下来也要说一说这个收酒的过程了。以前跟川景聊天说到收酒的过程，我就会为什么一定要这个时候去收，这也是很有讲究的。收酒为什么要在夜里？
0: 其实是凌晨。这个是也是在古书里看到，然后我反复实践，觉得这个时间去收酒味道最好。首先酒它是酒的汉字就是三点水一个酉嘛，他就说酉时酿，然后呢那对应初九的时候是卯，所以他这个在阴阳五行里讲的是酉卯初入以阴至阳的这么一个过程。那在这个卯时其实就是凌晨五点你收得的酒，它的酒性酒感和酒香是最棒的。那我既然知道这件事情了，我就不会说啊，我那么辛辛苦苦酿完了，然后最后就一哆嗦了，然后我去用一个最不合适的时间去收。
1: 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喽，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喽。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二十。

0: 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乐亭演义第29回，书接前文。八部岁星长满飞，领着一帮人到这儿，月亭心里也挺紧张，刚想跑，没想到八部岁星长满飞看着这老头就说：“我说，你说你姓马，哈哈哈哈，你是胡说八道。”现在由我给你回答，你姓什么？别穷白我。你姓于，叫于化娇。据我所知，你还有个哥哥叫于化龙，对不对呢？再这一说，你是河南开封的人不假，但是你没说实话呀。你哥哥就了不起，想那于化龙当年过钱不正印，跟岳飞是嫡系。你官小点儿，你也保过岳飞，你是4品的统制官，你是岳飞手下的走狗之一，对吧？啊，朝廷不瞒你说，早在严拿于你，你认为你能随便溜达，你想错了，我们早就注意你了，这回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哟，就见这老头一听，刷啦脸色突然就变了，月亭低着个脑袋一听，于化龙、于化娇，我隐隐约约听说过，啊，闹了半天，他们就是我爹手下的部将。我老师这回也交代的明白，说我这次闯荡江湖，一则寻人报仇，另外还有个重要的任务，就是保护我爹当年的部将，跟我爹不容易，受我爹的株连，都受到了陷害，我还得负责保护。没想到今儿个吃饭在这儿遇上了，这是一家人，我也有不管之理。大约一琢磨，我怎么个管法？事情来得太突然，心绪非常的烦乱，还没有打定主意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老头不有个匕首吗？一进来就见这老头一伸手，苍啷啷把小匕首拽着，一翻腕子就要下手。八部岁星长满飞一看他要对自己伸手，这老头的匕首刚举到一半，冷不丁的此时这眼往上一翻，啊，惨叫一声。岳亭心说是怎么回事，仔细一看，这满飞手下把长剑正好在他腰犬这个地方就给扎上，老头这匕首举了一半，那鲜血就出来，身子一晃是仰面摔倒。再看那小伙子坐到这面，小伙子一看，你们干什么？你们无故伤人，师傅师傅耶，咧着大嘴哭开。再看虚眉结诈，我跟你们拼了，你们说话不算数，跟你们拼了。刚说到这儿，突然身子一抽，一把刀已经插进去了，让八部岁星长满飞小伙子啊晃了一晃，也死在当场。顷刻之间，这件事情就发

声了。还没等小月亭反应过来，两条人命已经没了，就剩下这个姑娘。月亭实在没法再忍了，一看是太惨了，拼了吧，用手一抠这桌子，啪，桌子就翻个了，稀里哗啦的，再看桌上东西全都碎在地上，吃饭的能受得了，一下子就乱了套了，哗，了不得喽，了不得了，要打仗，快点躲一躲吧。老百姓谁不害怕，这是人命啊，四散奔逃。有那胆儿大的把窗户开开蹦下去，有的把腿都摔折了，有的把脚脖子给崴了，还有的顺着这楼梯咕噜噜噜啪咕噜下去，还有的迈不动步钻桌底下，一号房往二号房跑，那单间雅座都乱了套了。发生这样的事儿，谁不害怕，谁的脑袋都是闲言换来的。正这么个时候，再看乱了套，按下这些人害怕乱套暂且不提，单说月亭桌子一掀，侧身晃双掌，喊了一声到，朝廷的鹰犬，尔等休得发威，休要猖獗，小爷在此给我住手，不准伤害无辜。这帮爪牙也没注意，侧身仔细观瞧，单等八步碎心掌满飞等人飞身行跳出去拉长剑，一看谁恩飞也知道昂的徒弟，他自称叫什么高波，其实他就是月亭。哎呀，冤家路窄呀，这就叫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是自来投。弟兄们，立功的机会来了，别让这小子跑喽！把别的事儿全放下，集中精力抓他，抓住他咱们就升官了，就能重赏封妻荫子，抓他抓他哗，这帮人一上来，你想想他们也想不到月亭的身份有多高，别看现在年纪轻轻，身怀绝技，过来一个刚伸手，月亭一闪身唰，抓住他的腕子出去，再看把他就扔出去，整个就给摔死了。八步碎心掌满飞一看不好啊，举剑便刺，哼哼，月亭往下一俯身，一抠他出去，寻思把他撞死也就拉倒，哪知道那是个窗户，嗖的一下从楼上把他给撇下去，正好底下路过一个草车，这草车是装草的，没这草车就把他给摔死了，摔到草垛子之上，算保了这条狗命。这帮爪牙一看，赶紧是四散奔逃，快跑哦，这小子太厉害了，不行哦，咱们能受不了喽。三分钟结束战斗，全给打跑了。掌柜的也好，伙计账方先生，这开仗着胆子来至近前，小侠客爷，小侠客爷，您真了不起，您真有两下子，你惹了大祸了。实不相瞒，那是朝廷的命官，你把他们打了，他们能不报复吗？再说我们这饭馆子也开不了，死这么多人。掌柜的，你贵姓啊？啊，免贵姓马，我叫马二。马二掌柜，别怕别怕，不就为了钱吗？不能叫你受，这么办，损坏了多少碗筷家伙，这摔打摔碎的这些东西，你好好查查账，拢拢账，算一算，我卢数包赔于你，我赔，那多不好啊，应该的，因为这个事情在我身上引起来的，这个你不必过于顾忌。另外你给办点事儿，你说吧，两具尸体在这儿诸多不便，买两口好棺材把它承殓起来，有没有停放的地方暂时寄存，不怕多花钱啊，这钱我也出，但是人你要雇，

因为我刚到这儿，人生地不熟的，什么我也不懂，拜托你费心，这事儿你一定要好好的静心办理，听见没？没说的，没说的，理应效劳，理应效劳。嗯，月听点了点头啊，把包解开，拿出两大块银子来，这两块银子掂量掂量，能有50多两也差不多呀，50多两。那年头之前呢，折合现在人民币没有4万块钱也差不多少。再看月亭把这钱交给这掌柜的，掌柜的一次呀，这钱太多了用不了，哈哈，剩下的就归你，大家也分2个钱算给大伙压压惊吧，多谢多谢。你看安排的多好，这块首饰咱就不必细说。吓傻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回月亭一转身，姑娘在这儿。那位说，姑娘受伤了吗？没有，姑娘只是吓得一句话都不讲，愣着愣着看着小月亭，冷不丁的扑到小月亭的近前，一把把月亭的衣服给抓住了。好啊好啊，你做的好事啊，我跟你没完呢，完不了。哎，姑娘，你什么意思？有话慢慢说，这是干什么？我哪点做错了？你为什么把我杀父的仇人给我放了？明明我爹还有我师兄惨死在他们之手，你让我打他们一顿也行，你全给放了。要没有你姑奶奶，我就给我爹和我师兄报了仇了。你说坏事就坏你身上，你赔呀、啊、你赔呀、啊、月亭心说，话这人怎么这么不讲理呀、啊，要知道我就不管这闲事儿。看来我老师说的一点不假，江湖上的事儿太复杂了，不懂情理的人可以说是大有人在，抓住自己还不好伸手，叫他不抓也不行。姑娘姑娘，你别哭，你的心情我是十分的理解，但姑娘你想，我一个人，他们那么多人，地方狭窄又打斗不开，我不得不放他们走。我能说为这两具尸体我就不管了就追出去吗？这也办不到。我又怕你受到伤害，故此有性命之忧，我一犹豫他们就跑了。这个你放心，要报杀父之仇，杀你师兄的仇恨包在我的身上，我帮忙帮到底，你看怎么样？我给你报仇行吧？哟，这么一说呀、哎，那姑娘才不哭了，把手慢慢的松开。哼，既然这样也只好如此了，要这么说你是个好人。不敢说不敢说，我只不过分内之事，替天行道，是除暴安良，侠义道的天职，我的本分，我遇上了我就不能袖手不管。那好吧，就这样还得处理这些丧事儿。这样吧，你大概身上有不少事儿，你先处理事儿。如果今天晚上有时间，切记今天晚上。哦，姑娘，你什么意思就说吧，怎么个今天晚上？

0: 安仁心说话，是非之地不能久待，我要从有人找我报复，离开此地往前紧走，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越过一个小村庄，这村庄啊也有店房，一看这个店房住的人不多，包了间房子，这店房叫云雀雨富店，住到这儿了，这儿安静啊。告诉掌柜的姓李，叫李二，这李二掌柜的，任何人不要打扰我，我心情特别的烦乱，故此我要睡上一觉，就这么的小月亭关上房门，好好缓了缓乏，睡了个足足的香觉，等一觉醒来，门也开开，把伙计叫过来，打了净面水，漱了漱口，洗了洗脸，到街上溜一圈，买个冰糖大葫芦就吃开，另外买了个干粮袋，里边买了些火烧驴肉都装好了，到半夜时分定更了，怎么办呢？好及时有水喝，有东西吃，完全准备就绪，这才问伙计，我跟你打听点事儿行吗？您说吧，什么事儿？你们这儿可有一座鹿门山吗？有啊，鹿门山是大地方，而且呢山上有不少庙，烧香的还愿的人们是络绎不绝。嗯，在哪儿呢？这鹿门山，鹿门山出襄阳吧，比如说西门外40里地就到了鹿啊。要这么走奔哪个方向，但不知你给说说啊。当然是东北方向，一条大道直奔鹿门山，你走出去不多远，一看前头就是大山，那就是鹿门山，有一座山神庙。我说客爷，那山神庙可是个大庙啊，鹿门山很多庙宇，属那个庙是最大的，所以本地人都知道，老人们常讲说，原来在晋朝的时候就修过这大庙，后来又改了几次名，叫什么天寿宫啊、元和宫啊，后改叫山神庙。那和尚还有呢，烧香的人只要到鹿门山，到山神庙都知道香火很盛。嗯，月亭听完了，做到心中有数。小月亭一琢磨，三更天我得赴约呀。哎呀，也没问这姑娘叫什么姓什么，光知道的先人叫什么名字，反正啊这个人我是认识，到时候再说吧。又一琢磨，老师告诉我遇上事情都要问个为什么，他为什么让我上山神庙，我也没来得及问，三更天叫我去是什么情由，莫非找我给他一家人报仇，商量商量下一步怎么办，还是说另有隐情。情急之下也没打听清楚，要打听清楚是去是不去，我自己好拿主意，这回看来非去不可了。但是呢，大男大女的诸多不便，我身边也没第二个人。有一侠，哎呀，我矫正不怕邪歪，我也没心虚的事儿，就是将来有一天我老师问我，我也理直气壮，我这叫替天行道，保护忠良之后，有什么不可去的，算了，也甭想了，就这么定了得了。月亭想到这儿，40里地也不算近，早点走算了账，他出来离开这座小山村，天似黑似不黑，走到荒郊野外也没有个行人，他一看行了，我往下一俯身吧，啪啪啪，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施展陆地飞腾法12字的跑字功，膝盖撞前胸，脚后跟打屁股蛋儿，这陆府鹤行快透了，往前走着40里地很快就走完了，这个天还不算太晚，可是已经黑下来，已经到了鹿门山山脚之下，听那伙计说再往前走，守着山口这边上 头一座大庙的山神庙就是此地，大概已经离着不太甚远了。正在这时候，旁边树林，他就听着树林里头有大山大叫说话的声音传出老远，谁这么晚在山脚之下又说又叫，绝不是一般的人哟。莫非说就有这些个偷盗或者是盗贼呢？还得夹杂着笑声啊，哈哈哈哈。仔细看，好像还有灯亮。小月亭一琢磨，这么晚了谁在这儿聚在一起呀？哪有这么多人？看来是非匪即盗，绝不是安善的良民。这阵儿离三更天还早的，我要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他高抬腿轻落足，蹑足千踪就进了树林了。树林里头啊，这树是非常的茂密，进来个人谁也发现不了，顺着声音往前走，找这个亮。时间不大，到了，闹了半天，这树林的周围的树都挺密，当中有一片空地，这地方啊一棵树都没有，能有一亩地大小吧，还挺平整的。有一个人在这儿坐着呢，哎呀，坐在这儿再看，铺着油布像铺炕呀，一共是三个人端坐，当间儿放了一只蜡灯，牛油大蜡挺亮，今晚上没风，所以照得特别的亮。小月亭一看，赶紧仔细一看，正中央坐着个老头。这老头啊，盘膝打坐，四平八稳，借着灯光看得挺清楚。鹅黄缎子的鸭尾巾，半匹黄绫子勒头，顶梁门一块无瑕美玉，身上穿原青色的短靠，勒着狮子半，大带沙腰骑马踏，蹲裆滚裤，蹬着一双鹿皮的快靴，外衣闪下来在旁边放着，这边还放个包，往脸上看，铜锣大脸，长得相貌凶恶，浓眉毛，鼓鼓的眼睛，大塔鼻子，鲶鱼嘴，一部黄焦焦的胡须，散满千心，借着灯光一照，这眼睛倍儿亮倍儿亮，在这喝着酒，旁边两个人也陪着，上着是个胖大的和尚，这和尚啊在那儿坐着，比一般的这个小的人站着还高呢，大脑袋大胳膊大屁股大腰的，大的一块五大三粗，上窄下宽的嘟噜腮，绣着戒，这脑门子锃明刷亮，怪眼圆翻呢，声音洪亮，离老远都能听见，旁边也放个包，下垂手一个道爷，这老道道冠道袍，背着宝剑，手拿拂尘，也在这儿喝酒呢。小月亭一看，呀呵，哎呀呀呀，真没想到这几位都在这儿，真是无巧不成书，能跟你们相见，小月亭是格外的高兴。那么这几个人究竟是谁？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

0: 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的代表作，在20世纪美国百部小说中位居第二，它就是《了不起的盖茨比》，一场梦成型又破碎的故事。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正是经济大繁荣的绝世时代，人们在这种泡沫的喧嚣中过着声色犬马、华丽空洞的生活。这座《了不起的盖茨比》情在物质、欲望、执念的支配下一步步迷失自己，最终走向毁灭的悲剧。村上春树曾赞该书，如果它算不上伟大的作品，还有其他什么作品称得上伟大？初读时为盖茨比求而不得的深情错付所唏嘘，如今再读才懂得一个人的执念最后一刻都不愿意面对黛西不再爱他的事实。其实他不是不知道黛西的自私无情，不是不知道过去难再，但内心的执念，自己编织的幻梦，让他无法逃脱，最终葬送了他本该了不起。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你的一生，与其说害死盖茨比的是那一枪子弹，不如说害死他的是心中难以释怀的执念。当一个人因为执念而失去理智，束缚在自我的牢笼里，只能不断重复过去的遗憾。唯有放下执念，才能重获新生，一路寻到天光。泰戈尔说，如果因为错过太阳而流泪，那么你也会错过群星璀璨了。人生如海，总有一些遗憾难以弥补，总有一些过去无法释怀，但这些暗淡的伤痛会成为经验，成为答案，成为人生不可或缺的部分。
3: 我是一个90后，小的时候这首歌是我的摇篮曲。
4: 河波浪宽，
3: 奶奶说这是她学会的第一首歌。
5: 我是一个80后，我有很多身份，但只有一个祖国。这歌是每年留学生春晚上我的保留曲目。
6: 我是个70后，出国旅游，在国外的机场遇到一群年轻人玩快闪，音乐响起后现场很快变成了大合唱。中国，我的祖国，我深爱的家园。
7: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怀柔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怀柔科学城时光原野花田正式亮相，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邂逅科学艺术与自然交织的城市新风景；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校区2期学生宿舍楼工程主体结构全面封顶；2026年匹克球巡回赛北京怀柔开赛；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攀岩比赛在怀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科学不只存在于实验室的精密仪器与科研图纸中，更能落地城市街巷，融入百姓。怀柔万豪酒店南侧的花田公共艺术空间时光原野正式对外开放，将科创元素与自然景致相融，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邂逅科学艺术。

0: 与自然交织的城市新风景。
1: 作为时光原野标志性景观，入口的时光之门造型简约别致，既是整片花田的迎宾入口，也是分隔日常烟火与科创想象的温柔边界。独特的设置感，一步跨入满目花海，次第铺展，清风拂过，治愈又松弛，十足的 SMILE 光合能量站令人眼前一亮。依托怀柔科学城专属的 SMILE 科学方向标识打造的立体造型，新颖独特，辨识度十足，直观展现出科学城蓬勃鲜活的科创活力。配套的休闲秋千为静谧的花田增添灵动趣味，让市民在自然风光中卸下疲惫，享受慢生活。
2: 这一大片全是花的这个休闲娱乐场所还是很少见的，主要这个花的种类很多，也很漂亮，又很适合带孩子过来去玩一下。同时呢，也融入了怀柔的一个特色，像 SMILE 就是空间科学、物质科学还有生命科学等等，把我们怀柔特色、怀柔的发展还有就是同有休闲娱乐融合在一起的，我觉得是非常少见的一个娱乐点。
1: 花田中央的宇宙蓝点装置是整片艺术空间的核心亮点，一座质感十足的发光地球装置静静伫立在烂漫繁花中，视觉效果震撼又浪漫。搭配在怀柔知天地见寰宇主题立体字，为自然景致赋予深厚的科创内核。此外，坐落于花田小径旁的时光客厅摒弃传统客厅的封闭格局，以整片花海为天然背景，搭配简约流畅的线条与灵动光影，打造出开放式治愈观景空间。
3: 我是在那个附近工作，平时呢在工作之余也会来这片花海里边，然后看看花，然后走走路散散步，在整个工作的那个高强度工作之余吧，有一种闲暇也能放松放松自己，这样也能更好的促进我们的工作。然后这些科技的元素对我整个的一个科研工作也有很好的一个启发。
1: 时光原野以科学为内核，以艺术为载体，以自然为底色，不仅为市民提供一处可漫步、可休憩是公共休闲空间，更为怀柔科学城增添了一抹温柔又鲜活的人文底色，让科学探索的微光点亮城市美好生活。
0: 日前，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校区二期学生宿舍楼工程主体结构全面封顶。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校区二期学生宿舍楼工程位于校区南部，2025年11月开工，由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设计，北京建工四建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承建。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校区二期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教学楼、宿舍楼、体育馆、国际影视交流中心等配套设施。其中，学生宿舍楼工程规划总建筑面积约20997平方米，地上16层，地下1层，主要建设内容为学生宿舍、后勤及附属用房、设备用房等，将建成375间学生宿舍、1508个床位，进一步优化怀柔校区办学条件，充实办学资源。
4: 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校区二期学生宿舍楼项目经理蔺树奇。
5: 完成了全面的主体结构封顶，后边的是吧，我们是在计划是在9月底完成二次结构的施工，我们会合理安排完成现场所有的施作业，然后在4月中下旬开始准备验收，保证在5月底完成这个工程的竣工验收。
0: 北京电影学院一期项目建筑面积17.95万平方米，包括教学楼、图书馆、体育场、剧场、影院、摄影棚、师生公寓等设施，于2021年9月正式启用。目前，学校美术学院、管理学院、动画学院等9个教学单位整建制入驻，在怀师生2000余人。8月22日，2026年匹克球巡回赛北京怀柔站 CPC600 在区体育公园开赛。这是我区首次承办 CPC600 级别匹克球赛事，吸引来自上海、广东等地的298名选手同台比拼。赛事赛程为期2天。作为官方积分赛事，这里既是选手冲击全国积分、提升排名的竞技场地，也为运动爱好者提供切磋交流、享受竞技乐趣的平台。
1: 赛场上，7块匹克球场地同时开展公开组和长青组混双的比赛，选手们挥拍、截击、扣杀衔接流畅。来自海淀的公开组选手王冠在赛场上和

0: 搭档默契配合，攻防之间衔接流畅，率先拿下11分。
1: CPC 的比赛我也打过不少次了啊，然后咱们这个怀柔这边风景也好啊，今天来一个是来打比赛，再一个来打一打积分啊，希望自己能够获得好的成绩。
0: 本次赛事规格高，多名全国积分排名前10的高手齐聚赛场，对于怀柔本土选手，在家门口就能参与高的宝贵机会。
2: 能在家门口参加体育比赛，我心里特别激动。现场来了很多厉害的选手，可以和他们同场切磋，十分难得。既能和高手学习，打磨自己的技术，也很享受运动竞技带来的乐趣。
0: 赛事设置公开组与常青组两大组别，其中公开组面向19岁至65岁运动爱好者，常青组面向50岁至65岁中老年选手。两组别均开设男子双打、女子双打、混合双打三个比赛项目。赛事分为小组循环赛、淘汰赛、决赛三个阶段。小组赛各组前2名晋级淘汰赛，最终角逐各组别名次。除了赛场之上的激烈比拼，这项新兴运动在怀柔本地也得到快速发展。
3: 据匹克球协会会长纯刚，
4: 我们怀柔区匹克球协会从24年底成立以来，总共培训了2000多人。匹克球运动这个时尚新兴的运动在咱们怀柔已经落地生根了，而且发展非常壮大。特别是我们去年举办了TOP 国际公开赛，在慕田峪长城搞的，这个影响力非常大。
0: 据了解，中国匹克球办的国内官方权威匹克球积分赛事，全国统一竞赛标准，统一运动员排名体系，赛事按积分划分为 CPC1000、CPC600 等多高。参赛选手若取得600档官方积分，将直接计入全国排名，既是球员竞技实力的官方认证，也是晋级 CPC1000 高级别赛事、角逐年度全国总决赛以及确定赛事种子席位的核心依据。8月22日，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攀岩比赛在怀柔北京国际攀岩中心举办。来自怀柔、东城、朝阳等10个区的58名青少年运动员，在速度、难度、攀石三个项目中展开角逐。
5: 比赛为期2天，设甲乙两个年龄组，甲组选手为15至16岁，乙组选手为13至14岁，分设男子、女子组别。速度赛赛道上发令声响，选手们如离弦之箭般弹射而出，四肢快速交替，在近乎垂直的岩壁上纵跃。难度赛中，岩壁坡度更加陡峭，运动员指尖扣住狭窄岩点，身体悬空辗转，绳索随着攀爬一步步向上延伸，每一次腾挪都紧扣场下观众心弦。赛事竞赛规则严格参照世界攀岩联合会2026国际攀联竞赛规则执行，三个项目均设置预赛、决赛2轮比拼。赛道设置上，速度项目甲组使用国际标准速度赛道，乙组使用青年速度道。所有组此次怀柔区14名队员参赛，首个比赛日进行的乙组速度赛决赛中，怀柔区代表队包揽男子组和女子组2项冠军。以来，第15届全运会群众比赛棋类项目预赛、北京 TOP 匹克球国际公开赛等多项高规格赛事先后在我区举办，涵盖高端竞技赛事、专项赛事及全运会群众赛事等多个层面，展现我区高水平办赛实力。
3: 燕齐镇消息。近日，百泉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趣味理化科普实验课堂，让孩子们走出书本，近距离感受科学的独特魅力。本次课堂摒弃枯燥的理论讲解，以生活化科学现象为切入点，把抽象的物理化学知识转化为直观有实操实验，让孩子们沉浸式探索科学奥秘。活动现场氛围热烈，孩子们踊跃动手操作各类实验器材，亲身参与排水法收集二氧化碳实验，成功捕捉无色气体，直观了解常见化学物质的基本特性。在经典的二氧化碳灭火实验中，孩子们通过观察蜡烛燃烧熄灭的鲜明对比，清晰掌握了二氧化碳不支持燃烧的科学原理，同时学到实用的日常消防小知识。不仅如此，课堂还开展酸碱指示剂变色、沉淀生

0: 生活中的理化小常识，打通书本知识与日常生活的壁垒，让孩子们明白科学无处不在。大家全程认真观察，积极思考，主动互动， 细致记录实验细节，在亲手操作、亲身感悟中拓宽了科学视野。下一步，百泉社区将持续开展多元化趣味科普活动，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为青少年全面健康成长保驾护航。本台消息，近日位于怀柔府前东街的国贤府项目迎来重要工程节点， 项目8号9号顺利完成首段地基验槽，标志着项目正式进入实体施工阶段。 该项目坐落于怀柔新城核心板块， 总建筑面积69,389.1平方米， 规划建设10栋6到11层住宅楼， 是我区第二个入市的好房子项目。 项目建成后可提供366套高品质住宅， 将着力打造舒适健康的居住产品，更好满足群众居住升级期盼。本次地基验槽严格执行国家工程建设相关规范，严守法定验收程序，建设勘察设计监理等各方单位联合开展现场核验，对楼栋及地下车库基槽各项关键指标逐项核查，一致确认验收合格，为后续主体结构施工筑牢坚实根基。
1: 北京日报记者从北京市热力集团了解到，2026至2027采暖季暂停用热与恢复供热业务现已启动，有暂停或恢复供热需求的用户， 可于2026年9月30日前办理。 暂停和恢复供热实施范围为供热采暖合同约定的单套房屋全部区域，单套房屋内不应局部暂停或恢复供热。 建设工程保修期限内的新建房屋建筑原则上不应办理暂停供热。暂停或恢复供热申请应由书面形式提出，用户需出具房屋权属证明和房屋所有权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委托他人办理的应提供房屋权属证明复印件、房屋所有权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房屋所有权人有效身份证件和委托人有效身份证件。
0: 供热单位应未提出暂停供热申请且符合条件的用户办理相关手续，签订暂停供热协议时，用户应将暂停供热期间供热设施基本费一次性缴清。具备分户独立采暖系统形式的用户，暂停供热时，供热单位应将共用供暖设施与用户自用采暖设施完全断开，不具备分户独立采暖系统形式的用户， 有暂停供热需求且经供热单位评估符合暂停供热条件的，供热单位应办理停热手续，并采取适当的处理方式进行停热。不符合暂停供热条件的，供热单位应书面告知用户原因，因暂停供热可能造成安全隐患或影响他人正常用热的，不得办理暂停供热。 供热单位同意用户申请后，用户需自行清理供热单位供热设施周边障碍物（含装修等），由供热单位对供热系统采取暂停或恢复供热措施。暂停和恢复供热产生的人工和材料费用由双方协商承担，供热单位需向用户提供相关费用明细。暂停供热期间，房屋所有权人发生变更的新老用户 已同时到供热单位办理变更手续，如有欠费需在变更前补齐，暂停物如有欠费需在变更前补齐。暂停供热期间，用户不应以任何形式连接供热设施自行恢复供热，如自行恢复，用户需补齐暂停供热所有的采暖期全额采暖费。暂停供热期间，供热单位 确需入户检查处置的用户应予以配合。遇特殊情况，在确保安全稳定供热且不影响其他用户前提下，用户确需在采暖期内暂停或恢复供热的，需提前7日向供热单位提出申请，并缴纳本采暖期全额采暖费。申请时间： 有暂停或恢复供热需求的用户，原则上应在当年9月30日前提出，与供热单位签订暂停供热协议或恢复供热确认单，并缴纳供热设施基本费。暂停供热期原则上应为整个采暖期且至少为一个采暖期。办理方式： 用户可通过北京热力小程序的停赴热申请进行业务办理，也可以到北京热力的营业网点现场办理。如何收费？暂停供热期间，每个采暖期供热设施基本费收取标准参照原供热采暖合同约定，或由供用热双方协商确定。如何恢复供热？供热单位在每年 9月30日前和协议期满时，主动与用户确认是否恢复供热需求。暂停供热协议期满，经供热单位确认用户不续签暂停供热协议的，供热单位应恢复正常供热。供热单位无法联系上用户的，按照继续暂停供热执行协议。温馨提示：如遇任何供热问题，欢迎随时拨打
2: 9606-9官方微博，北京热力客户服务微信服务号反映。防汛安全小贴士：注意雨天出行安全。 如遇天气异常变化，建议尽量减少外出，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如果在外出时遇到暴雨，请注意防汛安全警示标志，避开排水井、沟渠和积水处，就近寻找安全避险场所。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119、120等电话求助。 步行时，如果路面被水浸时，千万别贸然涉水，要密切观察道路情况，因为部分井盖可能已被掀起，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骑行时穿戴雨衣，请勿撑伞。马路上拐弯时，先观察后通行，不要急转弯或急捏闸，以免侧滑。驾车时，及时了解路况，注意下沉路、涵洞等警戒标识，提前绕开积水路段。 若以行驶在积水路段，请打开车窗，听从指挥疏导，切不可强行通过。若车辆在积水中熄火，要迅速判断形势，及时逃生，保持汛期高度警惕。夜间降雨量较大，居住在防洪沟及低洼地带的居民出现异常情况，要相互转告，提前转移到安全住所，不可在有防洪安全隐患的屋内居住。 如发现电线低垂或折断，要远离避险，不可接近，防止触电。保持手机等通讯工具畅通。发生危险时，能及时联系，要特别关注家中老弱病残幼妇等弱势群体的安全。险情发生时，应首先将上述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带。如在山区遇雨，要随时注意场地周围的异常变化和可以选择的退路。
0: 一旦发生异常情况，应迅速向山坡、高地转移，选择就近的安全线路，沿山坡横向跑开，不发生山体滑坡、崩塌等危险。尽量不要在危险区域活动停留，加强幼儿管护，教育孩子不单独到河边、水塘、水库边玩耍。路途中遇险时要冷静，不惊慌。
3: 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妈妈，什么是无声的时间？
4: 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那看不见呢？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啊，妈妈，我好害怕。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啊，那他们好可怜呀。
5: 我们要关心他们。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3: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1: 继续跟您说说处暑节气，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啊，是《二十四节气深阅读》这本书的主编，也是《二十四节气国家级非遗申报书》的起草人唐志强先生。说到了一些禾本科的作物，比如说高粱啊、小米啊、黄米啊、水稻啊，这些有芒作物，他们都成熟了啊。其实对于渔民来说，这时候也是一个丰收的季节，比如说南方一些地区就有开渔节，就浙江沿海地区。
2: 对，咱们沿海地区啊，甚至呢我们山东的一些沿海地区，它也有这样的一个开渔的一个习俗哈。就是说浙江那边舟山啊、象山啊这些地区，它的开渔，因为这个时候呢，东南沿海呢，就是它有一个祭海的一个民俗，它会进行在开渔的同时呢进行祭海，就是其实上祭海呢它两个功能，一个是保佑丰收，一个是保佑平安。它就是保佑平安，因为出海那个不仅感染什么风，感染什么漩涡，感染什么意外不可控的因素，意外的事情比较多，那么就更加的需要你虔诚一种信仰啊，那么就是通过这样祭祀啊，赋予它这种力量。他才敢于走进自然，但是呢，就是说这个时候对于捕鱼来说是很好的，对于海里来说，
1: 鱼虾贝类都长成了
2: ，长好了，经过这一个夏天，快速这个营养丰富，这个时候就是很好的一个收成的时候。
1: 那这个时节是不是就是也是台风频繁来袭的一个时节？
2: 是因为风这个时候呢，台风来的时候，你看要刮的那个一阵一阵台风来，因为有时候一年有十几场台风。命名嘛，现在东南亚地区是一样的，东南亚都是咱们现在国家是轮流命名，这个几个台风好了，一个国家这第几号台风由哪个国家命名，用哪个国家的命名，下一个台风就换另一个国家，它这样的话呢就是轮的。
1: 因为您从小是生活在福建莆田哈，
2: 台风来了，首先呢过去我们住的是那个瓦顶呢，它那个风来刮的不正常的时候，他给你掀了，
1: 真的把瓦掀掉，
2: 对，房顶给你掀走了，高级别的。
1: 就人在这个大自然面前是无比脆弱和渺小。
2: 对，另外一个你看渔民为什么台风来的时候都要入港，要不然他给你吹翻了，
1: 对，
2: 吹翻了你人在哪待啊，根本没地方躲，他必须是把船都放在渔港里头。有一次我们福建有一次台风，就是说他们都入港了，但是呢那有些人他不是没有在港里待着，结果把港里的这些船给吹翻了，那好多人在那里头呢，生命财产受到很大的一个损失，他以为这个避风港嘛，这个避风港还好，但还是不行，扛不住。
1: 对，
2: 那另外台风来的时候呢，果树，我们说秋季恶果累累的时候，结果呢，因为这很垂的嘛，那个果子出来的时候它不是垂，枝条本来就比较有重量垂着呢，一风一刮不就折断了嘛，那本来那时候跟该返田的时候该好吃的时候它给折断了，就没法吃，
1: 就损失很
2: 损失很沉重嘛，就是那比如说种稻它来了，它给你一片平，一吹给你吹平了，然后完了就是水又灌过来，所以重大的台风损失是颗粒无收，
1: 所以农民就是或者说沿海地区的这些渔民啊，这个对他是非常的敏感和敬畏的。
2: 对，就大自然的这种力量非常那个强大的。
1: 到了处暑哈，我们的饮食也会变得丰富起来啊，因为有很多东西这个作物都成。

1: 很多地方有这个民俗，就是鸭肉当然吃法特别多了。我在我们书上看到了一幅图，就好吃的鸭子在哪里，就是以地图为这个展示的平面啊，比如说有马鞍山的口袋鸭，有南京的盐水鸭、板鸭、桂花鸭、扬州的三套鸭、北京的烤鸭、泸州的烤鸭、武汉的周黑鸭，还有东莞的白沙油鸭、泉州的姜母鸭、厦门的冬粉鸭、桂林的荷叶鸭、琼海的家鸡鸭、南宁的柠檬鸭等等等等，中国人吃鸭子吃出花来了啊。
0: 对吧，因为秋燥嘛，它姓梁，而且它是这种滋阴的啊。同时呢，人说民间有一个说法叫无鸭不过秋，
1: 无鸭不过秋，
0: 炖鸭，炖鸭这一家子炖一锅，然后呢给左邻右舍呀，给亲戚朋友啊送一下，这就叫处暑送鸭，
1: 无病各驾。哦，还讨个彩头，
0: 对，我送的不是一个食物，我送的是你的健康。
1: 哎呦，
0: 好高大上啊。这种人情啊，中国人讲人情，中国人情社会的这种关系啊，他给你送来了这个健康，送来了吉祥。
1: 对，我送的不是鹅毛，是情谊。
0: 哪里一千里，
1: 里那是鹅毛吗？
0: 对，它是一种讲究，一种情谊。这个时候呢，因为稻田呢，的鸭呢， 因为稻田呢不开始结穗啊，穗子开始穗成熟了啊，那有时鸭要收回去了，要不然它到田里去吃稻谷，那去吃稻谷也不行了，
1: 就是鸭子是吧，
0: 对，所以鸭子也收回了，也有这样的一个意味啊。那么这样这个时候鸭最肥，也肉也好吃，所以呢就是典型的。
1: 那么像北京的烤鸭，四川呢它有个粘茶鸭，粘茶鸭，对，也很好吃，
0: 所以各地你看全国各地它都会围绕鸭做各种符合本地人们的口味的美食，这就是咱们的这个鸭。还有就是七月菱角，八月藕，处暑养生不用愁啊，
1: 这时候菱角和藕也
0: 该到吃的时候，对，就是水生的这一些作物，就是水里头长的哈，藕啊、菱角啊，等等，比如空心菜也是水生长的，水上
1: 空心菜，
0: 对，菜，它就是夹田嘛，就是，
1: 空心菜是水培的吗？
0: 水培，它就是我们那个空心菜呢，更多是可以水培，它就是 弄个竹排，弄个小竹片浮在上面，然后呢让它根长在水里头，根深到水里头，
1: 我说吃买空心菜的时候从来没看见根儿，
0: 对，
1: 都是好长的劲儿啊，然后有如果是要老了就把它切掉了，
0: 它剪断，剪断的根长在水里头，然后呢这个吃的这个它就是水生的，这就这种田，也算是个田啊，它排成一排，就像这一块田是你们家的，那块水，
1: 我的田被偷走了，
0: 对，
1: 之前咱们说过一个梗，
0: 它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它是漂浮的， 你可以
1: 空心菜是这些年才有的吧，以前就有吗？
0: 南方有，
1: 一直都有是吧？
0: 有，那只不过当时物流不发达，北方人没吃过空心菜，吃不着，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吃，而且那人家就是水培的作物很多是这个空心菜，
1: 我后来才知道它和那个牵牛花、玄花科是一个科属的，
0: 一个科属，对呀。然后呢就是藕莲藕啊，就是这个时候那我们收回起来，
1: 那也是水里长的，然后呢它有莲子，
0: 对吧，莲藕莲子，这都是很好，对，很好，那么现在吃新鲜的那个莲子也可以，那么也可以晒干了，做成干的，这都是属于那个水生的作物，它总是有给你带来一个清凉滋阴
1: 的一个效果，对，还是补养脾胃是吧，
0: 养生脾胃的这个功能。而且这个时候花生也熟了，花生又叫落花生，这个落花生怎么解，对，它
1: 为什么叫落花生，咱们小时候还学过一篇课文叫落花生，对，你看它特别奇怪，
0: 它可能是唯一的一种在地上开花在地下结果的。
1: 这句话其实我在当时在书上看的时候我并没有理解啊，
0: 对，
1: 那马铃薯不也地上开花地下结果吗？
0: 对，但是它马铃薯
1: 吃的是根啊，
0: 马铃薯的那个地

0: 上开花呀，
1: 嗯，
0: 它跟那个落花生呢，
1: 落花生它有一个落的这个过程，
0: 开完花以后它扎下来，
1: 就是那个花会扎到地里，
0: 对对，它下面它那个根系啊，须啊会扎下来，它形成了那种籽，这有这个功能。那马铃薯呢，它是存在上面开花，它上面也结小籽儿，
1: 也结小果儿，
0: 也是小
1: 籽。对对，咱们吃的是它的马铃薯，吃的是根儿吧？
0: 对，这是快茎嘛，
1: 快茎
0: 、但是上面它的也有小果，
1: 哦、
0: 也能吃，
1: 就
0: 而且还更好吃。
1: 不是那个豆儿吧？豆儿、啊、
0: 结的是对的，上面也是果。
1: 原则上说，你开花就要结果嘛，
0: 对对，
1: 是吧？
0: 对对对，它结的那个是有上面是有一个小果，它是专门还有个名称
1: 小果，
0: 但是呢，它繁育的时候可以用那个。就是无性繁殖的那个、哦、它那因为它自己能有生长点，
1: 嗯，
0: 它能生长出来，是可以用那个马铃薯的快茎去培育的。
1: 那落花生是开花之后
0: 开花之后扎下来，
1: 嗯，
0: 然后长出的这个花生果，所以它比较特殊，
1: 嗯，
0: 它所以它有一个落子，
1: 对，有个落花生吗？
0: 落花生、
1: 嗯、
0: 花生正常应该往上开、
1: 嗯、
0: 开完以后，但是它扎下来它长出那种花生果的这一个、
1: 嗯嗯、
0: 这个一个特点，是有等于一个壳，然后呢里头有两三个那个籽，是吧？有个籽、
1: 嗯、
0: 然后它还有一层膜，
1: 嗯，
0: 是吧？红色的那种，
1: 嗯，
0: 衬着花生的这个花生呢，因为是也是引进的、
1: 哦、花生是引进的、哦、
0: 对对对，有类作物嘛、
1: 哦、
0: 有料，因为早期咱们很少有、这个、
1: 花生油，
0: 有料作物，
1: 嗯，
0: 有料作物像葵瓜子啊，
1: 嗯，
0: 像花生啊，这些
1: 都是后来引进的。
0: 引进的
1: 哦，
0: 有料作物。
1: 那这是等于是明朝后期才引进的，
0: 嗯、
1: 是吧？
0: 比较晚，比较晚。
1: 你要说武则天在那儿嗑瓜子吃花生，就不太对，是吧？
0: 不对，
1: 啊，
0: 对，
1: 嗯。那说说唐老师啊，就是您小时候生活在福建莆田啊、
0: 嗯，
1: 那个时候其实也是干过一些农活的，嗯、跟您今天这个就阳光灿烂的这种个性其实是有关系的。就是童年那个时候可能物质生活相对比较贫乏哈，但是有自由，有自然。
0: 对，哎呦，你刚才讲这花生啊、
1: 嗯，
0: 我记得我小时候啊，就是在麦子里头套种花生。
1: 哦，在麦子里套种花生，
0: 就麦地哈、啊，
1: 麦田里
0: 不是旱哈、啊，
1: 嗯，
0: 旱地嘛。然后到一定程度以后吧，就把花生籽啊、花生粒往那个割一个点一个，
1: 哦、
0: 就往里
1: 种下，
0: 种下，种下了。当一定程度，我把麦割了，花生已经长到一定程度了。
1: 花生的收割其实就是把它拽出来，是吧？
0: 对对对，花生收割是拽出来的，
1: 哦、
0: 但是麦子呢，我这里套种上花生，
1: 哦、
0: 我等麦子割完的时候，花生我已经有一定的。就不省得刚刚长出来那一点儿、
1: 哦、
0: 但是速度快嘛，土地利用率
1: 高
0: 啊、
1: 嗯、
0: 是这样。
1: 其实有好多这种套种存在，
0: 是
1: 吧？
0: 是套种的，就是节省这种时间，像这种的是容易套种的，它因为它后面一开始就占了一点地儿，后面它越展开以后长的地儿多，
1: 嗯、
0: 这是你比如说我们过去种田，
1: 嗯，
0: 捕鱼啊，这些内容都其实我们小时候都是经历的，抓泥鳅，
1: 小时候抓过泥鳅、啊、
0: 抓过泥鳅、
1: 嗯、
0: 泥鳅我还抓过泥鳅，结果它不是在淤泥里头摸嘛、
1: 嗯、
0: 挠嘛，
1: 真的是抓摸泥鳅、啊、
0: 摸泥鳅啊，因为它是钻到泥里头嘛、
1: 嗯、那就是荷塘的边界呗，是吧？荷塘边上
0: 水沟嘛，
1: 水沟
0: 就是水稻田边上是有灌溉水稻的，是水，它在水沟里头的水呢是常有的。水稻田有时候有水，有时候它有烤田的时候，
1: 嗯，
0: 烤田的时候水稻田不是没水了吗？
1: 烤田就是把水给它
0: 放干了，
1: 哦、
0: 放干嘛？
1: 叫烤田啊？
0: 对，
1: 真的用火吗？
0: 啊，不是，它烤田就是水放干了，然后太阳晒它，
1: 哦、
0: 晒它不就表层
1: 皲裂了，
0: 皲裂了啊、
1: 哦，
0: 烤干了哈、啊
1: 哦。
0: 它然后这泥鳅呢不都在沟里了吗？都跑沟的两头。一截，然后这一段水给它掏干，掏干以后、
1: 哦、瓮中捉泥鳅。
0: 对，捉泥鳅，泥鳅呢？你像在表面的泥鳅很少的，
1: 嗯，
0: 都扎在泥里的。对，这泥鳅它会在泥里扎着，泥里扎着你怎么办？那都是恨不得挺有个几十公分哈，
1: 在里头
0: 有十来二十公分的，
1: 嗯，
0: 在里头，我们人看不见，只能手抓抓抓，
1: 就是进的脚
0: 一头一直抓，哎，对呀、啊，人在里头
1: 是
0: 脚，然后用手去抓，
1: 能抓着，
0: 挠啊，在这里有，这里有，这里有，这里有，再这样，然后我还抓抓抓抓抓，结果哎呦，这个怎么这么粗啊？

0: 开口一挠挠，是个蛇。
1: 好大的泥鳅啊！
2: 你看颜色不对，
1: 这个蛇为什么跑人泥鳅里头去了？
2: 对，是个水蛇。好家伙，还有这样的，
1: 它有毒吗？哎，
2: 但是没怀念，没给咬，一看我一看这个，我赶紧跑啊！
1: 我是混在泥鳅里的蛇，
2: 赶紧跑，然后那个水。两头不是住的水坝嘛，到一定程度了，它就几回冲垮了。
1: 给你一个惊喜还是惊吓？好大的泥鳅！
2: 也有，对对，它就是说钻到那里头去了，钻到这个浅表的淤泥里头去了，所以你抓着抓着，反正你就能摸半桶啊，或者是摸一些
1: 哦，够吃一顿了哈。
2: 够吃嘛，回去做个菜啊，或者是做个汤，就
1: 泥鳅汤
2: 就挺好的。这不是在农村嘛，你吃肉很少，很少有吃肉机会。可是吃肉靠抓，靠捕鱼啊，靠这个来捕。
1: 那您抓泥鳅是自己拎个桶就去了，还是家里人说小强去抓泥鳅？
2: 一般是自己去的。那这个是我哥呀，或者是说两个人一起合作
1: 两个人一起合作抓半桶泥鳅哈。
2: 对对对，一起合作，在一起把这个，因为他要住那个坝，住那个水坝，因为这水坝前面你要再往前走一大段，把那个水先引流到别的地方，要不然它水老来
1: 不断的冲毁，
2: 它就坝你容易被冲垮了。你一般坝你附近没什么别的土去做的，捞那个泥土的坝，但是我短期用完就完了。这样的东西有时候你带一个小工具去参与，去堵这个事儿，
1: 两人干这个事儿合适。
2: 对呀，两人干这个事儿了。
1: 我现在看唐先生这眼神啊，就仍然能感觉出来，比如说他和哥哥提着这半桶泥鳅，然后晚上我们家里人就围坐在一起，然后吃这个泥鳅的时候那种幸福哈。
2: 对，泥鳅是这么，这自己抓的更好吃。
1: 哎呀，就是我们其实城市人这一块缺失了，我们所有的食物都来自于超市啊，我们刷码然后买包装好的，甚至都给你洗好的这种食物哈，我们缺了那一环，就是从自然还付出了的话，再从自然中获取的话，那种感觉可能不一样哈。
2: 对呀，就像我们小时候钓青蛙也是这样的，稻田里头啊，稻田这个稻花开的时候，那青蛙很多啊，然后你就是拿那个青蛙的腿绑一下，然后再拿着绳儿，嘚嘚嘚嘚嘚，青蛙就看动的东西，它
1: 拿青蛙腿儿啊，
2: 青蛙腿啊，再抓一个青蛙，然后把那个把皮一剥，就是白的哈，然后呢用绳儿给系好，
1: 就是诱饵，
2: 它是诱饵，它就咬住它不放，
1: 青蛙不放啊，
2: 对，咬住它不放，然后你就把这绳子吊上来，吊上来以后，这不是有个兜哈，有一个网兜，或者是有个塑料做的不大的兜，然后你把它放在这个兜里，一到兜里的时候，底下不也有青蛙呀什么，它自己一挣吧两下就掉那青蛙，掉青蛙干嘛？就是养鸭子，你家里养鸭子，鸭子特爱吃青蛙，鸭子一口一个还吞呢。
1: 哎呀，说这一切真的啊，觉得好幸福。我觉得这种童年的滋养啊，一定融化在您的血液当中了啊，成为您生命中的一部分。
2: 就觉得这是一种乐趣。一种生活的经历啊，
1: 真的是啊。我听一句话，他说有的人用一生去疗愈童年，有的人用童年去疗愈一生啊。我说不准说大自然的这些经历给了您什么，但是他一定注入了某些能量。
2: 确实是我自己也发现，就是我一想起来这些事儿吧，想起来这些经历，它是一种美好的一种感觉，很淳朴很纯真的一种感觉，就没那么感觉你遇到多大的事儿，没多大的事儿。
1: 对，您会带着这样的快乐。其实您看现在和那时候的经历隔了能有几十年了，但想起来仍然快乐，就是它还能滋润您，还能疗愈自己啊。我希望收音机前的朋友创造这样的机会，尤其是如果你有孩子，创造这样的机会，让他回归到大自然田园。如果农村有亲戚的话，把他送回去。
2: 农村嘛，他搞一些农家乐哈，比如说小年轻的，他们自己包一个农场，然后呢，你把孩子放在那一段时间，然后跟着那个带一带啊，跟着去感受自然的这一些，这一些细微的一些内容，他就是有人生经历就不一样，老在城市里头，老是在环境中就
1: 在大自然中吸取能量哈。
2: 对，
1: 那也感谢唐先生做客，我们今天聊了处暑，我们也相约唐老师下一个节气秋处露秋寒霜降，
2: 白露和秋分
1: 啊。
2: 对，
1: 期待着更加凉爽的时节，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2: 再见。

0: 曲。
1: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心理专家大海老师。大海老师好。
2: 孙岩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会听到大海老师和我们一起和大家来分享各位提出的关于恋爱、情感、婚姻、伴侣关系这些问题的一个问题哈。他说：“孙岩老师啊，他说我就想问您哈，我呢交往的男朋友不是特别多，我是指真正谈了恋爱的不是特别多，到现在呢也就是一个半，那半个我们俩在一起像恋爱又不像恋爱，走了半年实在走不下去了就算了。那么在这之后呢，也慢慢的我自己加入了一些

0: 约会啊，提出和你见面啊，好像并不是那么容易。和几个单身的女孩，我们有一个群，说起这件事的时候，大家都有这种感觉。这女孩还把她群的那个截图给我看哈，啊，确实是几个女孩子都说遇到了这种，比如说觉得一个人待着挺好，宅在家里挺快乐，看电影自己喜欢在家里边看，那么要恋爱呢，还要出门，还要花钱，还要去追女生，大家怎么都觉得恋爱变成一件费劲的事情？那么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男生都不主动的追女生呢？那这样是想恋爱还是不想恋爱呢？这是这个女孩的问题哈。
1: 一个半男朋友是吧？
0: 一个半男朋友
1: 描述是吧？对，我觉得这个在大城市啊，我还是对这方面的情况可能知道的稍微多一点，因为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男生和女生，都是处在一个要找这个男女朋友啊，要找人生伴侣，要结婚的这样一个想的过程中啊。当然，有的人像他这个听众朋友似的，已经走过了 1.5 个过程，也有。那我想说什么？我想说，确确实实现在在大城市当中，不管是男生都在，心里头希望或者有些小小的抱怨，来觉得，哎，为什么我如此的优秀却没有追随者？其实我有时候回忆了一下，我是在这个我们中国文化里面的话，其实男生追女生这件事情，其实从就是我们最近能够看到的一些这样的一个人的故事里面啊，我觉得并不太多。我们本来这个我们的这个民族的文化就属于一个相对比较内敛的。相比之下啊。那么实际上过去大家认为男生追女生，第一，首先来讲的话，原来这个男性可能在社会当中的主导地位不太一样，就是他或从事的职业、从事的工作等等，他的主导地位不太一样，所以他拥有了很多很多的这样的资源，所以他可能在自信心方面和对于这样的一个关系的理解方面，可能跟现在人应该说有点不太一样。而且那个时候的话，有很多友或者是亲戚等等，所谓叫做做媒，然后来去鼓动双方来去如何如何开始，如何如何来去继续。我说很早以前，那现在的人相对来讲比较独立，都是有一个自己的一个思想。我们从小就是很多人都是这样的独生子女家庭出来的，就是他慢慢思想都比较独立，而且他的生活也比较独立啊。就刚才他也说了，就是我在家玩什么的，其实能够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恋爱和婚姻现在好像似乎不是我们所经常说的叫刚需。对，因为对他可以不通过这个来解决自己的比如说孤单啊、寂寞呀，就是经常有人也算诙谐半开玩笑的讲啊，就是现在的女生最联系紧密的，对吧，就是说你的衣食住行，甚至于说我们很多女孩子一个特殊生理期的话，好像快递小哥都知道很清楚，因为你的快递会带来很多这样，这是一个诙谐的说法，但是说明什么？说明我们人与人的交流就变得确确实实没有那么多。但在这里面我并不想觉得是男生追女生，女生追男生，谁就处于上风谁就处于下风。那如果你觉得喜欢，那我觉得谁追谁都是一样的。
0: 我是这么看哈，我觉得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呢，就是刚才大海老师所说的那样，就是现在我们一个人的生活可能也蛮有乐趣的。有些人呢，我一个人宅在家里面，我也有宅在家里的很多的乐趣呀。这个有些男孩子还真觉得谈恋爱呢，会不会感情上在受伤啊？谈恋爱还要花钱啊？再说这个谈这场恋爱到底有结果没结果啊？就是有些人呢，还有各种各样的掂量哈。有些人呢，他真的是觉得怕麻烦。觉得要是不麻烦的话还好，麻烦的话就算了，我还得从海淀到朝阳和你去约会哈。
1: 现在最夸张的是从上地到国贸。
0: 对，大家会觉得哎呀。

0: 太累了，好不容易周六周日休息一下，算了，我不约你了吧。会有这种啊，就是有些是这样的，特别是刚刚啊，比如说进入了恋爱，大家或者刚确定了关系，或者是还没有开始哈。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一种可能，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对你不主动。
1: 嗯，
0: 未见得他对别人不主动。
1: 嗯，
0: 假如说在他心里边，他非常想得到的。
1: 嗯，
0: 那么这也是一个动力。
1: 嗯，
0: 他可能就从家里边出来了，他可能就变得主动了。假如说是他心中的女神，或者是他非想追到的一个比如说很漂亮的一个女孩，或者是他认为非常理想的一个女孩子，总之他就有比和你在一起更强烈的动力走出家门了。其实我觉得这个社会大多数还是会男生规律哈，
1: 对，
0: 在这个情感的状态里边，在状态里边，所以他还会去追，追有追的乐趣。
1: 对，
0: 只是少数的男孩子可能会偷懒。
1: 嗯，
0: 另外就是你的确没有遇到那种对你十分动心的男生。
1: 嗯，
0: 这样的话，如果他十分动心，他会想办法来接近你，这是有可能的。
1: 嗯，
0: 但是如果我们遇到的，比如说我们觉得可见可不见，但是假如女孩你对这个男生感兴趣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制造一些方法和方式
1: 机会
0: 啊，让他走出来能到你身边，你们有了这样见面的机会，也许感觉就会不一样了，大家就会觉得是一个有温度的见面了。
1: 对，你说的这方面是，对，我还想说就是说确确实实我们也不可否认的是，女孩子对于一个情感方面的一些自学或者是一些群体的学习，比如闺蜜之间的学习要远远多于男性。
0: 嗯，
1: 就是说比如你们看的一些情感剧也好，或者说你们经常议论的这些话题，就是如何来去比如说表达爱或者是拒绝爱等等等等，在女生当中蔓延的这样的话题应该说超过我们男性当中的。
0: 嗯，
1: 对，所以说你们会有很多的这样的思考，甚至于有很多这样的一些模拟的一些练习，或者是一些关于这个闺蜜当中的一些借鉴。
0: 嗯，
1: 男生呢有很多，不管他从事的职业好还是啥的，他看的很多都是一些比如说军事啊、打仗啊等等这样的东西，他对这方面确确实实这个技能他没有掌握。
0: 嗯
1: 啊，也没有过早的有人说去培养他如何去，就即便是他心里当中有这个动力啊，他怎么去表达？确实，我发现啊，我周围的人他的方式来去表达了，有很多的女生也没有给一个特别他所期望的一个回应。没到一个点儿上吧。那我是这样觉得啊，就即便是说大家有所叫做并不一定爱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呢。回应的时候可能也要讲究一些方法，因为怎么说呢，就是大家都是在一个希望当中去不断的成长，这个可能长得会更好一点，但是如果不断去受挫的话，难以避免的话，他这个技能成长的话就会慢很多。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大家可能共同要去关注的一个，我姑且把它叫做一个新的一个生态环境，就是大家彼此可能都是要有一些理解，或者彼此都要有一些这样的滋养，才能把这个能力啊不断的来去就是调动起来。那如果单纯的说哎你怎么不追我呀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个可能说多了其实也起不到啥作用。
0: 嗯，
1: 对，刚才我也说了，我是作为男生，当然我是有这样的想法和我这样。对，那时代不一样了嘛。那前两天我看了一个，也是一个我忘记什么，但是我有个印象，就是你到底是要面子，还是要爱情，那在有些时候，你都考虑到说，哎呀，我说了这个之后，他要拒绝我怎么办？我要说了这个之后，我要不成怎么办？那你都是在这种悲观的预期下来去设想问题，那我觉得好些事情就是。没法做。刚才你也说了，哎呀，我出去谈个恋爱，这天太热了啊，然后这个我还得花钱，那这事儿，那你其他好多事儿，那就只能在家待着，
0: 对，
1: 对吧？不光是爱情，那还有别的事儿呢，
0: 对
1: 对，所以呢。

0: 该花的要花，不光是时间，还有钱，该去发展的要去发展。我最后再想说一个啊，即便是不成，你也学了一段，
1: 嗯，
0: 你也呢在人生当中有一个体会，他怎么来去开始，怎么来去结束的，
1: 嗯，
0: 除非啊，你真的是抱定了，说我这一辈子我就不跟异性发展关系了，我也不结婚了。
1: 嗯
0: 那我觉得你过清清静静的个人生活，现在单身的也不是说三个两个，对吧？
1: 对，
0: 可以把日子过精彩。
1: 嗯，
0: 但是我希望啊，绝大部分的人还是可以走到恋爱婚姻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当中去。
1: 对
0: 啊，我是更加建议说大家有一个群体化的生活。
1: 嗯
0: 啊，这是我更主张的一个想法。
1: 嗯嗯。嗯，不过现在这个社会呢是这样的，就每个人可能有每一个人各自的生活方式哈。
0: 对对。
1: 假如说你希望有一个男孩子。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只能主动的追求你，
0: 嗯，
1: 你和一个男孩子能够走到一起，
0: 嗯，
1: 那么你一旦是感觉到有一些男孩子他并不是，也就是说他志不在此，
0: 嗯，
1: 他可能更喜欢宅在家里面，
0: 嗯，
1: 自己在宅在家里面这个喝喝冰啤酒啊，嗯，自己看看在家里面
0: 家里面
1: 看看电影，打打游戏啊，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你就不用在这样的男孩子身上浪费时间，对，
0: 嗯，
1: 你可以再去找那个能和你志同道合的人，
0: 对，
1: 是吧？
0: 嗯。
3: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1: 下一位大海老师询问问题的是一位女士，她是这样说的，她说我的工资啊挣的这个钱啊每年要比我老公多很多，
0: 嗯，
1: 我基本上年薪在将近百万的这个数字上，
0: 嗯，
1: 我老公呢年薪也就是不到20万，所以在家里边啊我可能一直是说话比较算数的那个吧，
0: 嗯，
1: 因为掌握着经济大权嘛，我家里边呢我有一个弟弟，那么我妈呢就总是让我帮我弟就是从小被我爸被我妈宠坏的那种人，我弟弟前年要买房子，现在的房子一线城市有多贵呀，
0: 嗯，
1: 但是呢我还是拿出了很多钱给我妈，让我妈给我弟弟帮助我弟弟一起买房子付首付，付完首付之后我弟弟又说每个月的月供对他来说负担太重了，
0: 嗯，
1: 他说他支付不起这个负担，所以呢我几乎每个月都是帮他在还贷的，这些我老公都知道不太高兴，但是也不便说什么，
0: 嗯，
1: 我想他心里也很清楚我是拿我自己的钱在资助着我弟弟，但是在这一点上他对我的娘家对我弟弟态度都是很一般很冷，曾经在我们两个人有矛盾吵架的时候他说过，他说你娘家就是个吸血鬼，你就是看不明白。也许他说的是对的吧，因为我发现我把钱给了我弟弟又帮我弟弟再还贷，其实我弟弟一点都不感激我，
0: 嗯，
1: 还总在我爸我妈那儿说我的坏话，无意中听我爸我妈露出了一些口风，我非常的伤心，上周呢就跟我老公念叨这些，就告诉我老公我弟弟不但不领我的情，一边在接受我给他的这些财富，一边还这么厌烦我，还说出一些挺难听的话，我觉得特别的伤心，回到家来跟老公倾诉，结果老公告诉我说别跟我说这些，
0: 嗯，
1: 你跟我说这些我心里边很不舒服，这是你和你家人的事情，你自己吃力不讨好是你自己看不清弄不明白，而且你挣的钱是我们的家庭财富，你非要给你娘家给你弟弟，我都没说什么，你别再拿这些事情来烦我。说完扭身就走了，再也不跟我多讨论一句，我当时人都傻了，我都不相信我老公是说这样话的，难道我受了委屈？后来经我的闺蜜提醒说我老公在这个问题上 一定非常生气，不是这一件事生气，是一直以来都觉得很受伤，是这样吗？

0: 现在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1: 我想生气不生气，从他的说的里面已经感觉出来了，肯定是生气了。
0: 嗯，
1: 但是受多大的伤呢？这个我们也没有，就是直接去问，也不知道他受多大的伤。我想生气这件事情是确定的。那为什么生气？我想呢，就是说，你们两个人是就是夫妻关系。那夫妻关系的话，实际上来讲，这是我一直说的，这是一个第一层紧密的关系。那么，如果在他经常给你提出这样的意见，或者是这个甚至于叫做反对的话，那你仍然坚持做，然后呢，你今天悟出来这样做的一个问题的时候，通常很多男性都是觉得，哎，我不是早说了吗？
0: 嗯，
1: 啊，那难道这个事情还需要今天再去整理吗？那明白，所以他会出现一种相对来讲这个内心的一个过了，对吧？那你早就应该知道了，那这个就是今天等于是再说，好像他价值不大啊。这是通常情况下在吵架当中一个不理解的原因啊，就是那作为女性来讲的话，我觉得她隐隐约约的，其实对于这个她的丈夫来讲所提醒的这些事情，不是一点都不知道。
0: 对
1: 对，她肯定是受制于一些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个想法，或者是家庭给她赋予的那样的一个该做的事情的一个，我们姑且把它叫责任吧。
0: 嗯
1: 啊，可能是一些父母的要求，或者是她从小跟她这个弟弟长大的时候，他所肩负的那个责任。因为我的身边也有这样的，就是女生，她帮着弟弟买了房，一直在那什么，但弟弟一直就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人。
0: 嗯，
1: 对。那么，她好像是在替妈妈来去带这个孩子。
0: 嗯，
1: 对。一方面是妈妈可能嘱咐过这个事情，一方面她可能这个弟弟在某些方面弱得不得了，是需要家里面整个的资源都搭给他，但通常情况下，除非这个弟弟有些什么残疾啊，
0: 嗯，
1: 一般情况下，弟弟成长起来的话，都会在不断的进一步的再去索要，因为他习惯了，就是我要省事儿嘛，
0: 对，
1: 对吧？我甚至于不要，你们还给我呢，
0: 嗯，
1: 对我稍微张句嘴就全有了，
0: 嗯，
1: 且比我出去打拼要来的省事儿，
0: 嗯，
1: 啊，那么我说这些呢，像什么？第一，首先来讲，我们要有一定的界限，
0: 嗯，
1: 就是说，是你的最亲密的这样的社会关系，那么他的这些观点和一些话，或者一些他的想法，你还是要放在第一位去尊重一下。
0: 对，
1: 啊，这是我想说的这个家庭关系的这个次序。另外一个，刚才我也说了，你这样帮弟弟，最后帮来的就是会出现现在的问题，甚至于说变得无能，没有能力。
0: 嗯，
1: 啊，那其实你帮他了什么呢？那另外一个就是要审视一下，到底我们这份所谓的责任啊，压力是来自于父母呢，还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一个认识呢？
0: 嗯，
1: 梳理一下，我觉得要有度。另外一个就是帮人仅仅是你的一个情愿的事情，他并没有一个绝对上的法律义务说你必须得干这事情，否则你就会受到什么舆论的谴责或者是法律的处罚。
0: 啊，其实是这样。我们在帮自己亲人的时候，像这个姐姐帮弟弟哈，或者生活中还有很多这样的情况。我们自己花钱，这个出钱帮了自己挚爱的人、至亲的人，我们觉得我们是血浓于水。我们是在这个做一件亲情应该做的事情哈，但是不见得被帮的人真的就很愉悦。
1: 对，
0: 这个有的时候人性里这点很微妙的东西，其实我想很多人都是能理解的。当你出手帮你弟弟买房子的时候，那当你弟弟告诉你说他连月供都供不起的时候，其实他就在向你表明着他做人的失败。你是成功的，他是失败的。那么他心里边其实并不愉悦。也就是说，一方面他接受着你的资助，但是另外一方面，人性中他内心深处的那种他是失败的，这种感觉时时刻刻有你这个姐姐的存在就在提醒着她。所以事实上在生活中我们经常也遇到这样的事情。这就像你借钱给别人最后没有得到一个好的回应，反而有的时候大家连朋友都没法做了。你出钱帮助了你的亲朋好友，你并没有得到一份回报的感激，心理在里边很复杂哈。所以这些呢，如果你都能看明白，你可以继续这样去做，
1: 很坦然，
0: 很坦然，对，你其实。

0: 只是为了你自己在帮。
1: 对，
0: 嗯，但是我觉得大海老师提醒的最对的就是，你的先生其实说的非常对，
1: 是，
0: 这是你们家里的共同财产。
1: 对，
0: 即便你比他挣多很多，你年薪百万，他年薪只有十来万，
1: 嗯，
0: 你是他的这么多倍。你挣的钱是你们俩人的，如果你没有尊重你老公，你自己在用你的钱想干嘛就干嘛了，
1: 嗯，
0: 你老公一直也是觉得被你忽略的那个人，
1: 对呀，
0: 而且被你不尊重的那个人，
1: 对，
0: 他会觉得你因为挣钱挣得多，其实你一直没有尊重过他。
1: 是，
0: 你可能跟他说了，老公，我给我弟买了套房啊，
1: 嗯，
0: 你可能就是这样的，
1: 对，
0: 你这不叫商议，
1: 对，
0: 也不叫沟通，对，你这就是一个通知，而且在你老公看来，哦，你挣的钱看来不是我们的共同财产啊，
1: 对，
0: 你自己支配起来是完全可以的，你只是通知我一声都算客气的了，嗯，
1: 而且基本上来讲，我想是事后通知，
0: 对，
1: 还不是事先预告一下，说我要办这事儿了，
0: 对，
1: 啊，大部分来讲的时候，我已经办完了，我。可能出于一个我对咱俩婚姻的一个什么考虑啊，我就告诉你，
0: 我就跟你说一声啊，老公，我给我弟买房了啊，
1: 对对对，
0: 哎，老公，我弟说了他没有钱，那个供约供 我来供了啊，
1: 对，
0: 然后今天你又对他说我受委屈了，
1: 没错，
0: 我从爸妈那儿才知道原来我弟一直挺恨我的，
1: 对，
0: 我弟说了我那么多坏话，
1: 嗯，
0: 你看我好心了那么长时间，我弟怎么是这样的，你希望的是你老公过来可能拥抱着你，
1: 嗯，
0: 对你说，老婆你受委屈了，你看你这么好的人，
1: 嗯，
0: 你帮了弟弟，结果他那样，咱不计较啊，你希望的是他是这样的，但是你老公其实心里边就像你的女友说的那样，一直有
1: 对呀
0: 不满，
1: 对，啊，对，
0: 只是被你在忽略，
1: 对，
0: 所以他说出的那些话来可能也是他的真心话。
1: 大家知道这个家里的配偶老公他不是心理咨询师，他不是说能够体察完你还能我们经常说的一个叫抱持着你，那这个他不是干这个职业的，所以他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大部分人啊都不太具备这样的一个能力，
0: 嗯，
1: 所以你不要期待那么高，好像说我的事情你都能给我接 hold 得住，
0: 嗯
1: 啊，我决定的事情告诉你也 hold 得住，我今天犹豫了你也能 hold 得住，我觉得这个就对比对方的要求有点太高了。
0: 嗯，
1: 对，又接不住了。
0: 嗯，
1: 你现在让他接不住的时候，他没给你甩一天发生了吧？
0: 嗯，
1: 啊，我觉得这个是经常我们听到的一个抱怨的语言。
0: 嗯，
1: 当然了，如果这个有男性听众听这个的时候，我觉得既然人家已经，我就是叫做什么，承认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哈，有条件的时候，我们还是尽量能够 hold 得住这样的一个现状，也就是说，不要再把人家本来抛过来的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温情的东西，然后在一个冷淡的事情再给回回去，
0: 对
1: 对吧？那下回的话，那作为配偶，下回我怎么再找你来去诉说？我好不容易把我这就是百万年薪的架子给割下来了，我找你去诉说诉说，然后你又吊起来了。
0: 您提醒的对，
1: 啊，对，
0: 所以一旦即使我们对我们的伴侣有所不满，
1: 嗯，
0: 那即使你心里边很想说的是。这是你自找的。
1: 对啊，我早就说过，你看你不听我的，等等等等。
0: 对，但是我们要把这个情绪、这个话说过去，
1: 嗯，
0: 那你和配偶之间那条沟就越来越深了。
1: 没错，
0: 他可能之前没有意识到他伤害你了，
1: 对，
0: 他没有意识到他自作主张把他的工资拿去援助了他的家人，
1: 对，
0: 他以为没什么，
1: 是，
0: 他并不是有意在伤害你，但是如果你们今天的对话到此，
1: 嗯，
0: 你们彼此就真伤心了，
1: 对，
0: 嗯，所以看能不能。这个借着这样一个机会改善两人的关系哈，
1: 我觉得从用温情来去融化冷冰冰，用温情来去回报另一份温情，当然我们自己也有抒发的时候，那换一个节点，换一个别的方式去抒发就好了，
0: 对，
1: 嗯，
0: 好，谢谢大海老师，稍后的时间今夜思雨时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2: 是你
3: 是你，啊，
2: 相遇
3: 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
0: 各位 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语》，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大海老师。有一位女士说，她说我和我老公

0: 那我们两个人是谈了半年的恋爱，然后我们两个人在他家人的催促之下就开始办理这个结婚的各项事宜了，结婚证已经领了，领了之后他们家亲戚在聊天当中我才知道了这样一件事情，就是他们一家都有乙肝，而且他是一个大三阳，我一下子就懵了，特别的委屈，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觉得他们一家人有意识的都没有告诉我，而且催促结婚原来也是和这个相关的，那么没有提前告诉我，我甚至和他也有过一些很亲密很亲密的接触了，所以我心里边就充满了委屈，还没有进入真正的家庭生活和婚姻，我对他父母以及对他都有了一些抵触，我觉得他们有意识的害我，我会另外有一个角度看，那么这个话呢我也跟他说了，他请我让我呢也去了解一些专业的知识，他并不是要害我，他说最重要的是如果他提前告诉我，我就不会和他在一起了，结果现在我才知道原来公公婆婆都有，原来婆家的一些其他的亲戚也都有，他们呢其实心里也都知道，但是他们的确是觉得他结婚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之前据说找过女朋友告诉了人家之后就散了，所以呢他们全家人一心一意都想隐瞒到底，直到领了结婚证，原本是希望办完婚礼再告诉我，但是没想到被其他的亲戚说漏嘴了，所以他们一家人现在都在说希望我能原谅，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说领了结婚证就已经是夫妻了，确实是领了结婚证就是夫妻了，
1: 法律上来讲的话就是夫妻，
0: 但是这样的事情从这个女士的角度上来讲心里会比较反感和委屈，这个也是能谅解能理解的一件事情哈，怎么办呢，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呢，
1: 我觉得这个从很多很多的婚姻当中我们都看到，就是说我们要想得到这个结果肯定是要付出很大的努力，这个努力里面包括是真正实力上的努力，当然也包括可能对一些自己担心害怕的事情的一个我们也可以叫隐瞒，或者说叫做一个不愿意告诉，那么这个时候你不可否认的是你一旦告诉了之后它的结果就不这么发展了，所以说这个事情我觉得乙肝这件事情在今天来讲啊，它是可以来去预防可以来去解决的，我想那个不管是这个乙肝疫苗也好啊，这个传播，另外一个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采用一些科学的防护办法，这个还问题不大。女生可能最大的一个心理的不满是来自于说她认为这件事情整个全家都欺骗了她，那么以后的生活当中会不会还有别的事情仍然自己在被骗当中，我觉得这可能是他更加担心和就是恐惧的地方，如果单纯是一个乙肝阳性，不管我们家大三阳和小三阳，实际上来讲的话我们的防范的这个可能性还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0: 我觉得是这样，节目中大家问到这么多年做节目啊，就是这个我们今夜思语是这么多年了，这个乙肝是不是要告诉对方，乙肝病毒携带是不是要告诉对方，包括一些其他的慢性疾病是不是要告诉对方，这个问题一直都有人在问，我们一直的态度都是这些问题关键信息是一定要在婚前告诉对方的，绝不能隐瞒，这个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这是起码的诚信，人和人之间都应该有起码的诚信，再不要说要走入一个家庭了，对方是否选择你真的是对方的权利，你可以用你的人格魅力，用你的条件，用你其他的各种各样的方式方法去让对方对你有不一样的想法，比如说爱，依然爱

0: 依然愿意和你在一起，有很多人都这样做到了。在我认识的人当中，也有乙肝病毒携带找到了非常好的男朋友，男朋友知道，男朋友觉得我不在乎，我就是爱你，我就是要和你在一起。但是在我生活周围也有因为自己可能有其他的慢性疾病，那么即便对方想和自己在一起，也有这样的男孩子，他选择说我不结婚，我不想结婚，我不想耽误任何人，我觉得一个人挺好的，我可能愿意发展一段感情，但我并不想去结婚，因为怕给别人带来困扰，可能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人家至少应该有的选择的，去选择的权利交给对方。没有诚信的话，其实我们在未来是会陷自己和他人于这种十分尴尬和艰难的境地。比如说今天是领结婚证了，领了结婚证，对方才知道你和你的全家都是有慢性疾病的，你们给可能会让对方，我们即使做最好的防护，这个像这样的病都是可能会有这种家族遗传性。
1: 对，
0: 那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日常生防不胜防，是有可能的。那么我们是不是给人家带来了困扰？如果你真的爱他的话，爱护他的话，真的把他当做要娶进门的这个另外一半的话，你不该告诉他吗？你不该事先告诉他吗？如果不告诉对方，你有千种理由万种理由都是不合理的理由。你说哦，我告诉你了，你可能就不要我了。那么那是他该选择的，他可能要你也可能不要你，所以我觉得这的确不是理由。我很支持这位女性，我觉得你自己要考量，她一家人的心情可以理解，就是可能是因为怕你离开。
1: 对，
0: 但是我觉得你要和你的爱人做一个很深度的交流，你要告诉他你心里的愤怒、委屈、不高兴、不甘心，你们交流这个事情，我们很难说会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你要把所有的话要告诉他，你是和他要在一起生活的，你愿不愿意原谅他这一次，也是你的权利，对吧？
1: 对，那这个很早以前是有一个叫做婚前体检的。
0: 是的
1: 啊，来去就是政府来去用一个手段来去让大家把这个该知道的事情彼此都知道。
0: 对，
1: 那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可能不是强制性的了哈。但是那个孙岩老师刚才说的这个，我很就是同意，就是说我们大家就是自觉和不自觉的要把一些健康的这样的一个该做的一个我们要做知道的信息，体检报告等等也好，其实是可以预知的。啊，包括一些遗传性的一些缺陷啊，其实这个都是为了将来我们的生活能够有一个预期的一样的一个安全性，来起到一个保证。我们本来是不是说鼓励把这个婚前检查取消，而是鼓励大家能够自愿去选择它。我相信政府的主导思想也是这样，就是你们自己来去采用你的手段来去互相的达到这样的了解。啊，我只不过不去强制性的来去强硬的加在这个上面去啊。那所以谈恋爱当中包括了对健康的了解。所以我这是我不能完全的寄托于说谁都主动来去告知我们这个信息。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些日常的一些这样的，比如说体检报告，我相信就算是年轻人一年总要做一次吧。对，那我们的时候的一个探讨的一个去询问的一个话题，其实大家经常关心你有没有房有没有事儿也挺重要的。
0: 对，所以我们说的是婚前哈，必要的一些信息应该要告诉对方，让对方了解哈，这个是重要的。那么我们要结婚的人们，我们也要多留个心，比如说虽然不让这个随人，对吧？
1: 其实我觉得现在加上你可能再加上几项，一般的来讲的话，在你谈恋爱的过程当中总要经历一年的周期吧。那你完全可以大家共同去体检中心体检，该加上你

0: 关心的项就可以了。这不是企业有这个福利吗？或者你自己可以购买这样的一个体检的这些项目，那你有特殊关心的你就加上就行了。而且很多
1: 婚检是不是还有一些专门针对的夫妻在一起生活的这样的一些检测的项目，
0: 就是加上就好了。
1: 嗯，对
0: 对。
1: 嗯，所以可以的话，体检也好，婚检也好，大家还是要走一下这个过程啊。
0: 对对对，
1: 这样的话你心里也会放心一些。
0: 对，
1: 嗯。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

0: 我们再来看的是，有一位女士说，我怀孕4个多月了，第一胎，第一个宝宝，我比较小心，比较在意。我老公呢，婚前就有吸烟的习惯，那时候说要怀孕备孕，让他去戒烟，表面上他跟我说戒了，实际上没有戒，但是我们还是怀上了，也问了一下医生，医生说怀上了还是要吧，检查了一下，孩子也还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现在呢，就是这样的，他经常在家里边就点了烟了。我对他说，现在是有宝宝了，你不能再这样做了。他就骂骂咧咧，没好气儿，没好声。我心里边就越来越委屈，我觉得我是一个孕妇，又怀着宝宝，看到了他的那种不负责。我想吃一个什么，跟他说，你能不能帮我带一个什么回来，水果啊，或者是某一个零食啊，他回来就告诉我说，哎呦，忘了。经常是这样的，我现在就觉得心里边委屈，怀着孕受他的气，然后就觉得很窝火，觉得怀孕好像怀错了，每天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没有了怀孕的乐趣，怎么办呢？
1: 我觉得对于一个4个月的这个孕妇来讲，这个事情确实有些挑战啊。这个我们能够寻求的一个相对健康安全的环境，它很难实现啊。就是我不是医生，也不是妇产科的，这样的知识也不多，但是我总是觉得怀孕是一个特殊的时间段啊，不但是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的心理需要配合，我觉得周围的人也需要配合。当然我们不是说怀孕了之后就变成了一个超级的什么 VVIP 啊，就是觉得什么事情都要是完全特殊照顾，但是我觉得这位听众朋友提出的是一个相对基本的照顾，基本的一个健康环境。我觉得这个吸烟来讲，现在已经验证，就是多次，就是多年验证了啊，他不是说光对生育不好，其实对自己也不好。那这个我觉得，我总在想，一个人为什么做不到一些事情？那么由于很多事情时候，实际上是他的那个动力不足，所以他这个说能够做到的就会打折。还有一个就是说他认识不足。我想这几个就是的，那我。作为她来讲的话，她老公到底是出于哪个呢？是她对这件事情的重视程度，就是没有提高到一个，是她没有这方面的一些知识呢？还是说你们俩之间的关系在怀孕之前，这个老公可能对于这个未来出生的这个孩子的期待跟你不一样？所以她就会对这件事情好像，你要说我说他故意不重视吧，好像也得有点冤枉他，在最起码来讲没有表现出来那个重视的那个程度足够。那这个我觉得如果有可能啊，我觉得发生在他们俩之间的探讨恐怕有点不见得够啊。因为一个是孕妇呢，也难以避免的会在这个期间她的谈话，她的情绪很难说就能够怎么客观平稳啊。那如果有条件的话，我希望能借助一些周围的别的力量，家长也好，或者是别的人也好，能够帮你来去做一下这个工作。
0: 对，我觉得几种可能。第一种呢，你老公并不是一个责任心特别强的人。一般来说，当爸爸，大多数男生备孕的时候，再有烟瘾的人都会戒烟戒酒，对吧？一段时间，至少一段时间啊，因为他是觉得宝宝这件事是最重要的，就是至少一个成熟的人，他知道生活中、生命中什么事情是放在优先的。
1: 对，
0: 要怀孕，要有一个健康的宝宝，这个事儿应该是放优先的。
1: 没错。
0: 那在这样的考量当中，其他的一些个人的偏好或者损害宝宝健康的可能就要被降低，对吧？
1: 对，
0: 这个是一个成熟的人，心智成熟的人应该做的。
1: 对。
0: 那么第二。

0: 二呢，就是面对一个孕妇，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在孕妇面前吸烟，第一，孕妇的二手烟，
1: 对，
0: 和宝宝的健康，这个是很重要的，对吧？所以，即便是一个再有瘾的人，可能有一些人他会选择我出去，
1: 对，
0: 我出去吸烟啊，或者我要戒烟，我为了我的老婆，为了我的宝宝，这也是一个懂得顺序的人，就是懂得这个生活中、生命中什么是比较重要的哈。
1: 对，
0: 如果你的先生呢，他是一个。我要把我自己的爱好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你和孩子的健康不在我的考量之内，啊，或者说我放在后面，那这样的话至少说明他不够成熟，是吧？缺乏一定的责任感，当然也有可能是缺乏基本知识，
1: 对。
0: 但是我不相信在这样一个社会，这样一个时代
1: 缺乏到如此程度，是吧？
0: 对。
1: 所以我刚才就提出我的看法，那是不是说他在你孕育宝宝这个问题上他有他自己的另外的想法，所以导致他不重视。
0: 对，有可能哈，因为一般人都不会缺乏这个常识，
1: 对，
0: 这是一个常识了啊。那么就还有可能的就是你们在婚前，不是你们在婚前，你们在孕前，
1: 对，
0: 你们商量好了要这个孩子，
1: 他的共识是不是达到足以的程度？
0: 对
1: 啊，我觉得结婚是一个共识，生宝宝其实也是一个共识，因为并不意味着结婚了就一定就是说要能够共同认识到生一个孩子，包括时间段等等。这个地方呢，确确实实有的人是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想法，来去用行为表达，就是说我不高兴，我生气，那所以我就坚持这个。其实刚才你提到不成熟，很多小朋友会这样做，就是你不给我买玩具，我达不到我的目的，我就开始哭，或者我开始别的事情。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这件事儿。那我就靠我的这个表现行为来告诉你这事儿我不愿意。哭是最常见的，另外小朋友还有别的淘气的方式方法，就是我要告诉你这事儿我不高兴了。那你说的这个不成熟的点，我觉得老公也具备这个。好，我说不出来，那我就使劲的抽烟。当然抽烟另外一个我也补充一下，抽烟也是降低焦虑的一种方法。你要说他肯定不对啊，但是他可以降低焦虑。那就是说你怀了孕之后你老公到底有什么焦虑，这事儿咱们从正向的角度来看，如果能发现这个解决了的话，也许也可能有一些另外这个角度的帮助。
0: 我以前在节目里也和大家说到过哈，我说恋爱的时候啊，你要找的这个人哈，女孩子们，你要找的这个男生，你要找到这个男朋友，有一个这个他的定位，你一定要考量，就是作为你孩子的爸爸，他是不是合适？
1: 是不是合格？
0: 对，他是不是要合适啊？所以恋爱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从这个角度去感受和考量一下对方。我们会发现现在很多年轻的男生女生进入了婚姻之后，其实比如说女孩子真的怀孕了，那么你会发现这个男孩子他并没有做好做父亲做孩子爸爸的准备，
1: 对，
0: 他会很慌张，
1: 对，
0: 或者他会推卸责任，
1: 对，
0: 他会觉得养孩子还会哭还会闹，家里面到处都是纸尿布啊，到处都是孩子的东西啊，这个太麻烦了，孩子还让我晚上没有办法睡觉，我第二天还要上班呢，
1: 各种各样的悲观的想象，
0: 对，你还要让我半夜要起来帮你一起哄孩子，孩子哭了你还是如何如何，就是你会发现有一些男生他并没有做好准备要当一个爸爸，你会觉得很艰难，你会觉得为什么怀孕和养孩子变成了我一个人。你在结婚之前你在考察这个人的时候，你考察过他是不是能作为孩子的爸爸，他有没有这样一个心智和你在一起生活吗？对吧？所以这个真的是女孩子们要考虑的，那个孩子爸爸的那个角色比男朋友，比说一个哄我开心的一个男人，比这样一个角色更重要，是吧？因为这牵涉到
1: 对未来婚姻，绝大部分的人我相信他还是以这个三个人，就是三个人以上，也就是说有后代有孩子来去做婚姻过程当中的一个选项的。
0: 对，
1: 所以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综合性的考虑，就是说男朋友最终来讲成为的是老公，老公来讲的话绝大部分成为的是孩子的父亲，这是我们恋爱婚姻的一个比较主要的一个目的。那当然男性选这个女性的时候也为什么选漂亮呢，其实他就自认为漂亮的人能生出漂亮的孩子，
0: 对，
1: 所以这个就是男生和女生来选配偶的时候，就算他不说，他也是几千年来留下给我们脑子里面的一个痕迹，就是为什么男生

0: 生喜欢漂亮的女生，
1: 对
0: 吧？对，而且为什么又现在又喜欢说比较活跃的，哎，他觉得这个基因可以往下传。
1: 对，
0: 那刚才你说的观点就是女生看男生也是一样，
1: 对，
0: 他对你现在能不能负责任，那对未来三个人能不能负责任，这个你提前是要有一个，这个我觉得观察是一方面，另外你也要有个预判。
1: 对，
0: 就是说也可能啊，你喜欢这个人的现在，那你就预估到未来他有可能，但是要知道他有两个走向。
1: 嗯，
0: 就是他也可能真的很合格，
1: 嗯，
0: 但不合格的时候，那你要如何去面对这样的那个什么。因为我觉得大家毕竟来讲的话，生活不是一个严谨的考试，其实你再考过的人将来出现的可能性也都是有多种。
1: 对，
0: 对吧？因为我没办法出一个人生的题库来去说，我考考你到底合理不合适，不合适，
1: 合格不合格，
0: 这个太难了啊！对，这个不容易。所以你提出的建议就是，大家一定要走这个心，
1: 嗯，
0: 去想这个事儿。
1: 对，
0: 但是也要有另外准备，就是别人也在考我，我也在考别人。
1: 对，
0: 但这个考试呢，它主观的东西多了一些，那我们要有各种心理准备，将来怎么办？
1: 是的
0: 啊。
1: 好，谢谢大海老师，今夜思雨是和大家分享交流的伴侣关系情感问题，就这样，我们明天节目再见。

0: 好累，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5: 一天天的生活，一边怀念。

0: 写在面前，因为相信，所以我看得见。
1: 欢迎来到音乐加块糖。夏花说，开场曲就是一块大白兔哈，梦想天空分外蓝。那吃完大白兔继续乘风破浪，梦想天空分外蓝，来自陈奕迅。来召唤一下天空，天空今天稍微有一点点阴天，不过没关系，因为你可以变成一切美好事物的存在，也希望音乐加块糖是这样的存在，想变成一切美好的事物。你说

这是来自谭松韵和谢春花的一首《想变成一切美好的事物》，来自他们的一张专辑《不仅自己可见》还要让世界看见。其实音乐就是这样的存在了。这张专辑呢，是几位女演员还有歌手一起发起的，就是想要做一张女合集，于是就有了这张《不仅自己可见》，每一首歌都是一个故事。而下一首歌《男孩别哭》

谁说表达遗憾不能用这种欢快的方式呢？没错， Ben 听到了歌词的玄机，轻轻地听，有个声音说爱你，有多少人在说爱你呢？

0: 人说这是阳光的味道。0800说，忘掉烦恼，一切就可以从头开始。男孩别哭。今天选的人上半段最多的就是这首《向往》了，可能有人会以为是李健的，不，这是一个非常清朗的女生的声音，彭青的《向往》。我们先来听这首歌，体会一下这首歌中的向往。
1: 乘着船带你穿越这河流，

这是来自彭青的向往。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夏花说，这个歌还真的是我现在的 BGM 呀，有一点 down， 有一点 emo， 还有一点伤感，但是内心呢又极度向往鸟语花香的星辰大海。向往的颜色频繁的在这首歌当中提到，你认为向往是什么样的颜色呢？听完这首歌再来说说这个音乐人彭青。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听到这首歌都觉得很好听，是吗？我也觉得很好听。其实在我上大学的时候，他还是我们学校的一个类似于学校的小明星，因为那个时候参加广院之春的他好像是得了第一名，当时他唱的歌就觉得很喜欢。后来呢他唱的那个版本被黄雅莉又翻唱了，叫淡水河边，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那个时候就觉得这个女生真的很有才华，唱的又好听，写的又好听。当然这首歌在流媒体的平台上的评论并不算高，但是当听到的时候依然还是那个调配，它属于它自己的调调和向往，也会觉得有很多的音乐人都在坚持着自己的心之所向，从来都没有放弃过，这可能和我们的体育精神也是一样的吧。所以没关系，不气馁，只要心中有爱，只要心中有热爱，就一定会遇到未来的自己。又来听老歌啦，我们的节目呢就是有的时候会和一个以前的记忆坐标不期而遇，也可能呢会有一些新进的乐队或者不熟悉的人在这里，没关系，我们一步一步来，一点一点听，一首一首的感受，爱上未来的你。

0: 爱上未来的你，算不算是一种美好的期待呢？
1: 捍卫我们的原则。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22:00。
4: 音乐加快糖，
5: 你要什么糖？
0: 哎呀，借着这个前奏先纠正一下哈，感谢绿野仙踪的温馨提示。没错，刚才我说是黄雅莉的《蝴蝶泉边》，淡水河边是戴佩妮的。哎呀，这个河边把我搞得有点晕。这首歌就和河流有关，它的名字叫《河流》，来自蛙池乐队。第一次听到这个乐队的时候就很喜欢，觉得女主唱有一种特别不吝的劲儿，很洒脱。那这首《河流》呢，也是想说，很多的事情就像是河流一样，让它 flow 起来。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意思就是说，生活也是流动的。在这个流动的生活当中，

0: 好累。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5: 感受一下这个 flow， 山羊。

加块糖，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呢？刚刚是一首山羊。哎，刚刚有人错过了，男孩别哭。其实山羊真的是一个，我觉得山羊是动物界当中特别努力的一种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脑海中想象那种攀登高峰的状态，是不是？有没有这样的画面感了呢？点歌，点歌，三个人的晚餐。也有今天不少人点了这首歌，如果没记错的话，露露四月天是不是点来着？因为我想这是最完美的三个人的晚餐的状态了，三个人变成一家人，千万不要三个人变成一出坏戏。

感觉听王若琳的声音就是可以让人放松和慵懒起来。三个人的晚餐，你要什么糖？想不想要这一块复古的糖？也不算是复古哈，本来就是古，也没有那么古。黑豹乐队的 Don't Break My Heart， 这才叫所谓的原汁原味原版。前奏马上就要响起那个熟悉的旋律，

这首歌勾起多少人的回忆啊，没错，这是今天的隐藏款糖果查收咯。小猛虎说，哎呀，听这歌想起了高中的时候，为了文艺部的帅哥跑去打鼓。打的就是这首歌的鼓吗？我听听啊，好像还行。没有那么难。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再来一首乐队的歌，追星族乐队，听说过吗？2005年成立的，他的主唱郭柯宇是很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拿了影后的一位女演员，很喜欢她的声线，来听听看，直到对的人来。

到对的人来，来自郭柯宇和追星族乐队。对，没错，他是在95年的时候演过一部电影叫做《红樱桃》，就是凭借那部电影得了影后，非常有天赋的一位女演员。也只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道别是一件难事，很多人都选了这首歌，所以他当然要放在道别的时候来说，那也意味着道别了之后，明天我们还会再见，我们也得到。

各位听众，这里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本台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环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环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
2: 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北京多云，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超18万亿元。
2: 2026暑期档票房超115亿，各地电影家融合发展，不断延伸光影消费链条。
1: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福建福州，听百年造船厂换新为文旅新地标，工业遗产不再是被锁在厂房里的历史。
2: 国务院食安办等多部门指导地方严查甲醛白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1: 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40000多居民因野火紧急撤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15大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4: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3: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5: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3: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7: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3: 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 当前，县乡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

0: 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1: 今年一到七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0: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2: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0: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凌辉，
3: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4: 记者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同比增长2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已超过60%，贸易总量接近全球一半。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增速高于同期中国货物贸易总体水平，充分彰显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在对话会上指出，
6: 中小企业占亚太地区企业总量的97%，因此我们要为中小企业提供便利，精简单证并推动单证互认，是亚太地区未来几年需要着力推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5: 对话会期间，中国海关总署分别与中国香港海关、欧亚经济委员会、海关合作事务部、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智利农业部等机构开展会谈，持续深化多双边务实合作。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纳拉·埃切维里亚表示，
7: 对我们来说，中国市场是智利车厘子非常重要的市场。中国口岸的管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阿尔帕莱索和深圳的口岸合作，不仅会促进我们水果贸易增长，也会促进技术交流，让两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受益。
5: 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对此回应称，
8: 深圳与智利啊，经贸关系十分密切，每周有3条航线呢，直达智利的重要港口，超过40%的智利进口车厘子就是从深圳口岸进口，建立关系合作将有助于为中智优质货物的进出口带来新的机遇。
9: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截止昨天突破115亿元，连续44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0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各地持续深耕电影多元业态融合发展路径，以光影为纽带，串联起文旅、商业、科技等多元场景，构建全链条消费生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拉开帷幕，吉林长春市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整座城市的光影氛围持续升温。
11: 不要不要，现在是烟为定。 好，
10: 夜幕降临，公益露天电影把流动放映搬进了社区街巷、城市公园。晚风徐徐，市民游客在自然景致中沉浸式感受老胶片电影的独特韵味。
12: 在河边吹着晚风看电影，我感觉特别放松，而且这个氛围感特别的好，特别是这个老电影一播出的时候，就有一种特别浓厚的历史厚重感。
13: 我感觉这种免费公益电影放起来特别惠民，不用去影院就能在家门口这边就能看到这种非常经典的影片，特别好。
10: 目前长春设置了30多个公益露天放映点位，覆盖城市街区、市民公园、大学校园以及各大文旅景区。 露天放映也为周边景区聚人气、引客流，实现文化惠民与文旅引流双向赋能。长春

0: 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工作人员王润东。
1: 我们每一场露天电影基本都是座无虚席，不少市民朋友们呢还自己带着小板凳前来观影。露天放映呢叠加了园区原有的游玩项目，有效地拉动了我们整个园区的人气。
2: 暑期以来，湖北武汉市各大影院迎来了观影高峰，国产影片《功夫女足》《八仙》等表现抢眼。武汉市民戴女士，
3: 《功夫女足》然后还有《八仙》都看了，都挺好看的。
2: 喜剧、动画、现实等多题材影片在暑期档齐头并进，持续搅热市场。震撼的视听体验也吸引了更多观众走进电影院。能呈现 1.90:1 画幅的二代激光 IMAX 影厅成为不少武汉影迷的观影首选。武汉市民蔡先生，
4: 提前几天买的，而且我研究了很久，这个厅好像用的设备最牛，给人的这个视听感觉跟普通还是不一样的。
5: 傍晚，位于安徽芜湖市镜湖区的芜湖古城景区客流如织。古城东门旁，一座三层高的独栋影城以繁花复古为主题，采用墨绿色、香槟色与咖啡色为主色调，将复古风情复刻到了皖南古城。观影市民吴静怡，
6: 环境非常的舒适，很适合闺蜜还有情侣之间拍照打卡，还会让我很轻松。
5: 依托芜湖古城客流和自有户外空间，影城打造了近200平米的露天休闲区，融合了烧烤、轻食与民谣演出。观众在电影开场前或散场后，可以在此小聚听歌、餐饮消费，填补了影院空档期的经营空白。从单纯观影到光影休闲，电影家正在刻画电影院的新样态。芜湖古城企划部负责人吴宇斌介绍，今年以来，景区抓住电影院这一重要文化载体，联动开展电影主创见面会、电影音乐会等文化活动，为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
7: 从今年开始呢，我们也和电影院积极地开展了一些线下的活动，那么市场的反响还是非常热烈的。通过体验时间，也带动了周边配套的这种消费场景。
8: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共产生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个新设立的赛项相继亮相。总台记者高雪、马欣欣、夏子雅报道。
9: 在田径400米赛项大型组决赛中，天宫队以38:15的成绩夺得本届运动会首金，追风仔仔队、金红动力队分别以39:45、39:66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前三名机器人的成绩均超过了人类世界纪录。天宫机器人研发企业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人形部负责人郭怡杰介绍，
10: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9: 当天，多项竞技赛、场景赛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进行决赛。不少参赛队队员表示，比赛为他们提供了技术交流、行业对标的机会。参赛队队员黄小翔，
11: 从硬件到软件算法的各个方面同时取得进展，才能让机器人有一个更长远的发展。
9: 本届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助推机器人加速走向真实场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常务副主任江广志，
12: 我们看到今年的机器人更健壮、更协调、更精巧、更自主，这正是我们办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初衷。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不断的场景创新和迭代，能够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1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本届世赛新增7个相关项目，以赛事引领技能人才培养方向，拓宽技能人才职业边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14: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紧贴产业发展需求，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七个比赛项目。世赛已经不再只比拼传统手艺，赛项持续向数字智能赛道迭代。

0: 考察选手驾驭新技术，善用 AI 工具解决真实岗位难题的能力。这些试赛标准也正加速向教学标准、培训标准转化，为国内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国际参照。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说，
1: 大赛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我们希望每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0: 本届试赛，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服务接待、参赛备战等各项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赛场之外，办赛氛围日渐浓厚，各类技能体验正逐步走进普通大众。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试赛新推出的微赛场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其中智慧安防技术是本届试赛新增设的一个项目。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熊磊说，
2: 这个智慧安防项目的话，包括人智方面一个一个设备的一个安装、调试以及编程，主要是为了体现人工智能在我们那个安防当中的一个应用。
0: 从信息通信技术到无人机障碍飞行，从中式面塑到油漆与装饰，各类体验项目既有面向未来产业的新技能，也有贴近日常生活的传统技艺。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3: 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然后呢，打造这个人人能够体验的一些项目。
4: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营》。
5: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到1866年的福建船政。这片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
6: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7: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6: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8: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子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马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6: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9: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建筑的魅力。
6: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火起来，醉意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醉意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10: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它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6: 福建船政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陈军介绍，景区在去年八月开发2.3万平方米大草坪，开启夜间经济模式，
11: 设置招商了一些餐饮的市集啊，然后也配套了一些文艺演出，让不管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游客市民，他晚上有一个乘凉休息、喝茶、吃宵夜的一个空间。
6: 在福州城区，同样的换新逻辑正沿着纵横的内河铺展。以温泉公园码头为起点，乘船穿行晋安河6.8公里的航程，沿途串联起温泉公园、温泉博物馆、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馆等文旅景点，将晋安新八景和沿线的桥梁艺术彩绘尽收眼底。得益于多年水系综合治理，100多条内河重现水清岸绿。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小兰告诉记者，截至目前，福州已开通29条内河航线，通航里程超75公里。
12: 其中10条是常规运营的航线，又覆盖了其中的4条精品航线。希望说呈现可一景一河一故事这种景象。然后从今年致力于开展一张船票游福州，所以我们也在进行商业业态合作的一个拓展。
1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晚发布消息，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1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起，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于昨晚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沿海、广东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5: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13: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天在印度新德里落幕，梁伟铿王场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毅，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中国队以1金2银结束本届世锦赛征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地处美国内华达州与加利福尼亚州邻近的里诺市。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凶猛火势已造成6人受伤，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消防官员在23号的记者会上表示，这场人为因素引发的野火在约24小时内过火面积已扩大到约53平方公里，火势目前处于失控状态。约有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奋战在火场周边，包括3名消防应急人员在内的6人受伤。内华达州州长宣布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当地目前有约10000用户处于断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当地官员发表声明称，里诺斯特德机场已关闭，暂停一般航空交通，但里诺塔霍国际机场仍保持开放。里诺距美国西部著名的观光度假地塔霍湖只有约60公里。在高温和干旱气候下，美国西部多州近期野火频发。
1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90%的原油和天然气依靠进口，专家普遍进口能源的依赖。
1: 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9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打击，防空力量击落112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4次战斗，乌军摧毁俄军大量装甲车、火炮系统等装备。
0: 总台记者23号了解到，加拿大驻美国大使表示，加美贸易谈判日前破裂，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其中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与加拿大方面认为双方此前已达成的共识存在出入，谈判破裂可能导致加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
1: 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说，该国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垮塌事故，已造成30人遇难，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据当地媒体报道，几内亚有关部门原计划于23号关闭该垃圾填埋场，而垮塌事故恰于当天发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四，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权威分析。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当前本轮计价周期已经过半，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内油价调整参考的国际油价均值涨幅扩大到6.65%。
3: 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当地时间8月24日，美财政部长贝森特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针对伊朗的经济措施细节。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将持续追踪。
5: 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世界各国不应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经济战。美伊之间的经济博弈将如何展开呢？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3: 本周六，冰岛
6: 将民众在公投中支持重启入欧谈判，冰岛政府将把这一决定通报欧盟，双方可重启正式谈判。不过，任何最终入盟协议仍需交由冰岛民众另行公投决定。有关公投结果，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诚、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
7: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8: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童欢。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京圆满落幕，绘就具身智能新蓝图。
0: 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马明年4月18号举办，赛事全球招募正式启动。
1: 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进入第二个比赛日，人类400米纪录被机器人超越。
0: 新发地紧急排查甲醛白菜，涉事批次没有流入市场。
1: 昨日除暑，今天出伏，暑热何时结束？市观象台发布65年气温数据，给出答案。
0: 最新研究显示，台风是华北极端暴雨增多的重要推手。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机器人发展看北京。新闻广播综合消息。为期5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京圆满落幕，发布44项新技术新方案，现场参会达到55.7万人次，邀请10000多位外籍人士观展。本届大会汇集全球产学研各方力量，集成果发布、思想交流、产品展示、公众科普于一体，交出一份厚重的产业答卷，全方位展现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业蓬勃向上的发展态势，为全球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注入澎湃动能，绘就具身智能产业发展新蓝图。本届大会展览板块亮点纷呈，超过3000件各类机器人创新展品集中亮相，一大批前沿新品成熟应用集中登台，覆盖工业制造、应急救援、民生服务、安全防范等众多领域，直观展现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产生活场景的技术跃迁。除热闹的展览体验之外，一系列重磅报告、行业倡议、产业计划在大会期间集中推出，成为本次大会沉甸甸的思想与制度成果。其中，大会主论坛上发布《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经超过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到97%。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在大会期间发布，这是一份面向全球机器人应用场景开展的先行先试计划，面向全球征集应用场景需求，每年从中遴选出1000个应用场景，开展机器人的免费试用与二次开发，实现技术落地与场景应用双向赋能。
1: 新闻广播消息，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闭幕式上，2027年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全球招募昨天启动。明年4月18号，北京亦庄将再次敞开真实赛道，诚邀全球机器人创新团队同场竞技，共同见证具身智能的时代浪潮。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进入第二个比赛日，在400米大型组决赛中，天宫 Ultra 机器人以超越人类纪录的38秒15成绩夺冠。天宫 Omini 机器人同时也在400米小型组决赛中摘金，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2: 下午2:20，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大型组决赛率先打响，整个赛场气氛被拉到第一波高潮。最终，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研发的天宫 Ultra 机器人，凭借极致的运动性能和稳定的赛场发挥，以38秒15的优异成绩强势夺冠，大幅刷新赛会纪录，同时成功超越人类男子400米43秒03的世界纪录。观众顾女士看完全程激动不已。
3: 就是我也看了去年的机器人的一些比赛的那个运动会的视频吧，跟去年比起来就感觉确实一下子进步了很多，跑步上觉得比人快了很多，有几个跑得很快的，这个速度真的是非常快，所以看着跑步的话会觉得很震撼。
2: 下午4点，400米小型组决赛再次发枪，经过角逐，冠军依然花落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天宫 Omini 机器人 摘得桂冠，实现两个组别的一日双冠。北京人行队队员孟翔说：“
4: 我们天空得到了冠军，然后天霄得到了季军，其实还是非常大的考验的。无论是机械结构，还是这样一个电机的散热呀，还是说这样一个冲击呀，我们主要就是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针对性的优化。当然，也有我们控制算法的工程师对于这样一个极致的速度进行训练。”
2: 从去年的100米夺冠到今年的400米两个组别双双加冕，北京人行队队员韩刚道出了一年以来天宫系列机器人进化迭代的秘诀。
5: 去年我们的速度大概是4点多米每秒，可以到接近11米每秒。其实我们去年100米那个冠军是个大人型，但是那个大人型的髋膝关节的扭矩其实没有达到我们现在这个小人型的扭矩的峰值上限。也就是说，经过这一年的发展，我们的关节的包括力矩、转速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这个其实是比较让人吃惊的，就是一个这么小的一个机器人，它的爆发力其实是比去年的这个大人型还要强。
2: 当天还进行了1500米决赛、武术太极拳决赛、自由搏击等赛事，乒乓球、跳远等新势力赛项也正式亮相。按照赛程，24号将进行400米障碍赛、100米障碍赛、自由体操决赛、举重轻量级和重量级决赛等多项赛事。
1: 在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灵巧手专项赛昨天进行了8个赛项的比拼。其中粉墨称量的比拼中，武汉大学智源联合队夺得冠军。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2: 灵巧手专项赛是今年比赛新设的赛项，当天上演了8个赛项的比拼，包括粉墨称量、积木搭建、镊子夹斗和线缆连接等。其中在粉墨称量比赛中，机器人需要使用勺子取放20个粉墨，误差控制在正负0.5克范围内，完成比赛并用时最短者为冠军。最终武汉大学智源联合队凭借稳定的发挥，以27秒的成绩夺冠。队员郭金成说：“
6: 我们的成员无论是老师还是我们的同学都是非常非常的辛苦的，就是晚上加班到12点那是常态，可能在凌晨在基地在实验室里看到我们在那里辛苦的敲着代码在那里工作，我们无数无数次的实验，我们为了这个成绩，我们可能练了有50遍60遍70遍，这样就是一次一次的反复的训练。我们不仅在算法上面做得很好，我们在应对临场上也做到足够的准备。
2: 按照规则，采用全自主方式的分值权重为1.0，而遥控操作方式只有0.5，系数相差1倍，只在希望机器人真正自主成为与人类协作协同的好帮手。队员费轩业则展望了这一赛项对未来生活的实际价值。
6: 假如未来机器人跟你做菜的时候，你肯定会希望它给你加盐加的不咸又不淡，这是最好一个选择。或者说未来机器人跟你做家务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做得更精巧，然后更不容易损坏东西。
2: 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龚潇表示，用实战来检验，以需求为牵引，每一个赛场任务的背后都对应着一道来自真实生产生活场景的考题。
7: 全自主机器人的完成情况超出很多人的预期，不过也要看到，一旦机器人接触的物体材质、软硬度、摆放角度发生细微的变化，自主决策仍然可能出现偏差。这种面对真实物理世界时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恰恰是目前技术最需要、最核心的攻关的难点。这也是我们想通过比赛持续推动突破的方向。
0: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这个暑假 AI 和科技主题的研学游成了研学市场的风口，越来越多的家长把研学课程当成了孩子的科技启蒙课，用边玩边启发的方式让孩子们认识 AI 工具和科技产品。专家表示，好的研学课程首先应具备明确的内容设计和教学目标，引导学生掌握原理解决问题，尽量在孩子接触 AI 工具之前建立好孩子的原认知能力。相比学习具体的技术工具，培养孩子在人工智能时代的适应力和持续学习的内驱力更重要。
1: 新闻广播消息，网上日前曝光说，河北张家口康宝县部分收购商违规使用甲醛溶液给白菜保鲜。对此，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迅速开展全链条溯源排查。经核查，涉事问题白菜没有流入新发地市场，首都菜篮子供应安全稳定。目前新发地白菜货源充足，价格平稳，在售白菜全都具备产地证明与检测合格报告。市场提示消费者优先选择正规渠道采购蔬菜。下一步，新发地将持续强化入场检测，密切跟踪事件后续，配合相关部门做好应急处置，守护公众餐桌上的食品安全。
0: 北京优农走进北京城乡购物中心公主坟店，暨北京市鲜食玉米全产业链数字化赋能成果展示活动昨天举行，时令蔬菜、新鲜果品等近百种京郊优质农产品现场展销。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8: 鲜食玉米现场
9: 给我拿六分了。
1: 市集上八个鲜食玉米明星品种

0: 集中亮相，甜糯爆浆的口感吸引市民驻足品鉴购买。市民杨先生说，
1: 选了一个紫甜糯这个玉米，哎，我尝了口感特别好，有花香味儿，还有玉米的香味儿，我就买了两包。
0: 平谷区北抬头兴民农产品产销专业合作社展台前，北抬头村党支部副书记王翠云拿着紫色的玉米介绍，这是新品种精子糯519，去年刚通过北京市审定。
2: 那块玉米呢，糯的口感，玫瑰香的风味，三成甜粒，七成糯粒。
0: 这边是玫瑰香味，那边的玉米还有冰淇淋的口感。北京基业长虹农业有限公司王旭剥开白色的玉米，咬上一口，汁水四溢。这个品种叫白亮田一号，每一颗玉米粒都又甜又糯。
3: 这个玉米不但爆浆，它还生吃，生吃它爆浆，有一口冰淇淋口感的感觉。但是蒸熟之后呢，它是五分甜五分糯。白亮田今年啊，咱们种了5000亩，一直能采收到11月10号左右。
0: 市集上，京郊的蔬菜、水果、鸡蛋、蜂蜜琳琅满目。北京金旺果品产销专业合作社王崇平说，带来的弯曲韧性生长的黄瓜和袖珍苹果等都吸引了不少人。
4: 看看我们有机黄瓜，不用人工干预，想怎么长怎么长。袖珍苹果这个是我们的明星产品，就跟咱们那个柴鸡蛋个头一样大，它的 VC 含量特别的高，8分甜2分果酸。
0: 一圈逛下来，不少市民手里都拎得满满当当，
5: 玉米、花生还有黄瓜，还有就看新鲜。
1: 这种市集的烟火气比较浓，它特别鲜。我刚问了一圈北京本地可能精神采摘的，上午就到这儿来了。
0: 而这份新鲜背后还有数字化在赋能。北京市数字农业农村促进中心王晓东指着现场大屏说，聚焦鲜食玉米产业，目前全市已经摸清500多家种植主体，近600个种植点位，今年上线了鲜食玉米产业一张图和京农服小程序。
6: 正是京郊鲜食玉米大量上市的时候，就我们初步摸排，今年就有50000多亩。大家可以看到10个郊区都有鲜食玉米的生产，大兴、延庆都是咱们主产区，然后面向于生产主体更便捷的移动端的服务，叫京农服，免费的，里边有一个鲜食玉米专栏，生产基地所在区域的气象条件、品种推荐，包括现在鲜食玉米多少钱，还有生产技术指导，生产主体很便捷的去获取。
0: 接下来北京市数字农业农村促进中心将持续开展北京优农特色农产品市集，产地溯源直播，进社区、进机关、进企业、进学校、进商超等系列产销对接活动，让更多京郊好物直达市民餐桌。
7: 今年是京蒙协作30周年，从北京到内蒙古，一批批挂职干部接力奔赴。韩冠宇便是其中一员，作为朝阳区派驻科左后旗的挂职副旗长，他把自己当作地道后旗人，在产业帮扶与消费协作中架起京蒙连心桥。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施全泽的报道。
8: 你们知道他的名字吗？
9: 奶牛。
8: 他叫西门塔尔小黄牛。
10: 北京某处社区里正办着一场特别的市集，居民拿着闲置物品就能换内蒙特产。人群里一个身影格外醒目，他身穿一袭剪裁得体的蒙古袍，却操着地道的北京话，热情地招呼着来往居民。
8: 这是我自己特地做的蒙古袍技艺，它也是个非遗。挂职的科左后旗找了当地的裁缝，京蒙协作嘛，我先得融入内蒙。
10: 把蒙古袍非遗穿在身上，透着他来北京推广当地特色的决心。韩冠宇其实是个地道的北京人，2024年到科左后旗报道，挂职旗委常委、副旗长，主抓京蒙协作。
8: 帮扶的话是有几个方面，一个是产业帮扶，一个是消费帮扶，一个是劳务协作，还有人才。京蒙协作今年是30年，咱们在不同的各个方面全方位多角度的对内蒙古的31个旗县进行帮助帮扶。
10: 这项协作始于2021年，朝阳区与科左后旗正式结对，3年来累计投入资金3.17亿元，实施项目74个。韩冠宇接过的正是这根跑了3年的接力棒。挂职虽仅1年多，但变化却实实在在地看在了眼里。
8: 一个是确实在产业链上进行了演练补练，我们科左后旗最出名的就是我们的黄牛，从前端牛牛吃个饭就是羊草，到后端的精深加工的一些企业的支持，形成了一个全链条的牛的图谱，所以咱们在一个整个的牛产业上提供了支持。朝阳区这5年差不多3.85亿，其中有1.85亿都用于了咱们牛产业的演练补练。
10: 从北京朝阳区到内蒙古科左后旗，780公里的距离，他的身份从北京干部切换成了草原旗长。 展位前，他拿起当地的特色如数家珍，神情里满是自豪，仿佛一位向远客展示珍宝的草原女主人。
8: 这些都是农产品。

0: 品，包括它的奶制品，像我们最有名的奶锅巴，这个也是后期的企业非常有巧思，在传统奶制品的基础上开发研制了更适合大众口味和年轻人的，包括它的设计什么的都是很好的。
1: 这场市集不收钱，只收闲置，居民带来八成新的义务图书，就能兑换科索后期的优质农产品。这种模式正是韩冠宇口中最有意义的创新。当被问及回京摆摊的感受，他的回答令人动容：
0: 我是很感动的，而且我也是希望能通过我们这种精猛的协作，让友谊源远流长，有更多的平台和更多的点来进行两地的支持、产业的支持、消费的支持。我是去年6月18号报的到，今年的6月18的时候，我发了个朋友圈，我选了12个字：不忘初心，不辱使命，向阳而生。
2: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迎来处暑节气，今天告别三伏天，暑热天气会随着天气变化告一段落吗？处暑过后天气会如何变化？市气象服务中心用市观象台65年的观测数据给出答案。处暑节气共15天，堪称夏秋过渡期。数据显示，处暑节气期间，北京平均气温为23.8摄氏度，比入秋22摄氏度的标准线高出近2摄氏度，但已经明显低于盛夏三伏天的气温。市气象服务中心表示，北京入秋的时间正肉眼可见的推迟。1961年到1985年，处暑到入秋平均只需等待10到13天。到了近5年，也就是2021年到2025年，平均间隔拉长到25.8天，等待秋凉的时间几乎翻倍。这与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高度吻合。夏季延长、秋季推迟已经成为北京的显著特征。处暑过后，北京的天气有多热，秋老虎会不会杀个回马枪？数据显示，处暑后北京大于等于30摄氏度的天数平均达到7.8天最为常见，大于等于32摄氏度的天数年均为2.2天。至于大于等于35摄氏度的猛虎型高温，65年来只在5个年份各出现过一天。今年处暑过后，北京还要热多久？从目前的预报来看，闷热天气还将维持一周左右。
3: 据央视新闻报道，7月以来，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接连北上，给北方地区带来大范围强降水。近年来，华北地区降水正在增多，这一变化中，台风的影响有多大？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一项基于47年长序列华北暴雨观测数据的最新研究显示，台风是华北极端暴雨增多的重要推手。普通成片暴雨中有25.9%有台风的参与，也就是说，大约每4场就有1场与台风相关。强区域性暴雨个例中，有30.1%受台风影响，破坏力最强的特大暴雨有43.3%受台风影响。专家表示，近几年在气候变化大背景下，台风的登陆点偏北，台风路径偏北，最大强度也偏强，影响华北的台风个数比以前要多。对于北方而言，台风的影响主要分为2类，一种是台风直接闯进北方，一半以上的特大暴雨都来自这种模式；另一种是台风远程输水，据统计，超过70%台风型降雨都是远距离水汽输送造成的。
4: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2: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简讯。2026澳门到北京公路拉力挑战赛系列活动昨天在京启动，自8月底到11月初，将在北京、澳门、石家庄、天津、武汉、开封等赛事活动线路所经城市举办一系列精彩活动，赛事活动路线超3000公里。
3: 昌平区档案馆近日推出《档案再风华：体育季那些年我们玩过的游戏》主题展览。展览以馆藏体育档案照片为脉络，集中展出1990年北京亚运会、2008年北京奥运会等纪实照片。展览将持续到11月底免费开放。
2: 2026回天国际文化艺术会系列活动日前举办，涵盖新西兰美食品鉴、新西兰特色文艺演出等7项11场主题活动。本届艺术会首次推出国际友城主题系列活动，依托与新西兰、韩国、俄罗斯3国友城结好周年纪念，将规划35场活动， 后续韩国文化主题专场将于本月28号到30号举办。
3: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二级，属于良。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责任编辑谭燕杰，播音员滕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3: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3.2摄氏度。具体报是今天早晨到白天阴转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5: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6: 建设用途为活动用房，却封闭管理。都会华庭业主对东配楼使用情况充满疑虑。
7: 这个绿地属于大家的，不尊重我们这些产权人。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朝阳区都会华庭2期多位业主反映，小区内建设用途为活动用房的东配楼出现私设围栏占用公共绿地，引发周边楼栋停电等问题。业主对这栋楼的实际使用情况充满疑虑。新闻广播记者高霞现场探访，来听报道。
8: 都会华庭小区2期位于朝阳区八里庄街道，小区内有7栋居民楼，另外还有一栋建设用途为活动用房的东配楼。最近不少业主反映，东配楼完全对业主封闭，近期还在楼四周加装了高围栏，圈占了部分公共绿地，业主无法看清内部情况，只知道夜间常有灯光亮起。住在11号楼的业主刘女士介绍，
7: 我前几年买了这小区房，然后住进来之后呢，就发现我住的这个楼下有一个很大型的很神秘的建筑，然后呢密不透风的，去年开始它又加设了2米高的那个围栏，然后我们平时也看不进车进车出，但是这个楼里是有人住的，因为晚上你可以看到有灯。然后我通过那个朝阳区的小规划委吧申请信息公开，看到了这个小区那个会所的图纸，用途是活动用房。
8: 8月20号，记者来到都会华庭2期探访时看到，东配楼有独立的出入口、独立车库，周围有灌木和围栏，外面看是4层地上建筑，外人无法进出。刘女士告诉记者，让矛盾爆发的是8月初小区发生的2次异常停电，
7: 突然就是停电了，短暂来电之后又继续停电了，就一天发生了2次。一开始大家都没有往那个方面去想，但是因为停电不是全小区停电，是和这个别墅靠得比较近的这几栋楼停电了，电力人就表示说，这个肯定是你们用电负荷量太大，然后考虑一下是不是这个别墅在用电太多了，因为普通的居民的用电不太可能会超出范围这么多。
8: 停电事件还衍生出一些遗留问题，有业主表示，目前停电的几栋楼多个楼层公共区域照明电路受损，部分照明灯无法正常亮起。现在业主们一方面不满公共绿地被东配楼圈占，另一方面对东配楼的实际用途是否存在高风险活动充满担忧。刘女士说，
7: 因为这个都是物业去反馈，就是说啊，他们每次出来都不说话，都只说只维修好了，然后什么什么故障，他们从来也不正面回应这个问题。第一，我非常不满意他们把这个绿地圈起来，这个绿地属于大家的，不尊重我们这些产权人。第二呢，是经过这个用电的这个事情，我个人觉得他在里面再从事一些让我们觉得可能会有潜在危险的事情。
8: 另一位居住时间更长的小区业主张女士也表达了自己的疑问。
9: 因为我们都在质疑嘛，说这么多年了也没有有过热情况导致什么超负荷，之后物业给的答复就是说，经查由于一路电闸故障造成二路的这个超负荷跳闸停电。然后我们问，就是一路谁在用，他也不说话了。一路有可能是给大别墅用的，但是就没有人正面回答这事儿。
8: 面对业主质疑，小区物业北京鼎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表示，他们也没有进入过东配楼，楼内情况物业并不掌握，而停电原因为变压器负载过重，已经调整变压器运行模式，消除跳闸隐患。
10: 没法跟解释这个东配楼跟这停电有没有关系， 我跟您说实话，我跟这上这么多年班，我就没进去过那里头。说给业主造成什么危险，我觉得这不可能。人家自己关上门，自己在里头干什么，里边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还一点都不清楚。人家不就是因为咱有一个变压器就不能核查，导致一个变压器带整个二期的楼，所以负荷就比较大，造成的跳闸。
8: 关于是否侵占公共绿地的问题，物业工作人员表示会记录上报领导。
10: 您是说他占用绿地了是吗？那得看一下最原始的设计图了。那得我把您这个要求记录下来，回头反映给我们领导。
8: 截至发稿，记者没有收到物业的进一步答复。针对业主反映的问题，朝阳区房管局物业科工作人员表示，
11: 用电这个是跟物业公司核了一下，他这个电是跟小区是分开的，都是单独的检查说有没有什么经营啊，或者说多人出入那种情况。他说也没有，他侵占绿地这个也因为我们最近有检查，也要去再核一下，也不能光听他说嘛，对吧。
8: 这名工作人员还对活动用房的建设用途进行了解释。
12: 咱们好多人呢有这个疑问，活动用房是说它的一个功能，但是这房子啊，它是谁的，是它的一个产权性质，是产权所有。最简单说一个商业配套小区的底商，但是它是可以单独出售出租，看产权人是有权利的，它不像是说其他的物业管理用房啊、社保用房啊。
8: 记者现场采访时，有居民称，东配楼产权疑似归属为小区开发商北京金港物业发展有限公司。记者尝试拨打企业公开联系电话，始终没有接通。一边是业主对于公共权益、居住安全的现实担忧，一边是产权界定实地核查有待落地。业主疑问目前仍没有明确答案，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6: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高霞，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13: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14: 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信用卡，境外消费比比享1%返现，零货币转换费，新客激活并绑定任意指定渠道，有机会以1分钱购买50元券包，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详情见官网或详询40066-95599。
15: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6: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15: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6: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17: 中国银行助力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常态化换发，专业团队上门服务，线上申请免费邮寄到手，让您轻松拥有第三代社保卡。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18: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19: 无需布线，即插即用，企业专属带宽保障，门店多设备一键组网，北京移动 FWA 无线畅联业务，开启智能高速新体验，让企业数字相伴如呼吸自然随行，详询1008688-8。
20: 以上为广告时间。
21: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

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借话筒之声传递普天之情，与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和全球同步，弘扬中国价值。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欢迎您的收听。

0: 我是一个九零后，小的时候，这首歌是我的摇篮曲。
1: 河波浪宽，
0: 奶奶说，这是她学会的第一首歌。
2: 我是一个八零后，我有很多身份，但只有一个祖国。这歌是每年留学生春晚上我的保留曲目。
3: 我是个七零后，出国旅游，在国外的机场遇到一群年轻人玩快闪，音乐响起后，现场很快变成了大合唱。中国，我的祖国，我深爱的家园。
4: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

0: 怀柔新闻。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怀柔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怀柔科学城时光原野花田正式亮相，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邂逅科学艺术与自然交织的城市新风景；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校区二期学生宿舍楼工程主体结构全面封顶；2026年匹克球巡回赛北京怀柔站 CPC-600 开赛；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攀岩比赛在怀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科学不只存在于实验室的精密仪器与科研图纸中，更能落地城市街巷，融入百姓日常。日前，位于怀柔万豪酒店南侧的花田公共艺术空间时光原野正式对外开放，将科创元素与自然景致相融，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邂逅科学艺术与自然交织的城市新风景。
2: 作为时光原野标志性景观，入口的时光之门造型简约别致，既是整片花田的迎宾入口，也是分隔日常烟火与科创想象的温柔边界。独特的设计为场地赋予满满仪式感，一步跨入，满目花海次第铺展，清风拂过，治愈又松弛。在花田外围，趣味十足的 SMILE 光合能量站令人眼前一亮。依托怀柔科学城专属的 SMILE 科学方向标识打造的立体造型，新颖独特，辨识度十足，直观展现出科学城蓬勃鲜活的科创活力。配套的休闲秋千为静谧的花田增添灵动趣味，让市民在自然风光中卸下疲惫，享受慢生活。
3: 这一大片全是花的这个休闲娱乐场所还是很少见的，主要这个花的种类很多，也很漂亮，又很适合带孩子过来去玩一下。同时呢，也融入了怀柔的一个特色，像 SMILE 就是空间科学、物质科学还有生命科学等等，把我们怀柔特色、怀柔的发展还有就是同有休闲娱乐融合在一起的，我觉得是非常少见的一个娱乐点。
2: 花田中央的宇宙蓝点装置是整片艺术空间的核心亮点，一座质感十足的发光地球装置静静伫立在烂漫繁花中，视觉效果震撼又浪漫。搭配在怀柔知天地见寰宇主题立体字，为自然景致赋予深厚的科创内核。此外，坐落于花田小径旁的时光客厅，摒弃传统客厅的封闭格局的线条与灵动光影，打造出开放式治愈观景空间。
4: 我是在那个附近工作，平时呢在工作之余也会来这片花海里边，然后看看花，然后走走路散散步，在整个工作的那个高强度工作之余吧，有一种闲暇也能放松放松自己，这样也能更好地促进我们的工作。然后这些科技的元素对我整个的一个科研工作也有很好的一个启发。
2: 时光原野以科学为内核，以艺术为载体，以自然为底色，不仅为市民提供一处可漫步、可休憩、可互动、可感悟的城市公共休闲空间，更为怀柔科学城增添了一抹温柔又鲜活的人文底色，让科学探索的微光点亮城市美好生活。
1: 日前，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校区二期学生宿舍楼工程主体结构全面封顶。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校区二期学生宿舍楼工程位于校区南部，2025年11月开工，由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设计，北京建工四建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承建。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校区二期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教学楼、宿舍楼、体育馆、国际影视交流中心等配套设施。其中，学生宿舍楼工程规划总建筑面积7平方米，地上16层，地下1层，主要建设内容为学生宿舍、后勤及附属用房、设备用房等，将建成375间学生宿舍、1508个床位，进一步优化怀柔校区办学条件，充实办学资源。
0: 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校区二期学生宿舍楼项目经理蔺树奇。
5: 完成了全面的主体结构封顶，后边的是吧，我们是在计划是在9月底完成二次结构的施工，我们会合理安排这个工序，尽量在这个10月底之前完成现场所有的施作业，然后在4月中下旬开始准备验收，保证在5月底完成这个工程的竣工验收。
1: 北京电影学院一期项目建筑面积17.95万平方米，包括教学楼、图书馆、体育场、剧场、影院。

0: 摄影棚、师生公寓等设施，于2021年9月正式启用。目前，学校美术学院、管理学院动画整建制入驻，在怀师生2000余人。8月22日，2026年匹克球巡回赛北京怀柔站 CPC600在区体育公园开赛，这是我区首次承办 CPC600级别匹克球赛事，吸引来自上海、广东等地的298名选手同台比拼。赛事赛程为期2天。作为官方积分赛事，这里既是选手冲击全国积分、提升排名的竞技场地，也为运动爱好者提供切磋交流、享受竞技乐趣的平台。
1: 赛场上，7块匹克球场地同时开展公开组和长青组混双的比赛，选手们挥拍、截击、扣杀衔接流畅。来自海淀的公开组选手王冠在赛场上和搭档默契配合，攻防之间衔接流畅，率先拿下11分。
2: CPC 的比赛我也打过不少次了啊，然后咱们这个怀柔这边风景也好啊，今天来一个是来打比赛，再一个来打一打积分啊，希望自己能够获得好的成绩。
1: 本次赛事规格高，多名全国积分排名前10的高手齐聚赛场，对于怀柔本土选手，在家门口就能参与高规格的积分赛事，拥有了和各路高手直接过招的宝贵机会。
3: 能在家门口参加匹克球比赛，我心里特别激动。现场来了很多厉害的选手，可以和他们同场切磋，十分难得。既能和高手学习，打磨自己的技术，也很享受运动竞技带来的乐趣。
1: 赛事设置公开组与长青组两大组别，其中公开组面向19岁至65岁运动爱好者，长青组面向50岁至65岁中老年选手。两组别均开设男子双打、女子双打、混合双打3个比赛项目。赛事分为小组循环赛、淘汰赛、决赛3个阶段。小组赛各组前2名晋级淘汰赛，最终角逐各组别名次。除了赛场之上的激烈比拼，这项新兴运动在怀柔本地也得到快速发展。
4: 区匹克球协会会长纯刚：
5: 我们怀柔区匹克球协会从24年底成立以来，总共培训了2000多人。匹克球运动这个时尚新兴的运动在咱们怀柔已经落地生根了，而且发展非常壮大。特别是我们去年举办了TOP 国际公开赛，在慕田峪长城搞的，这个影响力非常大。
1: 据了解，中国匹克球巡回赛是中国网球协会主办的国内官方权威匹克球积分赛事，全国统一竞赛标准，统一运动员排名体系。赛事按积分划分为 CPC1000、CPC600 等多个等级。CPC600 属于中高级别核心分站赛，是地方可承办的高规格跨省赛事，也是业余球员提升水平、职业选手冲榜的关键赛道，积分含金量较高。参赛选手若取得600档官方积分，将直接计入全国排名，既是球员竞技实力的官方认证，也是晋级 CPC1000 高级别赛事、角逐年度全国总决赛以及确定赛事种子席位的核心依据。
6: 8月22日，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攀岩比赛在怀柔北京国际攀岩中心举办。来自怀柔、东城、朝阳等10个区的58名青少年运动员，在速度、难度、攀石3个项目中展开角逐。
0: 比赛为期2天，设甲乙2个年龄组，甲组选手为15至16岁，乙组选手为13至14岁，分设男子、女子组别。速度赛赛道上，发令声响，选手们如离弦之箭般弹射而出，四肢快速交替，在近乎垂直的岩壁上纵跃。难度赛中，岩壁坡度更加陡峭，运动员指尖扣住狭窄岩点，身体悬空辗转，绳索随着攀爬一步步向上延伸，每一次腾挪都紧扣场下观众心弦。赛事竞赛规则严格参照世界攀岩联合会2026国际攀联竞赛规则执行，3个项目均设置预赛、决赛2轮比拼。赛道设置上，速度项目甲组使用国际标准速度赛道，乙组使用青年速度道，所有组别的难度赛预赛、决赛均采用先锋攀登方式。 此次怀柔区14名队员参赛，首个比赛日进行的乙组速度赛决赛中，怀柔区代表队包揽男子组和女子组两项冠军。2025年六月以来，第15届全运会群众比赛棋类项目预赛、北京 TOP 匹克球国际公开赛等多项高规格赛事先后在我区举办，涵盖高端竞技赛事、专项赛事及全运会群众赛事等多个层面，展现我区高水平办赛实力。
4: 燕齐镇消息，近日百泉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趣味理化科普实验课堂，让孩子们走出书本，近距离感受科学的独特魅力。本次课堂摒弃枯燥的理论讲解，以生活化科学现象为切入点，把抽象的物理化学知识转化为直观有实操实验，让孩子们沉浸式探索科学奥秘。活动现场氛围热烈，孩子们踊跃动手操作各类实验器材，亲身参与排水法收集二氧化碳实验，成功捕捉无色气体，直观了解常见化学物质的基本特性。在经典的二氧化碳灭火实验中，孩子们通过观察蜡烛燃烧熄灭的鲜明对比，清晰掌握了二氧化碳不支持燃烧的科学原理，同时学到实用的日常消防小知识。不仅如此，课堂还开展酸碱指示剂变色、沉淀生成转化、碘的氧化与萃取等趣味实验，绚丽多变的实验现象让孩子们真切见证化学反应的奇妙，深入探索微观的科学世界。授课老师结合各类实验现象，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生活中的理化小常识，打通书本知识与日常生活的壁垒，让孩子们明白科学无处不在。大家全程认真观察，积极思考，主动互动，细致记录实验细节，在亲手操作、亲身感悟中拓宽了科学视野。下一步，百泉社区将持续开展多元化趣味科普活动，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为青少年全面健康成长保驾护航。本台消息，近日位于怀柔府前东街的国贤府项目迎来重要工程节点，项目8号、9号、10号住宅楼及地下车库顺利完成首段地基验槽，标志着项目正式进入实体施工阶段。该项目坐落于怀柔新城核心板块，总建筑面积69389.1平方米，规划建设10栋6到11层住宅楼，是我区第二个入市的好房子项目。项目建成后可提供366套高品质住宅，将着力打造舒适健康的居住产品，更好满足群众居住升级期盼。本次地基验槽严格执行国家工程建设相关规范，严守法定验收程序，建设、勘察、设计、监理等各方单位联合开展现场核验，对楼栋及地下车库基槽各项关键指标逐项核查，一致确认验收合格，为后续主体结构施工筑牢坚实根基。北京日报记者从北京市热力集团了解到，2026至2027采暖季暂停用热与恢复供热业务现已启动，有暂停或恢复供热需求的用户可于2026年9月30日前办理。暂停和恢复供热实施范围为供热采暖合同约定的单套房屋全部区域，单套房屋内不应局部暂停或恢复供热。建设工程保修期限内的新建房屋建筑原则上不应办理暂停供热。暂停或恢复供热申请应由书面形式提出，用户需出具房屋权属证明和房屋所有权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委托他人办理的应提供房屋权属证明复印件、房屋所有权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房屋所有权人有效身份证件和委托人有效身份证件。供热单位应为提出暂停供热申请且符合条件的用户办理相关手续。签订暂停供热协议时，用户应将暂停供热期间供热设施基本费一次性缴清。具备分户独立采暖系统形式的用户，暂停供热时，供热单位应将共用供暖设施与用户自用采暖设施完全断开。不具备分户独立采暖系统形式的用户，有暂停供热需求且经供热单位评估符合暂停供热条件的，供热单位应办理停热手续，并采取适当的处理方式进行停热。不符合暂停供热条件的，供热单位应书面告知用户原因， 因暂停供热可能造成安全隐患或影响他人正常用热的，不得办理暂停供热。供热单位同意用户申请后，用户需自行清理供热单位供热设施周边障碍物含装修等，由供热单位对供热系统采取暂停或恢复供热措施。暂停和恢复供热产生的人工和材料费用由双方协商承担， 供热单位需向用户提供相关费用明细。暂停供热期间，房屋所有权人发生变更的新老用户已同时到供热单位办理变更手续，如有欠费需在变更前补齐。暂停和恢复供热时，用户如有欠费需在变更前补齐。暂停供热期间，用户不应以任何形式连接供热设施自行恢复供热。 如自行恢复，用户需补齐暂停供热所有的采暖期全额采暖费。暂停供热期间，供热单位确需入户检查处置的用户应予以配合，确保安全稳定供热且不影响其他用户前提下，用户确需在采暖期内暂停或恢复供热的，需提前7日向供热单位提出申请，并缴纳本采暖期全额采暖费。 申请时间，有暂停或恢复供热需求的用户原则上应在当年9月30日前提出，与供热单位签订暂停供热协议或恢复供热确认单，并缴纳供热设施基本费。暂停供热期原则上应为整个采暖期且至少为一个采暖期。办理方式，用户可通过北京热力小程序的 停付热申请进行业务办理，也可以到北京热力的营业网点现场办理。如何收费？暂停供热期间，每个采暖期供热设施基本费收取标准参照原供热采暖合同约定，会由供用热双方协商恢复供热。供热单位在每年9月30日前和协议期满时，主动与用户确认是否恢复 供热需求。暂停供热协议期满，经供热单位确认用供热协议的，供热单位应恢复正常供热。供热单位无法联系上用户的，按照继续暂停供热执行协议。温馨提示，如遇任何供热问题，欢迎随时拨打96069供热服务热线，或通过北京热力小程序北京热力96069官方微博、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期间 对部分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的通告。2026年8月26日至30日， 我区将举办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届时将对活动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理措施，除与活动有关的车辆外，其他车辆禁止通行，诚请社会各界人士予理解和支持。具体交通管理措施时间及路段： 1.8月27日 7点至12点及13点至17点30分时段，怀柔区汤河口镇大栅子村至小梁前村路段双方向禁止通行。7点至12点及13点至17点30分时段，怀柔区宝山镇碾子村至四道河村路段双方向禁止通行。2.8月28日 14点至10

0: 8:28 至15:33 点子村至四道河村路段双方向禁止通行。
1: 家风是传承。奶奶，旅游好玩吗？好啊，你妈妈照顾的也好。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家风是传递。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倾听。
2: 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 进门前怎么样啊？
3: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
4: 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5: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6: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7: 我们都要
8: 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9: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好，听众朋友，我们共同了解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3度，今天夜间多云，东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有中雨，东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0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3度，今天夜间多云，东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有中雨，东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0度。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憨憨。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今天聊点什么呢？说一说这个外出游玩的问题
7: 啊。我觉得你就特别喜欢外出玩，
6: 哎呀，那简直了，高兴。